0: 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知，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0: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欢迎收听哈佛热线周六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还是主要回顾一下本周部分上线单位在上线中涉及到的问题答复，所以节目当中不再开通热线电话80809393了。有问题可以及时通过徐州哈佛热线抖音等反映。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下周哈佛热线的上线单位。下周一是国资委上线，下周二没有安排上线单位自由接听，下周三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上线，下周四是发改委上线，下周五是遂宁县人民政府上线。朋友们，你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本周一团市委和市妇联上线，我们来听听当天节目当中的部分录音。
5: 但是我跟那个公众号上看到关于爱心妈妈的报道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呦，现在还有那么多困境儿童需要去帮助，然后看到那些爱心妈妈的事迹我也很感动。但我自己也是一个宝妈，然后我小孩就一个就几岁，然后我也想给他找一个成长伙伴，我想问一下怎么才能成为一个爱心妈妈，然后能不能就近给我推荐一名困境儿童。
4: 嗯，这个属于咱们妇联是吧？啊，
6: 是
4: 啊，王主席。
6: 嗯，好。那么刚这位听众朋友问到的爱心妈妈的这个事项呢，是我们妇联的一个品牌工作。
4: 嗯，
6: 我想请我们教育部的李文霞部长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4: 好的。
7: 哎，好的。非常感谢您对爱心妈妈绝对关爱工作的关注。爱心妈妈绝对关爱活动是我们妇联系统近几年来一直在做的一项工作。主要内容呢，就是通过发动社会各方力量，与需要帮助的儿童建立绝对关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关爱儿童的行动中来，共同关注他们的成长，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关爱和支持。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爱心妈妈，可以在市妇联微信公众号爱心妈妈招募篇扫描二维码报名，然后或者是请问您是哪个县区的，你也可以直接联系居住地的妇联组织。
5: 我是遂宁这边的。
7: 好的，女士，那我们就记下您的联系方式，等这个节目结束以后呢， 孙金倩妇联的同志会与您联系，他们会帮助您与辖区的困境儿童结对，并对开展之后的关爱活动提供支持和帮助。再次感谢您的爱心。相信有了你
5: 的
7: 加入，困境中的孩子会更加向上成长。谢谢您。
5: 是这样的，我最近呢正在闹离婚，然后因为小孩比较小，就是我看法院如果判的话可能会判给我，结果现在就是对象和婆婆就把孩子给藏起来了，不给我见。我也找亲戚朋友跟他们沟通了，他们现在就是还是态度很坚决，就是还是不给我见孩子。
4: 嗯，就是不让妈妈见孩子啊，这点是做的不
5: 对。
4: 对
5: 对对。
4: 嗯，好的，我们请妇联王主席。
6: 这个问题呢，我们请我们权益部的张英部长啊，来给做一个解答。
8: 听众您好，那听到您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都很揪心哈。那我们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还有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都有相关的规定，就是呢，禁止在这个期间有这个抢夺孩子的行为。那您，我觉得听了您的这个描述之后啊，我觉得这个侵犯监护权会给我们的未成年的身心也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因此呢，结合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最新的相关司法解释，我觉得有以下规定您可以去做一下。第一呢，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是人格权禁令，那快速制止就是您对象还有您婆婆这边抢夺藏匿子女的不法行为。那第二呢，就是基于您现在可能还在就是说闹离婚的阶段，那么可能若进入这个离婚诉讼，那么争夺子女的这个抚养权呢，一方存在抢夺藏匿孩子行为的，那么法院后续呢会作为不利的判定因素，那么优先判给我们这一方。

0: 校的工作呢，是我们共青团的一项品牌工作。年轻人现在流行一句话叫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这个艺呢就是艺术的艺和这个技艺的艺。这个我们现在呢也在致力打造我们青年身边的这个青年夜校的这个品牌。目前呢我们全市呢总共开设30余家青年夜校。就您关心的青年夜校的具体的课程和我们这个怎么报名，我想请我们这个宣传部的这个朱涛部长为您详细解答。
1: 好，听众您好，感谢对我们青年夜校工作的关注。我们开办青年夜校呢，其实就是为了帮助青年朋友解决平时工作忙、社交圈窄、想学点东西又没有门路的这样的现实问题。我们呢也是集中精力啊，就为青年打造了一个下班后能够学习技能、交朋友、放松身心的青春加油站。在刚才你说的这个课程方面，主要有呢技能培训、生活美学、文化艺术和体育运动四大类。你像这个技能培训呢，如短视频制作、AI 应用和无人机操作。你像那个生活类，如烘焙、整理收纳，还有非遗手作。像我们这个艺术类呢，主要有书法、绘画和各种乐器。像体育类，像我们有瑜伽、太极拳和各种球类运动。就是我们的课程呢非常丰富。既有零接触的体验课，也有呢深度的进阶课。在师资方面呢，我们有那个专业的机构老师，也有呢市青年艺术家协会、市青年书法家协会的专业老师，还邀请了一些高校的专业老师为我们这个提供课程的教学。刚才你说的这个报名方式呢，目前我们主要有两种。一个呢是可以通过搜索青春许多微信公众号，或呢您所在的辖区的共青团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青年夜校的课程安排呢也会定期在这些公众号上进行发布。第二个方式呢是您可以通过微信直接搜索这个徐州青年卡线上服务平台，选择轻服务青年夜校这个板块，在线上呢浏览并报名您喜欢的课程。我们目前青年夜校课程方面呢，收费方面主要是采取公益和低场的这两种方式。像我们的公益课呢是全部免费的，一些涉及到高耗材、高成本的，虽然收费呢，但是也是低于市场的价格，就是能够确保我们夜校的可持续运营。最后呢，再感谢您的来电，如果还有其他的疑问呢，欢迎致电团市委宣传部，电话是0516-8382-0216。好，谢谢。
2: 好的。
3: 好，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吧？
2: 没有了。
3: 好，就这样，再见啊。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4: 主持人好。
3: 请说。
4: 我是全山区的一名高三毕业生。我的高考成绩是考了613分，但是我上大学的费用对我的家庭压力有点大。我在微信上看到了咱们团委一直在做圆梦行动这个项目，我想具体了解一下。
3: 好的啊，张书记。
0: 好。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啊对我们工作的这个关注，我们也是很高兴啊为您服务。这个圆梦行动呢是我们这个团市委一直以来的一个品牌的这个工作。我看您是今年的这个学子考了600多少分，
4: 613分。
0: 613分。这个呢也是特别祝贺您啊，这个经过了这个高中3年，而且取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成绩。我们这个圆梦行动呢，主要是我们重点是面向我们这个高考的学子提供一次性的这个5000块钱的这个补助。就是您关注的具体的申请的条件和怎么申请，我想请我们这个张凯部长为您解答。
5: 好，这位同学您好，首先祝贺您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啊！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是我们团市委自2025年开始就持续实施的一项重点的项目，主要是针对当年参加高考且考取全日制本科的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给予5000元的一次性的资助。在这里呢，也强调一下，就是当年的定向、军校、师范这种免费的大学生不在我们的资助范围之内。根据今年的资助情况来看，我们每年的资助量大概在400名左右。这个呢也根据各县区的它的摸排的情况以及它后续的募捐的情况来具体的确认。当然我们也会优先的保障这种城乡的低保困难户，或者是家庭遭遇这种重大疾病或者是意外事故的这种家庭优先的考虑，最终经过申报、公示等各个环节来最终的确认。今年的圆梦行动呢，我们在我们的青春徐州微信公众号上也做了发布。

0: 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青春徐州微信公众号，到上面来具体一下了解相关的情况。后续呢，我们也会请全山的团区委和您具体的联系，请您注意接听。请问这位同学，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1: 没有了，谢谢的。
0: 好的，我们也预祝这位同学能够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2: 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航帆日线周六特别节目。
3: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4: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5: 全力争闯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3: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5: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3: 基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5: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6: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周六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金城。本周二是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上线，我们来听听当天节目当中的部分录音。
7: 我劝我的公子到丰县南岩干的。
2: 丰县南岩是什么？是一个公路工程啊，还是是一个什么建设项目啊？
7: 他是修的是丰县西环南岩修的公路。
2: 西环南岩修的路是吧？啊，
7: 对。
2: 您是我们这个丰县的公路站啊，或者是交通部门的职工，还是有什么样和他们直接有什么这个合同关系啊？
7: 我们就是老板，就是当时干活的时候，我们就去干活了呗，就搁丰县西环南岩干的，干完了，一年多了，工钱现在要不来。
2: 一年多了欠你的工钱啊，这个大概欠了多少钱？
7: 现在大概欠了一个78000块钱吧。
2: 哦，欠了你78000多，
7: 对。
2: 好的，好，沈主任。
8: 这位听友，你们那条路是我们的哪条国道还是省道呢？
7: 它不是国道，它也不是省道，它就是丰县西环南岩的到南岩到二三区那一段路。
2: 这个可能具体的让这位这个师傅说一下哪个国道省道，可能他也那么清楚，只是修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施工已经结束了啊，这个说他刚讲的都已经修好一年多了，欠他的这个钱欠了7万多啊。
7: 对，
8: 这位听友，您这样吧，就是您反映的问题呢，应该不属于我们那个职能范围，像我们如实记录吧，积极协调相关的部门给你对接一下，全程跟踪一下，然后回头给你一个反馈。
7: 好，谢谢，好嘞。
9: 好，这位听众可以把电话留下来啊。这个西环南沿，我们看看具体的这个项目，是由谁来去啊？这个出资的啊？包括这个建设的，刚才这个涉及到你的工程款还是工资的问题，下线以后我们帮您去核实落实解决啊。保持您电话畅通啊，就这样，再见。
7: 喂，
9: 哎，您好。
7: 我想跟你说事，是首先我说这个金盛老师啊，
9: 哎，
7: 这个
9: 上
7: 物热线一绕是时间那么短，
9: 抓紧时间说你的问题啊，抓紧时间说你的问题，后边还有朋友在等待。
7: 哦，关行 啊，我说啊，这个三四四省道，这个从陕西镇寿山村到毛庄东北个这一段不修的啊。人那个皮都我跟那个人西北个早都修好好几年了，这些走路上那都到那边都没法走了。
9: 好的，这一段我不知道是咱们的这个县道还是乡道啊，是三四四省道从善吉是吧？啊，好。
7: 啊，
9: 沈主任，
8: 好，这位听友，这个问题请我们发展计划科科长陈军科长。
10: 啊，这位听友，早上好啊！就是关于三四四省道，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江苏省省道公路网规划里边，已经有所规划，就是同包括涉及到这个，东区的话涉及到京开、通山、这个邳州还有新沂。目前的话呢，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邳州段已经全线基本上建成通车了。再往现在从邳州上徐州市内方向的话，通山和京开区目前还没有建设。目前没有建设呢，就是说，这个建设的这个主体是在这个地方政府。我们作为行业管理部门，行业这个指导部门管理部门，这样的话也多次给通山和京开也多次去这个提醒啊。因为目前这个三四四通山区段已经列入这个我们江苏省的这个两县一路项目库，我们也一直在督促这个通山区和京开区，在尽快的话呢，把这个前期工作先开展起来。可能涉及到就是说整地拆迁需要大量的资金，包括建设资金。当前的话呢，这个各个政府的话呢，这个建设资金相对来说，筹集相对比较困难。我们也了解了一下，通山区、京开区，这些这个建设资金。出击相对难，还有这个整理
9: 路的这个情况给市民做了一个介绍啊。的确我们市民呢有这方面的这个期待啊，这个公路的出行这个方便，而且平坦等等，给我们就会带来出行的更大的方便啊。这个由于资金方面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啊，所以我们也请市民能够理解，在我们通山区还有我们京开区上线的时候也可以及时的反映啊。我们今天是公路上线啊，所以有些问题呢在节目当中就他们职能的问题给做一个回应啊。当然我们也会倾听市民的诉求建议，在今后把及时的转达到我们的各个县市区。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就这样，再见。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友的留言，说237国道出了丰县向南都断头多少年了，能协调一下砀山吗？这条道路情况是怎样的？好，沈主任。
8: 好，这问题还是请我们秦科长回答一下吧。
10: 237这个国道的话呢，就是经过我们徐州市境内呢，是这个丰县在丰县境内，在丰县境内237在这个兰回那一块，就是说目前可能我们的这个国道237是一级公路双向四车道的，那么在安徽那一片就是说没有我们的这个，也属于断头路吧，相当于这样我们下来给省里边反映，通过省一部门然后和安徽再积极对接，争取把这个国道237能够往安徽方向能够双向四车道的这样来修起来。
9: 就是往南的话就到了安徽的境内是吧？所以要两个省的协调。这位听众讲到的砀山就是属于安徽宿州市啊。好，还有一位没有留言说，原206国道大庙村至贾王城区段什么时间能够翻新啊？说路太烂了。这个道路沈主任。
8: 这条路我们那个外环东南环

0: 修好以后，这条路应该已经交出去了，陈哥。
1: 嗯，是这样。
0: 嗯，
1: 就是说，老二零六国道啊，就是说，大外环修完以后，就是些我们这个东南环修完以后，涉及到通山区段，就是通山新区那一段，已经移交给这个相关的这个区里面，作为城市道路，我们新的二零六那个，作为大庙和甲网这一段，就是说。有一段从310，从310国道，到这个到311这一段吧，也移交给这个叫经开吧，应该是经开区，还有这个甲网区，两边都移交过了，不是作为我们国通道的管辖范围。
0: 好的，我们今天报的名单当中有我们铜山区公路站的党总支书记牛福运，还有我们甲网区公路管理站的农路科的科长王明新，两位来。到我们的话筒前来给市民做一个回应，相关的情况包括刚才听众提到的一些问题，主要是这个问题来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啊，有没有计划打算，情况是怎样的？
2: 这个206国道这边，
0: 对，
2: 206国道是原来呢，我们这个在改线之前是经过通山区北京路，北京路那一段呢，在2025年1月14号已经就是说从市区交界段一直到前二步桥。已经移交到我们通山区城管局，然后从前二步桥到三铺办事处的三铺村这段，已经移交到这个高新区公共事业管理服务中心，这个他这个前到这个两侧的慢车道，确实存在病害。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呢，虽然说现在已经移交出去，但是呢，线下我们可以帮助。市民来解决这个道路病害维修问题，就是说主动和他们对接一下，帮助来解决，好吧？
0: 好的，我们请咱们甲王区的王科长了解这些情况啊，我们涉及到甲王区路段的这个道路有没有这个翻新？
3: 你好，那个这位听众你好，现在这个206这个老20国道的现在现状是这样的，从那个韩园村到大屋桥这一段，它现在是属于我们农村公路，然后呢韩园村往北以及这个大屋桥往南的路段是属于城区道路，以及就是经开区那个管辖范围内，是这样的。然后对于这个慢车道的问题呢，我们今年也是在农村公路范围内的是我们已经进行了就是养护的一些维修，下一步呢，我们可能会争取就是有进一步的这个资金的话，我们话就对这个路段进行进一步的就是加深的维护修理这样的。
0: 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周六特别节目。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

0: 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2: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3: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3: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2: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4: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丰县。
5: 他是谁？
6: 我儿子。
7: 我丈夫。
8: 我爸爸。
5: 他的职业是
6: 军人。
7: 军人。
8: 爸爸是解放军。
5: 他当兵多久了？
6: 八年了。
7: 三年。
8: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5: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6: 太辛苦了，
7: 太让人担心了，
8: 太久不回家了。
5: 为什么还同意？
7: 想，
9: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8: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0: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11: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3: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周六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金城。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本周二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上线市民涉及到的一些问题答复。
13: 哎，对，我想说可以限这个二七八大桥518国道附近啊，就是说那边那个路然后比较破烂，然后每次过车非常不方便，然后还拥堵，然后包括他我听说有这个新建这个跨湖大桥的这个想法，我看咱这个想咨询咨询，就是以后怎么解决这边的问题。
12: 嗯，具体的点位你再说一下好吗？
13: 就是在沛县和山东交界的地方，二级坝大桥西侧518国道附近，就是过了微山湖哎那块，就那一条蓝桥县那边。
12: 嗯，好的，可能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对这个比较熟悉啊，因为涉及到我们这个两个省的交界地方啊。好，嗯，沈主任。
14: 好，这个问题我据我了解应该还处于推进过程中，具体的问题请我们陈局长回答一下吧。
15: 这位朋友是这样，你说的这一段我想着应该是那个518国道。518国道在这个沛县和这个山东就是微山湖那一块，在这个从二级坝到这个沛县段的这个新修的，现在518，你现在应该了解这个新修的518，从二级坝到518这段路是比较破烂的。比较破烂的呢，就是说目前这个我们和山东以及因为由于在跨湖大桥有一段是在山东境内，绝大部分是在山东境内，在我们境内呢只有1.4公里。这样的话呢，山东段和我们这个江苏段目前正在联合进行这个项目的这个前期工作。据我们了解啊，我们了解这个山东段这个跨湖大桥，他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个拱壳，我们江苏段的拱壳已经批过了，然后这个山东段的拱壳还有这个初步设计也正在进行，目前两层就是联合对这个大桥进行建设，前期工作正在推进，目前情况就是这样，好吧。正在推进，应该很快就会有所行动吧，就是现场。
13: 我就说的是这个518国道，那个就是过了二级坝沛县区域这块，就是说交通很不便，然后堵车，然后路面也不是。
15: 对，目前正在跟山东一起把这个518国道在我们江苏境内稍微改一点线路，通过一座大桥把和山东连接起来，就目前正在做前期工作。
13: 它是会在二级坝的这个北侧新建一个大桥吗？
15: 具体线位我不太好描述，应该是在目前的518北侧。目前的518北侧。
12: 没有其他问题了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因为微友咨询一下咱们上线单位五环路柳泉段目前有什么样的一些进展。好的，沈主任。
14: 好，这个问题还是请我们请科长回答一下。
15: 是这样啊，这位微友提出来的五环路的柳泉段，这一段我想应该就是从柳泉到这个正街这一段，是所谓我们五环的一部分。这个五环一部分这一块呢，就是也属于我们这个国道310的这个改线段。

0: 这一段全长呢是25.7公里，其中新建是22.2公里，利用原来的蜀杭公路二期，大概利用3.5公里。这样的话，这个拱壳呢，现在目前工程可行研究报告已经通过这个省发改委已经批复了，批复总的这个估算大概是个35.9亿元。
1: 嗯。
0: 目前我们正在做前期工作的话呢，就是说，初步设计现在正在设计，正在往前推。但是涉及到这个整地水钱，和刚才的一样，涉及到整地水钱，涉及到建设费用，总共费用也比较大，35.9亿元，涉及到这个铜山区，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港务区吧，现在也属于全山嘛，
1: 对，
0: 涉及到两个区，这样的话一个资金筹措也比较困难，反正前期工作我们在往前推，但是具体的实施资金筹措到位，要根据这个省委市政府还有两个区的实际情况，省委市政府来决策以后，实际再开工。目前是这个状态。
1: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2: 喂，你好。
1: 哎，请讲。
2: 喂，你好。
1: 嗯，
2: 我请问这个公路局这个领导，就是我们这个债券的问题，公路集资债券归还的问题，我们这集资多少年了，修这个徐海一级公路，现在始终兑付不了这个钱。
1: 哎，这位听众，您是修哪一条道路集资的债券啊？
2: 徐海路，当年我们这个镇。
1: 徐海路，您是哪个地方？
2: 我们现在属于邳州高新区的，最早我们是属于新沂市的，后来划归邳州高新区了。
1: 徐海路当时集资的债券是吧？
2: 是的。
1: 啊，就是。
2: 集资的债券，后来高新区徐海一级公路，这个他们把我们的债券2017年的时候我们收去了，说很快就兑付，一直到现在没有兑付，我们就想咨询一下。
1: 就是您谁收的您的这个债券啊？哪个单位？再说一下。
2: 不，当时盖章是就是高新区徐海一级公路收付款专用章。就是盖这个章，前面没写什么哪市哪个县的，就是高新区。我们当时收的时候，我们属于邳州市了。
1: 哦，当时属于邳州市啊。好，
2: 收这个债券的时候，那当年还属于新沂市。
1: 哪一年收的您的债券？还记得吗？
2: 就是2017年收的。
1: 2017年。
2: 因为票据我们现在还有了。
1: 哦，现在票据还有，那就好啊。这个，
2: 票据就是。上面盖的章就是高新区徐海一级公路收付款，
1: 就是当时这个你们发债券买债券的时候，你这个地方还属于咱们邳州市是吧？
2: 属于新沂。
1: 啊，属于新沂啊。好，这个我不知道啊，申主任对这个情况了解吗？
3: 这个问题，请我们工程科杨顺阳科长回答一下吧。这个。
1: 好，我们请杨科长来给这个市民做一下交流啊，把相关的情况给他来讲一下。
4: 你好，你好，这位听友。
2: 你好。
4: 我刚才听您说的这个情况，因为它是发生在2017年啊，现在就是让我自己的这个意见，我感觉你这个应该是，就是你是徐海公路高新区一级公路嘛，他这个行为应该是政府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集资或者什么样的一个行为，不属于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你2017年我们这个公路这个中心可能前期的这个公路管理处，应该不属于我们这个。
1: 就是这个不属于我们国省干道的一个范畴是吧？
4: 我们只负责建设，但是
1: 只负责建设前期的，
4: 但是你这个
1: 筹集的资金呢，可能属于属地。
4: 对，是这个意思。
1: 好的，好，就像刚才我们的陈处长讲的，有一些资金的这个筹措啊，可能这个遇到了一些困难一样的是啊。这位听众，我们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啊，在我们接下来这一周五，还有再下一周啊，新沂和邳州人民政府都将走进我们的航风热线啊，我们记录下来以后看看，了解一下情况。今天呢，先把这个转给他们。啊，看还是属于邳州还是属于咱们新沂市啊？具体的，我觉得不仅涉及到您，还涉及到其他的这个市民啊。好，我们就和您说声再见，再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石头说，反映城东大道高架快速路楚月广场。

0: 南面，高架底下的路灯不亮，说有两个路灯都已经坏了，希望能安排人来看一看修一下。嗯，好的啊，沈主任。
1: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城东大道工程处长高立广来回答一下。
2: 好，感谢这位委员啊，这个委员上信息上反映是，垂月广场南隔壁的这个。
0: 他说高架底下的路灯，高架底下这个地方是属于咱们吗？
2: 这个地方呢，目前这个地方呢，可能是在就是城东大道地面辅道北侧的地面辅道。
0: 嗯，
2: 因为这个地面辅道呢，这个明祥园路的水务部门实施的水务箱还没有完全打通。我们目前是采用的这个路灯照明呢，是采用的临时的供电线路、供电路由，所以呢，可能有点不稳定的情况。我下一步我们会督促施工单位再和在现场再看一下。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督促水务部门尽快的把这个路由打通它。
0: 嗯，好的，下线以后我们马上去落实一下。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周六特别节目。
3: 4000年前，瑶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4: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筑企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5: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日线周六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金城。本周三是国防动员办公室上线，我们来听听当天节目当中的部分录音。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信息，说咨询一下新城区的万科翠湾中城小区有没有人防车位，位于什么地方，想买，孩子上学需要。嗯，也是想咨询一下这个车位的问题啊，人防车位。好，陈主任。嗯。

0: 啊，我们进工程室。
1: 哎，这位微友你好，你这个刚上房的小区呢，其实从就是业主可以通过就是正常的表面观察，就是可以看到，因为我们人防工程目前来说，就是已经在实地进行了标注，这橙色的色带，然后在墙上有这个我们人防工程的一些标识标注，所以说我们广大市民是在地下车库是可以，就是可以通过辨认是可以分辨出人防工程，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小区，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是要求它建设竣工之后，移交到我们就是人防主管部门来统一进行使用管理。如果说业主有需，就是停车的需求，可以首先向这个人防工程的一些使用单位来进行提出申请，由他们向人防主管部门就是提出这个使用要求，来办理平时使用证，那就是规范的来进行使用。
0: 一般我们的市民到我们这个小区，他是想买这个小区，可能也不是太熟悉，所以咨询一下，就是我们的人防车位的，包括你说的有色带，还有标识，再来给市民来说一下，色带是什么样，标识情况啊？
1: 具体的情况呢，就是在人防工程这个人防工程内，它有黄色的，就是橙色的色带，这是一方面。同时呢，在色带就是周围有我们人防工程的一个大型的一个 logo， 就是人防工程的一个标识。这个上面体现出来的就是人防工程。而同时在这个工程内，它有这个标识叫人防工程不可禁止破坏的这些字样，就是市民可以通过外观是明确的可以看到人防工程的区域在什么地方。同时呢在人防车位上会喷注叫人防车位字样，
0: 字样也有，
1: 对，这样就是方便大家来进行辨识。
0: 好的，这位听众可以实际到这个小区去看一下，考察一下，因为我觉得您既然是买房子嘛，这个长远的考虑还是细致一些啊。好，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2: 是我吗？
0: 哎，是王先生，您好。
2: 那个什么，我决定这样的，我是残疾人，现在就是我问问咱们这个农村这一地，这个院里这一地底下能不能再建防空，好比说是有这个地震啦，这个其他的，或者是其他的是吧，就咱们这个农村这个老年人残疾人特别多，大部分都在农村的，地下能建设那么一间这个地下室防空，那跑不来不及集中起来上，在这农村公家也没有这个防空设备。
0: 这位听众，我们听明白您的这种咨询和诉求的这种建议了，就是你想咨询一下，您想在自己的宅基地内建一个地下的类似于防空啊其他方面需要的这样一个，是吧？想咨询一下咱们这个
2: 不能
0: 管的嘉宾，
2: 就是所有农村的宅基地里，咱们我代表就是好多人想到的事情，就为大家想的，就是我也就想这样办。
0: 好。也是我们经常的事啊。
2: 对。
1: 这位朋友你好，那个就像是这个你所说的这个宅基地这一块呢，就是我们没有明确的要求，就是我们现在要求的是在城市内或者是城区这个规划范围内必须要依法同步建设人防工程，但是对于农村这个宅基地这一块呢，就是你可以建也可以选择不建，这一块没有审批的一个必须要求，是这样。
0: 就是从我们国动办这个角度没有这方面的相关的审批，
1: 就是像宅基地是不属于法定义务这个要求。
2: 我问一下，好比说咱们申请盖房子，盖房子以后这个要求地下能盖个防空设备，那跟这个土地所的他不叫建，这建筑耽误了他怎么呢？
1: 你所说的是也是在宅基地的范围内吗？
2: 宅基地啊，盖房子之后就是先建设这个底下的防空，上面再接着盖房子。他说这个出去说给这个管理建筑，他不让弄，他不给批准的。
1: 这个不属于审批的范围。

0: 我不知道你
1: 不是
0: 就是
1: 你
0: 的，就是你可以不去申请，就是你可以
1: 不
0: 去申请。
1: 盖房，你听着，他不去申请，你盖了以后，他说你违建什么呢？不是工程，我就是在没家没户的底下盖了一间防空设备。
2: 这位听众是这样子的，我们任何市民，包括我们农村的宅基地的建设，都要经过我们相关的资规部门来进行行政的审批。啊，如果
1: 说
2: 你翻建、重建都需要的，这是必然要走的一个行政审批的一个流程。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的主体的结构涉及到一些变化还有呢，有些甚至市民呢可能原有的宅基地面积小了，要扩建，还有等等其他情况。这个我们在航风热线实际的工作当中遇到过啊，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些。
1: 我
2: 不
1: 晓得，主持人，我你听说，就是这我懂。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房子底下能不能挖这个防空，这个或者三个人两个人能对啊，这他说临时出了问题，你不能跑上外头找地方拿着。
2: 这个就是问题，就是我们国动办有没有这项方面的这些要求？
1: 对啊。
2: 这个来还是要给市民做一个明确的回复啊！如果说没有的话就没有，有的话那要给根据相关的一些依据啊，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广而告之啊。好，
1: 在天博这个项目，
2: 我们啊，建工程师有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0: 啊，对于这个农村宅基地这一块呢，就是人防工程这个是没有。没有具体要求，但是你要说挖普通地下室，可能要需要其他一些相关部门的一些审批。
2: 对对对，我们这个要必须给市民做明确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可能会涉及到市民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之前呢可能来讲也发生过这方面的这些意外，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必须明确。这位听众，您的具体的问题的话呢，我们再来转给我们，我不知道您是咱们哪个市县区的市民啊？
1: 不是，我说这个问题包括全国。
2: 刚才我们的嘉宾给做了一个回应啊，这个作为国动办来讲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要求啊，至于其他方面我们要这个向住建啊，向资规部门来去了解一下，给您做一个明确的一个回应啊。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金晨老师。
2: 哎，你好，请讲。
3: 哎，这个你好，那个人防办的各位领导，我要咨询一下子我们徐州市区范围内，这个人防工程啊，包括人防工程所管理的停车场，我这边呢想就是承包一下子我们地下停车场，从哪里知道相关的承包信息？
2: 好的。这方面我们请啊朱主任啊，朱红海主任啊。
4: 这位听友您好，你所说的要想承包人防地下停车场，是你表述完整一些？
3: 就是说现在就是有停车就是好多需求嘛，我们这边就是有公司想承包一下子我们，你好比说我们经过简单的改造啊，你们这里有什么相关信息，我们可以交一部分租金，我们来经营这个停车这一块。
2: 就是我们市民想了解一下，目前我们属于咱们人防工程的停车场有哪些，大概我们在我们市内给市民做一下介绍，如何了解这些信息，相关的是要进行竞标啊，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啊，朱主任。
4: 是这样子的，我们人防地下停车场呢，就是说目前是三种类型，第一个呢就是小区内的。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 阵风八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6: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5: 请您静候收听。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呢全面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家人们都说了这百岁养生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您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说什么是养生呢？那怎么理解养生呢？那么这个养生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治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互通的吗？我相信咱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家人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啊。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哈，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他所取得的成就成果和独到的中医养生去病的理论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可以说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多学习多收获。
8: 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9: 哎，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刚才说的，就是伴随您的到来啊，我把节目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我们很多听众就知道了，说我们以后这档栏目啊，那重点呢，那要从养生的层面和大家展开啊。那对于说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啊，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啊，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不会认为啊，说这个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那养生还重要吗？
9: 实际上首先呢，针对于养生啊，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啊。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是养字，养在前生在后。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养字啊，是吧？然后说到养，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8: 对。
9: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所以说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养点花草啊，养鱼养鸟
8: 对，
9: 包括说哎呀养孩子，
8: 那更得需要耐心了，
9: 对吧？你看看这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温和的，
8: 对，
9: 长期的一个维护养护的一个过程。
8: 对
9: 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养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拿出什么时间来，是吧？拿出耐心来，是吧？还得拿出一定的精力，是吧？得一点点的去积累去培养，是吧？我们得用心的去呵护。
8: 就是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日之功。
9: 哎，对了，你这个养可千万呢别感觉哎呀追求快啊，短期内啊一下子那就不是养了，
8: 就不是养了。
9: 它是一个缓慢过程啊，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拿出很长的时间呐、精力呀、我们去做这个养，那我们最终肯定要有目的啊。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生，后面第二个字了。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活。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8: 生命，
9: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你看很多人，平时喜欢种种花、养养草的，养养小宠物，是吧？
8: 对
9: 啊，他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拿出精力啊，去伺候他们。那你说他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8: 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嘛，有一点乐趣。
9: 对头。对了，它肯定是有目的的，
8: 对
9: 对吧？所以说目的说，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
8: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了，
9: 对吧？所以说他愿意怎么的，
8: 愿意付出精力，
9: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

0: 能养护我们的生命啊，那是不是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养身体了，
1: 对，身体才好啊。
0: 对啊，你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生命呢？
1: 嗯，
0: 那身体养的是什么？那身体零部件多了，实际上哪都需要养了。
1: 嗯，
0: 是吧，你不是针对一个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我们身体的像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脏腑也需要养。
1: 嗯，
0: 那咱们的筋骨皮肉需不需要养啊？
1: 也需要，
0: 对不对？
1: 嗯
0: 啊，你甚至咱说咱的头发啊，说有的人你看头发干枯的分叉的，
1: 嗯
0: 啊，头发还得做养护的，
1: 对
0: 对吧？
1: 哎，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0: 都不行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所以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的？说吃饭是为了顶饿，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
1: 嗯，
0: 解决口腹之欲。实际上，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1: 对，为了摄取营养，
0: 对吗？嗯，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所有的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1: 对，
0: 物质的补充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饭，这是咱们什么身体的养护需要的这些营养最基本的物质来源。
1: 嗯，
0: 哎，咱们各种吃的什么粗茶淡饭也好啊，还是有鱼有蛋也好，还是荤素搭配也好，咱们各种各样食物的摄取，实际上咱知道就是养的过程。就是养咱们的脏腑，养咱们的筋骨皮肉，养咱们的所有的组织器官，这从吃饭的角度。那你说咱们呼吸喘气儿，那你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养呢？
1: 对，
0: 对吧？
1: 对，您之前讲了这个呼吸进来这个氧气推动气血。
0: 对呀，推动气血运行。
1: 嗯，
0: 对吧？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它是不是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呀？那细胞需不需要呼吸呀？需不需要氧气呀？
1: 那肯定需要，
0: 肯定需要嘛。
1: 嗯，
0: 对吧？就是一旦缺氧了，那细胞就死掉了。
1: 嗯，
0: 活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呼吸喘气，它也是目的是营养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嘛。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氧啊？
1: 对，也是一样，
0: 也是氧。
1: 嗯
0: 啊，我们总说哎呀，这个太累了，太乏了，不行了，我得好好休息休息，我得睡一觉，
1: 睡一觉。嗯，
0: 睡觉的目的干啥？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心，还是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1: 休息
0: 休息呀？
1: 嗯，休养。
0: 那在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养的过程？它在养护它呀？嗯，
1: 对，
0: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过度去透支它呀，你始终让它高度的负荷运转，那它受不了啊。所以说你在晚上睡眠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对咱们脏腑啊，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筋骨。很多人说，哎呀，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了，睡上一觉就解乏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它是不是都是一个养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的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这啥都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过程，养护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脏腑和器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1: 嗯
0: 啊，说是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的运动，是吧？平衡的心态、戒烟限酒。那你说这四大基石给提出来了，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
1: 嗯，
0: 都要什么啊？做到自我的约束，
1: 就有个规范，
0: 有个规范。
1: 嗯，
0: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养的范畴呢？
1: 嗯，是，
0: 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就能很好的养护什么，保护你的身体，是吧？
1: 嗯，
0: 防止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我反之来讲，其实这事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病啊，可不可以认为是跟我们平时不懂得养、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1: 那肯定是啊，你不合理的、不规范的饮食，
0: 嗯
1: 啊，不运动，
0: 嗯，
1: 或者说我们这个
0: 不良的行为、
1: 不良的，对，这些肯定是都是造成我们出现。

0: 疾病的常见的这个原因嘛，
1: 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0: 嗯，
1: 对吧？也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病，
0: 对，
1: 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病的突发，很多病的来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过度的透支身体，长期的烟酒，长期的熬夜啊，还是呢很多很多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0: 嗯，
1: 才让自己呢早早的就出现各种疾病了。因此呢更加注重的就是平时怎样的去学会养自，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0: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1: 对呀、
0: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人现在也戴那个什么养生戴的手串啊，什么喝的茶呀、吃的饭呢、都养生餐。嗯、
1: 都讲究。
0: 对，小年轻人也开始时髦这些事情了。
1: 这是好事，这是正向的嘛。就是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已经出现各种病了。
0: 对，我已经得病了、
1: 尤其是啥，就是一些慢病。
0: 嗯，
1: 这个慢性病咱知道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的一个调理过程，所以叫慢病嘛。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啊，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一个，你像这个糖尿病的人群，
0: 嗯，
1: 血压高的人群，
0: 对，
1: 甚至一些这个中风的偏瘫的，
0: 嗯，
1: 这都典型的慢性病。
0: 对，不可能说你得了像感冒一样哈，七天以后就好了。
1: 对，
0: 嗯，
1: 所以你这种病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啊，什么定位呢？既然已经是属于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啊，你不要想着说我通过什么办法，我三五天、三两个月，啊，一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除根了，
0: 嗯，
1: 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好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0: 打持久战
1: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
0: 嗯，
1: 他认为我这病怎么这么长时间，始终也解决不好
0: 啊、嗯，
1: 始终也解决不掉，他就是从概念上他理解是偏差的啊。为啥有句话我一说，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0: 嗯，
1: 你看有很多一些重大疾病，甚至一些放化疗的患者，
0: 嗯
1: 啊。就这些重大疾病和慢性病，不管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
0: 嗯
1: 啊，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
0: 嗯
1: 啊，包括的注意事项，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说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个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
0: 养病呢？
1: 养病呢？
0: 嗯，
1: 对吧？这个话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很多病啊，我们要拿出时间、耐力、精力，我们去调养它啊。所以说呢，慢病是需要一个养的过程。
0: 嗯，
1: 所以说养病，养病，回家静养，
0: 嗯，
1: 回家调养，回家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调理。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这个养病的这个含义和概念又把它曲解了，把它歪曲了。
0: 嗯，
1: 啊，或者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去解释。啊，怎么解释？有人讲养病不对呀、说养病就是养虎啊。
0: 啊，养病如养虎，对，
1: 养病如养虎。你看现在这个话也有很多人讲。
0: 嗯，
1: 啊，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大能不伤人吗？
0: 嗯，
1: 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这个养病是两层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
0: 嗯，
1: 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出现某些病症了，
0: 嗯，
1: 但是你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你任由它发展，那肯定就像养虎一样，那虎大了可能就伤人。
0: 对
1: 啊，那这个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加重、会给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破坏。所以说这是另外的一种养病的解释。但这种养病它不是正向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能的东西。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啊，一定是什么，拿出时间精力，同时什么还要遵循很多的科学方法。对吧？你看中医当中，尤其对于一些慢病的管理，它不单单是什么一味的追求方药的运用。你看中医对于很多慢病，你看看中医的编法、针灸啊、推拿、按摩、 按窍导引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方式，那这些方式都属于什么
0: 养的范畴
1: 嘛，养的过程嘛，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我们也又出现了一句话，也是中医当中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
0: 嗯，
1: 什么话呢？就是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着，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0: 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
1: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
0: 嗯，
1: 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啊，
0: 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确实这个弄烦了，
1: 是吧？
0: 对，大家可能更注重说，你看我得什么病了，
1: 嗯，
0: 你赶紧给我用个什么方法，或用什么药，
1: 嗯，
0: 赶紧给它治好了。
1: 嗯，嗯
0: 啊，就是治好了到什么为止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医院去检查，
1: 嗯，
0: 你说那个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1: 嗯，
0: 我认为我就好了，
1: 就好了。
0: 但事实上，嗯，我觉得很多病并不是那样就好了。
1: 对，
0: 嗯，
1: 对，所以说，治病啊，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它解决掉什么呢？属于叫燃眉之急。
0: 燃眉之急
1: 是吧？你不能说治不重要。为啥说治能占到三成的比例？为啥要三成在治，七成在养？
0: 那肯定得治啊，
1: 对吧？
0: 嗯，
1: 你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
0: 嗯，
1: 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0: 还是下支架啊，
1: 还是溶栓也好，
0: 对
1: 对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干预、去治疗，这是正确的。
0: 就是把命先保住啊，
1: 对吧？
0: 嗯。
1: 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
0: 嗯，
1: 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肿、降颅内压呀，啊，对吧，嗯？他通过任何的手段，能第一时间内尽量的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积极的，
0: 对
1: 对吧？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叫治疗的范围，
0: 治疗
1: 强制性的怎么样？去介入、去干预，对吧？手术是属于强制的吧？
0: 对，
1: 药物是属于强制的吧？它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
0: 嗯，
1: 对吧？那么反之来讲，那为啥说七成在养啊？那你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的人群，
0: 他会有一些后遗症的，
1: 他一定严重的患者会落下一些的后遗症。
0: 嗯，
1: 那这些后遗症是不是就需要拿出一个时间、精力、耐力，结合更多的手段和方法，比方说做一些主动、被动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0: 对
1: 对吧？肢体的引导，嗯，心理的疏导，对吧？甚至可能配合一些针灸、按摩，
0: 嗯
1: 啊，疏通经络的一些方法，甚至可能还需要辅助一些器械。那你说这些，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0: 对，就是身体上受到的这些损伤和伤害，不是单纯说你做手术，
1: 嗯，
0: 哎，我立即给你解决了，它就能恢复的。
1: 对，
0: 神经受损了，它想恢复，它得有个时间呢。
1: 对呀，啊，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把这方面没有作为重点，就像你刚才讲到这话题，因为很多人他把这个治无限化的放大了。
0: 嗯，
1: 是吧？
0: 就是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
1: 哎，
0: 怎么赶紧给我治好了。
1: 对，就是出现了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嗯，是我们不愿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这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从我们从中医角度吧，他可能不愿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耐心和精力，我们用在哪儿了？全用在治上了。
0: 对。
1: 你才呈现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我把大部分几十年我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
0: 嗯，
1: 是吧？
0: 对，
1: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吗？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哎，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60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
0: 嗯，
1: 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啊，再添补太多了。那这种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啊，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啊，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啊，
0: 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一些治病的观念。理论
1: 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
0: 对，也太多了
1: 啊。然后灌输的过程当中，咱们很多人呢，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
0: 嗯，
1: 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0: 对，
1: 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自己都说我病急乱投医，病急乱投医。
0: 对，确实是这种现实情况。
1: 你病急不是你决定的，有些病它的确发展很急，是吧？突发急发，你决定不了。
0: 对，
1: 但是能不能乱投医，我认为是你可以去决定的。也就是医生能做的，紧急救治你的这三成的治疗，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其他手段的强制的干预和介入。也就是能解决你燃眉之急了。
0: 嗯。
1: 那你剩下的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拿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不良的一些习惯，作息习惯，饮食习惯，包括一些注意事项。
0: 这个呀，确确实实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老伙伴当中哈，比较多见的就是今年心梗了。下支架了，命救回来了。然后呢，这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大肥肉了，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天天喝两顿酒了，
1: 对，
0: 你还吸烟，
1: 对，
0: 对吧？你还吃辣的，你还熬夜，就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老伙伴，他说没事儿，
1: 他认为什么呢？这种习惯他已经养成了，
0: 对，
1: 换句话说，他自己还给自己可能还找一些理由和借口，说什么呢？我也。没太过分呐，我也没有说是如何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去糟践自己，我没达到这严重的程度。
0: 就是你让他改变生活饮食习惯，特别的难，
1: 特别难。
0: 对，
1: 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改变习惯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0: 对，你劝这些我们这些老伙伴说你改一改，他听不进去。
1: 对，
0: 往往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些伙伴们，两年、三年，甚至个别的有一年又出问题了。
1: 对。所以说倡导归倡导，所以说你告诉他低脂少油是吧，少盐清淡，这个从养生角度来说，从健康角度来说，对身体自然是有好处。
0: 对，他说我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了，你让我改也改不了，
1: 对吧？戒烟限酒，这都是对健康一定是正向的。但是还你说这句话，你不可能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功，说是让所有的人把不好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的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0: 对，挺难的。
1: 这个肯定是难。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呢，我们这些唯医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我们很多人呢，他既然很多不好的一些陈旧的一些老习惯，错误的习惯，他没有办法短时间的去纠正他。
0: 他改不掉，
1: 那我们能不能再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0: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你说你让我不吃这个肥甘厚味我做不到，让我戒酒我做不到，但你可以给我开点药，吃药我能做到
1: 吃药都会吃
0: 对
1: 你知道药苦难下咽，但皱着眉头他也吃，
0: 对，
1: 是吧？你另外给他一些别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呢他就不愿坚持。
0: 对，你让他说饭后你做什么运动啊，你这个辅助的一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两粒药这个方便，
1: 就是宁可我在药上我一天花1000我也不愿意说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一个月或者一年。
0: 对，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1: 对，就像我讲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
0: 对。
1: 你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而且呢也不需要说你花千呐万呐，你需要去花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我就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说出来了它就好使就管用。所以说我认为呼吸吐纳的方式是当下也是咱们未来从健康领域，不管是刚才讲到这个养生是吧，不管是从疾病这个预防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之后了，对吧，我们怎么去干预防止疾病以快速的蔓延发展，另外一个让咱们的病症能不能怎样能够 更好的实现恢复，
0: 对，
1: 更快的实现恢复。
0: 嗯，
1: 我们现在换句话说呢，我们给药减轻点负担，是吧？啊，我们拿出点时间精力来，也不需要你搭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
0: 嗯，
1: 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事，最大最大好事。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我用了20多年时间呢，来实践，来总结呼吸吐纳的系列的功法，包括未来我会逐渐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包括呼吸吐纳的6字口诀，包括呢所对应各种各样的病症，从预防角度还是从你的治疗和恢复角度，该采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我都会陆续的耐心的都会教给大家。然后你学会了，你掌握了，最主要一点什么，你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0: 对，这个最重要了，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1: 对，
0: 没有用。
1: 就是今天你因为你聊到这个养这个话题了，养生这个话题了，为啥说70%在养，
0: 对，
1: 还说养就要拿出时间成为习惯啊，养成了，把很多错误咱们把它给它纠正了，这就是最好最好了。你可别说，哎呀，这呼吸吐纳这个楚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我做完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这呼吸吐纳我学的挺好，我这学了2天了，
0: 嗯，
1: 我这心脏病咋没好呢？啊，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0: 对
1: 啊，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0: 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就是我们就聊到了是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
1: 哎，对，
0: 哎，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哈，就是说补充气血的过程。其实也是刚才您讲的，也属于养的过程，也不属于治疗的范畴，
1: 哎，
0: 是吧？
1: 啊，是昨天聊到这个气血不足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咱都说养气血，
0: 嗯，
1: 你没有听说过叫治气血的
0: 啊？是，
1: 是吧？没有这么说的，所以说告诉我们啥，就是气血是需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和耐心，怎么去调养的？
0: 去调养，
1: 啊，你可千万别说我专门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啊，
0: 没有治气血的药，
1: 没有治气血的药，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0: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亚健康，
1: 哎，
0: 是这个概念吗？
1: 现在有个词叫亚健康，体虚乏力、疲劳，是吧？睡眠不好，食欲不振，精神萎靡。啊，
0: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1: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0: 有点贫血，
1: 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是病，它是一种病态，
0: 病态，
1: 哎，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器官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是吧？它无时无刻不停的在运转，有运转怎么了？它就有消耗啊，
0: 有损耗了，
1: 一定有损耗的嘛，对吧？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呀？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你让这部车子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及时的去补充，及时去调养，去养护它，这就可以了。哎，所以说气血虚亏啊，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那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0: 这慢性疲劳。
1: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这自己气血不足了，他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儿。
0: 就我昨天说到的，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吧。
1: 是吧？你看，就显着，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0: 补一补。
1: 大枣、黄芪、阿胶啊，什么牛肉、羊肉啊，
0: 对，
1: 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0: 吃点好的补一补。
1: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不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对吧？啊，就是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症状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 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
0: 对，
1: 对吧？所以你重视它，这是完全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要交给这些高档的滋补品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个问题了。
0: 对，
1: 为什么有的人呢？补的时候，当时感觉，哎，一段时间内还真就不错，气血也旺盛了，精神状态也回来了，都很不错。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0: 对，又不行了，症状又有了。
1: 还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吗？那怎么气血又没了呢？又虚了呢？又不够了呢？难道我这些东西要长期吃吗？那有条件人讲了，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好东西，那我就一个月我拿出个千头八百的，我就专门买各种滋补品，
0: 对，
1: 我就去吃了，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他什么都补，对吧？那补到最后发现什么呢？他出现其他问题，口舌生疮的，烦躁易怒的，津液不足的，头昏眼花的，各种其他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是啥问题啊。这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0: 补过了，
1: 都补过了，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这叫虚不受补啊。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是吧？
0: 对，
1: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补气血的滋补品。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或者你有这个习惯，你想吃一点可以，不是啊，不可以，但是适当吃一点就可以了。
0: 就不能使劲儿的补，
1: 哎，对，你没必要常年的、长期的去吃这些东西，对吧？你花钱咱不说，主要你身体受不住。你说咱平时一日三餐，咱吃这个饭菜，实际上你身体气血需要的各种营养，实际上呢，你每天吃的这些食物、饭菜当中，该具备的都具备了，也就都有了。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呢，非得刻意的再格外呢吃一些高档的这些滋补品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了，说那不对啊，我天天都吃饭，那为啥我的气血始终补不上来啊？或者我为啥气血就虚了，就不足了，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
0: 和呼吸吐纳有关系。
1: 对，你得学会呼吸吐纳，你要把这呼吸吐纳学会了，会调整自己的气息了，会补充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你要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你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生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你看他的呼吸状态，你看他的呼吸状态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0: 啊，不一样。
1: 哎，你看吧，就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他的呼吸状态是很浅的，很短，急促，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0: 啊，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1: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没有劲儿啊，
0: 没有劲儿，对，
1: 比方说就肺就是主呼吸的，你肺他就没有这个力气了，气不足，肺气不足了，没劲儿了，所以说你的呼吸功能就减弱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变得浅，变得短，呼吸频率就要比正常人要快，因为他没劲儿啊，就像心脏是，心脏越没劲儿，他跳得越快。
0: 对，
1: 心率越快。
0: 对
1: 啊，你看心衰，心衰的人，你看心率是快的，为什么啊？就是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0: 对，
1: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着，紧跟着，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0: 对，
1: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想跟上我们，你看他的小碎步，他的紧叨叨，
0: 他得加快他的步伐，
1: 是吧？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就是这样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 所以这点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间万物的这个精气、真气、阳气跟咱们脏腑的气机能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

0: 一为血之帅啊，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啊，
1: 嗯，
0: 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了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养的范畴了哈。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养，这个气血不足的养，它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0: 哎，也吃某些药物，
1: 或者吃什么药去治疗，没必要。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0: 对
1: 吧？
0: 对。
1: 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就我们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就是您说的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0: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
1: 啊、哦，
0: 叫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1: 逆腹式，
0: 哎，非常管用，简单易学。
1: 嗯，
0: 啊，怎么做呢？放松身体，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1: 都行。
0: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1: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0: 哎，肚子往里收，
1: 嗯，
0: 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做这样一个动作，啊，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心中默念吹自觉，就是这个吹的音呐，在心中默念
1: 啊，吹，嗯，
0: 啊，念多少呢？啊，念六次，
1: 六次，
0: 也就是你这六次。
1: 嗯，
0: 念完以后把气吸满，吸满之后，那这时候就得呼气了，用我们的嘴往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啊，有个动作就是腹部要向外鼓，
1: 嗯，
0: 胸部完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呢，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1: 哦，这个要发出声。
0: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什么？
1: 默念。
0: 默念吹自觉。
1: 啊，不出声。
0: 等到呼气的时候，往外呼的时候，把这个吹自觉这个口音要把它发出来。
1: 嗯。
0: 啊，因为六字诀当中这个吹的发音呢，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这个很重要。
1: 嗯。
0: 你看看，其实就这么做，一呼一吸，这是一组。
1: 嗯。
0: 啊，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五分钟到十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去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的解决你气血不足的情况。
1: 嗯，
0: 你连续做几天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哎，你坚持做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充盈起来。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1: 嗯，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0: 哎，对喽。
1: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
0: 嗯、
1: 吃的对
0: 不
1: 对呀、
0: 啊、
1: 吃的多不多呀、啊、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这个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了。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嗯，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个练习就可以了，是吗？
0: 对对，很简单，都好操作。
1: 嗯嗯嗯，挺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听众朋友们，你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
0: 嗯，
1: 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0: 好，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啊。
1: 嗯嗯嗯。
0: 因为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做。
1: 坐着，对，
0: 哎、
1: 坐着吧。
0: 身体、
1: 嗯，
0: 哎，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
1: 嗯。
0: 啊，要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自觉，默念六次，相当于就是六秒钟。这个时候把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发吹的音，
1: 吹，哎，
0: 哎，你这有点长，
1: 有点长了。
0: 因为呼气的时候是用口嘛，
1: 嗯，
0: 呼气嘛，
1: 嗯，
0: 吹，吹，这就可以了。
1: 啊，不用不用发我的发的那么长，
0: 不用发这个音儿，刻意发那么长。
1: 啊啊啊！
0: 哎，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1: 啊，对，就是往外吹发，
0: 哎，
1: 是吧？
0: 把这个音发出来。
1: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受不住，
0: 是吧？
1: 嗯，
0: 慢慢做，
1: 受不住，
0: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1: 啊，不难，
0: 不难。
1: 但是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0: 对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1: 啊，对，
0: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
1: 嗯，
0: 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吹字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
1: 啊，
0: 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0: 是不是？
1: 尤其是眼睛感觉好像，哎，舒服了，亮了，真是。好神奇呀、
0: 啊！对，他这个就是这种呼吸吐纳很快、很明显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呀、或者是呼吸呀、收腹啊，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做
1: 啊，不能刚吃饱的就做哈、
0: 吃完饭以后一小时再做啊，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我们吸入了，以脏腑气机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呢，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两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
1: 脾
0: 振奋这两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那你想想，咱们的脾有力气了，气足了，它是不是就可以转化吸收食物的精微营养了？咱们吃的东西，一日三餐，它就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你血不就足了吗？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对对，
0: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有这些浊气都能给它呼出去，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我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啊！你无论是防病还是去病，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他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啊。
1: 楚老师，这个做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公园也行，家也行，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0: 对，
1: 饭后一小时，那我空腹可以吗？
0: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做
1: 啊，
0: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身体虚弱，
1: 虚
0: 啊，本身在气血虚亏，然后你做这种逆腹式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幅度还比较大，要求深长呼吸，
1: 对，
0: 深呼吸长呼吸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饭后呢，咱们消化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你不能说这边做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啊，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吹字的这个发音，对吧？六秒钟把气吸满，把肚子使劲往里收，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对吧？
1: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
0: 音，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1: 对，
0: 这就可以了，
1: 大家就别做反了。
0: 对对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 你就坚持做，你就坚持练习，你看吧，你看你整个气血虚亏不足的状态情况，不管头昏眼花的啊，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啊，面色苍白无华的，

0: 上医院一检查的时候就是贫血的、
1: 嗯、
0: 啊，你就通过这套呼吸通达的方法，吸清吐浊嘛，
1: 嗯，
0: 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所有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1: 嗯，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真的哈，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挺简单，
0: 简单，
1: 但是呢就千万别做反了，因为我们平时做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啊，
0: 吸气
1: 是肚子是鼓的，它这个是反的，这得
0: 收
1: 着，
0: 往里
1: 收的，对对对，
0: 用力往里收腹嘛，
1: 对，这有点不习惯，千万别做反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0: 对，
1: 哎，
0: 肯定比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简单，
1: 对对对，
0: 这有效啊，
1: 嗯，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你看这时间到了哈，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
0: 哎，
1: 哎，也非常辛苦您哈，楚老师给我们做的这个讲解和分享。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啊。那好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嗯，好，再会了。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0: 典，美文雅颂。
1: 大家好，我是王然。气候进入小暑节气，小暑是农历24节气的第11个节气，夏天的第5个节气，表示夏季时节的正式开始。暑表示炎热的意思，小暑为小热，意指天气开始炎热，但还没到最热。而夏季自然有夏季的景致。今天咱们就一起来领略北宋文学家秦观记述中的小暑时节。

纳凉，作者秦观。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画桥南畔斜卧床榻间，柳条摇动带来凉风阵阵。明月生，竹笛响，风停后满池荷花飘香，自是一幅夏日小景。诗人斜杖出户寻觅的纳凉胜地，晚风初定，池中莲花盛开，幽香散溢，沁人心脾。诗人心境悠然，气定神闲。纳凉这首描写景物的短诗，以纳凉为题，着力表现的是一个绝离烦热之处。透过诗句的表面，隐约地表现出诗人渴望远离的是官场社会，追求一个理想中的清凉世界。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3: 当夜色降临，我站在台阶上倾听，星星蜂拥在花园里，而我站在黑暗中听一颗星星落地作响。你别赤脚在这草地上散步，我的花园到处是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光。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芬兰女诗人伊迪斯·索德格朗著名的诗作《星星》和小虎队演唱的《星星的约会》。如今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我们已经很难见到满天的繁星了，但是在我国古代，其实观星等天文活动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天文观测决定了历法，而历法指导农作物的耕种，星星的位置移动更重要的是指导农业。比如《诗经》里面提到七月流火，这里的七月指的是农历七月，一般对应阳历的八月，火代表的是大火星。阳历八月你往南方看，30度的视角就会看到一颗红色的星星，那就是火星，古代叫大火星。到了阳历的八月，大火

星就慢慢地往下落了。七月流火就是说农历七月农夫看到大火星，知道天气开始逐渐转凉，也就意味着夏天要结束，秋天要来了，一年中最忙的秋收秋种的时节也就要到了。大火星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颗星，古代的农夫都会根据星象来计划一年的农业生产。古时候星星有很多的别称，比如星汉、银河、云汉、天河、银湾、光明类、无名珠等等，而星星也成为古代诗人吟咏的对象。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到中国古典诗词中去望一望星空。我们先来听一首柏松演唱的《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这是一首治愈性很强的歌，让星光加了一道彩虹的歌词，就像是一股暖流，带给我们温暖和力量。

0: 我们首先说到的星星是牵牛星和织女星。牵牛星也叫牛郎星，是天鹰座中最明亮的一颗恒星，在我们北半球的夜空中可以清楚地用肉眼看到它。它比太阳更热更年轻，直径大约是太阳的两倍，自转速度大约是太阳的60倍。织女星是天琴座中最明亮的恒星，距离地球大约是25光年，在我们的北半球的夏天，在天顶附近的位置大多用肉眼也可以看到。它在夜空中的亮度排名第5。在织女星的旁边有四颗星星构成了一个小的菱形，传说这个小菱形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织女一边织布一边抬头深情地望着银河东岸的牛郎星和他的两个儿子，也就是被命名为河谷一和河谷三的星星。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诗是古诗19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它创作于东汉后期，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迢迢牵牛星，两汉。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

0: 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1: 这首五言古诗的意思是说，在银河的东南方向，牵牛星遥遥可见，而在银河的西边，织女星明亮皎洁，织女正用她那修长洁白的双手把织布机扎扎的弄得响个不停。可是她一整天也没织好一块布，哭泣的眼泪如同雨水般零落。这银河看起来

船实际上早于七夕节的形成，它代表的是早在远古时代古人对牵牛星织女星天象的认知。很多古诗词都有对牛郎织女星的描述，久而久之，牛郎织女就成为了人们情感寄托的一种方式。好，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演员毛晓彤演唱的这首两汉时期的《迢迢牵牛星》，这也是电视剧《锦绣未央》的主题曲。人道是自古相思最难解。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0: 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2: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3: 我爱听人家把星叫做星星，夜空是另一个世界，星星是他的子民，谁也不排挤谁，彼此秘密的挨近，他们是那么渺小，渺小的没有名字，他们用自己的光圈告诉自己的存在，扬起脸来向着那白茫茫的银河，一二三，你数，呵，他们是那么多那么多。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臧克家的诗作《星星》和尚雯婕演唱的《小星星》。小光今天和您继续在中国古典诗词里望星空。相信不少人都有过喝醉或者至少是微醺的经历吧，而饮酒与写诗之间的紧密关联可谓是中国古代诗人一直乐此不疲的一大传统。诗仙李白在这其中更是最负盛名，杜甫就曾经写过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而在元末明初的诗人唐巩所作的《题龙阳县青草湖》这首诗中，也曾描绘过一个诗人酒后躺在船上看星空的浪漫场景。
1: 《题龙阳县青草湖》，元·唐巩。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唐巩也叫唐文儒，其实关于唐巩历史上并没有什么记载，然而就是因为《题龙阳县青草湖》这首诗让世人记住了他。

诗题目里的龙阳县就是现在的湖南汉寿县。青草湖就在洞庭湖的东南部，因为湖的南面有青草山而得名。这首诗题目里所说的是青草湖，而在诗中又写到了洞庭，这是因为青草湖和洞庭湖相连相通。这首诗的前两句，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意思是洞庭湖被萧瑟的秋风吹老了，一夜愁思，就连美丽的湘君因此也多了白发。这里借用了一个典故，传说湘君听说舜帝去世，他的泪珠洒在竹子上面，染得竹子斑斑点点，就成为斑竹。而此时萧瑟的秋天的景色，竟然也使得美丽的湘君一夜间愁成了满头银发。这种新奇的设想，可以想象得到当时洞庭湖的秋色是怎样的萧瑟。客观世界的景象都已经是如此，那么诗人唐文儒自己悲凉的情感也就不言而喻了。最后两句，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是在说喝醉之后，不知道是天上的星辰倒映在水中，在清朗的梦中，我好像是躺在璀璨的星河里，是梦境，是天堂。对于唐文儒来说，此刻已经难以分清了。好，我们休息一下，既然说到了梦醒之后，那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由伍佰演唱的《梦醒时分》。有人说这首歌由陈淑桦来唱是伤心，梁静茹来唱是悲痛，而伍佰唱则是看透之后的醒悟。歌曲过后我们接着聊，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一首《梦醒时分》过后，我们继续来聊唐文如诗里的《梦醒时分》。我们继续聊到这句“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入夜时分，风停了，洞庭湖的水也安静了，明亮的银河倒映在湖中。唐文如从白天到晚上边喝酒边吟诗，最后自然是喝醉了。睡着了之后，有一种像杜甫诗中所写的“春水船如天上坐”的梦境。他仿佛觉得自己不是荡舟在洞庭湖上，而是在泛舟银河之上，船的周围见到的是一片星光灿烂的世界。唐文如笔下的梦境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然而此曲只应天上有，梦醒时留在心上的又只是无边的惆怅。古代写梦的诗也有不少，但像这首诗一样有着如此飘渺奇幻的梦境还是很少见的。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是由郭靖演唱的《下一个天亮》。梦境再好，天亮之后还是要整装重新出发的。

0: 去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6度。

0: 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我是小雅。除了好听的节目，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专属的惊喜。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相当有福气，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节目听众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难受的不想睁开，甚至越看越模糊，眼前还有小黑点飞来飞去，那您现在只要打个电话 400-855-8282 购买，就能多拿到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是让大家先拿去体验的，另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艾草夏凉被。生日礼包只有100份，先抢先得，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百万用户好评的国民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十几种，更荣获三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亲情回馈全体节目听众，所有抢在前100名打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的人手多得一份生日礼包，您不光能多拿到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前100名先打先得，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4: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2: 嘿，
5: 黑暗向我吹来。

光明被我逃去，伸手想抓住你的衣襟，没拉住，只拽下一块布角。本想把你珍藏，但激动的手呀，不小心把你洒落，天上就有了很多。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姚谦作词，曾淑琴在1989年演唱的歌曲《鲁冰花》。这首歌当年唤醒了很多人的亲情和乡愁。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歌词里面充满了孩子对母亲的依恋，浪漫、想象、童真，一样不少。好，说完了看着星星想妈妈的歌曲《鲁冰花》，下面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望星空。接下来我们要跟着诗仙李白到天上去摘星星。这首诗的名字叫做《夜宿山寺》，记录了李白晚上住在寺庙里的有趣经历。整首诗没有一个生僻字，从头到尾都在用特别夸张的手法来描写山中寺庙有多么的离奇高耸，星夜又有多么的奇妙。夜宿山寺，唐·李白。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山中的寺庙好像有100丈那么高，站在寺庙的楼顶都能把天上的星星给摘下来，在这儿都不敢高声说话，唯恐惊动了天上的仙人。摘星辰，惊天人，这些仿佛是非常童真幼稚的想法，可是被李白信手拈来用到诗里却感觉情趣盎然。既然说到手可摘星辰，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黄沾作词郑少秋演唱的《摘下满天星》。不知道黄沾先生当年在写这首词的时候是不是想起了李白的这句手可摘星辰。

0: 今天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望星空。唐朝诗人李商隐的无题诗一般都是写爱情的，下面的这首《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也是他的一篇爱情诗代表作。在这首诗里，李商隐回忆了前一天晚上参加一户富贵人家的聚会，在宴会上李商隐和相爱的姑娘短暂相遇，宴会结束之后他们又很快分开了，诗里表达了这种思念和惆怅，所以昨夜星辰昨夜风就成了那个晚上美好又短暂的回忆。
1: 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唐·李商隐。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泪转蓬。
0: 李商隐这首著名的七言律诗着重书写了相爱而受到重重阻隔又不能如愿的怅惘之情。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这两句交代了宴会举办的时间和地点。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则书写了对意中人的思念，表现了诗人对这段美好情缘的珍视和自信。隔座送钩春酒暖，分营射覆蜡灯红，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宴席上人们玩着隔座送钩分组射覆的游戏，觥筹交错其乐融融。李商隐着力描绘宴会的热闹，实际上是来衬托自己的寂寞。于是在尾联中写道：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琴泪转蓬。鼓指的是打更的鼓，应官就是上班的意思，这是在说，哎，我听到五更鼓又响了，该上朝点卯去了，也就是该去上班打卡了。最后一句走马兰台泪转蓬，可以感受到李商隐对爱人的不舍和思念，以及对所任差事的厌倦。李商隐的诗听起来都很美，他是最能够把日常生活加上梦幻般美丽外衣的唯美诗人。就像他的另一首诗《锦瑟》，很难探知李商隐想要表达的真正意思。而既然如此，只要接受这首诗的美，按照自己的想象去理解就可以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是吗？既然这首诗的名字叫《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林淑荣演唱的《昨夜星辰》。这首歌曾经被龙飘飘、费玉清、费翔、郁可唯、汪苏泷等歌手都翻唱过，有朋友说这首歌一直被翻唱却从未被超越，或许大家坚守的都是一份属于自己的回忆吧。

0: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0: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黑色装扮了天空，挂起了一轮明月，周围是闪耀的星辰，一颗遥远的星辰向那众星拱月看去，他静静地思量着怎样靠近那轮明月引起他的注意。或许对于明月来说，自己渺小不起眼，难以被他注意，但是我一定要试试。他暗暗下定了决心，尽管知道希望很渺茫。

0: 今天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望星空。下面我们要说到的是唐朝一位叫韩山的僧人。有人说他出身于官宦人家，多次考试不中，后来就出家了。30岁后隐居在浙江东边的天台山。也有学者根据各种史料考察，认为韩山是隋朝皇室后裔杨赞的儿子杨温，因为遭到皇室排挤，就遁入空门，隐居在天台山的韩岩，自号韩山。他用桦树皮做帽子，穿破衣木屐，喜欢和孩子们玩，经常到天台山的国清寺，把寺院里的剩饭菜倒进竹筒，背回寒食山维持生活。就这样，寒山活了100多岁，而且留给我们很多富有哲理性的诗篇。全唐诗里，寒山的诗作就有312首。从元代开始，寒山的诗开始被传入朝鲜、日本，后来还被翻译成为日文、英文和法文。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寒山的一首与星星有关的诗，叫做《众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

0: 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9: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9: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9: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9: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9: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1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呢全面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家人们就说了啊，这百岁养生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啊，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你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说什么是养生呢？那怎么理解养生呢？那么这个养生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治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互通的吗？我相信呢，咱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家人呢，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啊，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啊。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 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哈。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他所取得的成就成果和独到的中医养生去病的理论啊，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啊，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可以说啊，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啊，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啊，多学习呀、啊、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11: 哎，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刚才说的，就是伴随您的到来啊，我把节目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我们很多听众就知道了，说我们以后这档栏目啊，那重点呢，那要从养生的层面和大家展开啊。那对于说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啊，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啊，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认为啊，说这个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那养生还重要吗？
11: 实际上首先呢，针对于养生啊，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啊，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是养字，养在前生在后，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养字啊，是吧？那说到养，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10: 对，
11: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所以说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看养点花草啊，养鱼养鸟，
10: 对，
11: 也包括说哎呀养孩子。
10: 那更得需要耐心了，
11: 对吧？
10: 你
11: 看看这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温和的，
10: 对，
11: 长期的一个维护养护的一个过程，
10: 对
11: 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养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拿出什么时间来，是吧？拿出耐心来，是吧？还得拿出一定的精力，是吧？得一点点的去积累去培养，是吧？我们得用心的去呵护，
10: 就是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日之功。
11: 哎，对喽，你这个养可千万呢，别感觉追求快啊，短期内啊一下子，那就不是养了，
10: 就不是养了，
11: 它是一个缓慢过程，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换成说我们拿出很长的时间呐、精力呀、我们去做这个养。那我们最终肯定要有目的啊，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生，后面的第二个字了，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活，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10: 生命，
11: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你看很多人，平时喜欢种种花、养养草的，养养小宠物，是吧？
10: 对。
11: 他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拿出精力去伺候他们，那你说他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10: 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嘛，有一点乐趣，
11: 对喽，对喽，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10: 对
11: 对吧？所以说目的说哎呀，我就感觉 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
10: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了，
11: 对吧？
10: 嗯，
11: 所以说他愿意。

0: 有个照应，有个照顾嘛。
1: 对，嗯，
0: 对吧？你看，就这些啊，我们来讲，他这个养，他是不是都属于是正向的、
1: 好的、
0: 美好的？
1: 嗯，
0: 是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它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还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这都是好的。那么这个生除了生活以外呢，我说还有什么，还有生命，
1: 生命，嗯，
0: 啊，养生，养生说养什么，养我的生命。那你说养生命怎么养啊，怎么能养护我们的生命啊，那是不是就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养身体了。
1: 对，身体才好啊。
0: 对啊，你说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生命呢？
1: 嗯，
0: 那身体养的是什么，那身体零部件多了，那实际上哪都需要养了，
1: 嗯，
0: 是吧？你不是针对一个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我们身体的像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脏腑也需要养，
1: 嗯，
0: 那咱们的筋骨皮肉需不需要养啊？
1: 也需要，
0: 对不对？
1: 嗯，
0: 啊，你甚至咱说咱的头发啊，说有的人你看头发干枯的、分叉的，
1: 嗯
0: 啊。头发还得做养护呢，
1: 对，
0: 对吧？哎，
1: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0: 都不行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所以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的？说吃饭是为了顶饿，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
1: 嗯，
0: 解决口腹之欲。实际上，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1: 对，为了摄取营养，
0: 对吗？
1: 嗯，
0: 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所有的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1: 对，
0: 物质的补充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饭，这是咱们什么身体的养护需要的这些营养最基本的物质来源。
1: 嗯，
0: 哎，咱们各种吃的什么粗茶淡饭也好啊，还是有鱼有蛋也好，还是荤素搭配也好，咱们各种各样食物的摄取，实际上咱知道就是养的过程，就是养咱们的脏腑，养咱们的筋骨皮肉，养咱们的所有的组织器官，这从吃饭的角度。那你说咱们呼吸喘气儿，那你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养呢？
1: 对，
0: 对吧？
1: 您之前讲了这个呼吸进来这个氧气推动气血。
0: 对呀，推动气血运行。
1: 嗯
0: 啊，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
1: 嗯，
0: 它是不是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呀？那细胞需不需要呼吸呀？需不需要氧气呀？
1: 那肯定需要。
0: 肯定需要嘛。
1: 嗯，
0: 对吧？就是一旦缺氧了，那细胞就死掉了，
1: 嗯，
0: 活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呼吸喘气，它也是目的是营养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嘛，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养啊？
1: 对，也是一样，
0: 也是养，
1: 嗯
0: 啊。我们总说哎呀，这个太累了，太乏了，不行了，我得好好休息休息，我得睡一觉，
1: 睡一觉。嗯，
0: 睡觉的目的干啥？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心，还是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1: 休息
0: 休息呀？
1: 嗯，休养。
0: 那在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养的过程？它在养护它呀？
1: 嗯，对，
0: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过度去透支它呀，你始终让它高度的负荷运转，那它受不了啊。所以说你在晚上睡眠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对咱们脏腑啊，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筋骨。很多人说，哎呀，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了，睡上一觉就解乏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它是不是都是一个养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的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这啥，都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过程，养护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脏腑和器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

0: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1: 嗯
0: 啊，说是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是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的运动，是吧？平衡的心态、戒烟限酒。那你说这四大基石给提出来了，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
1: 嗯，
0: 都要什么呀？做到自我的约束，
1: 就有个规范，
0: 有个规范。
1: 嗯，
0: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养的范畴呢？
1: 嗯，是
0: 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就能很好的养护什么，保护你的身体，是吧？
1: 嗯、
0: 防止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那反之来讲，其实这事儿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病啊，可不可以认为是跟我们平时不懂得养？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1: 那肯定是你不合理的、不规范的饮食，
0: 嗯
1: 啊，不运动，
0: 嗯，
1: 或者说我们这个
0: 不良的行为、
1: 不良的对，这些肯定是都是造成我们出现疾病的常见的这个原因嘛？
0: 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1: 嗯，
0: 对吧？人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病，
1: 对，
0: 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病的突发、很多病的来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过度的透支身体、长期的烟酒、长期的熬夜啊，还是呢很多很多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1: 嗯，
0: 才让自己呢早早的就出现各种疾病了。因此呢，更加注重的就是平时怎样的去学会养自，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1: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0: 对啊，
1: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人现在也戴那个什么养生戴的手串啊，什么喝的茶呀、
0: 哎、
1: 吃的饭呢，都养生餐。
0: 都讲究这个。
1: 对，小年轻人也开始时髦这些事情了。
0: 这是好事，这是正向的嘛。比如说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已经出现各种病了。
1: 对，我已经得病了。
0: 啊、
1: 嗯，
0: 尤其是啥，就是一些慢病。
1: 嗯，
0: 这个慢性病咱知道，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的一个调理过程，所以叫慢病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这个，你像这个糖尿病的人群，
1: 嗯，
0: 血压高的人群，
1: 对，啊、
0: 甚至一些这个中风的、偏瘫的，
1: 嗯。
0: 这都典型的慢性病。
1: 对，不可能说你得了像感冒一样哈，七天以后就好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这种病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啊。什么定位呢？既然已经是属于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啊，你不要想着说我通过什么办法，我三五天、三两个月啊，一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除根了，
1: 嗯，
0: 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好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1: 打持久战
0: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
1: 嗯、
0: 哎，他认为我这病怎么这么长时间始终也解决不好，啊、
1: 嗯，
0: 始终也解决不掉，他就是从概念上他理解是偏差的，啊，为啥有句话我一说，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1: 嗯，
0: 你看有很多一些重大疾病，甚至一些放化疗的患者，
1: 嗯，
0: 啊。就这些重大疾病和慢性病，不管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
1: 嗯
0: 啊，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
1: 嗯
0: 啊，包括的注意事项。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
1: 对
0: 是吧？
1: 对 对, 对，
0: 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就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
1: 养病呢？
0: 养病呢？
1: 嗯，
0: 对吧？这个话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很多病啊，我们要拿出时间、耐力、精力，我们去调养它啊。所以说呢，慢病是需要一个养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养病，养病，回家静养。
1: 嗯，
0: 回家调养，回家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调理。 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这个养病的这个含义和概念又把它曲解了，把它歪曲了。
1: 嗯。
0: 啊，或者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去解释。啊，怎么解释？有人讲养病不对啊，说养病就是养虎啊。
1: 啊，养病如养虎，对，有这句话。
0: 养病如养虎，你看现在这个话也有很多人讲。
1: 嗯。
0: 啊，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大能不伤人吗？
1: 嗯。
0: 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这个养病是两层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
1: 嗯，
0: 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出现某些病症了，
1: 嗯，
0: 但是你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你任由它发展，那肯定就像养虎一样，那虎大了可能就伤人。
1: 对
0: 啊，那这个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加重，会给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破坏，所以说这是另外的一种养病的解释。但这种养病它不是正向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能的东西。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啊，一定是什么拿出时间精力，同时什么还要遵循很多的科学方法，对吧？你看中医当中，尤其对于一些慢病的管理，它不单单是什么一味的追求方药的运用。你看中医对于很多慢病，你看看中医的鞭法、针灸、推拿、按摩、按窍、导引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方式。那这些方式都属于什么
1: 养的范畴吗？
0: 养的过程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也又出现了一句话，也是中医当中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
1: 嗯，
0: 什么话呢？就是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着，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1: 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啊、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嗯、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
1: 嗯，
0: 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啊。
1: 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确实这个弄烦了，
0: 是吧？
1: 对，大家可能更注重说你看我得什么病了、
0: 嗯、
1: 你赶紧给我用个什么方法或用什么药赶紧给它治好了、
0: 嗯嗯、
1: 啊，就是治好了到什么为止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医院去检查，
0: 嗯，
1: 你说那个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0: 嗯、
1: 我认为我就好了
0: 就好了，
1: 但事实上嗯，我觉得很多病并不是那样就好了。嗯，
0: 对，所以说治病啊，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它解决掉什么呢？属于叫燃眉之急。
1: 燃眉之急
0: 是吧、
1: 嗯、
0: 你不能说治不重要，为啥说治能占到三成的比例？为啥要三成在治七成在养？
1: 那肯定你得治啊，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
1: 嗯，
0: 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
1: 嗯、
0: 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1: 还是下
0: 救治
1: 架啊，
0: 还是溶栓也好，
1: 对
0: 对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干预、去治疗，这是正确的。
1: 就得把命先保住啊，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
1: 嗯，
0: 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肿、降颅内压呀、啊，对吧、
1: 嗯？
0: 他通过任何的手段，能第一时间内尽量的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积极的。
1: 对
0: 对吧？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叫治疗的范围。
1: 治疗
0: 强制性的怎么的？去介入、去干预，对吧？手术是属于强制的吧？
1: 对，
0: 药物是属于强制的吧？它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
1: 嗯，
0: 对吧？那么反之来讲，那为啥说七成在养啊？那你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的人群，
1: 他会有一些后遗症的。
0: 他一定严重的患者会落下一些的后遗症。
1: 嗯，
0: 那这些后遗症是不是就需要拿出一个时间、精力、耐力，结合更多的手段和方法，比方说做一些主动、被动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1: 对
0: 对吧？肢体的引导、
1: 嗯、
0: 心理的疏导，对吧？甚至可能配合一些针灸、按摩，
1: 嗯
0: 啊，疏通经络的一些方法，甚至可能还需要辅助一些器械。那你说这些，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1: 对，就是身体上受到的这些损伤和伤害，不是单纯说你做手术，
0: 嗯，
1: 哎，我立即。

0: 给你解决了，它就能恢复的。
1: 对，
0: 神经受损了，它想恢复，它得有个时间呢。
1: 对呀、啊，啊、嗯，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把这方面没有作为重点。就像你刚才讲到这话题，因为很多人他把这个治无限化的放大了，
0: 嗯，
1: 是吧？
0: 就是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怎么赶紧给我治好了？
1: 对，就是出现了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这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从我们从中医角度吧，他可能不愿意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耐心和精力，我们用在哪儿了？全用在治上了。
0: 对。
1: 你才呈现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我把大部分几十年我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
0: 嗯，
1: 是吧？
0: 对，
1: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吗？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哎呀，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60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
0: 嗯，
1: 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啊，再添补太多了，那这种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啊，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啊，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啊，
0: 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一些治病的观念。理论
1: 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
0: 对，也太多了
1: 啊。然后灌输的过程当中，咱们很多人呢，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
0: 嗯，
1: 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0: 对，
1: 啊，恨不得自己这病一下子就好了，
0: 对，这是大多数人、
1: 啊、
0: 正常心理，
1: 因为他痛苦啊，谁都知道很遭罪、很痛苦，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张三李四某某某啊，很多人说了，说我这方法。我能让你7天怎么样啊？某某某又说了，我的方法能让你1年怎么样？某某某说，我不出3个月，我让你如何如何。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啊，自己都说我病急乱投医，病急乱投医。
0: 对，确实是这种现实情况。嗯、
1: 啊，你病急不是你决定的，有些病它的确发展很急，
0: 嗯，
1: 是吧？突发、急发，你决定不了。
0: 对，
1: 但是能不能乱投医，我认为是你可以去决定的，啊，也就是医生能做的紧急救治你的这30%的治疗，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其他手段的强制的干预和介入，也就是能解决你燃眉之急了。
0: 嗯，
1: 那你剩下的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拿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不良的一些习惯。作息习惯、饮食习惯，
0: 嗯，
1: 包括一些注意事项，
0: 这个呀，确确实实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老伙伴当中哈、啊，比较多见的，就是今年心梗了，那、下支架了，
1: 嗯，
0: 命救回来了，
1: 嗯，
0: 然后呢，这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大肥肉了，
1: 嗯，
0: 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天天喝2顿酒了，
1: 嗯，对，
0: 你还。吸烟，
1: 对
0: 对吧？你还吃辣的，你还熬夜，
1: 嗯，
0: 就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老伙伴，他说没事儿，
1: 嗯，他认为什么呢？这种习惯他已经养成了，
0: 对，
1: 啊，换句话说，他自己还给自己可能还找一些理由和借口，啊，说什么呢？啊，我也没太过分呐，啊，我也没有说是如何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去糟践自己，我没达到这严重的程
0: 度。就是你让他改变生活饮食习惯，特别的
1: 特别
0: 难。对、
1: 啊，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
0: 嗯。
1: 改变习惯，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0: 对,
1: 对
0: 你劝这些我们这些老伙伴说你改一改，他听不进去。
1: 对，
0: 往往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些伙伴们，2年、3年，甚至个别的有1年又出问题。
1: 对，所以说倡导归倡导、嗯、啊，所以说你告诉他低脂、少油，
0: 嗯，
1: 是吧？少盐、清淡。这个从养生角度来说，从健康角度来说，对身体自然是有好处。
0: 对，他说我
1: 毋庸置疑，
0: 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了，你让我改也改不了，
1: 对吧？戒烟限酒，这都是对健康一定是正向的。
0: 嗯，
1: 啊，但是还你说这句话，你不可能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功，说是让所有的人 把不好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的

0: 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1: 对，挺难的。
0: 那这个肯定是难。
1: 嗯，
0: 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呢，我们这些唯一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我们很多人呢，他既然一些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陈旧的一些老习惯错误的习惯，他没有办法短时间内去纠正他，
1: 他改不掉，
0: 那我们能不能再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1: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你说你让我不吃这个肥甘厚味我做不到，让我戒酒我做不到，但你可以给我开点药，吃药我能做到，
0: 吃药都会吃，
1: 对，
0: 知道药苦难下咽，但皱着眉头他也吃，
1: 对，
0: 是吧？你另外给他一些别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呢他就不愿坚持，
1: 对，你让他说饭后你做什么运动啊，你这个辅助的一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两粒药这个方便，
0: 就是宁可我在药上我一天花1000，我也不愿意说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一个月或者一年，
1: 对，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0: 对，就像我讲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
1: 对
0: 啊，你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没有说让大家说我吸了30年的烟了，我喝了50年的酒了，说现在不让我吸烟不让我喝酒了，一下子让我戒掉，你可能会很痛苦，会很难去坚持。但是呼吸吐纳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去做到的，而且呢也不需要说你花千呐、万呐，你需要去花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啊，我就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啊，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啊，他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说出来了他就好使就管用，所以说我认为呼吸吐纳的方式是当下也是咱们未来啊，从健康领域，不管是刚才讲到这个养生，是吧，不管是从疾病这个预防，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之后了，对吧，我们怎么去干预防止疾病以快速的蔓延发展，另外一个让咱们的病症能不能怎样能够更好的实现恢复，
1: 对，
0: 更快的实现恢复，
1: 嗯，
0: 我们现在换句话说呢，我们给药减轻点负担，是吧，啊，我们拿出点时间精力来，也不需要你搭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事，最大最大的好事，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我用了20多年时间呢，来实践来总结呼吸吐纳的系列的功法，包括未来我会逐渐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包括呼吸吐纳的6字口诀，包括呢所对应各种各样的病症，从预防角度还是从你的治疗和恢复角度该采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我都会陆续的耐心的都会教给大家，然后你学会了你掌握了，最主要一点什么，你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对，这个最重要了。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0: 对，
1: 没有用。
0: 就是今天你因为你聊到这个养这个话题了，养生这个话题了，为啥说70%在养？
1: 对，
0: 说养就要拿出时间成为习惯啊，养成了，把很多错误咱们把它给它纠正了，这就是最好最好了。你可别说哎呀这呼吸吐纳这个楚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我做了完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这呼吸吐纳我学的挺好，我这学了2天了，我的心脏病咋没好呢，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1: 对。
0: 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1: 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

0: 我们就聊到了是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
1: 哎，对，
0: 哎，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哈，就是说补充气血的过程，其实也是刚才您讲的，也属于养的过程，也不属于治疗的范畴，
1: 哎，
0: 是吧？
1: 啊，是昨天你们聊到这个气血不足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咱都说养气血，
0: 嗯，
1: 你没有听说过叫治气血的。
0: 啊，是
1: 是吧、
0: 嗯？
1: 没有这么说的。
0: 嗯，
1: 所以说告诉我们啥，就是气血是需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和耐心，怎么去调养的？
0: 去调养。嗯
1: 啊，你可千万别说我专门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啊
0: 啊，没有治气血的药，
1: 没有治气血的药。
0: 嗯
1: 啊，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0: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
1: 哎、
0: 是这个概念吗？
1: 现在有个词叫亚健康，
0: 嗯
1: 啊，体虚乏力、疲劳是吧？睡眠不好、
0: 嗯，
1: 食欲不振，精神萎靡啊。
0: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1: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0: 嗯，有点贫血，
1: 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是病，
0: 嗯
1: 啊，它是一种病态。
0: 病态，
1: 哎，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啊，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器官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
0: 嗯，
1: 是吧？它无时无刻不停的在运转，有运转怎么的？它就又有消耗啊，
0: 有损耗
1: 了，一定有损耗的嘛，
0: 嗯嗯，
1: 对吧？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
0: 嗯，
1: 你让这部车子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
0: 嗯，
1: 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及时的去补充，及时去调养，去养护它，这就可以了。
0: 嗯，
1: 哎，所以说气血虚亏啊，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
0: 嗯，
1: 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
0: 嗯，
1: 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0: 就慢性疲劳。
1: 哎，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
0: 嗯，
1: 啊，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这自己气血不足了。他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儿。
0: 就我昨天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
1: 吧。你看，嗯、就显得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0: 补一补。
1: 大枣、黄芪、阿胶啊，
0: 嗯嗯，
1: 啊，什么牛肉、羊肉啊，
0: 对，
1: 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0: 吃点好的补一补。
1: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么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
0: 嗯，
1: 对吧？啊，就是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征兆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
0: 对，
1: 对吧？所以你重视它，这是完全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要交给这些高档的滋补品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个问题了。
0: 对，
1: 为什么有的人呢？补的时候，当时感觉，哎，一段时间内还真就不错，气血也旺盛了，精神状态也回来了，都很不错。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0: 对，又不行了，症状又有了。
1: 还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那怎么这气血又没了呢？
0: 嗯，
1: 又虚了呢，又不够了呢？难道我这些东西需要长期吃吗？那有条件人讲，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好东西，那我就一个月我拿出个千头八百的，我就专门买各种滋补品，
0: 对，
1: 我就去吃了，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它什么都补，
0: 嗯，
1: 对吧？那补到最后发现什么呢？它出现其他问题，口舌生疮的，烦躁易怒的，津液不足的，头昏眼花的，各种其他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是啥问题啊，这啥？这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0: 补过了，
1: 都补过了，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
0: 嗯，
1: 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
0: 嗯，
1: 啊，这叫虚不受补啊。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 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补气血的滋补品，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或者你有这个习惯，你想吃一点可以，不是啊不可以，但是适当吃一点就可以了，
0: 就不能使劲儿的补。
1: 哎，对，你没必要常年的长期的去吃这些东西，对吧？你花钱咱不说，主要你身体受不住。你说咱平时一日三餐咱吃这个饭菜，实际上你身体气血需要的各种营养，实际上呢你每天吃的这些食物饭菜当中该具备的都具备了，也就都有了，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呢非得刻意的再格外呢吃一些高档的这些滋补品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了，说那不对呀，我天天都吃饭，那为啥我的气血始终补不上来啊，或者我为啥气血就虚了，就不足了，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
0: 哦，和呼吸吐纳有关系。
1: 对，你得学会呼吸吐纳，你要把这呼吸吐纳学会了，会调整自己的气息了，会补充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你要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啊，你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生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你看他的呼吸状态，你看他的呼吸状态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0: 啊，不一样。
1: 哎，你看吧，就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他的呼吸状态是很浅的，很短，急促，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0: 啊，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1: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没有劲儿啊，
0: 没有劲儿，对。
1: 比方说肺就是主呼吸的，你肺它就没有这个力气了，气不足，肺气不足了，没劲儿了，所以说你的呼吸功能就减弱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变得浅，变得短，呼吸频率就要比正常人要快，因为它没劲儿啊，就像心脏是，心脏越没劲儿它跳得越快，
0: 对，
1: 心率越快，
0: 对
1: 啊，你看心衰的人，你看心率是快的，为什么？就是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个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0: 对，
1: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着，紧跟着，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0: 对，
1: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想跟上我们，你看他的小碎步，他的紧叨叨。
0: 他得加快他的步伐，
1: 是吧？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就是这样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间万物的这个精气、真气、阳气跟咱们脏腑的气机能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气为血之帅啊，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啊，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0: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了，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养的范畴了哈，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养，这个气血不足的养，它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1: 也吃某些药物，
0: 或者吃什么药去治疗，没必要。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1: 对
0: 吧？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就我们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就是您说的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1: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叫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0: 逆腹式，
1: 非常管用，简单易学。怎么做呢？放松身体， 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0: 都行，
1: 用鼻子。

0: 是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1: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0: 哎，肚子往里收，
1: 嗯，
0: 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这样一个动作啊，就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心中默念吹自觉，就是这个吹的音呐，在心中默念
1: 啊，吹，嗯，
0: 啊，念多少呢？啊，念六次，
1: 六次，
0: 也就是你这六次念完以后，把气吸满，吸满之后，那这时候就得呼气了，用我们的嘴往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啊，有个动作就是腹部要向外鼓，
1: 嗯，
0: 胸部完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呐，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1: 啊，这个要发出声。
0: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什么？
1: 默念。
0: 默念吹自觉。
1: 啊，不出声。
0: 等到呼气的时候，往外呼的时候，把这个吹自觉这个口音要把它发出来。
1: 嗯
0: 啊，因为六字诀当中这个吹的发音呢，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这个很重要。
1: 嗯，
0: 你看看，其实就这么做，一呼一吸，这是一组。
1: 嗯
0: 啊，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五分钟到十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去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的解决你气血不足的情况。
1: 嗯，
0: 你连续做几天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哎，你坚持做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充盈起来，这是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1: 嗯，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0: 哎，对喽。
1: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
0: 啊，
1: 吃的对不
0: 对
1: 呀？
0: 对
1: 不
0: 对，
1: 吃的多不多呀？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这个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了。
0: 对呀，对呀。
1: 嗯，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个练习就可以了。
0: 对，
1: 是吗？
0: 对对，很简单，都好操作。
1: 嗯嗯嗯，挺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听众朋友们，你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
0: 嗯，
1: 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0: 好，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啊。
1: 嗯嗯嗯。
0: 因为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坐着。
1: 坐着，对，
0: 哎，
1: 坐着吧。
0: 身体，
1: 嗯，
0: 哎，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
1: 嗯。
0: 啊，要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自觉，默念六次，相当于就是六秒钟。这个时候把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发吹的音，
1: 吹。
0: 哎，你这有点长，有点不用这么长，
1: 有点长了。
0: 因为我们呼气的时候是用口嘛，往外呼气嘛，
1: 嗯，
0: 吹。这就可以了
1: 啊，
0: 哎，
1: 不用发我的发的那么长，
0: 哎，不用发这个音儿，刻意发那么长
1: 啊啊啊！
0: 哎，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1: 啊，就是往外吹来发，
0: 哎，
1: 是吧？
0: 把这个音发出来，
1: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0: 是吧？
1: 嗯，
0: 慢慢做，
1: 收不住，
0: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

0: 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1: 不难，
0: 不难。
1: 但是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0: 对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1: 啊。对，
0: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
1: 嗯。
0: 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吹字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
1: 啊，
0: 就可以了。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0: 是不是？
1: 尤其是眼睛感觉好像哎舒服了，亮了。真是好神奇呀、啊！
0: 对，他这个就是这种呼吸吐纳很快很明显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呀、啊，或者是呼吸呀、啊、收腹啊，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做
1: 啊，不能刚吃饱了就做哈。
0: 吃完饭以后一小时再做啊，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我们吸入了以脏腑气机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呢，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两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
1: 脾
0: 振奋这两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那你想想，咱们的脾有力气了，气足了，它是不是就可以转化吸收食物的精微营养了？咱们吃的东西一日三餐，它就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你血不就足了吗？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对，
0: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有这些浊气都能给它呼出去，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啊！你无论是防病还是去病，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他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啊。
1: 楚老师，这个做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公园也行，家也行，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0: 对，
1: 饭后一小时。那我空腹可以吗？
0: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做
1: 啊，
0: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身体虚弱，
1: 虚啊，
0: 本身在气血虚亏，然后你做这种逆腹式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幅度还比较大。要求深长呼吸，
1: 对，
0: 深呼吸长呼吸呀、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饭后呢，咱们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你不能说这边做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怎么想这些事儿啊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吹字的这个发音，对吧？六秒钟把气吸满，把肚子使劲往里收，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对吧？
1: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
0: 音，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1: 对，
0: 这就可以了，
1: 大家就别做反了。
0: 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你就坚持做，你就坚持练习，你看吧，你看你整个气血虚亏不足的状态情况，不管头昏眼花的啊，你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啊，面色苍白无华的啊，上医院一检查说就是贫血的啊，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 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所有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1: 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真的哈，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挺简单，
0: 简单，
1: 但是呢，就千万别做反了，因为我们平时做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啊，
0: 吸气
1: 是肚子是鼓的，它这个是反的，这得
0: 收
1: 着，收
0: 的，
1: 对对对，
0: 用力往里收腹嘛，
1: 对，这有点不习惯，千万别做反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0: 对，哎，肯定比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简单，
1: 对对对，
0: 最有效啊，
1: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你看这时间到了哈，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辛苦您哈，楚老师给我们做的这个讲解和分享。
0: 不客气。
1: 啊，那好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好，再会了。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他是谁？
4: 我儿子。
5: 我丈夫。
6: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4: 军人。
5: 军人。
6: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4: 8年了。
5: 3年。
6: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4: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6: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4: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5: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6: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7: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10: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9: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0: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9: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11: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
12: 大家好，我是静茹。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热线电话8080-9393随时为您开通，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随时留言。节目之外，法律援助热线12348。
11: 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检察官于瑞和王强律师来做客节目。
12: 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请进热线上的一位朋友，听听他有什么问题。
13: 哎，我想问一下啊，就是那个啊，妹妹呢和她那个男朋友，也是经别人介绍认识的。他两人在一起呢，大概 共拘留9年时间吧。两人呢就是一直都比较忙于做生意嘛，因为时间去办那个就是结婚登记之类的这手续一直都没办。但是这个同居期间呢，就是一起在老家修建一栋房子。然后现在这个按照市场价格，就是也找中介评估过了，大概价值50多万。这个名字当时呢是写在她男朋友名下的。然后呢俩妹妹呢又买了一个这个就买了一辆车，车的话大概是8万多块钱，车是放在俺妹名下的。最近呢他两人反正就是一直感情不是太好，一直在吵架，可能都第一次感觉到性格上都不是太合。然后呢双方的亲戚啊父母也都劝过了，但是没有用，所以现在两人就准备决定分开。但分开之后呢没有登记，但是呢他现在主要是牵涉这个财产的问题，老是达不成一致。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同居期间如果说这个财产的话，是不是应该属于共同财产？你像房子呀车子呀，虽然说写在她男朋友名下的，俺妹有没有权利要求分割？她现在也提出这个要求了，但是她男朋友不同意，就想问一下，是不是谁这个房产还有这个汽车登记在谁名下，那就是谁的？这个我觉得是不是不太合理？
11: 好的，我想请问一下于检察官，这同居关系啊，如何定义，又如何分配财产呢？
12: 同居是指为办理结婚登记而共同生活的现实状态。同居作为婚姻关系之外的两性关系，确实引发不少的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纠纷，所以同居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感情问题。像刚才这位女士提出的这个问题，就属于同居关系析产纠纷的范畴。你看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四条之规定，双方均无配偶的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案件中，对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各自

0: 所得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知识产权收益、各自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以及单独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等，归各自所有。二、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以及其他无法区分的财产，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有无共同子女、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进行分割。
1: 这位女士，我想问一问啊，就是你妹妹和男友有没有孩子？
2: 目前没有孩子，因为每天忙着做生意嘛，太忙了。
1: 王律师，您觉得张女士的妹妹应不应该分房子的份额呢？
3: 王律师，咱们为了这个叙述方便哈，咱们就假定，刚才这位听众呢，她的妹妹呢叫小丽，她的男朋友叫小华，咱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一下这个相关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4: 啊，主持人你好，刚才这位听众说啊，涉案房屋登记的权利人是她妹妹的男友小华，共有情况呢为单独所有。现在是啊，她妹妹小丽主张涉案房屋系共有财产啊，要求依法分割。那她能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她出资了呢？那或者是证明自己是这个涉案房屋的权利人？那如果不能的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的规定，小丽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这样的话对小丽的该诉请就很难支持，大概率呢法院会依法认定该涉案房屋归小华单独所有。
2: 这个车呢是登记在名下的，我感觉这个车是不是还没所有，但是呢那个他男朋友就说那个车他也出钱了，但是那个车呢是还没一直在用的，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来分。
1: 于是检察官，这车怎么分？
0: 关于你妹妹车的处置问题，如果她男友只是口头说车辆属于共同出资购置，并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且这辆车登记在你妹妹的名下，并且一直由你妹妹使用，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车辆肯定归你妹妹所有。
5: 我想请问一下王律师，这同居关系跟婚姻关系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财产分割上有什么区别呢？
4: 好的。其实啊，这个同居关系与婚姻关系属于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要严格予以区分啊，我们一定要避免把这个同居关系和这个婚姻关系同化啊，从而模糊了两者的边界。因为这两种关系啊在法律的性质上存在根本的区别，所以导致在处理这两种关系的析产纠纷时啊，适用的法律规则也是截然不同的。同居啊析产与离婚分产的区别，首先哈，你要认定共同财产的这个规则不同。那首先是认定共同财产的这个规则不同，在同居的关系中以个人财产制为原则，那当事人各自名下的财产通常推定为各自所有。那只有什么情况呢？只有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或者是共同投资的收益等等才能够被认定为是共同财产。但是啊，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恰恰相反，以共同财产制为原则，个人财产制啊是例外的。夫妻关系的存续期间，双方所得的财产原则上被认定为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只有在婚前或者是婚内的财产协议以及法律规定归个人所有的情况下，才能被认定为是个人财产。
1: 于检察官，同居关系和婚姻关系在财产分割时，除了认定共同财产的规则不同，还有哪些不同？
0: 好的，还有就是共同财产的分割原则不同。在同居析产中，财产分割原则为有约定的从约定，无约定且协商不成的各自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以及其他无法区分的财产，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有无共同子女、对财产的贡献度等因素

0: 只需要证明这个财产产生于婚姻关系的存续期间即可了。但是在这个同居的析产当中啊，主张对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拥有权利一方，你不仅仅要证明啊，这个该财产是产生于同居期间，而且你还要证明这个财产属于共同出资购置，或者是共同向生产、经营、投资、收益等情况啊，承担着更重的举证责任。
1: 是的，同居析产与离婚分产存在本质区别，同居关系中的男女在财产问题上应当谨慎对待，可以就同居期间所得财产归属问题签订书面协议，也可以通过规范财产管理、保留财产证据等，使同居关系期间所得的财产权属关系明确，从而减少同居析产纠纷的发生。
2: 哦，那也就是说，如果在同居期间双方的收入、共同财产发生混同的时候啊，需要一方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进行举证啊，方可依照共同财产的相关规定进行分割。
3: 好，导播老师示意我们又电话进来了，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您好。
4: 你好，你好，主持人。我的问题呢，就是我有一个闺蜜叫小刘，她和她男朋友小吴呢是在2015年冬天的时候认识并恋爱的，那从这个第二年春节开始，双方就开始了这个同居的生活。那在这期间呢，我这个闺蜜小刘还生了一个儿子，前两天呢，他们两个人因为这个生活上的小事儿发生了争吵，那她这个男朋友小吴呢，就在他们租住的这个房子里边打了小刘，造成小刘现在头上、脸上多处受伤流血，看着呢非常严重。那我们几个朋友呢去医院看了，都替他感到很难过。后来呢，这个小刘也向当地的派出所报警了。那我就想问一下，不知道他们现在这个同居的关系发生了这种事情，法律管不管？怎么管？
1: 肯定管。如果同居期间遭遇家暴，可按人身侵权处理。若构成轻微伤，施暴者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会被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若构成轻伤及以上，施暴者涉嫌故意伤害罪，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受害者还可通过民事诉讼要求施暴者承担医疗费、误工费等民事赔偿责任。
0: 对，在这个同居期间啊，如果遭遇家暴，可以按照以下的方式去处理。首先，及时报警，那公安机关会出警制止这种暴力行为，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施暴者进行像处罚比如说罚款啊、拘留等等。同时咱们要要求警方出具报案回执、制作笔录这些可以作为后续维权的证据。其次咱们要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并保留这个病历、检查报告、判断证明等资料，那以证明自身受到伤害的情况。那再者可以向当地的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根据反家庭暴力法，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现实危险都可以去申请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咱们的法院会在72小时内作出裁定，那紧急的情况在这个24小时内就会作出裁定。
1: 近期咱中国最高检察院已经把具有共同生活基础事实的婚前同居关系认定属于家庭成员关系，并将除家庭成员身体伤害以外的精神虐待认定为家庭暴力行为。这是一次精准有力的司法突破，就是将同居期间的暴力伤害明确为同居家暴，让法律覆盖空白地带，真正守护每一个处于亲密关系中的个体尊严。
0: 是的，这一新突破是对刑法、反家暴法立法精神的具体落实。在这个过去同居关系中的暴力行为如果不构成轻伤以上的伤害，经常是因为不

0: 是家庭成员，而难以适用刑法规定的虐待罪。不过反家暴法第37条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啊实施的暴力，参照适用两高两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更是把具有同居等关系的共同生活人员纳入到虐待罪的规制范围。也就是说啊，这个法律对家庭暴力的规制本身就并没有限制于传统的婚姻关系，而是覆盖了具有共同生活实质的各类关系。
1: 那我想最高检此次认定是对既有法律规定和精神的进一步明确，重新定义了保护边界，是法律的温度与时代的发展相契合的生动体现。
2: 但是在法律之光普照之下呀，也会有部分公众的担忧。你比如说有人又担心呢，这个同居关系会不会遭到滥用啊？一同居就被入刑。有人呢就担心呢，这个同居家暴会不会让某些人减轻刑罚。那更有人担心是否会带来财产分割、婚外情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就像前面那位听众咨询的问题那样，
3: 本次婚前同居属于家庭成员关系的认定有严格的适用条件。客观上，双方需长期稳定共同居住，经济相互扶持，生活事务共同处理。主观上，双方需有共同组建家庭的意愿。至于短期同居、断续居住、不稳定伴侣关系等，不满足条件。因此，在具体案例中，司法机关会综合审查后审慎认定。而且这种认定绝不是为施暴者开辟轻罪通道，而是照顾到了持续性、经常性但未达轻伤的精神虐待或轻微身体虐待。
0: 以前无法量刑的伤害啊，现在可以适用于这个虐待罪，而那些后果严重的伤害照样适用于刑法的故意伤害罪或者是故意杀人罪等等。这个是法律对轻微但有害的虐待行为实施的精准打击，而不是对这个重罪的置换。至于像这个财产分割、婚外情等担心啊，是属于过分曲解。那最高检认定目前在对于这个解决暴力行为的追责，并非赋予同居关系以婚姻的全部法律效力。更不会触及到民法典当中的财产共有啊、继承等婚姻的核心权益。
2: 我们来看短信平台，这位微友提出了一个问题，说我表哥马先生和女朋友丁女士啊都在徐州市工作，双方呢是自由恋爱相识的。2013年的6月呢，双方开始同居生活，但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16年的11月，二人的女儿出生，孩子出生以后呢，双方开始因为琐事发生争吵，一直到2021年的11月，他的女朋友丁女士啊把女儿带走了，另外租房居住。我表哥马先生发现之后，很快找到他们，并且把女儿带在自己身边生活。后来丁女士啊将我表哥马先生起诉到当地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判决抚养权归自己所有，同时要求我表哥每月支付抚养费。像这样的事情法院会怎么判呢？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啊？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71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
0: 对，是这样的。非婚生子女啊，并不是感情的附属品，不管父母关系如何变化，都应该坚持从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角度去出发，主动承担抚养义务，尽力啊去避免因为这个家庭不完整、教育缺失等问题对孩子造成伤害。
4: 左手情义，右手法律，孰轻孰重，孰是孰非？有时候你需要一个说法。
5: 智者以法护身，愚者以身试法。有时候你需要有人跟你说说法。
4: 徐州市法宣办、徐州市司法局、徐州市律师协会强力打造融媒体普法栏目，给。

0: 法。
1: 复盘真实案例，化解社会矛盾，普及法律知识，弘扬社会正气，给你说法，欢迎收听。
2: 好，欢迎继续收听《给你说法》。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于瑞和法德东恒徐州律师事务所的王强律师做客节目。
0: 我们再来看短信平台，有几位网友啊都提到以夫妻名义同居能否继承对方遗产这样类似的问题。
3: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参考2024年重庆的司法实践中，确实有一起类似的案例。以夫妻名义长期同居生活，但未正式登记结婚，当一方离世后，另一方能否继承其遗产呢？被告杨某某女在同居男友黄某突然离世后，擅自利用黄某的手机向自己的银行账户转账100多万元，该笔款项被认定为不当得利，应予返还。
2: 哦，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说一说这个案件呢？
3: 当时法院查明，黄某早些年与前妻离异之后没有再婚，自2000年开始与女友杨某某以夫妻名义长期同居。2022年11月，61岁的黄某因病突然离世，留下了商品房、汽车、银行存款等价值100余万元的遗产。黄某并未留下任何遗嘱，其女儿黄小某和80多岁的老母亲成了法定继承人。然而黄小某却发现杨某某在父亲去世第二天起，用其父的手机将其父亲的银行存款分多次转走，共计100余万元。黄小某找到杨某某要求返还，遭到拒绝以后就向法院提起诉讼。当时庭审中，杨某某认为自己与黄某具有婚姻目的和共同生活的形式，且存在公开稳定的夫妻身份长达20余年，从本质上已经与事实婚姻没有任何区别，虽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也该享有合法夫妻关系应有的继承权，况且两人共同经营的画廊还获得了收益，二人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共同生活、相互帮扶，直至黄某去世。在黄某晚年及患病期间，是自己一个人独自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根据民法典，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的规定，自己应该享有继承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杨某某与黄某不存在事实婚姻关系，杨某某认为自己抚养了黄某，与黄某共同经营了画廊，缺乏事实依据，均不予认可。杨某某擅自转走黄某的存款属于不当得利，依法应返还法定继承人。一审后，杨某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庭审中，杨某某为了证明画廊系他与黄某共同经营，提交了画廊管理协议的复印件、自己宣传画廊的截图、微信聊天记录，并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但是上述证据都无法证明画廊系双方共同经营，出庭的证人也系杨某某的亲友。二审法院对杨某某提交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明画廊系共同经营，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目前该案已经生效。
0: 很多在线听节目的朋友啊，也都有留言，他们说能不能具体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杨女士没有继承权，什么样的情况下同居情侣才有继承关系？
4: 这个同居关系中啊，男女双方长期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彼此的亲友啊，往往会认为双方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婚姻关系。那如果一方去世，对方是否当然的继承遗产呢？其实这个答案的问题啊，应该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同居关系中，可能存在继承关系啊，或者说有分配遗产的权利，但是需要满足特定的条件。那一个呢，是同居关系并非等同于事实婚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规定，1994年2月1日啊，民政部这个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这个案件中啊，杨某某自认2000年开始与黄某同居，不符合司法解释的强制规定，不能认定彼此存在婚姻关系，啊，事实婚姻不成立，杨某某自然啊就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配偶，无法按照法律规定享有婚姻权利，那杨某某自然就不属于民法典列举的法定继承人。那这个第二点呢，就是继承人以外的人享有继承权需要满足特定的条件。在没有遗嘱或者是遗赠抚养协议的情况下，这个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有可能分到遗产啊，但是必须满足相应的前提条件。民法典所指的继承人以外的啊，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应该是在被继承人生前，那对其经济上啊资助啊啊生活上的帮扶的继承人之外的人。本案中的被继承人黄某啊，依靠自身的艺术水平和名气，有可观的经济收入，并没有长期患病啊，导致生活难以自理，需要人照顾，生活上完全能够自理。啊，所以说啊，这个杨某某对黄某的照顾属于同居恋人之间的正常扶助范畴，并不能认定为抚养。那么第三啊，就是同居关系中的共同经营认定啊，需要充分的证据。首先，这个杨某某在本案举事的这个证据啊，仅能说明其基于彼此的恋爱关系，帮助这个黄某的画廊对外宣传。啊，但不能认定仅以此啊就与这个黄某共同经营了画廊。啊，黄某之所以获得这个外界的赞誉以及经营的收益啊，均是基于其创意。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6: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6: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
7: 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接触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

0: 板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5: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8: 大家好，我是王然。气候进入小暑节气，小暑是农历24节气的第11个节气，夏天的第5个节气，表示夏季时节的正式开始。暑表示炎热的意思，小暑为小热，意指天气开始炎热，但还没到最热。而夏季自然有夏季的景致。今天咱们就一起来领略北宋文学家秦观记述中的小暑时节。

0: 纳凉，作者秦观。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画桥南畔斜卧床榻间，柳条摇动带来凉风阵阵。明月声，竹笛响，风停后满池荷花飘香，自是一幅夏日小景。诗人斜杖出户寻觅的纳凉圣地，晚风初定，池中莲花盛开，幽香散溢，沁人心脾。诗人心境悠然，气定神闲。纳凉这首描写景物的短诗，以纳凉为题，着力表现的是一个绝离烦热之处。透过诗句的表面，隐约地表现出诗人渴望远离的是官场社会，追求一个理想中的清凉世界。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

0: 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的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通过收音机相约相聚了。最近呢一直给大家讲蚊香治病的一些作用啊，关于五脏方面怎么调理，以及身体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呢都可以通过蚊气来进行调整。那么在昨天啊，我们还讲到了古人如何利用香囊急救的一些方法。所以说呀，大家千万不要小瞧香囊的作用，不仅仅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用好了用对了，关键的时刻呢还有可能救我们的一命，对吧？正是因为蚊香治病有那么多的好处吧，所以呢随着咱们课程不断的深入，开始呢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向我咨询啊配置香囊的方法。更有不少人最近这几天啊一直想请我带头给大家配置一批香囊出来。为什么想让我配呢？因为一方面啊香囊方子不太好组，不知道组什么样的方子更适合咱们这个个人的体质，是吧？另一方面呢就是药材的问题。香药的市场啊鱼龙混杂，什么价格都有，有贵的有便宜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

哪一个呢是假的。想要买到正品呢，太不容易了。这一点呢，它还不像是山药啊、大枣一类的药材，我们买不到那个地道的药材，可能只是没有效果，还不至于损害身体，是吧？但香药可不一样啊，它因为发挥出独特的香气而得名，是吧？所以想要伪造冒充它们，就必须要用什么呢？香精泡，而且还得要染色。这个上香上色的过程啊，其实无形之中吧，就很多有毒有害的东西就给添进去了。所以说啊，香药一定要用好的，用正品的。你买到好的，对身体这是个加分项，买不到好的就有可能是减分项了。关于这个事儿啊，昨天还有一位患者朋友跟我还聊呢。他这个人呢，胃口不是太好，最近呢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知道檀香对脾胃的调理作用巨大呀，于是呢想买一点真檀香回来调理。其实关于闻味识檀香的方法呢，简单的说啊，说真檀香啊，我们把它放在我们鼻前啊，就前面一指的距离吧，你这一吸气，就那个香气啊，就飘进你鼻子里面。你不吸的时候，是闻不见香味的。重复一下啊，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说真的檀香的气，你吸气才能闻到，不吸你就闻不到。而且，你把檀香拿走，拿远了，鼻子里不会有残留的香味儿。为啥？真檀香它那个精油散发出来的，能够很快被咱们的鼻黏膜吸收掉。大家想一想，这个香味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些分子嘛。这些分子散布于空气当中，进入了鼻子，我们才能闻到，对不对？那这些啊，进入到鼻子的分子呢，是不是就会粘在鼻黏膜上一部分？没错啊，这一部分呢，很快的几秒钟，它就被吸收了，然后进入体内了。鼻子里没有了，所以我们就闻不到味儿了。但是那种假的啊，化学物质勾兑的香精呢，首先是它散发出来的分子更多，所以它的味道比真檀香更冲。它粘在鼻黏膜上，黏膜不怎么吸收它，所以它会长时间留在鼻子里，所以那个香味啊就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那大伙能理解这个过程啊？那咱们再想，说这些个化学的东西长时间附着在鼻黏膜上，它能是个好事吗？一定是对鼻黏膜是有害的，对吧？而且被吸入的那些呢，对血液、对大脑、对神经、对脾胃都会有损伤。所以一些信佛的人呢，天天在家里烧香念佛，尤其是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的人，图便宜嘛，就买那种劣质的香。时间长了呢，有很多嗓子都不太好。那么刚才说的这位患者朋友呢，就通过这个方法啊，到附近的十几家药店，全都转遍了，居然没有找到一个真檀香，全都是假的。他最开始啊，还担心说是不是自己经验不够丰富，能力不行啊，
所以还特意请教了他所在市的一个植物学老师，今年70多岁了，退休前呢，在一所大学当老师，业余爱好啊，就是收集文玩手串，所以对于檀香这块还是比较熟悉的。那这位患者朋友把这些檀香买回来，一一向这位老教授请教。这老教授呢，一个一个的跟他说，说这个啊是柏木的，这个是桦木的，那个是椴木的，都是经过染色泡油以后冒充的。这么多家药店里面买的，竟然没有一个是真的。可见呢，檀香啊，它的市场有多深，搞得他都不敢用了。所以在昨天呢，就跟我联系的时候啊，特意跟我说，说冯老，麻烦你给我们找厂家配一个香囊，花多少钱无所谓，最起码啊，我们用的放心。但是这个香囊啊，要是给大家配的话，太难了。为什么呢？是吧？这些香药想要买到真的，价格，咱说实话啊，贵呀，太贵了。我们就拿刚才那个檀香来说，现在真正的檀香，注意啊，我说的是它的这个新材啊，价格多少钱一颗呢？大伙清楚吧？即便是找熟人，也要400多一克。这还不是道地的印度老山檀的这个檀香物，而是澳大利亚的，就那边的新品种，20-30年就能成材的那种。真正的印度老山檀的檀香，就是入水可以沉底的那种啊，价格呢还要按品质翻5到10倍以上。那你想吗，咱们用它来入药，那成本得多高啊。当然了，檀香木啊，就是檀香树的边材，它的价格要便宜很多，因为比较常见嘛。但一般咱们产地的批发价在多少呢？差不多是一克20块钱左右的样子。这还只是批发价啊，说这中间还要转两手药材的批发商，每一手不多说啊，提个10%，一克就24块钱，对吧？终端的药店把货进来，它也有成本啊，房屋租金、水电、装修、人工、压货等等，这都是成本。所以呢，哪怕是翻一倍的价格，贵个50-60块钱一克啊，卖他50-60块钱一克的这个价钱，这都是良心价了。70-80甚至100的都很普遍了。咱一个香囊不多说啊，你就说取檀香木5克，那这不算多吧？5克多少钱？按市场价50块钱算，这就250块钱了，对吧？按产地价也要100块钱，这还是檀香。你要是沉香的话，可能还要更贵。我记得啊，在2015年香港拍卖会上，就有一块重量多大呢？137克的沉香，2两多，不到3两的沉香啊。注意啊，是沉香，不是沉香的古玩啊，就是一块不起眼的，外观看起来像一个巴掌大的那个烂木头。这个烂木头卖了多少钱啊？卖了2180万，算下来折合一克是16万。你在东北的一些地方，这一克就能换套房子，是吧？如果拿黄金来换的话，一克就能换4两的黄金了，是黄金价格的200多倍，对吧？可见
真正

肯想它的价格有多么的惊人。当然啊，也不是所有的沉香都这么贵啊。这个天然的东西吧，它和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它就不一样。这就好比是工厂生产出来的车，每一辆的外观品质基本上都差不多，但是天然的东西呢就千奇百怪的啊，什么样的东西啊，你看同样的这个东西啊，品质也能差很多。这块沉香之所以这么贵，确实人家品质是顶级的。一般的沉香呢肯定没有一克16万这种天价的价格，但是一克1万块钱左右啊，这个市场行情还是有的。但即便如此，也差不多要10几倍，接近20倍黄金的价格，是不？所以说啊，真不是咱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人不理解了，说沉香有什么稀奇的呢？说怎么能够这么贵呢？是这个，怎么说啊？你看我们前面讲过，咱们中国有沉、檀、龙、麝四大名香的说法，其中沉香啊，它是排在第一位的，比其他三个都要珍贵。那么它到底珍贵在哪儿呢？啊，很多人不知道，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呢，效果特别的好。《本草纲目》里面记载，说沉香有补肾调中、益精壮阳、暖腰膝、补五脏、止转筋、吐泻冷气的这个功效。清朝人写的《医林纂要》当中呢也明确说，沉香呢可以兼肾、补命门、温中、燥脾湿、泻心啊、降逆气，凡一切不调之气皆能调之。就是说沉香不仅可以补肾壮阳，还可以把身体里面一切不协调、不走正道的气血全都能调理过来，这个作用是非常厉害的。你看前面我们讲过肿瘤是咋形成的，实际上就是气血不走经络了，不走经络了，不正经了啊，导致的。而沉香呢可以让身体里面所有不走正道的气血回归到正途，所以说对于预防和治疗这种恶性病啊，其实作用是非常巨大的。那说完了效果啊，接下来呢咱们讲它的成香条件。想要形成啊，条件可以说是非常的苛刻。我们拿四大名香当中的其他三香来对比一下。你看麝香，它是雄麝求偶的时候分泌出来的。龙涎香，它是抹香鲸的肠道分泌物。檀香呢是檀香树的新材。虽然有十檀九空心的这说法啊，但毕竟还是有不空心的啊，都是自然的产物，对吧？但是沉香呢想要成材，这个要复杂的多，需要多种偶然的因素一起，外加上几百上千年的沉淀，最终才有可能成为沉香了。就这么说吧啊，一块好的沉香，注意啊，我说是天然的形成的啊，差不多需要经过3道灾害的洗礼，才有可能成香。说这第一道灾害是要经受得住风雨雷电的灾害，需要是雷把它击中了，或者是风把它刮折了，
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口。这个伤口的地方才有可能形成沉香。那沉香树为了保护自己，会在伤口处分泌一些带有芳香气味的树脂出来。这些树脂呢，就像我们人的血液一样，里面有凝固成分、营养成分以及杀菌消炎的成分，用于保护和修复自己。可是随着树脂的分泌，它的香味和丰富的营养会吸引很多虫蚁和细菌微生物过来吸食的，就采集树脂嘛。所以这第二道灾害就是要能抗住这些细小生物的感染和入侵，这其实才是结香的重要环节。说在正常情况下呢，真菌从蚁很容易被树脂里面的抗炎分子所杀死，所以往往形不成太大的规模，只有极个别的极偶然的情况下，这些虫蚁真菌才会在沉香树内不断的扩大感染，不断的与树体内的各种因子相互搏杀，只有这样树才会持续不断的产生芳香树脂，而且不断的被里面的凝固因子凝结在这个树的经脉里面。说这个反复的感染、反复的扩散、反复的搏杀、反复的凝固，就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最终才有可能形成沉香的雏形。为什么是雏形呢？因为此时的沉香只能叫香，而不能叫做沉。真正能让它蜕变，从普通的香变成沉香是什么呢？是要经过时间的洗礼，就是在树的自然寿命到期了以后死掉了，或者是这段树枝再度因为自然原因折了断了，埋进土里或者是水里，成百上千年，经过土地的侵蚀，树木脆弱的部分都腐朽掉了，分解掉了，没了，最终仅留下黑漆漆不起眼的一段残破朽木，不断的散发出异香，这才形成了真正的沉香。所以说啊，沉香之珍贵啊，不仅仅在于结香难，更在于它有一种怎么说呢，就咱们中国文化一直以来的一种对于挫折磨难有种不服输抗争到底的精神啊，他能够在大苦大难面前坚持住自己的本性，不断的对抗什么苦难，战胜苦难，最终呢才能成就最好的自己啊。那当然了，现在随着技术越来越先进，外加上巨大的市场利益，就在这个驱动下吧，一些人工的沉香诞生了。说具体的方法呢，就是在沉香树上人工造成一些伤口，让沉香呢分泌芳香物质出来啊，然后经过5到10年的分泌期，把它采集下来也当作沉香去卖。效果虽然比真正的沉香要差许多倍啊，但毕竟也算是沉香吧。这样的沉香呢，价格就便宜许多了，一克差不多500块钱左右吧。啊，那这就是真的了。但是对于我们想要做香囊的话来讲，仍然是没办法承受的，对吧？我这还只是说沉香、檀香两个成分。那你说你要想做一个理想的香囊、香包，不可能只有这两种，对吧？肯定会有很多种香药，
每一种香药呢，当然不可能都有沉香、檀香这么昂贵的价格，有便宜的，有贵的，但是咱们结合配伍下来，组一个香囊，佩戴的两三个月啊，香味流失了就没了。价格呢，要是太高的话，就总感觉性价比不高，对吧？所以呢，我说啊，要是让我给配一个，真是个困难事儿。就为了这件事儿吧，这两天我也和这个好几个厂家讨论过这个事儿，说这事儿可不可行啊？大家伙都纷纷表示，要是找我们给你生产，生产倒是能生产，但是这个价格没个大几千，根本就生产不出来。说这个价格就是太高了，对吧？但是有一个厂家的老总听完我这个事儿啊，倒是给我出了一个主意啊。他说，冯老师，其实完全不用这么麻烦。说我们安国就有一家企业专门生产香囊的，从我们小时候就知道这个，很多老人家里都有这个，拿来闻药治病救命，效果公认的好，而且用料啊也都可以肯定啊，全都是真材实料。说最主要啊，他家这个香囊是市场成本价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我这一听完之后啊，我就来兴趣了，我说这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他就能做到这么低呢？后来细问了一下，才知道是咋回事。原来他们家用的药材啊，都是怎么来的呢？不是从药材批发商那儿拿货。这么说啊，安国大大小小的药厂，像是同仁堂这种百年老字号的，都在安国建有药厂。说这一类的药厂有大的有小的，成百上千个，每一种药材进来之后都有损耗，都避免不了的出现一些剩余。这些剩余的药材呢，要论效果呢，和人家进的这个药材没什么两样。而这家企业呢，这老板人脉非常广，你家这些剩余的药材闲着也是闲着，对吧？好，我帮你处理掉，我不光不收你钱，我还给你点钱。这你说哪家老总不乐意啊？都很乐意。而这个老板呢，就这样每天从上百家药厂那里把这些药材拿回来，经过统一处理以后，分装进一个香囊里面，做成蚊香囊，成本也要比咱们自己配省得多。他们祖上好几代人都在做这个，要搁别人，你没有人家这几代下来培养的关系，真干不了这个活。关于这个蚊香囊啊，在安国当地啊还流传着一个传说啊。这个传说呢，我们从哪儿讲起呢？我们还是先从安国作为中国药都这件事开始讲吧。我们知道啊，安国是中国四大药都之一，和安徽亳州啊、河南禹州以及江西樟树齐名。这其中啊，属安国的历史是最悠久，交易量最大，药材的品种啊也是最齐全。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叫草到齐州方成药啊，药到安国始生效。说这个齐州啊，就是安国的古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药来到安国之前只能算是草，来到安国之后，经过安国老药工师傅们的精心炮制加工，才能让它成为真正的药，发挥出药的功效。可见呢，
安国在中药市场的重要地位啊。

可是安国呢，论交通并不便利，海运过不去，河运呢通不上，靠陆运，高铁离他那儿都好几十公里。那么他是如何做到聚集天下的药材，药通天下的呢？这一点很难不让人产生疑问啊，想不通啊，看不明白。就好像冥冥中真的受到了当地神灵的庇佑一样，很奇怪，真的啊，很奇怪，对吗？而说到神灵啊，当地啊，还真有一位神明，是位药王，香火呢，非常的鼎盛。当然啊，当地人呢，非常感激他，感怀他，认为安国是受到了他的影响，才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说这位药王爷是谁呢？啊，不是虚构出来的人物，他是实打实的历史名人，叫做匹童。匹童原本是武将，追随光武帝刘秀有功啊，云台二十八将当中就有他。他因功封侯，封地就在安国。说他这个人呢，除了武艺高强，能领军打仗以外，医术还特别高超。在军队里面呢，就为士兵们呢治病。到了自己封地呢，没事的时候啊，就会行医问诊，给这里面的老百姓啊免费看病。就这样，每天找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渐渐的病人多了，药材他就不够用了。药不够用怎么办呢？当地啊，就有一些头脑精明的人，自发的外出去寻找、采集药材，回到安国供匹童使用。这一来一回啊，他们发现了，不仅帮助了当地老百姓解决用药难的这个问题，同时呢，还可以把四面八方购买来的药材带到这儿进行贸易中转。渐渐的，一个药材的集散市场，就这么形成了。这个就是安国药市的一个雏形。那匹童去世之后啊，人们感念他老人家的恩惠啊，就给他修了坟，建了庙，当成药王神来供养。现在我们去安国的话，还能见到药王庙，有2000年历史了，据说非常灵验。在历史上，很多达官贵人都来他这儿干什么？求个健康，而且都治好了。于是乎，留下了很多匹童显灵赐药的佳话。因为灵验，他呢还因此被官方封了药王。这是有历史记载以来啊，第一个真正的官方册封的王。那么关于这个蚊香囊呢，相传呢，也是和这个匹童显灵治病有关。相传呢，在药王爷去世以后，安国当地的老百姓生了病没人看了，怎么办呢？纷纷来到药王爷的庙里面给药王爷烧香，祈求药王爷显灵给他们看病。药王爷呢，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苦思治病之良策。终于有一天，他想到了一个办法，于是就把身上的百草袋取下来，投放到天空当中。只见那个百草袋的口袋啊，一张口，整个安国所有的药事，所闲置的药材，都被吸到这个百草袋当中。然后呢，他就给病人托梦，说想要治病啊，就自己缝个口袋，然后到药王庙的百草袋里边取一些药材出来，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一次呢，不要装满，装一半左右就可以了。剩下的呢，就去采集夏天的艾草。艾草生命力特别顽强啊，

他纷纷就按照梦中的指示去做了。果不其然，家里挂了香囊的老百姓慢慢的病一点一点好了，痊愈了，而且不光病好了，人也长寿了，因为是文药去病啊，所以这个香囊啊后来就被世人称为文香囊。在安国当地啊还流传着一首打油诗，不知道是哪朝哪代传下来的啊，反正很早以前呢就有传唱。怎么说呢，说生病得灾不用慌，药王庙前闻药香，做成囊悬于家里听荷塘，老人闻了身体健，小孩闻了吃饭香，全家老小每日闻，长寿无余保安康。当然了，这个毕竟只是个传说啊，但是从这个故事当中呢，我想啊，关于蚊香囊最初的来历啊，可能就是某些药馆、医馆啊、药材商人，或者干脆是老药工，可能日常和药材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发现的一种祛病方法，于是呢假托药王爷的形象啊，就把它流传到民间里面了，深入到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中去了，深刻地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吧。所以我们看到安国的老人呢，家里面都会挂着一些蚊香囊，定期的啊，两个月三个月换一回，一直保持家里面始终有药香味儿。正是因为大家重视百草味儿，所以我们看到安国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很长寿的地方，人均寿命高达多少呢？高达83岁多。各位朋友啊，人均寿命83岁什么概念呢？我们先说世界上啊最长寿的国家是哪个呢？有人可能知道啊，有人可能不知道。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排名第一的是日本，人均寿命多少呢？也才83岁多一点，达到了 83.7 岁。排名第二的是瑞士 ,83.4 岁。排名第三的是新加坡 ,83.1 岁。除此之外超过83岁的没了。全世界就这三个国家达到了83岁。而且无一例外的全都是发达国家，对吗？一个比一个有钱，医疗资源一个比一个先进，一个比一个发达。而且因为大家都有钱呢，自己生病了本国治不了，哎，可以去外国，享受到的都是国际上最先进的医疗资源。但是安国呢，你看啊，也达到了人均83岁多了，而且他说的83岁和那些国家地区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没有那么先进的医疗资源。而且呢，仅就医疗资源来讲啊，安国不仅比那些国家落后，而且在我们全国范围内啊，排名也是靠后的。我们知道咱们国家的医院按照综合实力啊，不一样嘛，分成三大级别，每个级别呢，又有甲乙丙三等，最差的就是一级医院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社区医院。说每个社区啊都有一个，包括村子也一样，一般都会有卫生所、卫生院、卫生中心之类的。这些一般呢都属于是一级医院，治不了大病，只能提供基础的医疗服务。主要针对的其实就是感冒、发烧这一类常见病。针对大一点的病呢，就是协助病人进行转诊。那比一级医院好一点的呢，那就是二级医院。一般的镇医院、县医院往往都是二级的医院，所以二级医院属于是地区性的医院啊，针对辖区的社区医院解决不了的问题，他来进行转诊。

0: 治疗。当然啊，它能解决的问题也有限啊。但凡有点大病，他们也治不了，往往会说去三级的大医院去看吧。所以最好的呢，就是三级医院了。一般一个市里面都会有那么几所啊，甚至有不少县城呢，也有一到两所三级医院。当然了啊，客观的来说啊，三级医院也不是全都是好的，也有好坏之分。中间呢，医疗资源的差距非常严重，要不然也不会出现全国人民上协和的这个现象了啊。经常是好的三甲医院人满为患，差的三级医院门楣冷清。我记得有一个患者骨头的问题啊，在当地三级医院看不了，建议去北京的军区医院。军区医院一般针对运动伤、创伤、骨伤方面呢会比较擅长，是吧？这是他的性质所决定的。那军区医院最好的是哪儿呢？是北京301医院。他呢最开始打算就是去301医院，但是说实话你挂不上号啊，一号难求啊，于是退而求其次去的306。306也是三甲医院，但是去了以后发现和人山人海的301不一样，306就显得冷冷清清。而安国的医疗资源怎么样呢？跟大伙这么说啊，连一家三级医院都没有，哪怕说三级当中最差的丙等医院也行啊。对不起，没有。最好的医院是安国市人民医院，也只是二级加的，而且是常年没什么人去，因为得了病的不多，所以呢，医院生意就非常不好，医院不赚钱，所以也就没有动力去升级了，对吧？大家想一想，安国医疗资源差距那么大，人均寿命呢，却那么高，多么难得的这个事儿啊。不过这个寿命高啊，还就只局限在城区里面，出了城区边上的乡镇村里又不行了，人均寿命又只有70多岁，基本上和国家人均寿命啊持平。那大家想一想吧，他们为什么长寿啊，是吧？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在市区啊，每天都和药材打交道，每天都能闻到这个药味儿，身体的一些小毛病不知不觉的就好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市区里面有不少老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儿，家里有不少人都是从事药材生意或者相关工作的，所以家里都有闻香囊的这个传统。我还记得他们那儿有一个老奶奶，这老奶奶今年95岁了，已经身体非常硬朗，耳不聋眼不花，腿脚灵便，生活完全能够自理。几年前你说那么严重的病毒来袭，老人家安然无恙，什么事儿都没有，可见身体非常好，是吧？而像这个奶奶这样的人呢，在安国可以说是大有人在，不敢说每一个家庭都有啊，但说大马路上寻常见到，这还是客观事实的啊。谁家要是没有个90岁的老人，别人都会笑话你，说你肯定背地里干了啥缺德的事了，家里老人才会短寿。其实讲到这儿啊，我就突然间想到中医的一段往事啊，就是我曾经在一本记载中华老字号鹤年堂历史的书当中呢，就见过一段记载。当时说鹤年堂有一位老板，明朝嘉靖年间的人物，这人叫曹普萨。原本呢，他是位御医，后来离职创业，接手了鹤年堂。在他刚接手鹤年堂的时候， 描述过堂内的基本情况，说有工50许，受过80者，10余人。啥意思呢？就是说啊，当时炮制中药的药工有将近50来个，其中啊，年龄超过80的就有10多位。你看啊，现在我们说一个人活到80岁，大家不会觉得多么的了不起，因为啥呢？你现在社会平均的这个寿命都是78了，对吧？80也就刚刚超过平均数，对吧？但是在明朝啊，人均寿命在40-50岁的时候，药工这个行业50来人里面竟有10多个80岁的，这就不是巧合了，对吧？它就一定是有一个原因的。造成这个现象的，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曹普萨呢就分析，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常年跟各种药材打交道，一天到晚的在草药里泡着，一呼一吸之间，身体自然就受到了药香的影响，就身上的一些小毛病、小偏差，会被这个药香味啊改善，所以他不会生病，自然就可以长寿了。那么蚊香囊呢，其实我们细想一下啊，不就是把各个中药厂里面的药箱打个包啊，从药厂里面带回我们个人的家里面吗？让我们每天得以沐浴在草药香气当中，久而久之，你想一想，是不是也和那些个老药工一样，和安国的那些90多岁100多岁的老人一样，可以长寿健康，没病没灾了呢？是不是？哎，所以说啊，你看中医为什么叫上医服气，下医服药，真的是挺有道理的。因为咱们服药的时候，往往病已经来了，对身体的破坏已经形成了，咱再怎么救治，终究还是晚了一步。而服气就不同了，咱每天闻一闻药味，药气沁入心脾，你就可以预防了，从此病也就不来了，多么好的一件事啊，对不对？当然啊，话说回来，其实服气本身呢也是服药嘛，说白了就是服药的一种方式，和我们嘴里吃的、外面涂的、舌下含的都属于用药的一个分类而已，对吧？咱们也不必把它非得把它区分的那么明显，平常心看待它，就把它当成一是什么祛病救急的一种手段，哎，这就挺好。那关于刚才说的这个蚊香囊啊，回头呢我跟他们老板也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给咱们大伙也带点，尽可能的啊不让咱大伙花钱，我把这个蚊香囊送给大伙，挂在家里，挂在身上，对吧？让咱们大伙呢也能闻药去病救急保安康。然后大伙再看看有啥问题啊，然后呢有啥问题你来电话就行。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 有分散性阵雨。

0: 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5: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4: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5: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吼吼。
7: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6: 你说的对，章鱼哥，
8: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9: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1: 百岁养生经，
1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0: 权威专家坐镇

0: 观，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呢全面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家人们就说了这百岁养生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您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说什么是养生呢？那怎么理解养生呢？那么这个养生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治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互通的吗？我相信呢，咱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家人呢，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啊，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啊。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哈，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他所取得的成就成果和独到的中医养生去病的理论啊，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啊，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可以说啊，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啊，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啊，多学习呀，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3: 哎，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刚才说的，就是伴随您的到来啊，我把节目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我们很多听众就知道了，说我们以后这档栏目啊，那重点的那要从养生的层面和大家展开啊。那对于说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啊，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啊，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认为啊，说这个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那养生还重要吗？
3: 实际上首先呢，针对于养生啊，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啊。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是养字，养在前生在后，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养字啊，是吧？要说到养，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2: 对，
3: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所以说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 二养点花草啊，养鱼养鸟，
2: 对，
3: 也包括说哎呀养孩子，
2: 那更得需要耐心了，
3: 对吧？
2: 嗯，
3: 你看看这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温和的，
2: 对，
3: 长期的一个维护、养护的一个过程，
2: 对
3: 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养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拿出什么时间来，是吧？拿出耐心来，是吧？还得拿出一定的精力，是吧？得一点点的去积累、去培养，是吧？我们得用心的去呵护。
2: 嗯，就是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日之功。
3: 哎，对喽，哎、
2: 嗯，
3: 你这个养可千万呢，别感觉哎呀追求快啊，短期内啊一下子，
2: 嗯，
3: 那就不是养了，
2: 就不是养了。
3: 哎，它是一个缓慢过程、啊，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拿出很长的时间呐、啊、精力呀、啊，我们去做这个养。那我们最终肯定要有目的啊，
2: 嗯
3: 啊，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生，后面第二个字了，
2: 嗯，
3: 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活，
2: 嗯、
3: 啊，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2: 生命，嗯，
3: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你看很多人，平时喜欢种种花、养养草的，啊，
2: 嗯、
3: 养养小宠物。是吧？
2: 对
3: 啊，他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拿出精力啊，去伺候他们。那你说他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2: 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嘛、
3: 嗯、
2: 有一点乐趣、啊、
3: 对了对了，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2: 对
3: 对吧？所以这目的说、嗯、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的。
2: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了，
3: 对吧？
2: 嗯，
3: 所以说他愿意怎么样，
2: 愿意付出精力，
3: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养这些东西，包括刚才讲是抚养孩子。
2: 嗯，
3: 那你说养孩子为了啥呀？你要从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养育子孙后代是为了什么？传承血脉嘛，
2: 对，
3: 对不对？
2: 对，
3: 你为了还是这目的，有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也希望说孩子未来长大以后能够成才有出息，是不是让自己的未来能有个奔头啊？
2: 对，有希望嘛，
3: 对不对？
2: 对，
3: 哎，还换句话讲什么？还说养孩子不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时候不是很孤独，能有个照应，有个照顾嘛？
2: 对，嗯，
3: 对吧？你看，就这些。啊，我们来讲，他这个养，他是不是都属于是正向的、
2: 好的、
3: 美好的？
2: 嗯，
3: 是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它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还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这都是好的。那么这个生除了生活以外呢，我说还有什么？还有生命。
2: 生命，嗯
3: 啊，养生，养生是养什么？养我的生命。那你说养生命怎么养啊？怎么养护我们的生命啊？那是不是就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
2: 对，
3: 养身体了。
2: 对，身体才好啊。
3: 对啊，你说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生命呢？
2: 嗯，
3: 那身体养的是什么？那身体零部件多了。
2: 嗯，
3: 实际上哪都需要养了，
2: 嗯，
3: 是吧？你不是说针对一个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我们身体的像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脏腑也需要养，
2: 嗯，
3: 那咱们的筋骨皮肉需不需要养啊？
2: 也需要，
3: 对不对？
2: 嗯，
3: 啊，你甚至咱说咱的头发，啊，说有的人你看头发干枯的、分叉的，
2: 嗯
3: 啊。头发还得做养护呢，
2: 对，
3: 对吧？哎，
2: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3: 都不行啊。
2: 嗯，
3: 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所以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的？说吃饭是为了顶饿，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
2: 嗯，
3: 解决口腹之欲。实际上，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 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2: 对，为了摄取营养，
3: 对吗？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所有的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2: 对，
3: 物质的补充啊。
2: 嗯，
3: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饭，这是咱们什么身体的养护需要的这些营养最基本的物质来源。
2: 嗯，
3: 哎，咱们各种吃的什么粗茶淡饭也好，啊，还是有鱼有蛋也好，还是荤素搭配也好，咱们各种各样食物的摄取，实际上咱知道就是养的过程，就是养咱们的脏腑，养咱们的筋骨皮肉，养咱们的所有的组织器官，这是从吃饭的角度。那你说咱们呼吸喘气儿，那你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养呢？
2: 对，
3: 对吧？
2: 对，您之前讲了这个呼吸进来这个氧气推动气血。
3: 对呀，推动气血运行。
2: 嗯，
3: 对吧？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它是不是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呀？那细胞需不需要呼吸呀？需不需要氧气呀？
2: 那肯定需要，
3: 肯定需要嘛。
2: 嗯，
3: 对吧？所以一旦缺氧了，那细胞就死掉了。
2: 嗯，
3: 活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呼吸喘气，它也是目的是营养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嘛。
2: 嗯
3: 啊，包括我们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氧啊？
2: 对，也是氧，
3: 也是氧。
2: 嗯
3: 啊，我们总说哎呀，这个太累了，太乏了，不行了，我得好好休息休息，我得睡一觉。
2: 睡一觉。嗯，
3: 睡觉的目的干啥？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心，还是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2: 休息？
3: 休息呀、啊。
2: 嗯，休养。
3: 那在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养的过程？它在养护它呀。嗯、
2: 对。
3: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过度去透支它呀。你始终让它高度的负荷运转，那它受不了啊。所以说你在晚上睡眠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对咱们脏腑啊，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筋骨。很多人说哎呀，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了，睡上一觉就解乏了。
2: 对。
3: 对吧？
2: 嗯，
3: 它是不是都是一个养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的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这啥都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过程，养护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脏腑和器官。
2: 嗯，
3: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2: 嗯
3: 啊，说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的运动，是吧？平衡的心态、戒烟限酒。那你说这四大基石给提出来了，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
2: 嗯，
3: 都要什么呀？做到自我的约束。
2: 就有个规范，
3: 有个规范。
2: 嗯，
3: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养的范畴呢？
2: 嗯，是，
3: 是吧？
2: 对，
3: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就能很好的养护什么，保护你的身体，是吧？
2: 嗯、
3: 防止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
2: 对对，
3: 对吧？
2: 嗯
3: 啊，那反之来讲，其实这事儿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病啊，可不可以认为是跟我们平时不懂得养？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2: 那肯定是你不合理的、不规范的饮食，
3: 嗯
2: 啊，不运动，
3: 嗯，
2: 或者说我们这个
3: 不良的行为、
2: 不良的
3: 对，
2: 这些肯定是都是造成我们出现疾病的常见的这个原因嘛？
3: 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2: 嗯，
3: 对吧？人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病，
2: 对，
3: 但是里面肯定咱得包含一些先天性的遗传性疾病。那这个可能是个个例，
2: 特殊的肯定是有，
3: 对吧？
2: 嗯，
3: 但是可不是所有病都是胎带下来的，生下来就有啊。
2: 嗯，
3: 对吧？大部分病就往我们现在流行的什么，你看看一些什么三高的，
2: 对，
3: 一些心脑血管的病，甚至一些筋骨关节的病。
2: 嗯，
3: 那你说这些病是不是都是后天得的？
2: 对，大多数都是，
3: 对吧？

0: 不是都是平时我们没有注重这个养呢？
1: 嗯，
0: 对吧？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吃喝饮食，包括这个生活习惯，甚至平时的工作规律的休息，很多方面是不是都不注意啊，不注重啊？
1: 对啊，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你可能吃饭呢，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
0: 对，
1: 没什么感觉。
0: 对，
1: 早睡两天，晚睡两天也没什么感觉。可是你要是一旦过了30多岁、40多岁以后，可能就出问题了。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人家说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呐、把这方面看得比较重了。
1: 嗯，
0: 就认为啥呢？一定要什么，结合充分的休息、规律的生活、健康的饮食，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病的突发，很多病的来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过度的透支身体，长期的烟酒，长期的熬夜啊，还是呢很多很多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1: 嗯，
0: 才让自己呢早早的就出现各种疾病了。因此呢，更加注重的就是平时怎样的去学会养字。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1: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0: 对呀、
1: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人现在也戴那个什么养生戴的手串啊，什么喝的茶呀、吃的饭呢，都养生餐。
0: 都讲究、
1: 对，小年轻人也开始时髦这些事情了。
0: 这是好事，这是正向的嘛。比如说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已经出现各种病了。
1: 对，我已经得病了。嗯，
0: 尤其是啥，就是一些慢病。
1: 嗯，
0: 这个慢性病咱知道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的一个调理过程，所以叫慢病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一个，你像这个糖尿病的人群，
1: 嗯，
0: 血压高的人群，
1: 对，
0: 甚至一些这个中风的偏瘫的，
1: 嗯，
0: 这都典型的慢性病。
1: 对，不可能说你得了像感冒一样哈，7天以后就好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这种病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啊，什么定位呢？既然已经是属于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啊，你不要想着说我通过什么办法，我3-5天、3-2个月，啊，1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除根了，
1: 嗯，
0: 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好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1: 打持久战
0: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
1: 嗯，
0: 他认为我这病怎么这么长时间始终也解决不好，
1: 是吧？嗯，
0: 始终也解决不掉，他就是从概念上他理解是偏差的。啊，为啥有句话我一说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1: 嗯，
0: 你看有很多一些重大疾病，甚至一些放化疗的患者，
1: 嗯，
0: 啊，就这些重大疾病和慢性病，不管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
1: 嗯，
0: 啊，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
1: 嗯，
0: 啊，包括的注意事项，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
1: 对，
0: 是吧？
1: 对 对。
0: 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就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
1: 养病呢？
0: 养病呢？
1: 嗯，
0: 对吧？这个话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很多病。啊，我们要拿出时间、耐力、精力，我们去调养它。啊，所以说呢，慢病是需要一个养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养病，回家静养，
1: 嗯，
0: 回家调养，回家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调理。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这个养病的这个含义和概念又把它曲解了，把它歪曲了，
1: 嗯，
0: 啊，或者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去解释，啊，怎么解释？有人讲养病不对呀、说养病就是养虎啊，
1: 啊，养病如养虎，对，
0: 养病如养虎。你看现在这个话也有很多人讲，
1: 嗯，
0: 啊，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

0: 大能不伤人吗？
1: 嗯，
0: 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这个养病是两层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
1: 嗯，
0: 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出现某些病症了，
1: 嗯，
0: 但是你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你任由它发展，那肯定就像养虎一样，那虎大了可能就伤人。
1: 对
0: 啊，那这个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加重，会给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破坏。所以说这是另外的一种养病的解释。但这种养病它不是正向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能的东西。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啊，一定是什么，拿出时间精力，同时什么还要遵循很多的科学方法。对吧，你看中医当中尤其对于一些慢病的管理，它不单单是什么一味的追求方药的运用。你看中医对于很多慢病，你看看中医的鞭法、针灸、推拿、按摩、按窍、导引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方式。那这些方式都属于什么
1: 养的范畴吗？
0: 养的过程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也又出现了一句话，也是中医当中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
1: 嗯，
0: 什么话呢，就是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着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1: 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
1: 嗯，
0: 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啊。
1: 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确实这个弄烦了，
0: 是吧，
1: 对，大家可能更注重说你看我得什么病了，
0: 嗯，
1: 你赶紧给我用个什么方法或用什么药赶紧给它治好了，
0: 嗯嗯，
1: 啊，就是治好了到什么为止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医院去检查，
0: 嗯，
1: 你说那个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0: 嗯，
1: 我认为我就好了，
0: 嗯，就好了。
1: 但事实上，嗯，我觉得很多病并不是那样就好了。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说，治病啊，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它解决掉什么呢？属于叫燃眉之急。
1: 燃眉之急
0: 是吧，
1: 嗯？
0: 你不能说治不重要，为啥说治能占到三成的比例？为啥要三成在治，七成在养？
1: 那肯定你得治啊，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
1: 嗯。
0: 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
1: 嗯，
0: 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1: 还是下
0: 救治
1: 架啊，
0: 还是溶栓也好，
1: 嗯，对
0: 对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干预去治疗，这是正确的，
1: 就是把命先保住啊，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
1: 嗯，
0: 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肿降颅内压呀，啊，对吧，他通过任何的手段能第一时间内尽量的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积极的，
1: 对
0: 对吧，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叫治疗的范围，
1: 治疗
0: 强制性的怎么样去介入去干预，对吧，手术是属于强制的吧，
1: 对，
0: 药物是属于强制的吧，它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
1: 嗯，
0: 对吧，那么反之来讲，那为啥说七成在养啊，那你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的人群，
1: 他会有一些后遗症的，
0: 他一定严重的患者会落下一些的后遗症，
1: 嗯，
0: 那这些后遗症是不是就需要拿出一个时间精力耐力，结合更多的手段和方法，比方说做一些主动被动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1: 对
0: 对吧，肢体的引导，
1: 嗯，
0: 心理的疏导，对吧，甚至可能配合一些针灸按摩，
1: 嗯
0: 啊，疏通经络的一些方法，甚至可能还需要辅助一些器械，那你说这些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1: 对，就是身体上受到的这些损伤和伤害不是单纯说你做手术，
0: 嗯，
1: 哎，我立即给你解决了， 它就能恢复的。
0: 对，
1: 神经受损了，它想恢复，它得有个时间呢。
0: 对呀、啊，啊、嗯，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把这方面没有作为重点。就像你刚才讲到这话题，因为很多人他把这个治无限化的放大了，
1: 嗯，
0: 是吧？
1: 就是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
0: 哎、
1: 怎么赶紧给我治好了？
0: 对，就是出现了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嗯、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这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从我们从中医角度吧。他可能不愿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耐心和精力我们用在哪儿了？全用在治上了。
1: 对，
0: 你才呈现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我把大部分几十年我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吗？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哎，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60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
1: 嗯，
0: 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啊再添补太多了。那这种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是吧？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啊，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啊，
1: 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一些治病的观念理论
0: 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
1: 对，也太多了
0: 啊。然后灌输的过程当中，咱们很多人呢，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1: 对
0: 啊，恨不得自己这病一下子就好了。
1: 对，这是大多数人正常心理。
0: 现在痛苦啊，谁都知道很遭罪，很痛苦。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张三李四某某某，啊，很多人说了，说我这方法我能让你7天怎么样？啊，某某某又说了，我的方法能让你1年怎么样？某某某说，我不出3个月，我让你如何如何？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啊，自己都说我病急乱投医，病急乱投医。
1: 对。确实是这种现实情况。嗯，
0: 你病急不是你决定的，有些病它的确发展很急，
1: 嗯，
0: 是吧？突发急发你决定不了。
1: 对，
0: 但是能不能乱投医，我认为是你可以去决定的啊。也就是医生能做的紧急救治你的这30%的治疗，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其他手段的强制的干预和介入，也就是能解决你燃眉之急了。
1: 嗯，
0: 那你剩下的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拿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不良的一些习惯，作息习惯，饮食习惯，
1: 嗯，
0: 包括一些注意事项。
1: 这个呀，确确实实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老伙伴当中哈，比较多见的就是今年心梗了，那下支架了，
0: 嗯，
1: 命救回来了，
0: 嗯，
1: 然后呢，这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大肥肉了，
0: 嗯，
1: 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天天喝2顿酒了，
0: 嗯，对，
1: 你还吸烟，
0: 对，
1: 对吧？你还吃辣的，你还熬夜，
0: 嗯，
1: 就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老伙伴，他说没事儿，
0: 嗯，他认为什么呢？这种习惯他已经养成了，
1: 对，
0: 啊，换句话说，他自己还给自己可能还找一些理由和借口，啊，说什么呢？啊，我也没太过分呐。啊，我也没有说是如何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去糟践自己，我没达到这严重的事。
1: 就是你让他改变生活饮食习惯，啊，特别的难，
0: 特别难。
1: 对，
0: 啊，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
1: 嗯，
0: 改变习惯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1: 对，你劝这些我们这些老伙伴说你改一改，他听不进去。
0: 对，
1: 往往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些伙伴们2年3年甚至个别的有1年又出问题了。
0: 对，所以说倡导归倡导，嗯，啊，所以说你告诉他低脂少油，
1: 嗯，
0: 是吧，少盐清淡，这个从养生角度来说，从健康角度来说，对身体自然是有好处。
1: 对，他说我
0: 不用质疑，
1: 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了，你让我改改不了，
0: 对吧？戒烟限酒，这都是对健康一定是正向的。
1: 嗯，
0: 啊，但是还你说这句话， 你不可能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功，说是让所有的人把不好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的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1: 对，挺难的。
0: 这个肯定是难。
1: 嗯，
0: 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呢，我们这些唯一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我们很多人呢，他既然一些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陈旧的一些老习惯错误的习惯，他没有办法短时间内去纠正他，
1: 他改不掉，
0: 那我们能不能再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1: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你说你让我不吃这个肥甘厚味我做不到，让我戒酒我做不到，但你可以给我开点药，吃药我能做到，
0: 吃药都会吃，
1: 对，
0: 知道药苦难下咽，但皱着眉头他也吃，
1: 对，
0: 是吧？你另外给他一些别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呢他就不愿坚持，
1: 对，你让他说饭后你做什么运动啊，你这个辅助的一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两粒药这个方便，
0: 就是宁可我在药上啊，我一天花1000，我也不愿意，就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一个月或者一年。
1: 对，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0: 对，就像我讲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
1: 对，
0: 啊，你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没有说让大家说我吸了30年的烟了，我喝了50年的酒了，说现在不让我吸烟不让我喝酒了，一下子让我戒掉，你可能会很痛苦，会很难去坚持。但是呼吸吐纳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去做到的，而且呢也不需要说你花千呐、万呐，你需要去花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啊，我就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啊，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啊，他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说出来了他就好使就管用，所以说我认为呼吸吐纳的方式是当下也是咱们未来啊，从健康领域，不管是刚才讲到这个养生，是吧，不管是从疾病这个预防，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之后了，对吧，我们怎么去干预防止疾病以快速的蔓延发展，另外一个让咱们的病症能不能怎样能够更好的实现恢复，
1: 对，
0: 更快的实现恢复，我们现在换句话说呢，我们给药减轻点负担，是吧，啊，我们拿出点时间精力来，也不需要你搭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事，最大最大的好事，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我用了20多年时间呢，来实践来总结呼吸吐纳的系列的功法，包括未来我会逐渐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包括呼吸吐纳的6字口诀，包括呢所对应各种各样的病症，从预防角度还是从你的治疗和恢复角度该采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我都会陆续的耐心的都会教给大家，然后你学会了你掌握了，最主要一点什么，你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对，这个最重要了。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0: 对，
1: 没有用。
0: 就是今天你因为你聊到这个养这个话题了，养生这个话题了，为啥说70%在养？
1: 对，
0: 说养就要拿出时间成为习惯啊，养成了，把很多错误咱们把它就给它纠正了，这就是最好最好了。你可别说哎呀这呼吸吐纳这个楚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我做了完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这呼吸吐纳我学的挺好，我这学了2天了，我心脏病咋没好呢，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1: 对。
0: 啊，
1: 嗯
0: 啊，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1: 嗯嗯，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啊，就是我们就聊到了是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
0: 哎，对，
1: 哎，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哈、啊嗯，就是说补充气血的过程。其实也是刚才您讲的，也属于养的过程，也不属于治疗的范畴，
0: 哎，
1: 是吧？
0: 啊，是昨天你们聊到这个气血不足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咱都说养气血，
1: 嗯，
0: 你没有听说过叫治气血的
1: 啊？是
0: 是吧、
1: 嗯？
0: 没有这么说的，
1: 嗯，
0: 所以说告诉我们啥，就是气血是需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和耐心怎么去调养的
1: 去调养嗯
0: 啊，你可千万别说我专门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啊
1: 啊，没有治气血的药，
0: 没有治气血的药，
1: 嗯
0: 啊，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
0: 哎、
1: 是这个概念吗？
0: 现在有个词叫亚健康、
1: 嗯
0: 啊、体虚乏力疲劳是吧、
1: 嗯、
0: 睡眠不好、
1: 嗯、
0: 食欲不振精神萎靡啊。
1: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0: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1: 嗯，有点贫血、啊、
0: 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是病，
1: 嗯
0: 啊，它是一种病态，
1: 病态，
0: 哎、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啊，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器官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
1: 嗯，
0: 是吧，它无时无刻不停的在运转，有运转怎么的，它就又有消耗啊，
1: 有损耗了，
0: 肯定有损耗的嘛，
1: 嗯嗯，
0: 对吧，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呀，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
1: 嗯，
0: 你让这部车在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
1: 嗯，
0: 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及时的去补充，及时去调养，去养护它，这就可以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气血虚亏啊，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那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
1: 嗯，
0: 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
1: 嗯，
0: 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1: 就慢性疲劳，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
1: 嗯
0: 啊，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这自己气血不足了，他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儿。
1: 对，我昨天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
0: 吧，你看、嗯、就显得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1: 补一补，
0: 大枣、黄芪、阿胶啊，
1: 嗯嗯，
0: 啊，什么牛肉、羊肉啊，
1: 对，
0: 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1: 吃点好的补一补，
0: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么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
1: 嗯，
0: 对吧？啊，就是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症状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
1: 对
0: 对吧，所以你重视它这是完全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要交给这些高档的滋补品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呢补的时候当时感觉哎一段时间内还真就不错，
1: 嗯，
0: 气血也旺盛了，精神状态也回来了，都很不错，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1: 对，又不行了、
0: 啊、
1: 症状又有了、
0: 啊、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吗，那怎么这气血又没了呢，
1: 嗯，
0: 又虚了呢，又不够了呢，啊，难道我这些东西需要长期吃吗，那有条件人讲，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好东西，那我就一个月我拿出个千头八百的，我就专门买各种滋补品，
1: 对，
0: 我就去吃了，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它什么都补，
1: 嗯，
0: 对吧，那补到最后发现什么呢，他出现其他问题，口舌生疮的，烦躁易怒的，津液不足的，头昏眼花的，各种其他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是啥问题啊，这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1: 补过了，
0: 你都补过了，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
1: 嗯，
0: 这叫虚不受补， 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大家

0: 啊，也就都有了。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呢，份的刻意的再格外呢吃一些高档的这些滋补品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了，说那不对呀，我天天都吃饭，那为啥我的气血始终补不上来啊？
1: 嗯，
0: 或者我为啥气血就虚了，就不足了，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
1: 哦，和呼吸吐纳有关系。
0: 对，你得学会呼吸吐纳，你要把这呼吸吐纳学会了，会调整自己的气息了，会补充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你要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啊，你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
1: 嗯，
0: 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
1: 嗯，
0: 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成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你看他的呼吸状态，
1: 嗯，
0: 你看他的呼吸状态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啊，不一样。
0: 哎，你看吧，就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他的呼吸状态是很浅的，
1: 嗯，
0: 很短，
1: 嗯，
0: 急速，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1: 哦，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0: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
1: 嗯，
0: 没有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嗯，
0: 啊，
1: 对。
0: 比方说，就肺就是主呼吸的。
1: 嗯，
0: 啊，你肺他就没有这个力气了，啊，气不足，肺气不足了，没劲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的呼吸功能就减弱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变得浅，变得短，呼吸频率就要比正常人要快，因为它没劲儿啊，就像心脏是，心脏越没劲儿它跳得越快。
1: 嗯，对，
0: 心率越快。
1: 对
0: 啊，你看心衰的人，你看心率是快的，为什么？就是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
1: 嗯，
0: 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1: 对，
0: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着紧跟着。
1: 嗯，
0: 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想跟上我们，你看他的小碎步，他在紧叨叨，
1: 他得加快他的步伐，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啊，就是这样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间万物的这个精气、真气、阳气和咱们脏腑的气机能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气为血之帅啊，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啊，
1: 嗯，
0: 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了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养的范畴了哈，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养，这个气血不足的养，它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0: 哎，或者吃某些药物，
1: 或者吃什么药去治疗，没必要。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是吧？
0: 对。
1: 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就我们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就是您说的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0: 嗯嗯
1: 嗯，
0: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
1: 啊，
0: 叫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1: 逆腹式，
0: 哎，非常管用，简单易学。
1: 嗯
0: 啊，怎么做呢？放松身体，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1: 都行。
0: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1: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0: 哎，肚子往里收，
1: 嗯，
0: 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这样一个动作，啊，就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心中默念吹字诀，就是这个吹的音呐，在心
1: 吹
0: 默念
1: 啊，吹，嗯，
0: 啊，念多少呢？念六次，
1: 六次，
0: 也就是你这六。

0: 次，念完以后把气吸满，吸满之后，那这时候就得呼气了，用我们的嘴往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啊，有个动作就是腹部要向外鼓，
1: 嗯，
0: 胸部完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呐、啊，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1: 啊，这个要发出声。
0: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什么？
1: 默念。
0: 默念吹自觉。
1: 啊，不出声。
0: 等到呼气的时候，往外呼的时候，把这个吹自觉这个口音要把它发出来。
1: 嗯
0: 啊，因为六字诀当中这个吹的发音呢、啊、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这个很重要、
1: 嗯、
0: 你看看其实就这么做，一呼一吸，这是一组。
1: 嗯
0: 啊，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五分钟到十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就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的解决你气血不足的情况。
1: 嗯，
0: 你连续做几天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哎，你坚持做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充盈起来，这是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1: 嗯，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
0: 哎、
1: 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0: 哎对喽。
1: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
0: 啊、
1: 吃的对
0: 不对
1: 呀、
0: 啊、
1: 吃的多不多呀、啊、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哎、这个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了。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嗯，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个练习就可以了。
0: 对，
1: 是吗？
0: 对对，很简单，都好操作。
1: 嗯嗯嗯，挺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听众朋友们，你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
0: 嗯，
1: 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0: 好，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啊。
1: 嗯嗯
0: 嗯。因为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坐着。
1: 坐着，对，
0: 哎、
1: 坐着吧。
0: 身体、
1: 嗯，
0: 哎，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
1: 嗯。
0: 啊，要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自觉，默念六次，相当于就是六秒钟，这个时候把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发吹的音，
1: 吹
0: 哎，你这有点长，不用这么长、啊
1: 有点长了、
0: 哎、因为我们呼气的时候是用口嘛，缓着呼气嘛，
1: 嗯，
0: 吹这就可以了
1: 啊，不用、
0: 哎、
1: 不用发我的发的那么长，
0: 不用发这个音儿，刻意发那么长
1: 啊啊啊！
0: 哎，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1: 啊，就是往外吹来发、
0: 哎、
1: 是吧？
0: 把这个音发出来，
1: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0: 是吧？
1: 嗯，
0: 慢慢做，
1: 收不住，
0: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1: 不难，
0: 不难。
1: 但是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0: 对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1: 啊。对，
0: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
1: 嗯嗯嗯、
0: 啊。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吹字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
1: 啊，
0: 就可以
1: 了。
0: 啊，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0: 是不是？
1: 尤其是眼睛感觉好像哎。

0: 舒服了，嗯、亮了。这是好神奇呀、啊！
1: 对，他这个就是这种呼吸吐大，很快、很明显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呀、或者是呼吸呀、收腹啊，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做。
0: 啊，不能刚吃饱的就做哈、
1: 哎。吃完饭以后一小时再做啊。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我们吸入了以脏腑气机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呢，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两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
0: 脾、
1: 振奋这两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那你想想咱们的脾有力气了，气足了，它是不是就可以转化吸收食物的精微营养了？咱们吃的东西一日三餐，它就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你血不就足了吗？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0: 对对，
1: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有这些浊气都能给它呼出去，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我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啊！你无论是防病还是去病，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他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啊。
0: 楚老师，这个做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公园也行，家也行，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1: 对，
0: 饭后一小时，那我空腹可以吗？
1: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做
0: 啊，
1: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身体虚弱，本身在气血虚亏，然后你做这种逆腹式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幅度还比较大，要求深长呼吸，
0: 对，
1: 深呼吸长呼吸呀、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饭后呢，咱们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你不能说这边做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啊！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吹"字的这个发音，对吧？六秒钟把气吸满，把肚子使劲往里收，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对吧？
0: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
1: 音，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0: 对，
1: 这就可以了，
0: 大家就别做反了。
1: 对对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你就坚持做，你就坚持练习，你看吧，你看你整个气血虚亏不足的状态情况，不管头昏眼花的啊，你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啊，面色苍白无华的啊，上医院一检查说就是贫血的啊，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所有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0: 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真的哈，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挺简单，
1: 简单。
0: 但是呢，就千万别做反了，因为我们平时做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吧，
1: 吸气
0: 是肚子是鼓的，它这个是反的，这得
1: 收
0: 着，
1: 往里
0: 收的，对对对，
1: 用力往里收腹嘛。
0: 对，这有点不习惯，千万别做反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1: 对，简单，肯定比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简单。
0: 对对对，
1: 这有效啊，
0: 是。那我们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那我也是希望啊，咱们广大听众朋友，咱们所有的这些家人们，大家一定啊，多学习，多听啊，多掌握。
1: 对，
0: 如果说你真没听懂啊，不明白或者做不明白了，你有哪些疑惑，没关系，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我们会有专业人给您指导的啊。那到了节目最后呢，喜儿带领大家呢再一次的来温习一下啊，来学习一下楚老师今天分享的呼吸吐纳补养气血的锻炼方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一起跟着我来做啊，放松身体，双脚分开，自然站立或者是呢端坐都可以，用鼻子缓慢吸气，腹部呢随之向内收，胸部向外扩张。吸气的过程当中，在你的心中默念吹字音六次，吸满以后呢，我们用口呼气。呼气的时候啊，腹部往外鼓，胸部自然放松。在呼气的过程中，发吹的音，啊，一定要发出声来，就像我这样。那么吐纳六字诀当中啊，发这个吹的音，它是强肾阳补肾气的，把气啊呼尽了，继续的用鼻子缓慢吸气，然后呢重复同样的动作，啊，就这样呢一吸一呼我们为一组，每次练习呢做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一天当中啊可以反复的练习去做，补养气血，增强气血运行，实现气血充盈。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哈，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也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分享，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

0: 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减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管道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5: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6: 墨是中国传统文房四宝之一，它是书写绘画的黑色颜料，古代文人对常伴左右的笔墨纸砚都是充满了感情，给他们分别取了不少的昵称，不吝用最炫目的词语来表达赞赏。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当中，墨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说到文人，会说墨客，形容他们写文作诗是舞文弄墨，而写字绘画是泼墨挥毫，写出来的作品称为墨宝。古人云，有家墨者犹如将之有良马也。一定好墨里藏着太多的深情与风雅。古人为什么对墨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墨产生于何时？徽墨为什么会雄踞天下？油烟墨和松烟墨又各有什么特点？墨的浓淡之间有着怎样的哲思意趣？而古代的制墨业有哪些名家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墨，落纸如漆，万古存真的文房用品。

墨的起源比笔要早。原始社会新石器时期的彩陶上，远古人类就已经用自然颜色来装饰器物了。红色、黄色或者棕色颜料来源于赤铁矿和褐铁矿，而黑色颜料来源于软锰矿、磁铁矿。1980年陕西临潼江寨村仰韶文化墓葬出土了一套完整的绘画工具，推断可能是用其中的岩石压铸黑红色氧化铁矿石，在实验上兑水研磨调和成墨汁使用，这种矿石就是古代的石墨。早期的墨都采用天然材料，殷墟里出土的甲骨文对其书写文字做颜料的微量化学分析，红色是朱砂，墨色是碳素单质，也就是现代制墨原料。这就表明商代就已经使用墨作为书写的着色材料了。根据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上古无墨，竹亭点漆而书，中古方以石墨之，或云是延安石业，至魏晋时时有墨丸，乃漆烟松梅加合为之。这种说法影响了不少学者，认为墨的前身是植物漆，也就是漆树上流出的液体。要说中国墨的发展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最初以漆所制，似以矿物，最后则以松烟及油烟为之。当然也有学者有着不同意见，关于漆书现存最早文献见于《后汉书·晋书》，由此学者推论漆可能早期专攻书写某些不吸收水性墨的材料上，比如金属质地的器物还有武器，但并非主要的书写材料。迄今还没有考古发现证明漆曾经使用于简牍或者笺帛。早期的某些墨的配方当中可能加有少许的漆作为配料。1975年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一批秦简当时惊艳了世界，其中四号古墓还出土了现存最早的人造墨实物，它是圆柱形，墨色纯黑。同墓出土了一块石砚和一块用来研磨的石头，都有着研磨的痕迹，并且已有残墨，这就说明2000多年前就有了人造墨和用于研磨的石砚了。人造墨具体起源于何时，确切的时期已经很难得知。最早的制墨配方据说来自东汉的韦诞，在于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当中。后世制墨所用到的各种主要成分，像烟灰、连灼剂的胶以及朱砂、麝香等添加剂都已经出现了。三国时期曹植也曾经写诗道：墨出青松烟，笔出狡兔汗。由此可见，当时松烟墨已经广泛的应用，逐渐取代了天然石墨。我们了解一下什么叫松烟墨。松烟墨是通过燃烧松木来获取松烟粉末，然后呢与丁香、麝香、胶加工而成。胶是制墨的重要成分，它能够使墨色粘着在纸上。胶通常是用牛皮、鱼皮或者废皮革制成，把原料浸入水中让它软化，再用水煮沸，用砂罗过滤。至于说胶和油烟的分量比例，制墨者一般都是严守秘密的，各家并不一样，有时加入麝香、樟脑或者薄荷等香料，用以去除动物胶的臭气。在秦汉时期，胶的质量不是很高，很难把墨丸做大，不能用手直接拿着研磨，必须用岩石压着来磨。当时最著名的产地在今天陕西的千阳，在这儿有大片的松林，盛行烧烟制墨，所以墨的质量很好。魏晋南北朝时期，松烟墨的生产走向了全面的成熟，当时全面改进了生产工艺还有配料，极大提高了品质。而这个时期也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高峰，短短的300年间，钟繇、韦诞、王洵、王羲之、王献之等等一批名家辈出。有人就认为啊，
这跟当时笔墨等文房用具质量的提高不无关系。被传为最早的制墨家之一的韦诞，魏明帝曾经命他题署匾额，但韦诞觉得宫中所供的笔墨都不适用，说如果发给我张芝制的笔、左伯制的纸和臣下自己制的墨，再加我握笔的手，就可以恣意书写一丈那么大的字，亦可在方寸之地写下千言小字。这个故事啊，不失为精良工具有利自己艺术创作的绝妙代言。到了唐代，书法绘画艺术深入发展，制墨也就更加兴旺。前朝的制墨中心益州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唐代在益州设立了墨务官，著名墨工祖敏担任过此职。工艺的进步使得墨的体积变大，而计量单位也由此前常用的丸、螺、枚变成了户、定等等。唐墨的造型日趋优美了，显著标志就是在墨定上开始刻印字迹，铭刻制墨者的铭款、制墨年代、墨的用途等等，成为独特的墨面装饰。唐末到五代期间，益州最著名的墨工西超、西廷圭父子在工艺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创造了对焦法，那就是在焉中啊活入等量的焦，改变了以前用焦的分量只有一半的旧工艺，同时改进了导焉活焦的方法，首创了分次活焦技术，有时甚至可以达到四次，史称这种墨为四活墨，锋击逆理，光泽如漆。他们的制墨配方当中还加入了珍珠、麝香、冰片、樟脑、犀角等12味中草药，使得墨定能够久住不变，而且香气袭人，被誉为天下第一品。南唐后主李煜最追捧他们做的墨，对他是爱不释手，甚至对西超父子赐姓李。他的父亲被封为水部员外郎，子孙被封为世代墨务官。李煜一手将李廷圭墨推为闻名遐迩的文房极品，与成心堂纸、汪绍微砚还有诸葛氏笔共同跻身文房四宝的名牌标志。关于制墨技术，颜料的来源对于制墨影响也不小。北方主要的制墨产地像益州、燕州等地都曾经是古松密集之地。到了五代时期，北方战乱频繁，士人纷纷南迁，李超、李廷圭父子也带着家眷辗转南下，走到长江以南的歙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歙县。李氏父子一看当地是山清水秀、松林茂密，这正是制墨宝地啊，于是在这里定居下来，重操旧业。后来陆续有墨工前来，逐渐在此形成了一个新的制墨中心。宋代随着文化出版事业的兴盛，制墨业也是一派繁荣的景象。制墨中心从歙州、宣州扩展到了黄山等等整个江南地区，特别是到了宋徽宗宣和三年，歙州改为徽州，这徽墨之名由此开始雄踞天下，一度成为中国墨的代名词。除了产地的不断扩大，宋代制墨业繁荣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制墨名家的增多。宋代制墨名家建筑史册的就多达100多人，每个人在选料、配方、烧制、用胶等等工艺方面都有自家的独到之处。在宋代，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诗人文豪，都喜欢跟制墨工匠交往，互撮技艺。苏轼就说过，近时士大夫多造墨，墨工亦尽其技。精于书画的艺术家皇帝宋徽宗本人可以说是这一制墨潮流的领军人物。根据记载，他曾经尝试着用苏和油燃烧取烟，再配以药物与香料制成墨糊。据说宋徽宗的苏和香墨藏在衣橱当中，可驱蠹虫，人嗅其香可通窍理气，但是价格昂贵，胜于黄金。在当时的墨工名家中啊，到底加不加香料也分成两派，像潘古、张玉属于香墨派，王迪等人则主张不加香料，保持墨的自然气息。在宋代，
制墨发展的一大特色就是出现了油烟墨与松烟墨并存。油烟墨就是用石油、桐油烧的烟制成的墨。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当中记述了烧制油烟墨的经过。石油燃之如麻，但烟甚浓，所沾卧木皆黑。余疑其烟可用，试扫其眉以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为之。这也留下了中国最早关于石油的记录。当时潭州的胡景纯专取桐油烧烟，名为桐花烟，制造的油烟墨坚硬而且很薄。这种墨大的不过数寸，小的如钱大，墨色发亮，画工们把它视为宝贝，专用画人物或者动物的眼睛。当时各地还发明了用清油、猪油等原料烧成的油烟墨，而品质最差的是灯油和麻油。宋代文人对两种用墨的体会是，油烟墨和松烟墨各有特点。松烟墨适于书写，写的字苍劲有力，易于体现挥毫运墨的功力，而油烟墨更适于作画，所作图画光彩照人，特别适宜表现人物山水的灵气。当然把两种墨混用的也有，像现代知名女书法家张充和，个体皆备，尤其擅长一笔娟秀端宁的小楷。他曾经谈到自己用墨，他说，松烟墨墨色浓厚但不亮，渗进纸里显得很厚重，油烟墨是用桐树油烧制的，墨色发亮。我喜欢把两种墨啊混合在一起，用它写小字，墨色又厚重又发亮，很好看。当然还要看你用的什么纸张，油烟墨发亮是用普通纸写扇面。要说古人对用墨啊非常重视，就拿研墨这个细节来说，在古人看来，便是通过缓缓研磨的过程，追求一种所谓身静与心静的状态。相传为王羲之所作的《提笔阵图后》一文中，就生动地以作战来比喻书法挥毫。纸是阵地，笔是刀和长矛，而墨是盔甲，水砚是长尺，心意是将军，本领是副将。字的结体和形式布置安排是谋略，扬笔是吉凶，笔的出入是号令，曲折是杀戮。接着说道，夫欲书者，先于研墨，凝神静思，欲想字形大小、艳仰、平直、震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他说，写字之前要用心研墨，冥想构思字的间架结构，然后才能下笔书写，强调的是艺术创造的意在笔先，胸有成竹。看似百无聊赖的磨墨时光，其实是心正气和的感悟时刻。研磨时速度要慢，磨得太快容易发热，墨液容易起气泡，不利于书写。而加水也不能贪多求快，需要一点一点的添加，而且以泉水和纯净水最佳。一般早晨起来以后就开始磨墨，研磨一砚池浓墨汁，供一天书写使用。在古人看来，墨与水的混合当中更有朴素的真谛。文人对水墨的崇尚是推举黑与白的简洁，深蕴道家哲学的幽玄体悟。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当中曾经提出墨分五色，为后世所沿用。当然了，历代对五色的认知略有不同，大致可以分为干、湿、浓、淡、焦这五种。干墨也就是笔中的墨水已经很少了，运笔时会有部分字迹未能着墨，落笔处可见枯笔、沙笔的痕迹，而干墨经常能带来一种古朴苍劲之感。在书法中有书体非白书，写时散锋铺毫，不同于纯粹枯笔的干涸感，而是时润时枯，笔画中丝丝露白，自成风韵，据说是东汉书法家蔡邕所发明的。

0: 而绘画中也多用于干木，比如最典型的华山石，以侧锋刷出轮廓，坚实苍劲，湿润处又筑其浑厚，层次就很丰富。书画同源，这种技法就与书法中的飞白有共通之处。石墨就显而易见了，是指墨中水多，更多用于绘画的渲染，烟水朦胧，营造画面湿润之感，或者用于泼墨，表现水墨淋漓的韵味。浓墨是最见精神的，墨色浓黑饱满，传达出一种凝结起来的力量感。大部分书法作品多用浓墨书写，淡墨虽淡，但淡而不暗，大多被用于文人画中描绘植物竹枝清高或者梅枝淡雅，最宜淡墨表达清淡悠远的意境。焦墨比浓墨更黑，经常作为点睛之笔，用来突出画面中最浓黑之处。宋代开始文人画盛行，中国画越来越轻五彩而重水墨，而书法其实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从艺术史上来看，到了北宋才真正拉开用墨变革的帷幕，最初以浓润为核心的传统书法用墨理论被打破了。唐人上法，宋人上意，文人书写中更注重对意的挥洒。再到了明清时期，油烟墨已经取代了松烟墨，成为市面上的主要墨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制墨匠人们为了争夺市场，频频出新招，比如集锦墨，这就是按照一定题材设计制作的成套墨，大约出现在明代嘉靖和万历年间，到清代康熙年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集锦墨一般几锭、十几锭为一套，墨模的雕刻、墨品的装潢，或为名家绘画，或为高手刻板，把制墨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比如清代制墨四大家之一的胡开文，他设计制作的《胡开文御园图集锦墨》一共64锭，一墨一景，将清代宫苑名胜次第展现。集锦墨的精美程度早就超越了一般的实用品，跻身观赏收藏的艺术品之列了。前面我们提到磨墨被视为书写前凝神静思的修为，但自研墨开始，也有人为了节省时间，会提前大量的调制墨汁，装于墨盒竹筒当中，图一时之便利。真正将墨汁商业化生产的，不得不提一德阁的创始人谢松岱、谢松良兄弟。谢松岱在同治年间科举考试，因为磨墨耽误了时间，没能答完试卷落榜了，所以他立志制造一种不用当场磨墨的墨水。他研究制墨方法，多方尝试，最终解决了凝结度的问题，发明的墨汁具有墨色深浅不变、随取随用的特点。他在光绪15年研制出来的云头砚墨汁，墨色浓重，写出的字迹乌黑而富光彩，一炮打响，广受欢迎。而至今一德阁还是墨汁生产的知名老字号。到了清末，国门洞开，大批的洋货涌入国内，洋烟也就是工业炭黑墨，是用矿物质油燃烧取得的烟煤制成的墨，光泽性差，层次单薄，但它的优势是便宜，曾经大大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制墨业。加上铅笔、自来水笔、钢笔等等新式书写工具的出现，传统古墨已经盛景不在了。但即便是在当今电子书写一统天下的智能输入时代，书法始终有其一席之地。只要有人提笔挥毫，落纸如漆，千年的诗心文脉就在笔尖涓涓流汇。可以说，几千年间，无数纸绢上灵动的妙笔与智慧，皆可借助墨色永驻芳华。
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

0: 益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5: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4: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5: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4: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7: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8: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7: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8: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君。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老年性疾病。那么老年病到底该怎么样预防，怎么样治疗，怎么样去很好的康复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将邀请到咱们徐州市康复医院内科的顾床主任，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如果您有相关的老年病问题，您都可以在我们嘉宾做客期间，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一个是8080-9393热线电话，另外呢，还有我们五个社群一直向大家敞开着，包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那么此刻也正在同步视频直播，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在此发帖留言参与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个嘉宾啊，已经来到我们直播室，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老年病这样一个话题。好，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大医生驾到。
1: 大医生驾到，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康复医院内科的顾床主任，来到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顾主任的基本情况。那么顾床主任呢，从事内科临床工作30多年了，主要擅长内科老年人心脑血管呼吸神经等系统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那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治疗心得，主要研究方向呢是老年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等方面的疾病啊。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此刻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已经向大家敞开着了啊。如果也有相关的一些疑问，也欢迎各位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那顾主任呢也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请进顾主任。你好顾主任。
2: 你好主持人。
0: 好的，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有关于老年病方面的话题。说到这个老年病呢，哈，这个为什么很多老年人吃了那么多的药，身体会却越来越差？因为我们见过好多老人，一吃一把药，但是呢，他的那些这个老年病的症状呢，还很多都没有得到一些改变。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顾主任，
2: 是的，现在好多老年人到医院里就诊时，我们就发现。他每天吃的药最少都到5种以上。
0: 嗯。
2: 有时候呢就是说造成这种原因的一个因素，一方面呢是属于老年人有时候比较惜命，他是有一点点问题他就往医院跑，而且他在不停的更换医生。每一个医生他使用的治疗方案可能都是不一样的，虽然说治疗原则是一样的。
0: 嗯。
2: 这样造成他吃药比较多。
0: 嗯。
2: 还有一条呢，就是说我们的医生自己可能也存在，就是说感觉到病人来到以后我给他治疗哈，他可能会不满意了这样的想法。
0: 嗯。
2: 这样吃药吃的多了以后呢，对于病人来讲呢，他可能对自己觉得是一种心理安慰，但实际上这样做的好处的真的不多。
0: 嗯，就是每天一天三顿，一次一把，
2: 是
0: 吧？是
2: 的，
0: 把这个药当饭吃，有些人就这么形容了哈。
2: 是，
0: 一把一把往嘴里送，但是病情呢却不见好转，反而越吃越多，越吃越虚，是吧？
2: 是的，是的。
0: 实际上呢，我们今天呢就想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共同来聊聊这个话题。其实有的时候啊，咱们老年朋友患有这个疾病，你要搞清楚，它到底是我的躯体出现问题了，身体出现问题了，还是我就是因为自然的老化而导致的？不要去盲目的啊，随便啊，我到哪个医院去找医生给我看一下，今天看完之后，明天再换一家医院，再找另一个医生再帮我看一下。可能这两个医生他治疗的方向是对的，但是选择的治疗方式或者是治疗药品不同，那么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导致一些重复。那么您要知道，这个重复的服药它的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有的时候可能会伤肝，咱们最害怕的老年朋友最怕就是伤肝伤肾。那很多人呢也是因为这是一个极端，是吧？就是
2: 对，是的，
0: 跟着医生啊，这个让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还有一种呢就是那种医生给我开药我不敢吃，因为太多了，我怕吃了之后伤肝伤肾。实际上这两种情况是两种极端，都是不正确的啊。我们应该选择，那就是大家可能就在想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就是我一天吃那么多药效果却越来越差呢？
2: 我的建议呢，就是假如说您的病不是属于那种疑难杂症的话，
0: 嗯，
2: 我就希望您呢，就是能找固定的医院、固定的医生去就诊，
0: 哎，
2: 这样子呢，他能从头到尾对您的病情有一个了解，
0: 嗯，
2: 同时呢，他还可以给您制定一个比较系统的、完善的、完整的一个治疗方案，
0: 嗯，
2: 避免您一次的服用很多的药物，造成药物之间的，嗯，反应啦，或者是副作用增加这个样子。
0: 嗯，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从几个方面来去聊一聊。首先说一下这个，很多人呢，可能老年人有一个误区，就是刚才我讲到了，两极分化嘛，有一种误区就是觉得老了身体就该不舒服啊，忍忍就过去了啊。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太多的这个药我就不吃了，因为我觉得吃药可能会伤肝伤肾，我自己选择性的去吃，所以最终导致这个疾病啊，久拖，一个是久拖成大病，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自己惜命不敢去吃药，或者是怕伤肝伤肾而导致这个疾病呢，依然是没有办法去改变。好了，那我们待会儿呢要跟大家讲这样一个话题，我们先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3: 喂，好。
0: 嗯，你好，请讲。
3: 喂，好。
2: 你好
3: 我想那个我怎么老喘气，就是说就是我就喘半天气了，就是一天下雨狠一点，就是换季也狠一点，我也检查季了，季说有季气症啦，又是这是气管的事，季是两位说。
2: 哦，您好，这位阿姨，那个您以前抽烟吗？
3: 不抽烟，
2: 不抽烟是吧？您反正也到其他医院看过了，还是说您是有肺气肿，对不对？
3: 对。
2: 您心脏这一块怎么样呢？
3: 越拿得好，心脏也好。
2: 啊，心脏是好的，那么考虑可能您还是属于一种肺源性的，具体什么原因？它有好多种可能，你像哮喘啦、慢性支气管炎啦，或者是老慢支啦，这些东西都可以造成出现您这种表现。但是具体是哪一种呢？要区别对待、区别治疗。对于您这种情况，最好的方法就是可能先做一个肺功能测定，看看您的肺功能到底受损没有。
3: 做过。
2: 结论是什么？
0: 结果是什么？
3: 就是说我心肌梗，又是。
0: 肺气肿，
3: 肺炎了。
0: 这个就能解释通了呀，是吧？
2: 是啊。
3: 我做过两回了。
2: 对于您来讲呢，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吃药，也不是治疗。假如说现在没有发作的情况下，如果您现在就仅仅就是感觉到生活方面有一些影响的话，我觉得这第一，首先您要注意保暖，不要受凉，不要感冒。其次，情绪要平稳一点啊，走路
3: 就是走，对，走路要是走路走了，他就觉得不好受。
2: 您在平地上
3: 不干啥不？他说他们觉得。
2: 您在平地上走路走多远，大概就能觉到要喘了？
3: 走多远？走有里马路还。
2: 里马路那还可以啊。
3: 对，那我跟正常一块，人家都不这样，没打过这个针，我想还是我的肺不好。
2: 这一点是可以想象的，就是说您的主要问题可能还是在呼吸系统。
3: 我就这样觉得，我回去了，他一大岁了吧，他就叫我一下子就过来一口气，才舒服。

0: 如果说他肺功能受损了，明显，
1: 嗯，
0: 特别是一秒钟呼气的那个量明显减少，那么他对于他来讲，可能吸入制剂对是他最好的选择。
1: 嗯，
0: 其次就是我刚刚讲的，不要受凉，不要再感染。
2: 我问主任，我们想说的都是气管的事吧？
0: 很可能，
1: 嗯，
2: 对吧？哦，这个气管要做自检，还怎么检查？
0: 嗯，好多种方法。我们一般来讲，首先就筛查的呢，就是说做一个胸部的 CT 看看。
1: 嗯，
2: 哦，行，谢谢。
0: 嗯，
1: 对，这个就比较简单一些啊。
0: 对，
1: 通过 CT 的方式也能看出来有没有问题。
2: 对对。
1: 嗯。
2: 哎，谢谢主任。
0: 嗯，不客气。
2: 我那天就做一
1: 次。对，像您这种方，这个已经出现了一些症状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干预一下，好吧？不要任由其发展。我们待会儿还会说这个话题。挂了电话之后，也希望您继续听。嗯，
2: 谢谢主任。
1: 哎，
2: 谢谢主任，
1: 感谢参与。哎，好，再见。嗯，好的。嗯，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啊。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老年病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交流啊。你像刚才这位啊，这个听众他的一些问题，我觉得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就是虽然说有一些症状了啊，呼吸，而且去做这个检查也发现了肺部的一些问题，包括肺气肿。虽然说肺气肿不能完全治愈，它不能够啊回到我们原来的这没有这个任何症状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通过医学的干预，还是完全可以控制到我们的症状，也不至于让你在阴天下雨或者是走路的时候啊喘得特别厉害啊，那时候身体是不舒服的。如果放任不管的情况下呢，可能它还会进一步的加重啊。刚才我们就要跟大家讲这样的话题了。那还有一个就是两极分化嘛，这一种呢就是我不去过问它，还有一种可能就过问的过头了啊，今天找这医生明天找那个医生，开了很多药回家去吃，那这个呢也是不建议的啊。所以两极分化我们都要跟大家讲清楚。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了什么样的疾病就不需要去医生到去频繁的找医生去看，就是让我们自己区分开我是正常的衰老，还是我真的已经有病了啊，老年病的发病信号，我们要把它区分开。那首先呢，很多人就觉得你看我年纪大了，我身上这儿疼那儿疼，我不舒服是吧，就是正常的啊。比方说这个前段时间还有一位老人曾经咨询过我说啊，这个我的膝盖疼，我的腰疼，我一到一天阴天下雨啊，这不就不舒服，但是呢我还能承受，我就觉得这是正常现象，因为我年纪大了。那这种看就是这种想法的话，可能这种老人占的这个比例也不在少数。那么到底需要不需要去治疗呢？所以啊，我们要搞清楚年纪大了身上疼不舒服到底是不是正常现象啊。那顾准，您觉得这个是正常现象吗？需要不需要到医院去找医生呢？
0: 我始终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每一位老人最好都能有一个医生的朋友。目的是什么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各个部位的机能都是在下降。
1: 嗯，
0: 有的是生理性的，有的呢是病理性的。
1: 嗯，
0: 就是说您在有任何不适的时候，
1: 嗯，
0: 这时候呢，就是说应该首先想到的是找医生去咨询一下，
1: 嗯，
0: 不一定去非得跑去医院，
1: 嗯，
0: 因为现在有些家庭呢，仅仅都是两个老人在家，
1: 是，
0: 所以说他自己行走也不方便。
1: 是的。
0: 咨询了医生以后，请医生给您分析一下，
1: 嗯，
0: 通过分析的结果，然后您自己再判断我需不需要再进行一次，
1: 嗯，
0: 相关的检查。这是一。第二，只要老年人呢，每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1: 嗯，
0: 最好能按时的做一下体检，并不是说我等到身体哪儿不舒服了，
1: 嗯，
0: 我才想起去医院。
1: 是，
0: 因为老年病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早点早筛查。
1: 早筛查是非常重要的。
0: 哎，对对对，筛查出来以后呢，嗯，我的观点就是，如果这个问题对您的第一对您生命构不成什么重大的威胁，第二个，嗯，对您的生活质量构不成明显的影响的话，我们可以用相对的比较平和的治疗，甚至说观察，
1: 嗯，
0: 来进行处理一下。
1: 嗯，
0: 如果说是真的它不属于自正常衰老，
1: 嗯，
0: 那么就是一种病理状态的话，那么我们再具体查这个病理状态的病因究竟是什么，因为只有找到因，我们才能进行相对的治疗。嗯，
1: 是的，就一定要搞清楚我是哪种症状或者是哪种表现是正常的衰老，
0: 对，
1: 哪一种是老年病的发病信号。比方说我刚才给大家举这个例子。

0: 虽然说年纪很大了，但是那个膝盖呢疼，腰也疼，那我就觉得是正常现象，我不用到医院去看了，也不用让医生来给我治疗了。那这种想法呢，我觉得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你这个疼痛你总认为自己是因为老了导致的哈，那你不去治疗的情况下，那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啊。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不去干预和治疗，可能这种疾病会越来越严重，那最终导致躺在床上不能动啊，这个也不是我们想看的结果。所以说一定给大家一个提醒，如果您自己区分不了我到底是正常的老的表现我还是老年病，那咱们到医院挂个号，让医生来给你判断一下，如果是需要干预咱们再去干预啊。如果医生说哎呀这个没事啊，你这个多活动活动或者多锻炼锻炼就可以改善啊，那这个不更好吗？
1: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2: 好医院怎么去？
1: 好医生哪里找？
2: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徐州康复啊，徐州市康复医院内科的顾床主任，我们跟大家聊的是有关于老年病方面的一些话题。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您都可以通过8080-9393热线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此刻呢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有关于这个老年性疾病，哪种疾病啊需要去干预，那干预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该怎么样去解决？尤其是哈，你看现在很多老人三种疾病，一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是咱们老年人的三大高发慢性疾病。很多老年人常年的服用这个药物是吧，仍然是控制不佳，尤其是高血压，我觉得这个疾病，有的时候尤其是老年人哈控制不好。啊，请问一下这个顾主任，它的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咱们日常就是控制最容易踩的误区都有哪些呢？顾主任，
3: 现在我们的老年人患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非常非常多的。
0: 嗯，
3: 出现好多老年人出现治疗效果欠佳。
0: 嗯，
3: 原因其实有很多，其实多见的原因，我想有这几种。第一个呢，就是老年人。他的认知功能随着年龄增长，他的认知功能下降，好多都是老年人独居的。独居呢，他自己吃药，有时候就是说他记得吃这一顿，不一定能记得吃下一顿。
0: 嗯，
3: 这是一方，就是治疗方面不是很正规、很及时。
0: 嗯，
3: 这是一。第二个，随着疾病的发展，
0: 嗯，
3: 高血压，特别是高血压、糖尿病这个病呢，它跟好多好多的因素都有很大的关系。例如像高血压。跟情绪、跟睡眠、跟您的受累程度都有很大的关系，甚至包括您的饮食。
0: 饮食是的，
3: 哎，饮食方面对糖尿病的影响会更重。
0: 嗯，
3: 有些老年人呢，他对我们的依从性是比较好的，我们怎么说他可能就怎么做。
0: 嗯，
3: 但是有些人呢，他也是控制不了自己的。
0: 嗯，
3: 那么造成他的病情会经虽然说在治疗当中。
0: 嗯，所以效果不佳，
3: 哎，效果不会很佳的。
0: 嗯，
3: 还有一种老年人呢，就是说认为我已经吃药了，
0: 嗯，
3: 但是至于效果怎么样，他是不会去复查的。
0: 嗯，
3: 所以说这里呢，我建议一些老年人，就是说您在治疗的同时，治疗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要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
0: 嗯，
3: 还有一点呢，像高血压、糖尿病，在治疗当中，它的药物所占的。就是最终治疗效果所占的比例其实是很小很小，最重要的跟你的生活方式的管理有很大的重要，包括高血脂也是一样的。
0: 是的。嗯，
3: 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要按时服药，按照医生的医嘱进行治疗的同时，把自己的生活也要管理好，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其实这里包括好多的内容，情绪、睡眠、
0: 饮食
3: 对这些东西也要管理好。嗯，这样子才能有一个更好的效果。
0: 嗯，好了，我们待会儿呢再跟大家继续聊哈，我们再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4: 喂，
0: 哎，你好，请讲。嗯，
4: 喂。啊，我想咨询一下这顾主任。
3: 啊，你好。
4: 你好，顾主任。我现在就是我的这，我5月15号搁矿务局总院住的院检查的，检查以后我这早搏太多了。
0: 嗯。
4: 早搏太多了，我引。

0: 我的心里得过关，心脏撞得太慢了。
1: 嗯。
0: 现在呢，叫我吃的药，我现在老打钉子难受，这怎么回事？
1: 请问您的早搏是实早还是房早？
0: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搁矿务局总院查的都一万多。
2: 啊，二十四小时一万多次、嗯、是吧？
0: 啊，对对对，动态那个做那个动态那个都一万多。
1: 嗯。
0: 他老打钉子的难受，但是呢，我心跳过缓，心率太慢了。
1: 嗯。早搏的出现呢，它也有功能性的、器质性的。功能性的呢，就像您讲的，您的心率自身的心率本身就偏慢，有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心脏，因为您自身心率偏慢呢，它会补充性的出来一些早搏，作为一种补偿嘛，相当于像作为一种代偿。那么这样的早搏呢，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一种好的早搏，是。不建议进行干预的，不建议进行干预的。
2: 嗯，
1: 还有一些早搏呢，特别是一些像室性早搏，它的病理因素，如果存在一种病理因素的话，那么才进行干预。对于您这种早搏呢，就是自身心率慢，而且早搏又多，那么我们就要适当进行分析，就是说您这个早搏究竟是白天多发还是夜间多发，是在您心率快的时候出现还是在您心率慢的时候出现，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下。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您可以到我们医院来，然后把您的检查报告带来，我们一起看一起分析一下，好不好？
2: 就找到原因。
1: 对对对，
0: 我现在主要是我跟你说故事啊。
1: 嗯，
0: 我现在如果要是一难受，我一量我才四十多下心跳。
2: 哦，就是心率比较。
0: 才四十二、四十一。
1: 您吃的是什么药？您吃什么药？
0: 喂、
1: 哦。喂，您吃的是什么药？
0: 矿务局总院就叫我吃的那个什么神农养心胶囊。
1: 啊、哦，中成药啊、哦，
2: 对。这
0: 啊，神农养心胶囊，然后呢，他叫我吃那个贝塔朗格，吃四分之一。
1: 嗯嗯嗯。因为森松氧气呢，因为森松氧气
2: 贝塔潘洛克是不是也会导致心率变慢？
1: 会的，会的，会的，
2: 是吧？
1: 因为再加上森松氧气，好多老年人吃了。
0: 对，因为我本身我心率就慢，他让我吃，他现在他说你要不吃，你这个早搏就没法子那个。但是你吃，你的心率就更慢。
2: 变慢是的。
0: 他现在你
2: 是
0: 没法子弄，咱现在就吃四分之一。我现在有时候吧，要能的心跳能到五十那一下吧，我心了就好受着。早班我打钉子一难受，我一量就才四十多下。
1: 对对，这也是
0: 打钉子的难受。
1: 这也是我想给您讲的。我觉得您最先考虑的应该把你心率提高一点。
2: 是的。
1: 然后再对针对早搏进行治疗。
2: 嗯。
0: 对，我现在我心率总不能上去了。
1: 嗯，可以吃点心宝看看。
0: 啊？
1: 可以吃点心宝丸看看。
2: 嗯，您可以让那个顾主任帮您调一下。
1: 对，您要有时间可以来。
0: 啊、对对对，我就想叫顾主任给我调调那个吧。
1: 可以。
2: 是的，其实这个早搏它不算什么大病，
1: 对，
2: 但是呢，
1: 是
2: 你是发病的时候特别难受是吧？就像刚才您讲到的这个打针的
0: 难受，咱都快说不上来。
1: 嗯，
2: 是。有办法是一定有办法，但是顾主任讲的就是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一定要把它找到原因在哪里，是什么原因导致你这个早搏那么严重。
1: 是的，
2: 所以说呢一定要去慢慢的去看，找到原因之后再想办法去动手去治疗，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药物来治疗更好。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其实还有手术的方式也是可以的哈，但是一定要判断清楚到底是哪一种原因导致的。
1: 对，
2: 嗯，好吧。
0: 哦哦哦哦，
2: 好，有时间你也可以让顾主任帮你去调一调。
0: 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顾主任。
1: 嗯，不客气。
0: 你这个医院那搁哪嘞？
1: 在解放桥。就在
0: 解放桥
2: 解放桥
0: 医院是吧？
1: 哎，对对对。
2: 嗯，好吧。
0: 哦，你在上吧？
1: 我是在星期二的上午门诊。
2: 周二。
0: 星期二上午是吧？
1: 对。
0: 好好好好，顾问，我等到那个了，我就过去找你去。
1: 哎，
0: 好吧，那些在我看的这些单子、病历都
2: 带着。
1: 可以可以，好的。
0: 哦，
1: 嗯，
2: 好吧。
0: 我现在我打针子难受，他说好吧，好好的吧，他还怪好。他今天也没有啥事，他说犯了就犯，我犯起来我就难受了嘛，我一量他就那啥，心率在四十多下，回来我就睁不开眼了，头晕眼花呀。
2: 是的，你的心率太低了，好吧？
0: 哦，我现在也没吃什么药，他矿务局总院也没给我开什么药，他说这个没有办法弄，只要你心情好，要就是别劳累，别生气啊。你咱现在咱有什么气色，咱又不累，他就打那子的饭着我气了，我就没办法弄，我就难受。 一两才四十多下，他能跳到五十来下吗？我心里就好受，我什么还都想干，我的耐心心情还在那个，你他就一犯下来就厉害了。
2: 好，那您就在下周二记得哈，一定要去找顾主任帮您再调一下，好吧？
0: 好的，
2: 我们先这么说，后面还有热线，哎，不能跟您多聊了。
0: 谢谢顾主任啊，
2: 好，再见啊，嗯，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顾主任，
4: 哎，你好，
3: 我问你失眠，你有什么办法吗？
2: 失眠
4: 是吧？您失眠很厉害吗？
3: 我。那这还是说几十年前的了。
4: 嗯。
3: 那时候甲醛，然后羊乳。
4: 您现在吃哪些药物？您现在在吃哪些药物？
3: 啊？
4: 您现在在吃哪些药物睡帮助睡眠？
3: 我现在是吃那个利贝松，罗安平，五小洗丸片。
4: 这是东方医院给您开的吧？
3: 啊，对，那个。幼宁医院开的。
4: 嗯，吃了以后呢，
2: 效果怎么样？
3: 吃了以后就能睡着。
4: 啊，
3: 不吃药也不行。
4: 嗯，那您就按照医生的医嘱吃一段时间吧。
3: 我吃几十年了。
4: 吃几十年了。
2: 这个就是始终是依靠药物来帮助睡眠的，是吧？
3: 对。
4: 嗯。这个失眠啊，对于老年人来讲呢，真的很非常普遍。
2: 是的，
4: 一方面呢，可能跟他的自身的功能各个脏器功能下降有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呢，老年人呢，可能随着年龄增长，他的想法会越来越多，他的看法会越来越多，导致而且他的深睡眠时间会越来越少，越来越短。
3: 啊，
4: 这样子呢，就导致他自己觉得明明啊，我觉得我可能还没睡着，实际上呢，可能您的浅睡眠已经代替了您的好多睡眠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药物只是一方面，其次呢，还是要保持一个情绪上的平稳。您在失眠的时候，如果您情绪上再不平稳的话，那么可能对您的失眠会雪上加霜的。
2: 嗯，
3: 啊，
2: 这个失眠的药物这个东西你已经吃了那么长时间了哈，你要说把它完全的停掉可能也不现实，这可能还会有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咱们专业上讲的戒断反应呢？
4: 会的，而且他吃的这些药里面有一些是针对精神方面的。
2: 对，
4: 嗯，
2: 所以说呢这个你已经十几年了是吧？啊，十几年了。那您的诉求是什么呢？你想是停药还是
3: 那接触
2: 了
3: 不
2: 是
3: 吧？
2: 啊，是的，大部分人都有这种想法，是吧？失眠的这些患者
4: 可能比较困难。
2: 嗯，
3: 对，
4: 嗯，您可以吃一段时间药，然后再去找您，就是说给您就诊的那个医生咨询他一下，看需不需要再调整。这个调整呢，一方面呢是调整药物，另一方面是调整剂量。
2: 是的，这可以
3: 啊。
2: 根据你这个临床的表现来去跟你看能不能需要不需要调整啊，调整到一个最小的药量能够控制了我这个失眠的症状啊，这是最佳的状态。如果您要是已经吃了
3: 十几年，我试过了，那不天天醒来不解乏了是？
2: 哦，是吧？
4: 睡眠时间短啊。
2: 嗯
4: 嗯
3: 啊，
2: 好吧，
3: 因为
2: 啊，您说。
3: 睡得
2: 不实在啊，就是在服药的情况下还是睡得不实在是吧？
3: 对，
2: 嗯，像这种情况刚才顾主任讲到了，你还是得找原来的医生，因为这个失眠用药可能和我们平时普通的高血压糖尿病还不太一样。
4: 是的，
2: 嗯，这个必须要找到专业的医生，尤其是刚才讲到了你是在其他医院是吧，找这个医生来给你就要经常去让那个医生来给你判断一下，看需要不需要调药。有的时候可能调整一下药包括这个药的品种或者是剂量啊，您现在目前的症状就可能能够改变，好吧？
3: 哦，你也没什么好办法。
2: 是的，因为顾主任呢，他虽然说是这个针对老年病这样的一个群体，但是您说这个失眠这一块呢，可能尤其是已经吃了十几年的药了，那这样的情况下还是应该找你原来的这个医生。
3: 啊、
2: 咱们东方人民医院在这一块也是比较专业的。
4: 是的，
2: 好吧？
3: 啊，
2: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3: 好，谢谢顾主任。
4: 好的，不客气，
2: 不客气，好，再见。好了，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我们半点天气过后马上回来。
5: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7级，阵风8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7级，阵风8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减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9: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8: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9: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8: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大医生驾到，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徐州市康复医院内科的顾床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有关于老年病啊方面的一些话题。那大家如果有问题的情况下呢，依然可以通过8080-9393热线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嗯，请讲。
0: 顾主任，
4: 哎，你好。
0: 我跟你说一声，我有血压高。
4: 啊。
0: 头呢，左边、右边还做过支架。那我那天天量这血压高吧，反正呢都是100几、101，没到过120，90多。早晚量吧，还有你呢，70多、80多，那是早晚一次。这个就是心率现在那。是都是50多，60左右，多少我也未准。
4: 您心脏有问题吗？
0: 心脏那个一查，他是说心肌缺血。
4: 哦，心肌缺血。
2: 嗯，
4: 就您刚才讲的那个血压啊，如果说您脑血管本身就有过问题，而且又做过介入治疗，您所说的那个血压，说实话有点偏低了。但是如果您存在严重的心肌供血不足，像现在合并有心衰这样表现的话，血压又不能把它升得太高。
2: 是的，
4: 所以说你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2: 矛盾，
4: 对。
0: 我，那我问一声，这血压呢，要是量多少微克呀？
4: 血压理论上一般来讲，高压呢就是不超过是140。
2: 嗯，
4: 我们来就是这样说的。但是对于老年人，对于老年人来讲还可以放宽一些。对，您那个血压确实有点太低了，
0: 100几。
4: 对，您血压确实有点太低了，
2: 是的，偏低。
4: 对，
2: 所以导致你不舒服呀。
4: 嗯，
2: 是吧？嗯，
0: 你听我说，顾主任。
4: 好的。
0: 我这个血压高，这夏天这个我吃的什么那个，什么血克，我那个肺络地平，那我是不是改天吃一次行吗？
4: 您现在一天吃两次？
0: 那一天天天早上起来就一样吃一片，
4: 一样吃一片，
0: 天天就吃一次早上起来。
2: 嗯，
4: 不行，您先吃一样吧。
2: 嗯，
0: 先吃哪一样？
4: 您吃的血沙坦还有什么？刚才讲的我没听清楚。
2: 地平
4: 啊，地平
0: 血克，
4: 血克是吧？
0: 这血克，肺络地平
4: 啊，肺络地平。那您把血克暂时停停，光吃肺络地平，把血克暂时停一下。
0: 哦，把血克暂时停一下。
4: 对，
0: 吃肺络地平。
4: 对，您在
0: 时间。
4: 哎，您在这样吃肺络地平，同时您每天还要再定时测测血压，看看。
2: 嗯。
0: 能这样吃吧？可以吧？
4: 可以，可以的。您血压确实有点太低了。
0: 血压低还不说，这个心率跳多少位准？
4: 心率160到100次都可以，但
2: 是
4: 您这个心率确实也有点太低。
2: 嗯，是不是血压调上来之后，这个心率会改变？
4: 肺络地平的副作用就可以增加心率的。
0: 50多，47吧。
2: 嗯，
4: 您吃贝塔勒克了吗？
0: 啊？
4: 贝塔勒克有没有？口吃的药里面？
0: 啊？
2: 就是您还吃其他的药物没有？
0: 那我是吃那个什么，中午也这一天三次那个甲钴胺，我那个维生素 B 一，一天三次。
2: 嗯。
0: 然后我是吃的吧，那个，你听我说，顾主任，我是吃的那个什么头状支架。那不是那种什么，那个什么，
4: 利法沙班，
0: 玻璃胃，
2: 玻璃
0: 胃混他顶，
2: 他顶，
0: 玻璃胃混他顶晚上，我做个支架，
4: 要不您就把那个鞋克暂时停停吧，一边停下来以后呢，自己注意监测一下血压，
0: 我把那个鞋克停了，
4: 对，
0: 保持肺络地平是吧？
4: 是的，是的。
2: 但是一定要每天要测量一下你的血压哈，这个时刻的要监控一下血压情况，好吧？最好拿纸把它记下来。
0: 就早，他是早上去一次是吧？
4: 是的。
0: 谢谢。
2: 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哈，就是每天你测量血压三次，早上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然后呢把它记下来，高压多少，低压多少，还有一个就是脉搏多少，一定要把它记下来，然后这样的话。利于咱们观察，利于后期医生给您调药，好吧？
0: 那我怎么现在我觉着每天的量吧，都120多，130多，现在没过120。
2: 好吧，刚才我给您讲的，您听明白了没有？一定要拿纸和笔记下来，每一次测量血压的这个数值一定要记下来，包括心率，好吧，也要记下来。这个对于后期的医生给您调药非常重要。
0: 管，
2: 也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啊，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老年病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您依然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今天呢，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康复医院内科的顾床主任，我们共同跟大家关注的是老年病啊，大家一直刚才问题这么多啊，都是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当然也有它的特殊性。那我们还有一些 广泛的一些疾病方面的话题呢，待会儿要跟大家继续来聊。刚才讲到了一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是三大高发慢性病。那么很多老人呢，可能就是服药控制不好。像刚才讲到这个热线当中也有，是吧？通过服药的方式控制不佳，所谓的不佳呢，并不是说我控制不了。像刚才这位听众呢，他可能就是控制的过头了，是不是吃的这个药量或者是没有达到一个适合于自己身体的标准，所以导致这个你看血压过低，是吧？
4: 是的，
2: 嗯，
4: 是的，
2: 所以一定要慢慢的去调，一定能够调好，调到一个最佳的状态。这个呢是需要一个过程。其他的如果要是有这方面问题的情况下呢，刚才我也告诉大家了，一定是尤其是测量血压，包括糖尿病在家里测量这个，这个血糖值也是如此，一定要拿纸和笔记下来，日期几月几号，星期几，今天测量的，几点钟测量的啊，测量了几次，高压多少，低压多少。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心率，因为刚才这位听众他也是存在一个心率的问题，因为你心率如果过缓的情况下呢也是不舒服的哈，所以给大家这样一个提醒。那另外呢，我们说到这个药物啊，吃药的情况下怎么样去把这个疾病控制得更好呢？有药物区分也很大啊，各种品牌不同，药的剂量的不同，那您服用的这个包括进口药还有咱们国产药仿制药，它的结果呢是不同的。我们待会儿呢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1: 喂，是我吧？
2: 是的。请讲。
11: 哦，我想问一下，是顾主任是吧？
4: 哎，你好。
11: 哦，你好，你好，姑娘，我想问一下，我今年是81周岁。我这个头段时间我这个大腿跟日子就是胳膊下边那个肌肉一捏，特别酸，很酸疼，这个酸的厉害，也疼也才疼。我就是又上一期了，我就叫是到咱是康复医院嘛，我就到那个咱康复医院做的。我做过，做了以后赔是那个叫成，是成功的吗？
4: 没有，我们没有次，
2: 没有，这个康复医院没有
4: 造影吧？
11: 我问的是你。不是，不做了成功的，那不是那个医院。
4: 对，
11: 做了成功的以后，他过了吃够5天5、6天的药，吃过以后，这个肌肉抹着不大疼。我想问一下是啥？我现在一走啊，我一走别走了，就走有3米到5厘米，我的两个大块腚往上面，就是你他就酸，
2: 哦，你做磁共振的结果，
11: 开始他说
2: 有问题，
11: 他说你八十了，你走的锻炼腿多了，他这样说的我，我当然这两年不锻炼了，腿我好像这两个腚往里一走，咱说的头发就叫腚，就是大瓜吧，一走就算现在酸，我这是就长皮脆这一位，这个大瓜的胯骨也酸，这老年病嘛，老伙儿。
2: 老年病这样的，您刚才说到了，您做的这个核磁做的部位是哪里？是胯部吗？就是你疼痛的位置是吧？
11: 对，胯骨，胯骨就是也在一个是腚节，那个叫胯骨，还有是胯骨上面那个叫啥来？就这两个。
2: 那它结果呢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11: 医生说的，他说你这我看，他说的我怪愉快的，他说我这看，我看不出啥头的，看不出啥呀。他说你多大？我说80了。他说你看你的右腿，你拐了个大弯子，我就是说这几十年的老那个胳膊腕子，这个腿他掉弯了，就是已经变形了，就是。
2: 那个是不是不是你现在的？
11: 好了就酸了，这个胖了没有啥，也能吃也能好，就是
2: 就是一走路就酸。
11: 要不我讲的轻了，这药你反正年龄大了80，你像睡个把俩小时行了再睡，睡了行了，就是这个情况，吃饭也行。这个咋回事呀？这个我考虑
2: 您这样着，我们听明白了，让顾主任给您解答一下，好吧？您先听一下，
11: 好，谢谢。
4: 您好，这位大爷，您那个腿疼是在运动时候疼，还是休息的时候疼？
11: 我一上，我今年80了，还是说的，运动，我在就这个小区里头。我一走两圈，我估计有1里路，有1里多路。
4: 您晚上在床上躺着睡觉的时候腿疼不疼？
11: 在没吃药之前，我就是大
4: 睡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疼不疼？
11: 我睡觉我才去的，
4: 睡觉的时候腿疼不疼？
11: 就是睡觉的时候腿疼
4: 得很，腿抽不抽筋？腿抽筋吗？
11: 他就不抽筋，就是这个
4: 肿不肿？
11: 那下边这个外侧，他咋弄的？跟抹着雪花了，就是他一看这痛哪块的，就是。
4: 您的腿肿不肿？
11: 不肿。
4: 不肿，两条腿的温度一样吗？

0: 温度也一样。我跟你说，最终我得加一句，国瑞，因为最终我在那现场，就他们看，我多说一句话，就是我以上有毛病。我看了在咱医院看，在哪个医院看的是肾功能综合症。
1: 肾功能综合症，嗯，
0: 人员肾功能综合症看的各指标都达到了，各指标都够。这现在有多些了，有年头吧，二年了都快，二三年了，也腿也不动。他们当时医生他看我的脚丫捏我的，你腿他说不动啊，不动。他意思就是说，你要加入腿动的话，你还得叫综合的检查样子。他一看他说这个不必要了，是不是？不动，就这样弄。我给开药吃吧，我现在这个河南的这个药吃了好点以后。他是没有啥贵人，我就一个人，你怎么即使不这个定网，就定网上来就那一写他，就这点，他是没点啥，没有能好。
2: 这样子吧，我给您一个建议，好吧？因为您说的这些呢，是应该是归外科的问题。知道吧？我给您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说，您要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再进一步查一下，查什么呢？第一个，查个下肢血管彩超，看看您下肢血管有没有问题。第二个，做一个腰椎的检查，看看是不是腰椎增生压迫到神经以后造成的。像您说的这个症状呢，无外乎第一个是肌源性的，就是肌肉问题导致的。第二个就是神经性的，因为您又没受过外伤，您的骨骼不会出现问题的，顶多说是骨质疏松，但是骨质疏松可能对于您所说的这个症状来讲有点偏重了。那么咱就从最简单的一个肌源性的，一个是神经源性的来排查一下。其次呢，就是像血管源性的呢，我们就做个下肢血管彩超，看下肢血管里特别是深静脉里有没有血栓堵塞，也会出现您所说的这样的症状。做个腰椎检查呢，主要是看看有没有腰椎增生，特别是压迫到神经以后，在您运动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您所说的这样的很难受的表现，好不好？
1: 好吧。
0: 这我再多问一下，这样的话，就这个是不是钱？这个跟肾有关？
2: 应该没有关。您说的那可能是肾病综合症。不是肾，您说那个肾病综合症，它主要就是以大量蛋白尿有关系，跟您这个下肢疼没有关系，
1: 关系不大。
2: 对，
3: 这样的顾主任，您说这个外科应该是哪个科？是比方说骨科是吧？
2: 哎，对，骨科，
3: 你看一下，挂个骨科去看一下，好吧？
0: 挂骨科。哦，我你我多担心，我怕这是我这个我也不知道睡在哪，我光说睡在后边，我也不知道在大块上面哪，我害怕。
3: 不算什么，也不能说不是大问题，但是你一定要找到原因在哪里。实际上就是找骨科，让骨科医生来给你做一个判断，来检查一下，好吧？好吧，那后面还有热线，咱们不能多说了啊！感谢您参与，
0: 好，谢谢，
3: 不客气，
0: 好，
3: 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4: 是华的吧？
3: 是的，久等了，请讲，抓紧时间讲，我们时间不多了啊。
4: 对，那早就把结果就不讲了。
3: 好的，你说。
4: 我
3: 问夫
4: 人，那我的这个。好几年了，他的他的我什么就是吃饱不足的，做指甲没抓，就是做那个什么肾脏叫什么造型，可以给我开的那个保健品，好几年了没怎么的，还要吃吧那保健品。
3: 您做过指甲没有？没做是吧？
4: 啊，没有，那做的可就不算过足。
3: 好的，
4: 但是给我开的保健品，当时那病好几都三四年了。我还是没吃的，还吃，也有必要再吃。
2: 请问您今年多大？
4: 我今年就算八十了吧。
2: 八十岁啊，
3: 八十。
2: 反正我的想法呢是这个样子啊，好多老年人都存在这个问题，有的是颈部血管，有的是脑血管，有的是心血管出现狭窄，狭窄以后呢？
4: 不狭窄，
2: 为什么？
3: 对呀、啊。
4: 对他们，我那个想做球也没做。也没上个，都没有，怎么还给我开的玻璃杯？我也忘为啥嘛，就一直还吃着呢，还吃吗？
3: 天哪，那你不问清楚，自己就吃了这个药，
4: 那不是他给我开的，他给我开的抽烟给我开的。
3: 您是在
4: 我。
3: 好，这样让顾主任来跟你说吧，看这个需要不需要再继续。
2: 如果您单纯就吃的玻璃杯，没有吃阿司匹林的话，那么可能当时。

0: 那个医生他有他的考虑，那么您还继续吃下去，因为他主要还是靠血小板、靠血栓的。
1: 哦，
0: 好吧，
1: 就是，那个还有一个事，还有不不，还有
0: 讲，
1: 那个我的血吧，原来看那个也是血反弹那一类的，血大都几个字，开始吃上，现在把降老降低了，100零几，是50多，一般都是不到60，那个血压，
2: 需要调整剂量了。
0: 对，因为这个血压呢，它随着人的各个状态不同，包括季节的不同，它有不同的表现。像现在是夏季正常情况，说实话，您要不吃药的话，它血压可能也会随着天气的炎热和血管扩张，对，扩张以后血压也会下降。所以说在夏季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如果出现血压低的话，可以适当调整一下剂量，这是可以的。但是最好还是找您的精致医生，请他帮您看一下，给您个建议。
1: 啊，哥叫我取1/10，我这有点太少了，就是50多，一般都50多，60。
2: 好吧，你还是让
1: 我那个还是继续吃，我因为还得继续吃。
0: 对，
2: 对，还是你如果要是不想吃，或者是想减量的话，一定要找到这给你开药的医生。他是最了解你的情况，
0: 是的，
2: 到底需要不需要减，好吧？好的，也感谢您参与。哎，好，再见，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哎，你好，顾主任，我想问一下呢，我这一段时间吧，有20多天了，老是犯困，睡醒了都好受，不一会儿又困了，睡个个把2小时，回起来又正常了，一会儿又困了，这夜里还正常的睡。
0: 请问你今年多大了？
3: 今年62了。
0: 62了，您平时吃药吗？
3: 平时吃的阿司匹林了，他定了。我原来在去年，我这是去年的有脑梗。
0: 一般来讲，人的困就是说困倦的这种感觉是完全由于脑缺氧造成的。如果您持续的这个样子的话，那么就要看看您是不是脑缺血比较明显一点。这是一。第二个呢，您还要去关注一下您的心脏、心率，看看您的心率是不是偏慢。
3: 我心率我就是喘不出来气。我吃的镇元胶囊。
0: 镇元胶囊对您说的这个症状好像不是太对症。
3: 就是喘，一睡个咱都要憋死的呀，憋喘不过来去，都得赶紧张嘴。
0: 所以说您最好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看看您的脑血管情况，看看您的心脏情况。
2: 是的，这个
3: 脑
2: 血管要看一下。
0: 60多岁的老人，不能算是老人了。60多岁的人，如果睡眠太多的话，确实是一个不正常的事情。
3: 我一天都能长达15-16个小时。
2: 去做一下脑血管的检查。
0: 对，
2: 好吧，找到原因在哪里。好的，也感谢您参与。哎，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3: 好，谢谢您，郭主任。
2: 不客气。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也不能接热线了，后面还有啊，我们就暂时不接了，因为确实是大家这个，你看我们今天讲到的话题，老年病的话题，大家关注度比较高啊，所以准备的一些问题呢，也没有能够跟大家交流。那接下来呢，我们以后有时间吧，能够再次请到顾主任跟大家做更多交流。那顾主任，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顾主任。
0: 再见。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6: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7: 7月28号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 十天九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0: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道，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6: 他是谁？
7: 我儿子。
8: 我丈夫。
9: 我爸爸。
6: 他的职业是
7: 军人。
8: 军人。
9: 爸爸是解放军。
6: 他当兵多久了？
7: 8年了。
8: 3年。
9: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6: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7: 太辛苦了，
8: 太让人担心了，
9: 太久不回家了。
6: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7: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8: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9: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0: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2: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1: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12: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你遇到的问题。
11: 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正常情况下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周一到周五呢，我们是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热线电话，而周六的时候呢，我们会对本周之内反映问题处理的一个情况呢进行总体的回顾，因此呢周六的节目呢是不开通热线的。那么周末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刚才我们玉石介绍的几种新媒体的渠道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
2: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 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1: 今天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
12: 在上周五的时候，沛县人民政府参与我们航空热线栏目时啊，听众吴先生是反映了一个问题，他反映的是玉兰湾小区的地区一号楼的二楼公共用房被开发商卖掉，要开饭店，那说目前正在装修，墙体已经被打掉了。那么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啊，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记者也是来到了现场进行采访。那么在现场我们是看到啊，该小区地区一号楼二楼六户住宅已经是被全部打通了。那么目前沛县住建城管、市监等相关部门已经是联合关注了此事，要求施工方是立刻停工，并近期对二楼进行原状的恢复。另外，近期将联系相关的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做这个房屋鉴定，对房屋结构是否安全做出相关的鉴定。
11: 继续来关注，在7月1号徐州市妇幼保健院参与航空热线实施名林女士反映的一个问题啊，她说她在网上挂了市妇幼保健院的专家号，但是挂成了自费，因为不想更改预约的时间，她想问一下啊，这个自费号能不能直接转成医保来使用。我们来听一下她反映的具体问题。
13: 那个网上挂了一个不孕的号，但我当时就是我激动着去抢那个号了，我手点点点我都没看清，然后最后我发现我点成自费就是扣我自己的钱了，不退这个号的话，我有没有别的办法能给转成医保呀？
11: 针对这位女士提出的问题，徐州市妇幼保健院门诊部主任王倩解释说，错挂成自费号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转成医保来支付。我们来听一下王主任的具体介绍。
14: 第一种情况可以退掉以后重新再挂，但可能就不是您原来预约的那个时间点，或者说这个号就被抢完了，您可以在您到医院就诊的时候稍微提前几分钟到我们医院的这个人工窗口，卫处有人工窗口嘛，您到这个人工窗口的时候跟那个收费员提一下，你说我想把我这个自费的这个转一下医保，他们就给您操作了。操作完了以后呢，就是咱们这个预约的这个号这个顺序还有时间都不变。
1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啊，听众向我们航空热线栏目求助。他是说自己在2009年全款购置了新沂市物流中心二期的一套房产，那么多年以来啊，开发商始终没有为他去开具全额的购房发票，那么导致呢这个房屋无法办理不动产证，更是无法交易。他也是多次找到开发商沟通这个开票事宜，对方工作人员啊总是说开发票这个额度不足，暂时开不出来，进行拖延。无奈之下呢，他又向税务部门反映情况，得到的答复是这个开发商存在欠税的问题，暂时无法正常的开具发票。那么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啊，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徐州市税务局经核实征收管理科的副科长张向龙向我们回复说，
15: 谢说是因为经营状况异常触发了拖延预警，造成了发票额度锁死。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走了一个救济程序，启动了一个临时额度，确保这个纳税人能够正常开票，完成房屋交易的手续。
12: 那么如果开发商因为自身的经济状况等原因导致没有办法开具发票，或者说是这个额度被锁死，无法为购房者开具发票，那么购房者能否向税务部门申请开放额度呢？对此张科长介绍说，
15: 申请呢主要以房地产开发商作为经营主体来申请，这个问题不能交给购房人来处理，开发商有责任有义务去和税务部门沟通好，保证我们购房人的基本权利。目前的国家政策有保交楼的一个要求，对税务部门也提出了一些工作要求，对保证民生的项目我们是保证发票开具的，如果是今天这种情况我们也会走就具体到去处理，但是正常经营还是要走常规的渠道，那么申报程序的。
11: 好的，继续来关注在前段时间林女士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她说她是一名残疾人，在端午节前夕呢，她在徐州市第九人民医院二楼内科住院期间呢，在洗衣服的时候呢，不小心把水洒到地上，其中呢一名保洁人员对她进行了言语上的侮辱，她把问题呢反馈给了该病区的护士长，护士长呢也对保洁人员进行了训导，但是呢该名保洁人员毫无悔意，也没有向她道歉，她就希望呢卫健部 部门能够。

0: 联系该院的保洁公司，要求涉事的保洁人员对他进行道歉。
1: 嗯，
0: 那么我们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也把问题反馈给了徐州市卫健委。经过调查核实呢，徐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内二科的主任、护士长以及保洁人员呢，已经在6月26号的时候到我们这名反映人的床边进行了沟通。科室呢也做出了以下的一些措施，包括组织涉事的保洁人员以及管理人员主动的到我们的反映人床前进行沟通，就服务态度问题向我们的这位反映人做出耐心的解释和真诚的道歉。另外呢，对涉事保洁人员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那么这名保洁人员也做出了承诺，保证后续能够规范服务，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此外呢，保洁管理方也对涉事人员做出了临时的转科处理，下一步呢也会强化岗位的服务规范管理。后续呢，相关科室也将进一步加强保洁人员的服务礼仪培训，提升后勤服务质量。经过现场的深度沟通和处理举措呢，反映人也表示满意。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则回复。李先生啊，他是遂宁县桃源镇的一个农户，在今年的五月底购买了一台徐工的收割机，按照相关的政策啊，应该是补贴40,300元。随后他到桃源镇去申请这个农机的补贴，被告知今年的补贴申报已经是结束了，因为家中经济比较困难，他想咨询一下是否可以给他增加一个名额。那么我们得到的桃源镇的回复是这样的哈，经过核实，反映人李先生在这个2026年的5月29号购买了一台联合收割机，在6月4号的时候到镇农机部门去办理补贴，镇农机员当日入户给联合收割机拍照，在6月10号的时候，那这位李先生送纸质材料到这个镇农机部门去办理补贴。按照县统一部署啊，这个农机补贴第三批的办理时间为6月4号，那么因此啊，这个李先生是错过了该批次的办理时间，工作人员也是电话告知了反映人的相关要求，告知其将在下一批次帮其办理，李先生呢也是表示理解。
1: 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5: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6: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7: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8: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0: 公路管理站总支书记牛福运。牛书记你好。
1: 哎，你好主任。
0: 嗯，
1: 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呢，曲红公路塘沽段东侧这个慢道，因为有大雨，确实导致路面存在着积水问题。这个呢，有些工作确实我们做的不到位，这个给听众道个歉。主要原因呢，就是这个改路段它属于我们曲丰高架快速路建设计划的这个路段。因为高架建设这块呢，现在就是工期之后这个还没有就是正常进入这个建设阶段。再加上前期呢，这个因为整采前期的整采工作就是对原有的配套设施就是产生了一个就是天脉破坏的这个情况，就导致这个大雨时段呢，这个水流不畅，出现了路面积水问题。这个短时间内呢，确实会这个影响群众的出行。为了解决这个路面积水问题呢，我们在这个汛期之前到来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个防汛准备，准备了一些应急物资，比如说我们的水车、水泵等等。准备这些设备呢，就是说这个雨水到来之后，我们对这个积水处就及时进行一个应急排水。今天呢，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呢，我们就是用我们的水车及时把那个有两处积水处及时给清理干净，大概在11点多钟不到12点水就清理完毕了。目前鉴于现在这个曲丰高架段就是塘沽路段东侧这个慢道积水问题，再加上这个现在高架现在确实还未真正开工建设这一段，我们呢也在积极的想办法来恢复这个道路的排水系统。通过现在调查呢，我们前期没有找到的积水路段的这个出水口，今天上午发现了有两处在草丛中，我们确实找到了。找到之后呢，我们计划本月底之前，就是把这个积水路段的这个出水口和我们积水路段这一块呢，要用管道进行连通，保证这个雨水再下的话就可以及时排出能够方便老百姓的正常出行。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看完之后呢，反正因为这个高架建设现在没建，原来要是正常建的话，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现在呢，我们通过恢复这个原先这个排水系统，能够确保在后期能够就是让老百姓出行能够安全便捷这个问题本月就能解决。
2: 好的，牛书记，
1: 在月底之前就能解决。
2: 介绍的也非常详细啊。我们今天早上接到这个问题之后，立刻到现场进行了排查，也找到了这个道路积水的原因，然后呢，并且做了应急的处置，包括后期在我们这段路这个高架还没有进行整修之前，怎么去保障在汛期啊，尤其是在这个雨季的时候，我们这个条道路上能够排水通畅，能够不影响行人出行，都做了一系列的举措。那么后期的话，我们也希望咱们公路部门能够加大巡查的力度，一旦发现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及时来进行处置，好吧？
0: 好吧。
2: 好的，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继续来关注张女士向我们反映的一个问题啊。她说她是鼓楼区丰才街道三角线社区的居民，在该社区京都华府小区对面啊，原有一家养老服务中心，该中心内配备了像治疗仪啊、艾灸等等适老服务的器材，长期以来呢，也是深受咱们社区老年居民的欢迎，是周边老年人日常休闲康养的重要的去处。然而自从今年的7月1号起，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正式更名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运营的主体也发生了变更，原有的全部服务设施呢都被替换了。那周边的居民呢对此也普遍不解。不解的是呢，按照常理来说啊，经过公开招标之后的养老服务中心，它的环境和设施本应该得到提升和优化，但是实际运营过程当中，他却发现效果反倒没有以前那么好，一些设备没有了。那像老年人他们去到这个服务中心之后又有哪些设施可以供他们来进行理疗也好，还是休闲娱乐也好，这块的话，他想找到相关部门来问一问，究竟是什么样的
0: 什么情况？对
2: 啊，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两个主持人也在沟通了一下，就是说这个养老服务中心，毕竟我们从7月1号才开始正常运营，
0: 时间很短，
2: 只有一周的时间，是不是一些设备还没有到位？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下面将连线到的是鼓楼区丰才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科长助理王斌啊，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您好，
0: 王主任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好，麻烦您把这个新运行的这个养老服务中心的情况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好吧？
3: 是这 样的，就是我们也是根据咱们前段时间这个徐州市鼓楼区区。

0: 划、运营了招标结果，然后组织了我们这个新老的运营方，进行了这个我们辖区几个社区的养老站点运营管理的移交工作。
1: 嗯，
0: 然后这个移交期间呢，就是原来的这个运营方他配置的一些就是个别的一些理疗器械吧，他就撤走了。那么新的这个运营方，就是这个居民说是主体更换了，其实只是运营方更换了。
2: 嗯，
0: 我们这个运营方更换呢，也是根据咱们区域化运营招标结果来进行，就是只是移交，然后里面的其他的硬件都不变，唯独一些就是个别的理疗器械，
1: 嗯，
0: 有变化，是因为他前面的这个运营方。老的运营方他撤走的时候，把他之前配置的一些理疗仪，像那个器械循环机这样的撤走了。然后我们这边呢，就是新的运营方，他也就是做了采购，但是呢，他就是还没有到，因为我们今天也和这个智慧养老的这个负责人进行了沟通，然后了解到了他们已经采购了，然后近日可能就到位了。现在已经就是在途中了。
1: 嗯，
2: 它是采购的原来的那些，还是有一些新的变化？
0: 是基本上和原来的差不多，因为可能就是按照就是老百姓的反应，可能比如说大家都比较喜欢就是用这个器械循环仪呀、啊，还有这个艾灸仪，像这样的理疗器械啊，所以呢，他们就是根据这个，因为他们在上岗的时候也会就是对居民做一些调研吧。就是大家都反映，就是这两块用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就针对的这两块主要作为采购的这个方向。然后他们就是还准备了一个叫红外理疗仪，作为就是可能作为就是他们的增配的项目吧，也会增加一些这样的理疗设施。
1: 好的，王主任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也和市民政局的相关处室也进行了沟通，因为这块呢，他们主要是起到一个监管的这样一个指导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主要的这个和我们的运营方沟通呢，还是由咱们街道来进行更多的一个沟通。我们想了解一下，像咱们这个在社区的这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智慧养老服务中心也好，我看到这个民政部门给我们发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评估指标，它是分为普通型、标准化型和示范型，不同的类型对于它的面积啊，里面的一些设施配备啊等等，都是有不同的要求的。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位女士她反映的这个，她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我们这个服务中心正在采购的这部分器材是标配，还是说我们的一个增值服务？这块的话，也需要向我们的社区居民来做一个介绍。
0: 这一块呢，其实我们就是我们站点的这个三角线。社区居家养老站点呢，也是我们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站点，社区标准化的一个站点。
1: 嗯，
0: 就是里面呢，我们就是在最初装修的时候，硬件基本上配置完毕，然后运营方他进来以后，会根据他的运营提供的一些业务范围，就是再配置额外的一些设施，比如说风扇呀、理疗仪呀，就这些，它根据居民的需求会配置这些，而且呢，还要结合他们的自己的运营的一些业务、运营的一些范围去配置这些设施，是这样的。
1: 嗯，好的。那您有没有了解到，像您刚才所说的，他们正在采购的这些器械，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到位？
0: 近日就到位，应该是本周内吧，因为他周五的时候。我们在初步了解，在这个初步了解他们的就是每一项核对他们每一项这些东西的时候，物品的时候，然后我们就问了一下这个就是理疗这一块的他们怎么准备怎么安排的，然后当时就那个负责人告诉我们说正在采购，然后今天我们也是就是第一时间也是和这个部公司进行了沟通，然后负责人告诉我们说是已经在图，应该是近日就可以到了。
1: 好的，
2: 所以说很多老年人会非常的关心哈。我们来请进张女士吧。
1: 哎，你好，张女士。
2: 张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嗯，
3: 那个我昨天反映的情况，那个因为什么事我在反映的嘛，跟你说。
1: 嗯，您说。
3: 就是问了服务员了，服务员又问了老板了，老板说了没有呢。原来我们都搁这做了五六年了，里边的治疗仪，知道吧？有搞电味儿，有艾灸什么弄，都搁那坐着，一边坐着一边搁手上拉呱。现在呢，就是从七月一号开始以后呢，就没有这个了，只有一副牌，上面 上午时候10点那种有4个，两个保姆和两个老年人，下午就没有一个人，知道吧？所以老年人都反映说的，你看还不如越办那个越办越好，应该越办越好，你静了静了应该越办越好，为什么越办越差？老年人没有活动的地方了。所以呢，我给打的电话。
1: 好，这样子啊，张女士，刚才在节目当中呢，王主任也针对您提出的问题进行了一个回复啊，然后呢，这个日期呢，他也说了一个大概的时间，就是近期。这样子，咱们再等一等，因为他毕竟只开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对吧？您昨天反映的时候，他还不到一周。这样子，咱们就等一等，等个一周的时间。如果说这个器械还没有进来，或没有新的进展，没有一些明显的改善的话，你也可以继续和我们联系，或直接到咱们便民服务中心找王明主任。都是可以的，
3: 好
1: 吗？嗯，我们一起去监督一下这件事情。
0: 张女士，如果后期我插一句啊，不好意思啊，主持人
1: 啊，
0: 是这样的，张女士，如果后期您发现这个站点比如说运营的不好的地方或者存在的问题，你可以直接和我们反馈。
1: 嗯，
0: 我们就是我们和社区也会对这个站点进行监督管理。
1: 嗯，这样子，咱的这个有没有监督电话？咱们便民服务中心有没有对外的一个服务电话？这块的话，也可以给张女士留一下。
0: 哦，有监督电话，方便记一下吗？
4: 你说吧。
0: 好，是0516，879316700，
1: 879 3 1 6 7 0，对，31670，
4: 6 7 0，
1: 对，879 3 1 6 7 0，
0: 879 3 1 6 7 0。
1: 后续的话有什么问题，您都可以打这个电话直接联系我们服务中心的相关的负责人，了解具体情况，好吧？
4: 好，非常感谢，感谢。
2: 好，
1: 感谢二位的参与，
0: 也感谢张女士及时给我们反馈一些问题。
1: 好的，好的，
2: 好，谢谢二位，我们就先到这里啊，
1: 好，再见啊。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6: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8: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6: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8: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6: 暑假 享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

0: 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救援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锋线。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6: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7: 我是静伟。
6: 那么前两天也是有网友反映啊，在城东大道高架快速路，也就是这个楚月广场的南面高架桥下，这个路灯不亮，还有两个路灯坏了，想问一问能不能安排人来看一看，修一修。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市城东大道高架快速路工程处处长高立广。你好。
8: 你好。我到现场看了一下，网友反映的这个情况呢，路灯不亮的问题呢，主要是这个地方呢，东侧呢是正在实施这个水雾湘潭的施工，这一段的就是楚月广场这一段的这个路灯的照明呢，它的这个供电的路由是从东往西供电的，目前呢这个水雾湘潭呢正在施工。现在施工这个路由呢是临时的路由，所以说呢线路不太稳定。今天呢我们也和这个水务施工单位也已经对接了。这一段呢这个照明呢是由东向西的来供电的。目前东侧呢是水务湘潭正在施工。我们目前使用的是临时的供电路由，所以呢线路也不太稳定。我会后呢我们已经和这个水务单位、水务局施工单位联系好了。近期呢我们把这个永久的路由施工完成，以后照明应该是正常的。
7: 大概什么时候能把这个您所说的这个永久

0: 久性的这个路由给安装到位呢？
1: 最迟嘛，应该是这个月底肯定能完成。
0: 嗯，这个月底是吧？
1: 最迟应该是这样。对。
2: 也就是说它其实现在这个灯没坏，就是我们的这个供电的这个路由不稳定产生的一些问题，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灯还是可以稳定的亮的，对吧？
1: 对。
0: 好的，那我们就再稍等一下，等到月底的时候我们再来连线一下，看看这个施工的进展怎么样，好不好？
2: 好吧，
0: 感谢高处长的介绍。
1: 好的，
0: 再见。
2: 好，谢谢。
1: 嗯。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前两天听众向我们反映的这个问题哈。
0: 嗯，
2: 那有听众反映说，在七里沟鹏城大院没有开通燃气，之前反映说今年进场施工，至今没有施工，想问一下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开工。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徐州港华燃气公司工程技术部主任宋林。宋主任你好。
3: 喂，哎，你好。
0: 嗯，你好，宋主任。我们想了解一下，到目前为止这个鹏城大院都没有进场施工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3: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它整体的这个难点主要是在这个过铁路的这个手续办理阶段。
0: 嗯，
3: 因为我们在去年接到这个重点项目的这个推进这个任务后，我们今年三月份已经开始正式启动的这个与这个上海铁路局的这个对接工作。
0: 嗯，
3: 我们现在目前我们是按照两个步骤来走的，一个是我们针对市区的这个手续办理还有规划办理，我们在五月份的时候已经拿到了初步的一个规划选址意见。
0: 嗯，
3: 然后另一步呢，我们是跟这个上海铁路局对接，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最新的这个过铁路的方案也在大概是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已经提交到上海铁路局了。
0: 嗯，
3: 目前我们还是在等待这个上海铁路局对我们这个方案的审批回复。
0: 大概多长时间之内咱们能得到一个回复啊？
3: 因为上海铁路局的这个相关审批流程我们不是很熟悉，那周期大概是我们初步了解的是大概一到两个月左右，
0: 也得等到这个月底下个月底左右能把这个回复拿到。
3: 初步的，对，初步的回复拿到，初步的回复意见拿到之后，我们还要牵扯到对接后续的相关的待建施工的问题。
0: 如果说咱们能在八月底之前把这个许可拿到的话，后续还要多长时间？
3: 因为后续还牵扯到与我们这个铁路在建单位的一些合同签署啊，还有我们的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现场的一些勘察，还有这个场地的占用，以及我们的绿化呀，还有城就是这个涉及到市政道路的这个补偿呀协调这一块，估计我们也得，因为我们推演的这个周期也得到十一月底十二月初能进场，
2: 这个周期还是比较长的哈。那有没有可能啊？宋主任，就是比如说啊，我们现在其实所有的环节是卡在对方的审批，对吗？我们上海铁路局的审批。
3: 对。
2: 除此之外，有没有一些工作我们可以提前开展的？
3: 因为我们目前能进行的，我们相对于就是市区的这个徐州市区的手续，我们都在同步推进中。
2: 嗯。
3: 对，因为我们的这个主要的环节还是牵扯到这个我们的。就是这个交到这个上海铁路局的这个审批的方案。
2: 对，因为这个我们在徐州区域的是控制不了这件事儿的。那么除了比如说上海铁路局的这边的审批之外，像我们自己可以做的，在咱们地区需要协调的，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园林部门或者是一些其他什么部门，像这些工作，我们周边的工作是不是可以提前一些展开？因为这个您是工程技术专业的，像我们这个不太懂，向您请教一下。
3: 因为现在我们的主要的环节还是就是这个上海铁路局对我们的方案的认可，如果这个方案认可的话，我们就针对于这个方案来实施下一步的推进节点
2: 啊。
0: 嗯，那如果说十一月能够进场的话，安装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推演的周期是十二月底。
0: 嗯，就是如果说咱们七八月份能够拿到工程许可的话，那么十一月施工，十二月底之前完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再顺利拿到许可，那么在今年年底之后，我们这个鹏城大院的居民就能够正式的使用上咱们的天然气了。刚才你也介绍的非常清晰了，我们也把这个反映人的电话接进到直播间，看看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疑问啊。你好。
3: 喂，
0: 哎，
3: 你好。
2: 先生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主持人，麻烦了啊。我想问一下，之前在那个我们在审计部门反映的时候，说是已经协调好了，当时说的是已经协调好了。那现在是个什么情况？要重新协调还是？
0: 嗯，上次也是宋主任连线的吗？
3: 不是的，当时是泉山区的区长和城管局的局长。
0: 嗯。
3: 在直播间里面。
0: 嗯。
3: 说的，然后呢，说是因为前期呢，他那个电台已经到我们小区里采访过。
0: 嗯。
3: 采访的是。

0: 然后在直播的时候呢，这个就播放了那个采访的一些记录。然后当时呢，那个因为他前期肯定做了一些工作，当时在直播的时候说是已经协调过了，已经和市那个城管局局长当时介绍的是已经和上海铁路局协调过了，说是六月份进场施工。但现在
1: 因为他这个城管局毕竟不是这个项目的主要的实施单位，他是不是在回复的时候他了解的这个进展情况没有那么详细？但是目前我们连线到的宋主任，他应该是作为广华燃气公司本身他内部的这个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他应该是最了解这个施工情况的。那这块还需要帮您再核实吗？我们连线之前肯定也是和他沟通过的，让他去把这个最新的进展我们再去了解一下。那最新的进展目前就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之前就是您说的那次连线，因为您说的是其他部门的负责人他来联系的，毕竟咱们这个是燃气施工，
2: 他们应该是最贴近你现在工程的最新的进展的，这是一线的声音。
1: 是不是他所说的这个城管相关的工作已经和这个
2: 协调好了？
1: 因为他们毕竟不是一个单位的，
0: 哎、
1: 因为你想、
0: 哦、
1: 这个铺设相关的这个管线的话，它涉及到很多部门，你占用的道路也好，占用的绿化也好，都是由不同的部门来进行分管的。那么燃气这块，它肯定有自己铺设管道的路径。那是不是其他的部门也需要配合，也不是说咱一个部门就能够完工的。那具体的情况的话，不行我们再麻烦宋主任这块再去了解一下，是不是还需要其他的部门也去配合协同一下。
0: 哦，因为我刚才就听咱刚才跟那个节目里联系，我就说他我觉得审批好像审批过了，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他部门不同的部门都需要审批。
2: 我们换个角度去思考，先生您贵姓啊？
0: 免贵姓刘。
2: 刘先生，其实你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对于我们港华燃气公司来讲，他们肯定是希望你们越早通气越好。
1: 是的，作为一个服务公司
0: 的
1: 话， 对吧？我们肯定是更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客户，他们也希望赶快这条线能够开通，然后拥有更多的客户来为你们来服务，对不
2: 对？
1: 所以我觉得他们说的这个进展，按理说就是至少在他们的这个业务范围之内，他们能够管控的这个项目之内，他的这个回复我觉得应该是最新的。当然这件事情既然我们也已经这个关注那么长时间了，后续的话我们也看一下，我们也盯一下这件事情，看看这个七月底八月底我们能不能有好消息传过来，好不
2: 好？
0: 好的，那麻烦了哈。
1: 不用
2: 客
1: 气，好，有最新进展我们也随时沟通，好吗？
2: 好，也谢谢宋主任给我们的连线，好吗？
1: 好，感谢二位的参与。
3: 好，谢谢啊。
2: 好，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继续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除以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5: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8: 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9: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3: 助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伟，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
2: 有听众向我们反映，汉服雅苑门口的这个人行道啊，特别的脏乱差。在反映的时候啊，当天下午已经对道路进行了整改，那么现在整改的情况如何呢？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铜山城管局市政所的所长张文义。张所长你好。
10: 哎，你好。
2: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差不多将近一周的时间了哈，那现在的现场的情况是怎么样？能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吗？
10: 现场它那个污水呢，有物业公司还有汇龙铜山办事处，污水已经清除完毕，然后对于这种污水管道的清淤工作也已经完成，然后我们城管局呢对路面呢进行了破损的路面呢进行了一个维修啊，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征求了这个沿街商户对维修这些意见，一个呢是硬化，另外一个呢用这个铜制的道板呢进行一个修复。目前呢这个修复工作呢基本已完成，还有一个局部的零星的正在进行一个修复。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它这个清淤工作完成之后，是不是后期如果说也出现这种下雨啊等等这样的情况的话，不会再出现积水啊或者是其他的
2: 有所反复哈、
1: 出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这种情况？
10: 这个呢就是说呢，由铜山办事处呢会从他这个物业管理公司啊，对于他这个第一个呢，对于他这个管道呢要进行一个管理，就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杂物了往里面进行一个排放。第二个呢，如果说有这种迹象的话，那么他们及时呢进行一个清淤。
2: 那天我们在现场看到的一些这个清淤工作，包括道路的这个破损情况，有一些坑坑洼洼的这个坑也是不是都已经全部填好了？
10: 现在有基本上已经修复完毕了，因为这几天不是一直有雨嘛，如果没有雨的话我们全部就修复完毕了。那种大面积的坑槽现在基本大面积的坑槽已经修复完毕。
2: 另外我们也想跟张所长来交流一下哈，因为像我们这个汉服雅苑门口出现的问题啊，其实已经是我们第二次也可能是第三次来解决它的问题了。它这门口这条路的这个权属问题，现在我们经过这一段时间有没有查清楚到底归属于谁？
10: 因为我们多次呢到自规部门去调取他们这个红线图，但它有这个大的一个红线图，对于这种详细的这种从它这个红线的这个它那个红线图标注的不是特别的清晰。
1: 还有一个
10: 大的一个纵立图，但是呢目前来说呢我们正在与规划部门进行一个对接呢，就是说呢第一个让它确定这块区域到底是属于这个物业管理区域还是属于公共管理区域。然后它可能要通过消费公司来进一步这个核实这个管理的主体。那么在此期间呢，我们城市管理局呢将进一步加强这个区域的一个管理，如果说出现了破损呢我们将及时维修，下一步呢如果说确定好权属之后，如果说属于权属单位的，我们将移交给权属单位进行管理，要是如果属于公共区域的，那我们就加强日常的一个巡查，然后呢就是我们呢就进行一个这个管理和这个日常的这个巡查和修复。
1: 要如果公共区域的话，就是应该属于咱们城管的管辖范围之内是吧？
10: 是的。但是呢在此期间如果说还没有确定这个期间呢，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个路面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状况，我们及时呢形成加强日常的一个巡演。
2: 这个非常好，就相当于是在这个权属完全弄清楚之前，我们城管部门来做一个兜底。
1: 是的，没错。
10: 基本上这个意思。
2: 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10: 好，谢谢。好，谢谢主持人。好。
2: 那有网友向我们反映，他原来是在徐州润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职期间呢，公司也是拖欠六个月的工资，合计大概是2万多块钱。那么同时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在拖欠工资的时候也没有交这个五险，在我们联系到这个税务部门去稽查这个公司的时候，那么公司在上次连线的时候说他们的账上也没有

0: 钱。
1: 嗯，
0: 那么这个问题就陷入到一个僵局。事情大概过去了，也是一周的时间哈。我们想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个情况。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高新区税务局副局长沈勇，沈局长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啊。
1: 你好，沈局长，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事情又过了一周的时间了，有没有一些最新的进展？
2: 是这样，经过上周呢，就是连线以后呢，我们局里边也高度重视，在我们局的多方努力下呢，和这个协调下呢，这个润林汽车公司呢，他们已经筹措完资金，7月7号呢，已经把欠缴的就是社保、医保全部就是刘莹莹同志的这个欠缴的社保、医保呢，已经补交进去了。
0: 啊，
2: 这样这个问题呢已经圆满的得到了解决。
0: 啊，
2: 至于他拖欠的工资呢，这个应该是我不知道，他应该是属于劳动仲裁的吧。可能这块他另外的途径再来解决，好吧。
1: 好的，就是咱们税务部门监管的这一部分关于欠缴的五险一金的这方面的工作都已经完结了。
2: 7月7号已经补交入库了，好吧。
1: 好。我们也把这个反映人的电话再次接进到直播间，看看这个账是不是已经到位了啊。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1: 哎，你好，刘女士。
3: 你好，老师。
1: 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沈局长也说了，在七月七号的时候都已经补缴到位了，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是不是就是已经到您账上了。
3: 对，是的，是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应该说这个事情已经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了哈。我想跟我们这个沈局长再沟通一下啊，像我们这次刘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可能不止她一个人会遇到。就比如说，前一家公司去拖欠她的五险一金，后面一家新公司缴不进来，像我们刘女士遇到这个情况，我们有哪些途径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
2: 一个呢是这样，他这个呢，如果是同一辖区的呢，这样呢，就比如说哈，打个比方说，刘女士如果是前一个没解决，就后一个呢，如果是在红山辖区的呢，这个呢可以去缴，就是同一不跨区的这个可以去缴。如果是跨区的呢，必须要缴纳完欠缴的以后才能就是迁移走。所以说他这个呢已经补缴了，就可以继续的迁移，可以继续交纳了，是这样。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所说的同一区可以续缴的话，是他自己可以续缴，还是说是就如果
2: 新的单位
1: 就是哪怕是前一个单位他没有给您补上，但是后一个单位如果说他已经入职了，办好相关的劳动合同了，下一个公司也是可以直接再去给他这个继续往后缴的，是吧？
2: 因为社保医保呢这一块呢有自己交了一部分，也有单位负担的一部分，然后呢单位呢是把个人负担的了和企业负担呢一并调到那个社保，这是税务局进入呢社保和医保的账户，是这样的。
0: 但如果比如说我们前一家公司确实是因为这个流动资金的一些问题，他没有钱去缴纳，我们这个遇到问题的这个反映人他自己是不是可以垫付这部分钱？
2: 也可以这样。有的因为确实有些企业呢确实因为经营问题呢去存在这个相当的一些障碍，就是这个相当于欠缴人呢可以自行呢先进行一个补缴，然后呢一个呢是通过税务局呢去进行一个就是追诉，另外呢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这个诉讼，就是关于他的这个权益。你比如说他那个工资和这个社保，有些情况下呢就他就比如说到法院他可以合并立案这些执行。
0: 就是我自己不能耽误我下一家公司这个续签的事儿，
2: 可以，
0: 我自己先垫，然后我再主张向上一家原单位去主张，你要把这个钱再补给我，这也是可以的。
2: 哎，主张权利，人民法院会支持的，和工资一起，因为工资是大头嘛，这个都是附加费。
0: 这个问题其实就很清晰了哈。那关于税务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就非常明确了，
1: 对
0: 这件事情。刘女士，您刚才说的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欠薪的问题哈，我们可能要和另外的部门再进行一个沟通。
1: 我们看能不能尝试联系一下我们铜山区的人社局，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流程，好吧？
0: 好，
1: 那今天就先连线到这儿。
0: 好，谢谢二位。
1: 好，就这么说。
2: 好，再见啊。
1: 好的，今天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大家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来反映您的问题。
0: 再见。
1: 好，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受台风巴威影响，12号到15号，我市风大雨急，请停止露天作业，远离广告牌、危房、低洼区及地下空间，减少外出。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5: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4: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5: 新村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3选1，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7: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8: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来寻找中国最美大学，华南地区绿意最超标的大学校园。华南长夏无冬，光照充足，降水丰沛，这里的校园美在

悠长夏日的绿意无限伸展，和闷热午后绿荫楼宇间那阵突然吹来的穿堂风。华南地区公认最美的是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中大南校园又名叫康乐园，面朝珠江，寸土寸金，就连吹过珠三角的亚热带季风也像是阵阵金风，让校内的植物永远处在黄金生长期。南校园里最为震撼的当属独木成林的榕树和榕树大道，这种在北方极难一见的旺盛的生命力，孤独的陈寅恪先生的雕塑一直默默地注视着。隐藏王者，那应该是广西师范大学王城校区。独秀峰下明王府中，桂林山水直接走进了课堂。明代的靖江王府是他的门庭，世界级的喀斯特峰林是他的院落，里面还有状元、榜眼、探花等建筑，非常适合各类考生潜心前来，希冀一份好的成绩。华北地区中国大学最经典的模样。雍容的华北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无数学子梦想中的大学殿堂云集于此，也成为关于顶级学府的一种典型的很多人也说是刻板印象，就一提到大学肯定就想到北京的那什么什么大学，对吧？那华北地区公认最美的是北京大学，北大的一塌糊涂，那简直是美的一塌糊涂。北大燕园内的博雅塔、未名湖和图书馆合起来并称是一塌糊涂，堪称是完美的中国大学的最典型的样子。每年入秋后，大陆高压的下沉气流扫进了云层和水汽，燕山、太行山合围的地形与秋季盛行的干燥下沉气流共同作用，把一份难得的秋高气爽独独留给了北京。而北大最美的一面应属燕园中于秋风中的草叶起舞。清华大学，秋日午后看北大，盛夏凉夜逛清华，这里有美好的荷塘月色，惬意的夏夜蝉鸣。从清华西门进入后，沿主路前行不远，左边湖光倒影，一片莲荷随风叶动。1927年的夏天，朱自清正是在这里写下了《荷塘月色》，文学与现实在这里重逢。隐藏王者，天津大学渭京路校区。如果说武大赏樱花，那么天大要看海棠。天大学子的暮春时节的浪漫，就是去静夜湖畔看海棠花开。渤海之滨的天津，春季多风而升温较快，每年四月清明之后，忽如一夜春风来，千花万花竞相开，天大也随之迎来了一年中最温柔的时刻，海棠花开季。700余株的海棠在青年湖畔、静夜湖边同时怒放，工科大学诗意起来真的不输艺术类的院校分毫。西北地区天地越辽阔，校园越动人。西北地区公认最美的是西安交通大学兴庆校区。如果是11月的深秋，西安交大就迎来了它的颜值巅峰。兴庆校区彭康路两旁几十年前种下的法国梧桐已合抱成遮天蔽日的金色穹顶。新疆大学博达校区，博达校区位于乌鲁木齐东北部，视野相当的开阔，秋季有很高的晴好比率，远处天山雪线那是清晰可见。与洪湖校区的园林感不同，这里更能凸显出西北温带大陆性气候的硬朗，天高地阔，干燥通透，雪峰为屏。隐藏王者是兰州大学渝中校区。有人说它是中国最荒凉的985大学，它建在了村里，周围是深山，上学就好像是流放。但是也有人说，真巧，这正合我意。渝中校区身居陇中黄土高原，夏夜晴空
空，伸展空灵。翠英山下随即化作星空课堂。荒凉的高原上，在这一刻只有风声，你伸手仿佛可以摘到星辰。是的，在这里能学到的也远远不止课本上的。东北地区公认最美的，那当然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冰城哈尔滨，这里有最硬核的工科，也有最梦幻的雪景。哈工大最纯美的时刻，当属深冬大雪时期。隐藏王者是延边大学。站在延边大学的校门口，你能看到弹幕墙，这是我国其他大学难得一见的热闹的一幕。但是比起拍摄网红墙，你更可以转个身向校园走去。朝鲜族最经典的青瓦宽檐白墙遍布校园，这在我国其他大学校园同样是难得一见的。大江南北，气候各异，校园之美却是殊途同归。美好的大学也是美好山河的另一种打开的方式，而属于你心目中的梦中情校又是什么样子呢？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受台风八威影响，12号到15号，我市风大雨急，请停止露天作业，远离广告牌、危房、低洼区及地下空间，减少外出。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3: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

0: 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到了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I love it.

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短暂相遇却记了很久的一个人，又是多少人的意难平啊，这么大年纪了也吃这么多年盐了啊，但是我口味不是很重的，也说不出什么你吃过的米还没有我吃过的盐多这种语录啊，但不得不承认其实很多现实生活当中的相遇，我用四个字来形容给大家总结一下吧，真是不如不见。相见未必怀念，哪有那么多偶像剧情节照进现实啊，可能能记得这个人很久啊，只有一个原因，恨比爱长久罢了。当年我亲梅姐把我亲梅姐的坏蛋啊，当年下雨天紫薇一审谁的那个死姐啊，这个还有当年在旅游景点坑骗我的小商小贩，这我都记得呢。我不说别的，我是天蝎座。我们天蝎座如果只能有一个小本本的话，那个小本本也写着记仇本，这不都是短暂相遇吗？我总在记得这些事儿上啊，可以不消耗任何脑力，当然这也是一种天赋吧。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都来说一说短暂相遇却又记了很久的人，他是谁呢？

今天下班路上，按照小蔡的安排，我要和大家一起来说说短暂相遇却记了很久的一个人。小蔡不让我再宣扬记仇的事儿了，让我正能量一点。说的别给评论区给整跑偏了。那行，那咱就往话题上再拐一拐，行不行？啊，有些相遇真的让人印象深刻。命题作文咱也得写。有些人呢，你遇到哪怕就是匆匆一面啊，就好像是相见恨晚，或者是茅塞顿开啊。我真的说的不是什么爱情啊，我就怕你们今天评论区又给我干成什么偶遇 crush 或者是爱而不得什么，这玩意儿我真不能接受。行行，不行拉倒，咱搁这儿磨叽什么呢？小蔡说我的，我现在转给你们，咱就不能正满满的正能量吗？咱就说小蔡搁导播间是不能说到你们咋的了。啊，我都不信了，就没有那种教你做人给你力量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榜样力量吗？我给大家那么一个思路啊，放假了咱也夸夸老师好不好啊，不一定非得是咱学校的或者教咱的，人生伯乐也可以啊，是不是啊？只能帮你们到这儿的都回忆起来啊，动起这丝滑的小脑瓜啊，文理还是要有的，是不是？没有文理这记忆力真不行了，快抓紧时间，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偶遇啊，短暂的这种相遇，不能叫偶遇吧，就短暂的相遇，但是却能让你记很久的人。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2: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经典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4: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3: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4: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6: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7: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8: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6: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7: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5: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9: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0: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9: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5: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1: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早货都说好，逛街 number one，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水人对豆花有着一股近乎虔诚的偏爱，得益于此地曾是川盐入黔的要道，井盐的这个副产物就是盐卤啊，也是顺河而来，点豆花的手艺由此就在这儿生根了。用胆巴点出的赤水豆花滚嫩绵，细嫩绵渣，一碗豆花饭蘸水才是灵魂。咱们这儿浇的是卤子，他那儿不一样，他那儿有油辣椒，还有这个脆烧沫，还有酥豌豆，折耳根，薄荷，你看都是他们那儿很有名很有特色的这个吃食，十几种的调料全凭自己搭配。赤水人的早晨往往从一碗面当中苏醒，用辣椒制成的胡辣壳经过无油炒之后捣成粉末，比普通的辣椒粉更香更烈。街头巷尾最惹人注意的是插洋芋，和赤水码头文化这是息息相关的，更不必说什么筒筒笋炖腊肉，还有猪耳巴全竹宴筒筒烧等等等等，就每一口都是川黔边界上才能够尝到的独特的风味。无名羊肉粉凭着地道的老味道圈粉无数，怎么说呢，给大家形容一下，清汤羊杂粉是属于那种温润醇厚的，胡椒和花椒的香气在舌尖铺开，羊肉的切的是薄嫩入味，最惊艳的还是辣壳羊肉粉啊，满满的这个胡辣椒啊，这种焦香浓郁是赤水独有的烟火风味，真的是越嗦辣越上头。咱不说这个羊肉了，如果说你去过这个赤水，或者是说对于那边的一些特色的美食有着很清晰的记忆的话，倒是可以在网上啊这些个橙色的软件上面去买那个他们的胡辣椒啊，反正在我们办公室里头大家都挺喜欢吃的，各种各样的胡辣椒也都是大家分别买啊，喜欢吃什么大家就来尝一尝，也有着自己独特的风味，当你吃到它的时候仿佛又一次回到了赤水本地。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带着大家继续分享美味。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店里三款招牌羊肉粉各有风味，成年人全都要，不做选择，可以都点一个小份细细品尝。清汤羊杂粉温润醇厚，汤底胡椒与花椒香气浓郁，羊肉切得薄嫩入味，清淡口人群一眼冲。经典红汤羊肉粉是当地主流口味，麻辣柔和，鲜香不燥，适配大部分人的口味。最让人惊艳的是辣壳羊肉粉，满满的胡辣椒焦香浓郁，是赤水独有的烟火风味，越嗦越上头，也是老客到店必点的招牌。顺着街巷闲逛，可以偶遇一家本地老字号匡氏凉糕，是藏在市井里专属于赤水人的夏日下午茶根据地，店里性价比直击人心，三款招牌红糖甜品通通只要5元一碗。镇店必点纯红糖凉糕，口感最佳，凉糕软糯滑嫩，配上浓稠醇厚的翻砂红糖，带着沙沙的绵密口感，红糖香甜浓郁，入口冰凉顺滑，一口褪去满身燥热。怕热首选红糖冰粉，降温效果一绝，冰粉透亮爽滑，碗里搭配花生碎与黑糯米，口感层次变得格外丰富，红糖给料大方，甜香十足，红糖凉虾甜度更低，红糖酱汁偏少，清甜爽口，适合不爱齁甜的食客。店里的酸辣粉格外惊喜，一碗粉配料堆得满满当当，肉末、油渣、咸菜、豆角、黄豆一应俱全，汤底融合十几种香料，咸鲜麻辣平衡得当，入味十足。

0: 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相当有福气，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节目听众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难受的不想睁开，甚至越看越模糊，眼前还有小黑点飞来飞去，那您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能够多拿到一份生日礼包，里面还有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是让大家先拿去体验的。另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艾草夏凉被，生日礼包只有100份，先抢先得，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百万用户好评的国民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是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清仓回馈全体节目听众，所有抢在前100名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人手多得一份生日礼包，您不光能够多拿到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前100名先打先得，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咨询购买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受台风八威影响，12号到15号，我市风大雨急，请停止露天作业，远离广告牌、危房、低洼区及地下空间，减少外出。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4: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幸福是什么？ 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6: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7: 当然有了。
6: 那是什么收获呢？
8: 对呀，什么收获呢？
7: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9: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10: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9: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10: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最近大家如果听节目的话，会发现青阳的声音经常不在。不是没上班啊，确实是因为最近我们太忙了。到了这个暑假刚开始，其实，在暑假没开始之前，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开始逐渐进入到这个暑期的忙碌的阶段。各种这个活动啊，也会比较多一点。尤其是我觉得是这有一周多的时间吧，感觉到了炎炎盛夏，酷暑难耐。你们可能是在直播那个车里头，或者是在家里边，或者是在那个办公室里头来看我们的手机，看我们的直播是吧？但是于我们来说啊，就因为要带大家去逛学校嘛，啊，人家校园开放日，我们去带着大家逛，真的就是我们的心也和家长们一样啊，边边角角各种重要的。各种走过的路过的都不想错过啊，都想了解一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真的是挺辛苦。静下来的时候，我在还在和同事说啊，真的就是很想歇两天啊，这个歇两天是能够脱开我最近很忙碌的这种工作生活，能够和大家一起出去玩去。我的领导和同事们提醒我，你有时间，你七月十八号不是带队吗？两天，哎，你可以去玩去。好，真行。可以可以可以啊，这个很久没带队了，我实话实说啊，有那么两三年的时间了吧啊，之前是因为带队时间太频繁啊，确实我的这个体能也不太能跟上，现在也不怎么样，但是呢就是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现在我觉得这个行程确实很想和大家一起去玩一玩啊，去连云港。一说到连云港呢，好像大家尤其是徐州人啊，就感觉到很熟悉，我们从小去的最近的海边城市了，对吧？啊，咱们本省的。但是我既然是我都愿意再出来带队了，不是因为工作本身，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线路真的对于我来说有很多的新鲜感啊，很想和大家一起去这个探秘一下啊，就是大家一起玩一点这个比较新鲜的。那这一次呢，我们有叫两线同发，7月18号我们会发两团，一团呢是一日游，我的同事小东带队啊，对，就是小东哥他来带队，一日轻游，这个行程呢就是徐州、阳山岛、桃花涧，然后呢就是孔望山就返程。我这边呢是带一个两日游，我们晚上要在那个连云港住一晚。相同的，我们的线路有徐州，就是从徐州出发嘛，有阳山岛，有桃花涧，然后下午中午的时候，我们就去海州古城，就是下午吧，大概就中午吃完饭之后，我们就到海州古城了。然后晚上这顿饭我们没有团餐，对，中午饭我们是有的，晚上这顿没有。没有呢，我们要到沿河巷去。沿河巷呢是它有夜市。然后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店面在那里面，就是一个古街市吧，仿古的街市，我们可以到那儿去尝一尝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啊，因为很多人可能在夏天晚上吃的确实比较少一点，我们也不想弄那成桌的，大家晚上真想再吃的话还得弄二场，还得再当花钱，没有意思。所以呢我们晚上的这一顿呢就是放给大家啊，我们要带着大家集体到沿河巷咱们溜达溜达去啊，这个天嘛基本上都是带孩子的大人，对不对啊，咱们几家人一块儿去玩去好不好。然后呢晚上入住四钻酒店，也是有品质的啊，我觉得最起码不会让大家感觉到在吃住上很失望，不会不会。因为我们这一次呢依然是广电车友会来进行落地执行啊，我是随队的这个主持人。然后呢我们每一次广电车友会啊，在吃和住这方面对于大家来说还是安排的每一次都是可以
得到大家的绝大部分的人认可的啊，我可以这么说啊。然后第二天早晨我们稍微早起一小会儿啊，饭店里面是啊，饭店里面酒店里面会有早餐，我们简单用过早餐之后呢，趁着天不是特别热啊，咱们稍微早一点出门，然后呢咱们到孔望山去。到了快到中午的时候，大概10:30左右吧，太阳正式出来之前，热之前，咱们就上车了，咱们就返程了啊。这样到家以后呢，也就是下午吧啊，这个行程应该说呢更轻松，反正一日游也是不敢的，两日游呢又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种体验，你比如说海州古城啊、沿河巷啊，咱们都要去的啊。我觉得尤其是这两点是我觉得这个行程和别的行程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以前去连云港玩的时候就是到海里边叫连岛啊，最早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是到须沟嘛啊，坐火车到须沟，然后还得坐轮渡再到连岛，再后来呢就是开车直接到那个连岛去，须沟那边慢慢的就成为了他们另外的一个景点，就是火车就不开到那儿了嘛，然后我们还带了很多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行程，那这一次玩的又和以往我带的行程又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也觉得充满了新鲜感。现在呢已经有这个有带着孩子报名了，我实话实说。

本上都是带孩子去玩的这种家庭。那如果说啊，您说我这个和朋友之间我也不带孩子，我老人一起能玩吗？能，没毛病。我们的行程反正您是知道，就是我体能是不太行的，我不会让他太累的，好不好？这个山呢我们要去，但是尽量不爬，我们不跑那么远。然后呢这个逛街呢咱们适度的溜达啊，您说好咱就收，行不行啊？然后呢就但是咱得去啊，你既然去了咱就多玩一玩，是不是？只是让他这个行程更加从容一些，让大家更加舒坦一些吧。这个行程好在什么地方哈，就是吃住方面我认为都是不错的。另外一点呢就是不需要你去做攻略啊，我们会把这个线路给大家规划好。还有一点呢就是不需要您开车啊，因为咱们暑假有的时候这个家长也是觉得平时上班很累了，带孩子出去老那么鸡灯火眼的看着孩子还得开着车，也是觉得挺累的。我们这一次是大巴啊，虽然是广电车友会会带着我们一起落地，但是呢我们是坐大巴。这一次的行程前两天我还在跟我的同事在沟通这个事情。我不希望他人太多，我实话实说，我不希望带这个上百号人一起去，这个团我带不了。我是希望咱们团尽量精品一点啊，就是精品小团好不好，就是大概二三十个人三四十个人这样的，我是觉得更舒服，于我来讲就是更轻松一些，于大家来讲而是你可以玩得更精致一点啊，咱们可以在一块吃一块玩，然后呢一块去溜达这些美景，一起去感受一下这种自然美景和这个全新的一些心意吧。我再来说一下这个费用。成人的话这两天是369，里边包含了你的住，包含了你的一顿午餐，还有第二天的早餐嘛，啊，含在那个房间里面的。另外还有往来的那个大交通的费用，还有一个就是景点门票的费用，这个还可以吧。假期里面了，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挺厚道的了。小孩呢我就不说了，你们如果想带孩子的话你们自己来问我的同事好不好。181-5188-0125 你们随时可以拨打电话，朝九晚五的打有缘，这个晚上七点半之前也能打，您别这个晚五那个晚五朝九之间打，你咱尽量不这样。181-5188-0125 我再来说一下，我们既然是和大家一起出去玩，我们带队出去嘛，我们有自己的这个规则，就是您先报名，您比如说我咨询完了，我交钱了，我把信息都留下了，好，你就算完成了这个报名的程序，基础报名的程序，然后我们会按照报名成功的先后顺序来给您安排座位，我们按顺序安排座位。您不要说这个我出发前大概两天我报名，如果说没满的话您也是可以报上的，回头您再跟我说，你说我晕车往后雨啊，我要坐签的，别说这个啊，咱们这个信息呢已经给大家播了一周多的时间了。您要想规划的话，因为咱们下一周周末才出去嘛，提前想让大家了解一下，因为还有的孩子假期里边要上一些艺术课什么的哈，让父母提前能够打开点儿，咱们就尽量早报。早报了以后呢，我这边也能够知道啊，大概多少人报名了，我们大概什么时候截止，我在节目里头随时会告诉大家的，好不好？我再来说一下电话号码：181-5188-0125，181-5188-0125，来问一下我的同事，直接报名就可以了啊。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何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啦，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0: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6: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0: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3选1，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5: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总要经历的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

0: 继续回来，这里是赛赛。哎，对的，换人了，这就是怎么样，就是拼好一个节目。最近确实比较忙哈，然后也是跟大家在节目中相遇的时间也是比较短暂啊。节目的尾声也是跟大家一起看看今天的话题情况啊，因为今天说的是短暂相遇哈，但是却记了很久的一个人。知道咱这个写作文的功底了吧，总能给他拽回来。你看看这位朋友哈，我就知道会出现这种问题，看见吗，就是会有这种啊，事已至此先去吃饭吧。这位朋友他说是当时临毕业的时候啊，大学生的 crush 啊。行，我就知道要有这些。他说阴差阳错，机缘巧合，虽然只持续了十几天啊，我们就结束了，但是也没看出他对我的态度，也真的意难平了好久。我的天哪，行吧，炒个饭呀。这位朋友说在甘南遇到了一个藏族的阿姨，陪我去看了桑科草原，第二天还来送我，给我带了礼物。哎呦，就是这个画面感我都能感受到，就是真的你在旅游的时候如果能遇到这种就是目的地的人对你的一个善意，你真的对那个城市的整个评价都会变好，都会觉得这个旅游的幸福指数都会增高。再来看一下这个 DONG 这位朋友说，小时候坐客车从县城回村里啊，和家人一起去县里买东西，客车是哪有座位坐哪里，我坐在一个比我大一些的姐姐身旁，吃完冰棍她就直接帮我把垃圾收走了，我睡着了靠在她的身上，我妈把我头扒拉到一边，她也说没事没事，就觉得特别温暖啊。小时候记得这种温馨的姐姐是吧，确实能印象深刻。哎，这个也很切题，确实是短暂相遇，但是也印象深刻。嗯，就是有时候遇到这种陌生人的善意啊，也是会让你记很久的，虽然是一件小事，是不是？最后一位朋友吧，这个 Love 阿川他说的，你看这个就不是善意，这个就是有一点点恶意，也能让人记很久。他说我小时候有个机器人，他给我掰坏了啊，那个男他哈，说他给我掰坏了胳膊，我和他绝交了，后来再也没碰到过。你说的永远，我就知道让你们说这种什么短暂相遇却记了很久的一个人，肯定会有这种恨海情天的剧吧。消散在枕边，行吧，也感谢大家的互动参与吧。不管你是因为爱也好，因为恨也好，能记着一个人比较长久啊，也是引起了你情绪的一个波动吧。也欢迎大家多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去感受这种波动。今天的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再见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除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受台风巴威影响，12号到15号，我市风大雨急，请停止露天作业，远离广告牌、危房、低洼区及地下空间，减少外出。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 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7: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6: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7: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6: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3: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

0: 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1: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2: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排水通畅。
3: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4: 可能这边会淹了，赶紧就撤离，然后在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3: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4: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疫情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万把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3: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0: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5: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6: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3: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7: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指导应收尽收，合理赔偿。
8: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0: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9: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1: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9: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2: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1日3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的。
13: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

0: 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八席和六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0: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4: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3: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4: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4: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

0: 利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
7: 中国无限战，
6: 永远值得。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受台风八威影响，12号到15号，我市风大雨急，请停止露天作业，远离广告牌、危房、低洼区及地下空间，减少外出。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

0: 33度。
1: 后天7月13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3: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10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节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1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5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2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2: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3: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2: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10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3: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2: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10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3: 俗话说，伤筋动骨一

0: 百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1: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0: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1: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的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0: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1: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
0: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1: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

0: 改变。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1: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6: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7: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6: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8: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跟着感觉走，来自苏芮。爱自己喜欢爱的人，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说出了做人的真谛，相信我们自己的直觉，放下我们该放下的，拿起我们该拿起的，做一回真正的自己。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Longer 长长久久，来自 Dan Fogelberg。

Longer 长长久久，来自 Dan Fogelberg。 这首英文老歌时至今日仍传唱不衰，随着清澈的吉他声， Dan Fogelberg 轻柔的声线飘然而至，深情倾诉心中的无限爱意。天地间的事物无论怎样持久，似乎都比不上我对你的爱意。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诱惑的街，来自林忆莲。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受台风巴威影响，12号到15号，我市风大雨急，请停止露天作业，远离广告牌、危房、低洼区及地下空间，减少外出。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
4: 他规划的多好吧？他留出那么多空间来，留出原始森林不开发，在其他的地方开发，然后等待一点点规划，不着急，这就是留有空间。它不是一下子把草地、平原、荒甸子全推平了，然后使劲盖，盖起来再推倒再盖，不是这么发展，而是做好规划，留出空间，一点点去发展。所以留出空间是一门艺术，是大智慧。我们往往太在意有，去占有，去尽量的拥有，尽量的去作为，而忘记了那个空的作用。我再举个例子，我曾经就说过，大家都喝过中药，中药汤按理讲见效是最快的，但是现在很多病人抓中药喝药汤不管事儿。为啥不管事儿啊？药材的质量、中医师水准都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所有人都忽略了治慢性病喝中药。您记准了，这个药汤熬出来之后不要马上喝，最好是留一宿，让它静置一宿，留出空间，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喝，这时候汤药的药效是最高的。 我们中医中药的治病原理其实说不清道不明，中药里究竟有多少种成分呢？一时间测不完全，因为一副药有几千种上万种化学的单质性成分，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检测仪器越来越精准，就会发现中药汤剂和膏方中存在的成分越来越多，始终都在增长，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人对世界的认知在不断增强，是发展的，持续的，不可能一眼看到底儿，一下定死。另外，科学界已经达成共识，整个宇宙，我们人类已经探明的，连1%都不到。所以现在检测出来的药材里头的有效成分，在将来未必是最有效的，或者说，不光是已知的东西在起效，还有没探明的、没发现的东西仍然在发挥作用。但是，已经非常明确的是什么呢？每个中药熬出的药汤或是药膏，它都是混合物，成分

0: 常复杂。那么既然是混合物，就得有静置期、融合期和稳定期，你得给它留出时间，留有空间，让它稳定稳定，它稳定之后你再喝才有稳定的效果。要不然的话，这药刚一出锅，刚熬好片刻，真正发挥作用的东西还没来得及兼容，您就给它喝到肚子里去了。到肚子之后，经过胃酸、胃肠各种粘液的消化刺激、溶解，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也许就消失不见了，或者灭活了，那么咱们不就白忙活了吗？所以说，中药在熬制过程中，熬完以后静置一段时间非常有必要。胡家老高熬药的时候也是，每一瓶您能拿到手的胡家老高都是经过为期50天的熬制，静置关火，再熬，再静置，再熬，这么反复磨练出来的。每次准备熬老高的时候，事先要把药材和水按照比例放好，然后开火，第一天温熬，用小火熬一个时辰，马上停火。停火的目的不是省那点烧柴，而是让它冷静下来，让这一锅药材最大程度的吸出有效成分，然后融合。第二天再开火，第二次开火是五熬，用大火熬两个时辰，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就停火，第四天午熬，熬一个时辰，第五天文熬，熬两时辰停火，第六天午熬，熬两时辰，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停火，第八天午熬，一个时辰，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停火，第十天午熬，四个时辰，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五次，反复静置，反复熬满50天，才能出来浓浓的一锅上好的、药效满满的胡家老高。老高之所以有那么强大明显的药效，这么多患者用完之后都满意，都回来找，就得益于这套特殊的熬药方法。如果说把点火熬药这几个小时看成是有的话，那么停火让它静置一宿就应该叫无。有很重要，无也同样重要，没有无哪有有，所以有和无是结合体，有有就有无。如果只有没有无，日子没法过，生命没法运转，胡家老高也出不来，就没有现在这么多人的康复和喜悦了。我之前接触过一个患者，是河南人，开挖掘机的，岁数很小，不到50，但是腰突却非常重， 已经动不了了，开刀手术小针刀都试过，而且不止一次，最后实在是一丁点效果没有了，毫无办法了，才想到来北京看医生。他是在去年的年初过来的，他最开始在老家，因为腰间盘突出做了5次小针刀，前几次效果挺明显，做好了基本上就不疼了，但是做到最后一次第5次的时候，不仅没见效，反而更加严重了。之前只是腰疼，还能咬牙坚持，能工作，能开车，能上班挣钱。第5次小针刀做完可倒好，在老家已经站不起来了。然后他说知道自己不对劲儿了，站不起来了，就连夜由家人护送，坐了大巴车到杭州。听说杭州有一家私人医院专门治疗骨科，尤其是腰间盘效果非常理想，口碑都从浙江省传到了河南。你想想吧，这是多大的吸引力。这位患者在杭州治了腰突，住了1个半月的院，花钱多少就不提了，反正治这一回比前5次用小针刀治腰突的费用加一块还要多。1个半月以后，这位患者出院了，恢复到什么程度呢？最后能站起来了，也能自己走，但是得扶着点东西，双手扶着助行器或者扶着窗台能站一会儿，要是不把着点东西就站不了太长时间，疼倒是不像之前那么疼了，但是腰发木，他说总像有根棍子或者有啥东西戳着后脊梁骨似的，腰上感觉可累了，又酸又木，还不敢吃劲儿。两条腿从大腿根往下也不舒服，经常发麻，腿上也没劲儿，走不了多远就得躺下歇一会儿，坐下还不行，他的腰支撑不起来，坐不住，坐着还不如站着舒服。他后来上北京找我看病时就跟我说，胡老，我在杭州出院以后心里一直犯嘀咕。我问他嘀咕什么，他说上杭州这一趟他是治好了还是治坏了，他自己闹不明白了。要说坏吧，之前自己不能走，只能在床上躺着还腰疼，治完以后能站起来了，能走几步了，也不那么疼了。但是大伙都说腰突这个病疼轻麻重，感觉发木的时候就离瘫吧不远了，那么自己现在这情况是不是要瘫痪呢？他害怕自己将来瘫痪了，再也起不来了，成为家人的累赘。毕竟岁数小，要是70-80瘫痪也行，让儿女们尽孝伺候伺候也是应该的。可眼下 这才40多岁，孩子还在上小学。他说，我要是贪了，我这个家就散了。虽然这些年接工程的活没少挣钱，但是这些钱远远不够全家老少总共7口人下半辈子生活的。以前这7口人全指着他养，这回万一他要倒下了，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家里人可咋办呢？一想到这儿，这患者的心里头就不是滋味，吃不好睡不好，整天担惊受怕的。结果没等到腰突彻底让他瘫痪，别的地方又出了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肠梗阻。患者从杭州回到河南，不到1个月就出现了肠梗阻，肚子疼、胀肚、恶心、呕吐、排气、排便都停了。来北京的时候，已经连着有大半个月没上大号了，脉搏也加快，1分钟心跳120多下，发低烧。来的时候还正赶上特殊时期，做完核酸检测确定不是别的原因，才进入科室进行对症治疗。最开始的时候，这位病人没安排到我们中医科，他这情况直接被安排到了普外，因为他是腰间盘脱出导致的肠梗阻，腰突可能做手术，肠梗阻也可能做手术。病人的情况当时比较危急，普外科的主治医生认为他需要马上进行手术，但患者非常害怕手术治疗，因为他曾经做过一次开刀手术，当时流血不止，差点没把命搁手术台上。所以患者和家属的意思是，实在不行再动手术，手术之前想想别的办法。于是呢，普外的主治大夫就给我找过去了，给我打电话。我平时不在医院，我到那儿了解完情况，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喝的量很大，一次几乎是喝了1/5瓶。我学生们就很担心，说没事吗老师，这患者肚子都胀成这样了，又喝这么多老膏能行吗？我说没事，胡家老膏不占地方，他走的是经络，他的药力一旦发挥，不会停留在一处，也不会给身体增加任何负担，只治病不添乱，而且药效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扩散到浑身上下无处不在。所以胡家老膏从来不治单一的病，身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调一遍，哪出问题就管哪。这话说完不到10分钟，大概在喝完老膏7-8分钟以后，突然患者肚子里一阵响声，咕噜咕噜的，像肚子饿了时那种叫声，但是还不完全一样，比那种叫声持续还伴随着长鸣音，某种东西 流动的声音，我一听到这声我就知道有门，这时候再加一把劲就能更快地解决长梗阻。我就拿了四根针，针灸针在患者的足三里和上际虚两个穴位行针，四根针刚扎进去紧接着马上就通气了，患者往外排了几个屁以后马上要求去厕所。就这样老高为主针灸辅助，很快这个患者就转危为安了，长梗阻不是事儿了，剩下就是老病根腰突。腰突用胡家老膏慢慢调理必然显效，因为腰突和长梗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随着腰突好转以后能活动了，活动量上来，长梗阻也不会复发。最后大概用胡家老膏超过三个月以后，他的腰突也不耽误工作了，能走能坐卧，啥也不耽误了。这位患者现在跟没事人一样，已经看不出来曾经得过腰突了，这才治了一年，效果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腰突这种骨病能得上往往就是四个方面的原因：过胖、过累、不正常的受力、拧了、摔了、闪腰了，都有可能腰突。再有就是老了，老年性腰突，这四种原因都可以用胡家老膏进行治疗。虽然成病原因不同，但方法一致，用上老膏以后起效的速度非常快，几乎用上就好使。但是我更希望大家能够有效的预防这个病。肥胖的我这有非常好的减肥方，大家有需要的，体重超标的尽管打电话问咨询我们场外大夫。同时也提醒老同志们，您一定要注意饮食起居，别贪图口腹之欲，要给肚子留有空间，吃饭不要吃太满，睡觉不要睡太晚，生活也是如此，不要太累。人这副血肉之躯是有极限的，生病往往就是因为越界了，超越了正常的标准。想要健康就要学会留有余地，跟天地学智慧，跟自然学宽容，做到天人合一，没有不长寿的。好了，今天就说这些。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这位朋友你好，吴老好，好欢迎你啊。我这秦皇岛市山海关，我姓刘，叫刘俊德。我呢06年得的心梗。
0: 哦。
5: 06年得的心梗。16年犯回病就支架了。
0: 嗯。
5: 支了三个架。
0: 嗯。
5: 但是我用这个老膏啊，原因是我的腰间盘突出，压迫自己神经痛。他说要手术的话，说我年龄太大不行，不给做。这我就挺着，他说你回去就得吃点止痛药。那挺着我挺不住啊。这家成天就躺着，在床上躺着，还得半拉身躺着，在坐下来也是半拉屁股坐埋埋床，妈屁股都坐瘸下了。哎呀，没办法，后来呀，我老伴儿，就听着胡老的讲课，说这个胡家老膏啊，能恢复本源，有病治病，没病养生。
0: 没错。
5: 哎，所以我老伴儿就上心了，他就买上了。所以说呢，我的腰间盘呢比以前强多了。以前是走我得推个小车走。拄棍也不行。走个十个步啊，腰酸累的，这前后胸都出汗。
0: 你看看。
5: 所以说喝这个老膏以后呢，这个基本上推小车能走了，能走挺远了。现在我天天呢是骑到这个代步车溜达着，老年代步车溜达着。晚间睡觉啊，原来是 去晚间要翻身的话，得先趴那儿跪下来，完了再翻。

0: 我到那儿就周大夫就告诉打胰岛素，开始打的是洛和宁，后来升级了打了洛和瑞，现在呢是打的肝经，晚间一天打一次，晚间打，睡前打，是打了十八九个，十七八个这样，没喝这个药之前呢，血糖是偏高的，吃了这个药以后，血糖比较稳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餐前是五点几，餐后呢十一点几、十二点几，都是血糖保持的比较好，喝了以后，三十多岁的时候啊，三十多岁的时候，得了一个神经官能症，那时候因为某种原因受点刺激，啊，得了神经官能症，吃骨灰素吃二年多，便秘是挺厉害的，这个便秘呀，吃啥药也不管事儿。什么汤药啊，这上医院开的汤药啊，啥这个吃老了这药啊，不管事儿，实在拉不下来了，就又用一管开泰露，哎，这一年这开泰露用的多了，哎，
1: 哦，
0: 那还有个种心衰，现在吃心脏药呢，
1: 啊，像您老伴这些疾病啊。啊，神经官能症啊，心衰有些问题，咱们使用胡家老膏会得到很快的来解决您这个疾病的问题，没有问题啊。咱们坚持使用胡家老膏，因为胡家老膏使用的对这些个病人太多了啊，所以很有希望啊。咱们坚持使用胡家老膏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的，
0: 那是挺快的，是用八九天、十几天，然后四五天就见效。
1: 因为对老年人的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越来越好。
0: 好，谢谢胡老，谢谢啊。
1: 好，别客气。
0: 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呵呵，谢谢了啊。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膏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您请讲。
3: 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1: 嗯，
3: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有将近30年了。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就有了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的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大呀150-160，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里面就要用，就住院治疗。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服了那个硝苯地平控一片嘛，以后就容易便秘，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

0: 那意思也是的，每天哦、
1: 啊、
0: 都要服好几种药，服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1: 哎、啊，
0: 哎、就是，
1: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0: 哎，就是就是，哎，嗯，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哎，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嘛，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买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敷了，他是敷了你的这个胡椒老膏啊，还两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1: 啊啊啊！你看，
0: 哎，
1: 效果多快呀、
0: 哎，
1: 是吧？
0: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光是这个沫，还哮喘。哎，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它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
1: 啊啊。
0: 痰一咳出来，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1: 太好了，
0: 哎，就是、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嗯，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嗯、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1: 啊、这是老人的福分呢、啊嗯、也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
1: 嗯、
0: 太对了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1: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0: 嗯、
1: 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
0: 嗯
1: 重要的一个毛病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
0: 嗯、
1: 那么长时间、
0: 嗯、
1: 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
0: 嗯、
1: 而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
0: 嗯、
1: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
0: 嗯、
1: 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0: 对的对的，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啊，对的对的胡老、
1: 嗯、
0: 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啊、自从服了老膏之后心绞痛没有了、哎、
1: 你看看啊，
0: 哎太好了、
1: 啊、肺功能好了、
0: 嗯、
1: 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
0: 哎、
1: 这是不容易的、
0: 哎、
1: 您说对不对啊，
0: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
1: 啊、
0: 现在都不疼了、
1: 啊、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您别客气、
0: 哦、
1: 啊，您应该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
0: 哎、
1: 胡家老高从多方面的来解决、
0: 嗯、
1: 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
0: 嗯、
1: 您说呢，
0: 太好了、
1: 啊、
0: 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嗯、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好别客气、
0: 哎、好吧，
1: 坚持用吧、
0: 哎、是的
1: 啊，
0: 是的是的，
1: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0: 是的，
1: 胡家老膏，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1: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0: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
0: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好的，
1: 多联系吧，
0: 谢谢
1: 啊，
0: 好的
1: 好
0: 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0: 好的好的，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

0: 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你辛苦了。
1: 哎，欢迎
2: 您家的这个祖传的这个胡椒老膏啊，我用的效果呀可好了。
1: 是吗？
2: 哎，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呀，来汇报一下我的这个收获呀。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哎，胡老啊，说真的呢啊，我今年呢岁数不大，才56岁。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吧，性子急，当天的事啊，我必须要当天把它干完，干不完了我就睡不着觉。
1: 嗯嗯嗯，
2: 再一个呀，我还有这个喝酒啊、熬夜呀、没事啊出去打麻将这个毛病。
1: 哦，
2: 哎，病呢逐渐逐渐的都找上门来了。你看我呢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
1: 嗯，
2: 一开始我去医院的体检，说我是这个糖尿病，我呢也没在乎啊，吃了2天的这个降糖药就不吃了。
1: 嗯嗯，
2: 这后来那个血糖啊太高了，用药呀都控制不了了。
1: 嗯，
2: 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1: 嗯，
2: 这打了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吧，我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肉啊都成了这个硬结了。
1: 啊，
2: 就这样那个血糖啊还控制的不好。嗯，那也没办法呢。
1: 嗯嗯嗯，
2: 那后来你看我这个脑袋瓜子呀也迷糊了。这去医院呢又检查说我这个高血压了。当时我量的是高压是180，低压呢是在105。
1: 嗯，
2: 你看我呢以前呢不是喝酒啊抽烟呐、啊、后来我就把这个酒啊烟呐、啊、麻将啊我全都戒了。
1: 哦，
2: 天天吃药。
1: 嗯，
2: 那这个血压呢还是不行。
1: 嗯，
2: 这每天这个血压呀都是在180-190。越高我感觉到越害怕。
1: 啊，
2: 你说这中药啊西药呀还有偏方啊都说这血压好。我呢就开始试，这试了以后吧也没有什么效果呀。
1: 嗯，
2: 这孩子们呢每天都在工作呀，还在操心我的这个身体，我呢当时心里也挺闹心的。你说这越急我这个血压越高，平时啊
1: 什么
2: 平时啊我呢还有恶心啊耳鸣啊，这都经常的事。
1: 嗯，
2: 这个腿呢好像是不听使唤了似的，走路的时候吧，走不稳，就怕给摔了。再一个是什么？怕你看摔了以后，恐怕得脑出血，那就更糟糕了。那个时候吧，我在家里面呀、
1: 啊、
2: 看电视，坐的时间长了都不行，迷糊。闲的没事的时候吧，我就躺到床上听听这个收音机，就这我这个心脏啊也不好受。我躺下之后吧，还在呀。把它垫得高一点，要不然我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儿，还撑得慌那种情况。
1: 嗯，
2: 这不是听到你的广播吗？你讲的这个节目了吗？我呢越听越感觉到这个有意思，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这越听越爱听，我又合计吧，反正这么大个岁数了，我这个方法呢也用遍了，也没有见好使，我觉得呀，我再试一试吧。就这我就用上这个胡椒老膏，这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呀确确实实的挺好啊。
1: 嗯，
2: 这用上3天我就看这个效果了，就是我这个血压呢高压降了，降到了170，低压呢降到了90。
1: 嗯，
2: 哎，这见效还是挺快的。
1: 嗯，
2: 大概吃了有快半月的时候吧，我再量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60，低压呢是85。我一看这个效果好，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给减量了，而且呢我这个血糖呢也明显的往下降了。
1: 嗯，
2: 这用了有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糖啊就降到了5.8左右。
1: 哦，
2: 哎呀，特别的好。
1: 嗯，
2: 再一个是什么，这个血糖降下来了，感觉到身上啊 好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那种情况了。
3: 太好了，
2: 这不我就跟孩子们说，孩子们呢也挺高兴的，让我呀、一定坚持吃这个胡家老糕。听人家指导老师的话，配合治疗。这不是我吃了算是两个多月的时间了吧？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呢现在一般的控制在140，低压呢在82左右吧。
3: 哎呀，很正常了啊。
2: 哎，可把我高兴坏了。你说这么难降的这个血压终于啊达到了标了。那现在你看我这个头晕啊，恶心啊，走路没有后脚跟了，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3: 都没有了，你看看，说明咱们用胡家老糕已经对症了。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2: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我这个精神头呢也足了，吃饭呢也感觉到香甜了。你说下个楼吧，也稳当了，就连晚上睡觉，哎，比以前呢也好多了呀。
3: 你看多好
2: 啊！哎，胡老师啊，自从听了你的这个节目，用上了这个嘛胡家老糕，我每天的这个日子呀，活的呀，感觉到有这个盼头了呀。
3: 嗯，没错，哎。嗯
2: 嗯，就是想着吧，你说这个现在这个身体自己呢一定要注意，每天呀都是少油少盐，出去锻炼身体，适当的不能超负荷，健康的这个生活，我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胡家老糕，我现在做什么呢都是白扯。我呢打心眼里啊他感谢你胡老。谢谢你把胡家老糕啊这么好的这个药带给我们。
3: 好，谢谢您。咱们说胡家老糕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这就是咱们胡家老糕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不能得到它的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病就来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回您呢很好啊，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用了胡家老糕，让咱们呢为您保驾护航，您啥都不用担心了。祝福您老朋友，坚持吧。
2: 我会坚持下去的。谢谢你，确实谢谢你。
3: 好的，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再见吧老朋友。
2: 再见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受台风八威影响，12号到15号我市风大雨急，请停止露天作业，远离广告牌、危房、低洼区及地下空间，减少外出。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 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7: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8: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9: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6: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

0: 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的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通过收音机相约相聚了。最近呢，一直给大家讲蚊香治病的一些作用啊，关于五脏方面怎么调理，以及身体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呢都可以通过蚊气来进行调整。那么在昨天啊，我们还讲到了古人如何利用香囊急救的一些方法。所以说呀，大家千万不要小瞧香囊的作用，不仅仅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用好了用对了，关键的时刻呢还有可能救我们的一命，对吧？正是因为蚊香治病有那么多的好处吧，所以呢随着咱们课程不断的深入，开始呢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向我咨询啊配置香囊的方法。更有不少人最近这几天啊一直想请我带头给大家配置一批香囊出来。为什么想让我配呢？因为一方面啊香囊方子不太好组，不知道组什么样的方子更适合咱们这个个人的体质，是吧？另一方面呢就是药材的问题。香药的市场啊鱼龙混杂，什么价格都有，有贵的有便宜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呢是假的，想要买到正品呢太不容易了。这一点呢它还不像是山药啊大枣一类的药材，我们买不到那个地道的药材，可能只是没有效果，还不至于损害身体，是吧？但香药可不一样啊，它因为发挥出独特的香气而得名，是吧？所以想要伪造冒充他们就必须要用什么呢？香精泡，而且还得要染色。这个上香上色的过程啊其实无形之中吧就很多有毒有害的东西就给添进去了。所以说啊香药一定要用好的，用正品的，

你买到好的对身体这是个加分项，买不到好的就有可能是减分项了。关于这个事儿啊，昨天还有一位患者朋友跟我还聊呢。他这个人呢胃口不是太好，最近呢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知道檀香对脾胃的调理作用巨大呀，于是呢想买一点真檀香回来调理。其实关于闻味食檀香的方法呢，简单的说啊，说真檀香啊，我们把它放在我们鼻前啊，就前面一指的距离吧，你这一吸气，就那个香气啊就飘进你鼻子里面，你不吸的时候是闻不见香味的。重复一下啊，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说真的檀香的气你吸气才能闻到，不吸你就闻不到。而且你把檀香拿走拿远了，鼻子里不会有残留的香味。为啥？真檀香它那个精油散发出来的能够很快被咱们的鼻黏膜吸收掉。大家想一想，这个香味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些分子嘛，这些分子散布于空气当中，进入了鼻子我们才能闻到，对不对？那这些啊进入到鼻子的分子呢，是不是就会粘在鼻黏膜上一部分？没错啊，这一部分呢很快的几秒钟它就被吸收了，然后进入体内了，鼻子里没有了，所以我们就闻不到味儿了。但是那种假的啊化学物质勾兑的香精呢，首先是它散发出来的分子更多，所以它的味道比真檀香更冲。它粘在鼻黏膜上，黏膜不怎么吸收它，所以它会长时间留在鼻子里，所以那个香味啊就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那大伙能理解这个过程啊？那咱们再想说，这些个化学的东西长时间附着在鼻黏膜上，它能是个好事吗？一定是对鼻黏膜是有害的，对吧？而且被吸入的那些呢，对血液、对大脑、对神经、对脾胃都会有损伤。所以一些信佛的人呢，天天在家里烧香念佛，尤其是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的人，图便宜嘛，就买那种劣质的香，时间长了呢，有很多嗓子都不太好。那么刚才说的这位患者朋友呢，就通过这个方法啊，到附近的十几家药店，全都转遍了，居然没有找到一个真檀香，全都是假的。他最开始啊，还担心说是不是自己经验不够丰富，能力不行啊，所以还特意请教了他所在市的一个植物学老师，啊，今年70多岁了，退休前呢，在一所大学当老师，业余爱好啊，就是收集文玩手串，所以对于檀香这块还是比较熟悉的。那这位患者朋友把这些檀香买回来，一一向这位老教授请教。这老教授呢，一个一个的跟他说，说这个是柏木的，这个是桦木的，那个是椴木的，都是经过染色泡油以后冒充的。这么多家药店里面买的竟然没有一个是真的。可见呢檀香啊它的市场有多深，搞得他都不敢用了。所以在昨天呢就跟我联系的时候啊，
特意跟我说，说冯老，麻烦你给我们找厂家配一个香囊，花多少钱无所谓，最起码我们用的放心。但是这个香囊啊，要是给大家配的话太难了，为什么呢？是吧？这些香药想要买到真的，价格咱说实话啊，贵呀、啊，太贵了。我们就拿刚才那个檀香来说，现在真正的檀香，注意啊，我说的是它的这个新材啊，价格多少钱一颗呢？大伙清楚吧？即便是找熟人也要400多一克，这还不是道地的印度老山檀的这个檀香檀香物，而是澳大利亚的，就那边的新品种，20-30年就能成材的那种。真正的印度老山檀的檀香，就是入水可以沉底的那种啊，价格呢还要按品质翻5-10倍以上。那你想吧，咱们用它来入药，那成本得多高啊。当然了，檀香木啊，就是檀香树的边材，它的价格要便宜很多，因为比较常见嘛。但一般咱们产地的批发价在多少呢？差不多是一克20块钱左右的样子，这还只是批发价啊。说这中间还要转两手药材的批发商，每一手不多数啊，提个10%，一克就24块钱，对吧？终端的药店把货进来，它也有成本啊，房屋租金、水电、装修、人工、压货等等，这都是成本。所以呢，哪怕是翻一倍的价格，贵个50-60块钱一克啊，卖它50-60块钱一克的这个价钱，这都是良心价了，70-80甚至100的都很普遍了。咱一个香囊不多说啊，你就说取檀香木5克，那这不算多吧？5克多少钱？按市场价50块钱算，这就250块钱了，对吧？按产地价也要100块钱，这还是檀香。你要是沉香的话，可能还要更贵。我记得啊，在2015年香港拍卖会上，就有一块重量多大呢？137克的沉香，2两多，不到3两的沉香啊。注意啊，是沉香，不是沉香的古玩啊，就是一块不起眼的，外观看起来像一个巴掌大的那个烂木头。这个烂木头卖了多少钱啊？卖了2180万，算下来折合一克是16万。你在东北的一些地方，这一克就能换套房子，是吧？如果拿黄金来换的话，一克就能换4两的黄金了，是黄金价格的200多倍，对吧？可见真正好的沉香，它的价格有多么的惊人。当然啊，也不是所有的沉香都这么贵啊。这个天然的东西吧，它和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它就不一样。这就好比是工厂生产出来的车，每一辆的外观品质基本上都差不多，但是天然的东西呢就千奇百怪的啊。什么样的东西啊，你看同样的这个东西啊，品质也能差很多。这块沉香之所以这么贵，确实人家品质是顶级的。一般的沉香呢，肯定没有一克16万这种天价的价格，但是一克1万块钱左右啊，这个市场行情还是有的。
但即便如此，

也差不多要十几倍，接近20倍黄金的价格，是不？所以说啊，真不是咱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人不理解了，说沉香有什么稀奇的呢？说怎么能够这么贵呢？所以这个，怎么说啊？你看我们前面讲过，啊，咱们中国有沉、檀、龙、麝四大名香的说法，其中沉香啊，它是排在第一位的，比其他三个都要珍贵。那么，它到底珍贵在哪儿呢？啊，很多人不知道，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呢，效果特别的好。《本草纲目》里面记载，说沉香有补肾调中、益精壮阳、暖腰膝、补五脏、止转筋、吐泻冷气的这个功效。清朝人写的《医林纂要》当中呢，也明确说，沉香呢，可以兼肾、补命门、温中、燥脾湿、泻心、降逆气，凡一切不调之气，皆能调之。就是说，沉香不仅可以补肾壮阳，还可以把身体里面一切不协调、不走正道的气血，全都能调理过来。这个作用是非常厉害的。你看前面我们讲过，肿瘤是咋形成的？实际上就是气血不走经络了，不走经络了，不正经了啊，导致的。而沉香呢，可以让身体里面所有不走正道的气血回归到正途。所以说，对于预防和治疗这种恶性病啊，其实作用是非常巨大的。那说完了效果啊，接下来呢，咱们讲它的成香条件。想要形成啊，条件可以说是非常的苛刻。我们拿四大名香当中的其他三香来对比一下。你看麝香，它是雄麝求偶的时候分泌出来的。龙涎香，它是抹香鲸的肠道分泌物。檀香呢，是檀香树的新材。虽然有十坛九空心的这说法啊，但毕竟还是有不空心的啊，都是自然的产物，对吧？但是沉香呢，想要成材，这个要复杂的多，需要多种偶然的因素一起，外加上几百上千年的沉淀，最终才有可能成为沉香了。就这么说吧啊，一块好的沉香，注意啊，我说是天然的形成的啊，差不多需要经过三道灾害的洗礼，才有可能成香。说这第一道灾害，是要经受得住风雨雷电的灾害，需要是雷把它击中了，或者是风把它刮折了，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口，这个伤口的地方才有可能形成沉香。那沉香树为了保护自己，会在伤口处分泌一些带有芳香气味的树脂出来，这些树脂呢，就像我们人的血液一样，里面有凝固成分、营养成分以及杀菌消炎的成分，用于保护和修复自己。可是随着树脂的分泌，它的香味和丰富的营养会吸引很多虫蚁和细菌微生物过来吸食的，就采集树脂嘛。所以这第二道灾害，就是要能抗住这些细小生物的感染和入侵，这其实才是结香的重要环节。
说在正常情况下呢，真菌从米很容易被树脂里面的抗炎分子所杀死，所以往往形不成太大的规模。只有极个别的、极偶然的情况下，这些虫蚁真菌才会在沉香树内不断的扩大感染，不断的与树体内的各种因子相互搏杀。只有这样，树才会持续不断的产生芳香树脂，而且不断的被里面的凝固因子凝结在这个树的经脉里面。说这个反复的感染，反复的扩散，反复的搏杀，反复的凝固，就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最终它有可能形成沉香的雏形。为什么是雏形呢？因为此时的沉香只能叫香，而不能叫做沉。真正能让它蜕变，从普通的香变成沉香是什么呢？是要经过时间的洗礼，就是在树的自然寿命到期了以后死掉了，或者是这段树枝再度因为自然原因折了断了，埋进土里或者是水里，成百上千年，经过土地的侵蚀，树木脆弱的部分都腐朽掉了，分解掉了，没了，最终仅留下黑漆漆不起眼的一段残破朽木，不断的散发出异香，这才形成了真正的沉香。所以说啊，沉香之珍贵啊，不仅仅在于结香难，更在于它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咱们中国文化一直以来的一种对于挫折磨难有种不服输抗争到底的精神啊，他能够在大苦大难面前坚持住自己的本性，不断的对抗什么苦难，战胜苦难，最终呢才能成就最好的自己啊。当然了，现在随着技术越来越先进，外加上巨大的市场利益，就在这个驱动下吧，一些人工的沉香诞生了。说具体的方法呢，就是在沉香树上人工造成一些伤口，让沉香呢分泌芳香物质出来啊，然后经过5到10年的分泌期，把它采集下来也当作沉香去卖。效果虽然比真正的沉香要差许多倍啊，但毕竟也算是沉香吧。这样的沉香呢价格就便宜许多了，一克差不多500块钱左右吧啊，那这就是真的了。但是对于我们想要做香囊的话来讲，仍然是没办法承受的，对吧？我这还只是说沉香、檀香两个成分。那你说你要想做一个理想的香囊、香包，不可能只有这两种，对吧？肯定会有很多种香药。每一种香药呢，当然不可能都有沉香、檀香这么昂贵的价格。有便宜的，有贵的。但是咱们结合配伍下来组一个香囊，佩戴的2-3个月啊，香味流失了就没了。价格呢要是太高的话，就总感觉性价比不高，对吧？所以呢我说啊，要是让我给配一个真是个困难事儿。就为了这件事儿吧，这两天我也和这个好几个厂家讨论过这个事儿。说这事儿可不可行啊，大家伙都纷纷表示，要是找我们给你生产，生产倒是能生产，但是这个价格没个大几千根本就生产不出来。说这个价格就是太高了，对吧？

但是有一个厂家的老总听完我这个事儿啊，倒是给我出了一个主意啊。他说，冯老师，其实完全不用这么麻烦。说我们安国就有一家企业专门生产香囊的，从我们小时候就知道这个，很多老人家里都有这个，拿来文药治病救命，效果公认的好，而且用料啊也都可以肯定啊，全都是真材实料。说最主要啊，他家这个香囊是市场成本价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我这一听完之后啊，我就来兴趣了，我说这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他就能做到这么低呢？后来细问了一下才知道是咋回事。原来他们家用的药材啊都是怎么来的呢？不是从药材批发商那儿拿货。这么说啊，安国大大小小的药厂，像是同仁堂这种百年老字号的，都在安国建有药厂。说这一类的药厂有大的有小的，成百上千个，每一种药材进来之后都有损耗，都避免不了的出现一些剩余。这些剩余的药材呢，要论效果呢，和人家进的这个药材没什么两样。而这家企业呢，这老板人脉非常广，你家这些剩余的药材闲着也是闲着，对吧？好，我帮你处理掉，我不光不收你钱，我还给你点钱。这你说哪家老总不乐意啊？都很乐意。而这个老板呢，就这样每天从上百家药厂那里把这些药材拿回来，经过统一处理以后分装进一个香囊里面，做成蚊香囊，成本也要比咱们自己配省得多。他们祖上好几代人都在做这个，要搁别人，你没有人家这几代下来培养的关系，真干不了这个活。关于这个蚊香囊啊，在安国当地啊还流传着一个传说啊。这个传说呢，我们从哪儿讲起呢？我们还是先从安国作为中国药都这件事开始讲吧。我们知道啊，安国是中国四大药都之一，和安徽亳州啊、河南禹州以及江西樟树齐名。这其中啊，属安国的历史是最悠久，交易量最大，药材的品种啊也是最齐全。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叫草到齐州方成药啊，药到安国始生效。说这个齐州啊就是安国的古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药来到安国之前只能算是草，来到安国之后，经过安国老药工师傅们的精心炮制加工，才能让它成为真正的药，发挥出药的功效。可见呢，安国在中药市场的重要地位啊。可是安国呢，论交通并不便利，海运过不去，河运呢通不上，靠陆运，高铁离他那儿都好几十公里。那么他是如何做到聚集天下的药材，药通天下的呢？这一点很难不让人产生疑问啊，想不通啊，看不明白。就好像冥冥中真的受到了当地神灵的庇佑一样，很奇怪，真的啊，很奇怪，对吗？而说到神灵啊，当地啊还真有一位神明，是位药王，香火呢非常的鼎盛。当然啊，当地人呢非常感激他，感怀他，认为安国是受到了他的影响才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

说这位药王爷是谁呢？啊，不是虚构出来的人物，他是实打实的历史名人，叫做匹童。匹童原本是武将，追随光武帝刘秀有功啊。云台二十八将当中就有他，他因功封侯，封地就在安国。说他这个人呢，除了武艺高强，能领军打仗以外，医术还特别高超。在军队里面呢，就为士兵们呢治病。到了自己封地呢，没事的时候啊，就会行医问诊，给这里面的老百姓啊免费看病。就这样，每天找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渐渐的病人多了，药材他就不够用了。药不够用怎么办呢？当地啊，就有一些头脑精明的人，自发的外出去寻找、采集药材，回到安国供匹童使用。这一来一回啊，他们发现了，不仅帮助了当地老百姓解决用药难的这个问题，同时呢，还可以把四面八方购买来的药材带到这儿进行贸易中转。渐渐的，一个药材的集散市场，就这么形成了。这个就是安国药市的一个雏形。那匹童去世之后啊，人们感念他老人家的恩惠啊，就给他修了坟，建了庙，当成药王神来供养。现在我们去安国的话，还能见到药王庙，有2000年历史了，据说非常灵验。在历史上，很多达官贵人都来他这儿干什么？求个健康，而且都治好了。于是乎，留下了很多匹童显灵赐药的佳话。因为灵验，他呢，还因此被官方封了药王。这是有历史记载以来啊，第一个真正的官方册封的王。那么关于这个蚊香囊呢，相传呢，也是和这个匹童显灵治病有关。相传呢，在药王爷去世以后，安国当地的老百姓生了病没人看了，怎么办呢？纷纷来到药王爷的庙里面给药王爷烧香，祈求药王爷显灵给他们看病。药王爷呢，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苦思治病之良策。终于有一天，他想到了一个办法，于是就把身上的百草袋取下来，投放到天空当中。只见那个百草袋的口袋啊，一张口，整个安国所有的药室所闲置的药材都被吸到这个百草袋当中。然后呢，他就给病人托梦，说想要治病啊，就自己缝个口袋，然后到药王庙的百草袋里面取一些药材出来，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一次呢，不要装满，装一半左右就可以了。剩下的呢，就去采集夏天的艾草。艾草生命力特别顽强啊，大江南北都有。把艾叶采集下来晾干，剩下的一半口袋呢，就用艾叶来填充，借助艾叶纯阳之气和它那股特有的挥发性香气，可以把各个药材的药性和药香味啊给发散出来。于是乎就形成了什么一个香囊了。药王爷呢，让他们把这个香囊啊挂在家里面，每天都闻味去疾治病。老百姓啊，这纷纷就按照梦中的指示去做了。果不其然，家里挂了香囊的老百姓，慢慢的，病一点点好了，痊愈了。而且不光病好了，人也长寿了，因为是闻药去病啊，所以这个香囊啊，后来就被世人称为闻香囊。

长寿无虞保安康。当然了，这个毕竟只是个传说啊，但是从这个故事当中呢，我想啊，关于蚊香囊最初的来历啊，可能就是某些药馆、医馆啊、药材商人，或者干脆是老药工，可能日常和药材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发现的一种祛病方法。于是呢，假托药王爷的形象啊，就把它流传到民间里面了，深入到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中去了，深刻地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吧。所以我们看到安国的老人呢，家里面都会挂着一些蚊香囊，定期的啊，两个月三个月换一回，一直保持家里面始终有药香味儿。正是因为大家重视百草味儿，所以我们看到安国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很长寿的地方，人均寿命高达多少呢？高达83岁多。各位朋友啊，人均寿命83岁，什么概念呢？我们先说世界上啊，最长寿的国家是哪个呢？有人可能知道啊，有人可能不知道。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排名第一的是日本，人均寿命多少呢？也才83岁多一点，达到了 83.7 岁。排名第二的是瑞士 ,83.4 岁。排名第三的是新加坡 ,83.1 岁。除此之外，超过83岁的没了。全世界就这三个国家达到了83岁。而且无一例外的全都是发达国家，对吗？一个比一个有钱，医疗资源一个比一个先进，一个比一个发达。而且因为大家都有钱呢，自己生病了，本国治不了，可以去外国，享受到的都是国际上最先进的医疗资源。但是安国呢，你看啊，也达到了人均83岁多了。而且他说的83岁和那些国家地区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没有那么先进的医疗资源。而且呢，仅就医疗资源来讲啊，安国不仅比那些国家落后，而且在我们全国范围内啊，排名也是靠后的。我们知道咱们国家的医院按照综合实力啊，不一样嘛，分成三大级别，每个级别呢又有甲乙丙三等，最差的就是一级医院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社区医院。说每个社区啊都有一个，包括村子也一样，一般都会有卫生所、卫生院、卫生中心之类的，这些一般呢都属于是一级医院，治不了大病，只能提供基础的医疗服务，主要针对的其实就是感冒、发烧这一类常见病。针对大一点的病呢，就是协助病人进行转诊。那比一级医院好一点的呢，那就是二级医院。一般的镇医院、县医院往往都是二级的医院。所以二级医院属于是地区性的医院啊，针对辖区的社区医院解决不了的问题，他来进行转诊治疗。当然啊，他能解决的问题也有限啊，但凡有点大病他们也治不了，往往会说去三级的大医院去看吧。所以最好的呢就是三级医院了。一般一个市里面都会有那么几所啊，甚至有不少县城呢也有一到两所三级医院。当然了啊，客观的来说啊，三级医院也不是全都是好的，也有好坏之分。中间呢，医疗资源的差距非常严重，要不然也不会出现全国人民上协和的这个现象了啊。经常是好的三甲医院人满为患，差的三级医院门楣冷清。我记得有一个患者骨头的问题啊，
在当地三级医院

看不了，建议去北京的军区医院。军区医院一般针对运动伤、创伤、骨伤方面呢，会比较擅长，是吧？这是他的性质所决定的。那军区医院最好的是哪儿呢？是北京301医院。他呢，最开始打算就是去301医院，但是说实话，你挂不上号啊，一号难求啊。于是退而求其次，去的306。306也是三甲医院，但是去了以后，发现和人山人海的301不一样，306就显得冷冷清清。而安国的医疗资源怎么样呢？跟大伙这么说啊，连一家三级医院都没有，哪怕说三级当中最差的丙等医院也行啊。对不起，没有。最好的医院是安国市人民医院，也只是二级加的，而且是常年没什么人去，因为得了病的不多，所以呢，医院生意就非常不好。医院不赚钱，所以也就没有动力去升级了，对吧？大家想一想，安国医疗资源差距那么大，人均寿命呢却那么高，多么难得的这个事儿啊！不过这个寿命高啊，还就只局限在城区里面，出了城区边上的乡镇、村里又不行了。人均寿命又只有70多岁，基本上和国家人均寿命啊持平。那么大家想一想吧，他们为什么长寿啊，是吧？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在市区啊，每天都和药材打交道，每天都能闻到这个药味儿，身体的一些小毛病不知不觉的就好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市区里面有不少老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儿，家里有不少人都是从事药材生意或者相关工作的，所以家里都有闻香囊的这个传统。我还记得他们那儿有一个老奶奶，这老奶奶今年95岁了已经，身体非常硬朗，耳不聋眼不花，腿脚灵便，生活完全能够自理。几年前你说那么严重的病毒来袭，老人家安然无恙，什么事儿都没有，可见身体非常好，是吧？而像这个奶奶这样的人呢，在安国可以说是大有人在，不敢说每一个家庭都有啊，但说大马路上寻常见到，这还是客观事实的啊。谁家要是没有个90岁的老人，别人都会笑话你，说你肯定背地里干了啥缺德的事儿了，家里老人才会短寿。其实讲到这儿啊，我就突然间想到中医的一段往事啊，就是我曾经在一本记载中华老字号贺年堂历史的书当中呢，就见过一段记载。当时说贺年堂有一位老板，明朝嘉靖年间的人物，这人叫曹普萨。原本呢，他是位御医，后来离职创业，接手了贺年堂。在他刚接手贺年堂的时候，描述过堂内的基本情况，说有工50许，受过80者10余人。啥意思呢？就是说啊，当时炮制中药的药工有将近50来个，其中啊年龄超过80的就有10多位。你看啊，现在我们说一个人活到80岁，大家不会觉得多么的了不起，因为啥呢？你现在社会平均的这个寿命都是78了，对吧？80也就刚刚超过平均数，对吧？但是在明朝啊，人均寿命在40-50岁的时候，药工这个行业50来人里面竟有10多个80岁的，这就不是巧合了，对吧？它就一定是有一个原因的。造成这个现象呢，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曹普萨呢，

0: 就分析，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常年跟各种药材打交道，一天到晚的在草药里泡着，一呼一吸之间，身体自然就受到了药香的影响，就身上的一些小毛病、小偏差会被这个药香味啊改善，所以他不会生病，自然就可以长寿了。那么蚊香囊呢，其实我们细想一下啊，不就是把各个中药厂里面的药箱打个包啊，从药厂里面带回我们个人的家里面吗？让我们每天得以沐浴在草药香气当中，久而久之，你想一想，是不是也和那些个老药工一样，和安国的那些90多岁100多岁的老人一样，可以长寿健康，没病没灾了呢？是不是？哎，所以说啊，你看中医为什么叫上医服气，下医服药，真的是挺有道理的。因为咱们服药的时候，往往病已经来了，对身体的破坏已经形成了，咱再怎么救治，终究还是晚了一步。而服气就不同了，咱每天闻一闻药味儿，药气沁入心脾，你就可以预防了，从此病也就不来了，多么好的一件事啊，对不对？当然啊，话说回来，其实服气本身呢，也是服药嘛，说白了，就是服药的一种方式，和我们嘴里吃的、外面涂的、舌下含的，都属于用药的一个分类而已，对吧？咱们也不必把它非得把它区分的那么明显，平常心看待它，就把它当成一是什么祛病救急的一种手段，哎，这就挺好。那关于刚才说的这个蚊香囊啊，回头呢，我跟他们老板也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给咱们大伙也带点，尽可能的啊，不让咱大伙花钱，我把这个蚊香囊送给大伙，挂在家里，挂在身上，对吧？让咱们大伙呢也能闻药去病，救急保安康。然后大伙再看看有啥问题啊，然后呢有啥问题你来电话就行。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8: 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受台风巴威影响，12号到15号，我市风大雨急，请停止露天作业，远离广。

0: 爆排、危房、低洼区及地下空间减少外出。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3: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3: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5: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

0: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呢全面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家人们就说了这百岁养生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你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说什么是养生呢？那怎么理解养生呢？那么这个养生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治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互通的吗？我相信呢，咱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家人呢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啊。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啊，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他所取得的成就成果和独到的中医养生去病的理论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可以说啊，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啊，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啊，多学习呀，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3: 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刚才说的，就是伴随您的到来啊，我把节目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我们很多听众就知道了，说我们以后这档栏目啊，那重点的那要从养生的层面和大家展开啊。那对于说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认为啊，说这个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那养生还重要吗？
3: 实际上首先呢，针对于养生啊，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啊，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是养字，养在前生在后，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养字啊，是吧？那说到养，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2: 对，
3: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所以说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看养点花草养鱼养鸟，是吧？
2: 对，
3: 包括说养孩子，

0: 更得需要耐心了，
1: 对吧？
0: 嗯，
1: 你看看这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温和的，
0: 对，
1: 长期的一个维护、养护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养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拿出什么时间来，是吧？拿出耐心来，是吧？还得拿出一定的精力，是吧？得一点点的去积累、去培养，是吧？我们得用心的去呵护。
0: 嗯，就是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日之功。
1: 哎，对喽，
0: 嗯，
1: 哎，你这个养可千万呢，别感觉呀，追求快啊，短期内啊一下子，
0: 嗯，
1: 那就不是养了，
0: 就不是养了。
1: 哎，它是一个缓慢过程，
0: 嗯，
1: 啊，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拿出很长的时间呐，啊，精力呀，啊，我们去做这个养。那我们最终肯定要有目的啊，
0: 嗯，
1: 啊，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生，后面第二个字了，
0: 嗯，
1: 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活，
0: 嗯，
1: 啊，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0: 生命，嗯，
1: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你看很多人，平时喜欢种种花、养养草的，啊，
0: 嗯，
1: 养养小宠物。是吧？
0: 对
1: 啊，他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拿出精力啊，去伺候他们。那你说他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0: 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嘛，
1: 嗯，
0: 有一点乐趣。
1: 对喽，对喽，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0: 对，
1: 对吧？所以这目的说，嗯，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的。
0: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了，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他愿意怎么样，
0: 愿意付出精力，
1: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养这些东西，包括刚才讲是抚养孩子。
0: 嗯，
1: 那你说养孩子为了啥呀？你要从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养育子孙后代是为了什么？传承血脉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为了还是这目的有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也希望说孩子未来长大以后能够成才有出息，是不是让自己的未来能有个奔头啊？
0: 对，有希望嘛，
1: 对不对？
0: 对，
1: 哎，还换句话讲什么？还说养孩子不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时候不是很孤独，能有个照应，有个照顾嘛？
0: 对，嗯，
1: 对吧？你看，就这些。啊，我们来讲他这个养，他是不是都属于是正向的
0: 好的
1: 美好的，
0: 嗯，
1: 是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它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还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这都是好的。那么这个生除了生活以外呢，我说还有什么？还有生命。
0: 生命，嗯，
1: 啊，养生，养生是养什么？养我的生命。那你说养生命怎么养啊？怎么养护我们的生命啊？那是不是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
0: 对，
1: 养身体了，
0: 对，身体才好啊。
1: 对啊，你说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生命呢？
0: 嗯，
1: 那身体养的是什么？那身体零部件多了，
0: 那
1: 实际上哪都需要养了，
0: 嗯，
1: 是吧？你不是针对一个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我们身体的像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脏腑也需要养，
0: 嗯，
1: 那咱们的筋骨皮肉需不需要养啊？
0: 也需要，
1: 对不对？
0: 嗯，
1: 啊，你甚至咱说咱的头发，啊，说有的人你看头发干枯的、分叉的，
0: 嗯，
1: 啊。头发还得做养护呢，
0: 对，
1: 对吧？哎，
0: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1: 都不行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所以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的？说吃饭是为了顶饿，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
0: 嗯，
1: 解决口腹之欲。实际上，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0: 对，为了摄取营养，
1: 对吗？
0: 嗯，
1: 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 所有的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0: 对，
1: 物质的补充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饭，这是咱们什么身体的养护需要的这些营养最基本的物质来源。
0: 嗯，
1: 哎，咱们各种吃的什么粗茶淡饭也好，啊，还是有鱼有蛋也好，还是荤素搭配也好，咱们各种各样食物的摄取，实际上咱知道就是养的过程，就是养咱们的脏腑，养咱们的筋骨皮肉，养咱们的所有的组织器官，这从吃饭的角度。那你说咱们呼吸喘气儿，那你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养呢？
0: 对，
1: 对吧？
0: 您之前讲了这个呼吸进来这个氧气推动气血。
1: 对呀，推动气血运行。
0: 嗯，
1: 对吧？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它是不是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呀？那细胞需不需要呼吸呀？需不需要氧气呀？
0: 那肯定需要，
1: 肯定需要嘛。
0: 嗯，
1: 对吧？所以一旦缺氧了，那细胞就死掉了。
0: 嗯，
1: 活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呼吸喘气，它也是目的是营养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嘛。
0: 嗯
1: 啊。包括我们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养啊？
0: 对，也是养，
1: 也是养。
0: 嗯
1: 啊，我们总说哎呀，这个太累了，太乏了，不行了，我得好好休息休息，我得睡一觉，
0: 睡一觉。嗯，
1: 睡觉的目的干啥？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心，还是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0: 休息
1: 休息呀？
0: 嗯，休养。
1: 那在修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养的过程？它在养护它呀，
0: 对，
1: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过度去透支它呀，你始终让它高度的负荷运转，那它受不了啊。所以说你在晚上睡眠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对咱们脏腑啊，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筋骨。很多人说，哎呀，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了，睡上一觉就解乏了，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它是不是都是一个养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的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这啥都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过程，养护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脏腑和器官。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0: 嗯
1: 啊，说是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的运动，是吧？平衡的心态、戒烟限酒。那你说这四大基石给提出来了，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
0: 嗯，
1: 都要什么呀？做到自我的约束，
0: 就有个规范，
1: 有个规范。
0: 嗯，
1: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养的范畴呢？
0: 嗯，是，
1: 是吧？
0: 对，
1: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就能很好的养护什么，保护你的身体，是吧？
0: 嗯，
1: 防止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
0: 对对
1: 对吧？
0: 嗯
1: 啊，反之来讲，其实这事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病啊，可不可以认为是跟我们平时不懂得养、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0: 那肯定是，你不合理的、不规范的饮食，
1: 嗯
0: 啊，不运动，
1: 嗯，
0: 或者说我们这个
1: 不良的行为、
0: 不良的对，这些肯定是都是造成我们出现疾病的常见的这个原因嘛。
1: 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0: 嗯，
1: 对吧？人家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病，
0: 对，
1: 但是里面肯定咱们得包含一些先天性的遗传性疾病。那这个可能是个个例，
0: 特殊的肯定是有，
1: 对吧？
0: 嗯，
1: 但是可不是所有病都是胎带下来的，生下来就有啊。
0: 嗯，
1: 对吧？大部分病就往我们现在流行的什么，你看看一些什么三高的，
0: 对，
1: 啊，一些心脑血管的病，甚至一些筋骨关节的病。
0: 嗯，
1: 那你说这些病是不是都是后天得的？
0: 对，大多数都是，
1: 对吧？
0: 嗯，
1: 是不是都是平时我们没有注重这个养呢？
0: 嗯，
1: 对吧？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吃喝

0: 饮食，包括这个生活习惯，甚至平时的工作规律的休息，很多方面是不是都不注意呀、啊？不注重啊？
1: 对啊，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你可能吃饭呢，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
0: 对，
1: 没什么感觉。
0: 对，
1: 啊，早睡两天，晚睡两天也没什么感觉。可是你要是一旦过了30多岁、40多岁以后，可能就出问题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人家说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呐、啊，把这方面看得比较重了。
1: 嗯，
0: 就认为啥呢？一定要什么，结合充分的休息、规律的生活、健康的饮食，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病的突发、很多病的来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过度的透支身体，长期的烟酒，长期的熬夜啊，还是呢很多很多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1: 嗯，
0: 才让自己呢早早的就出现各种疾病了。因此呢，更加注重的就是平时怎样的去学会养字，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1: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0: 对呀、啊，
1: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人现在也戴那个什么，养生戴的手串啊，什么喝的茶呀、啊
0: 哎，
1: 吃的饭呢、啊，都养生餐。
0: 都讲究、这个。
1: 对，小年轻人也开始时髦这些事情了。
0: 这是好事，这是正向的嘛？比如说，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已经出现各种病了。
1: 对，我已经得病了。
0: 啊、
1: 嗯，
0: 尤其是啥，就是一些慢病。
1: 嗯，
0: 这个慢性病咱知道，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的一个调理过程，所以叫慢病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一个，你像这个糖尿病的人群，
1: 嗯，
0: 血压高的人群，
1: 对，啊、
0: 甚至一些这个中风的、偏瘫的，
1: 嗯。
0: 这都典型的慢性病。
1: 对，不可能说你得了像感冒一样哈，7天以后就好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这种病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啊。什么定位呢？既然已经是属于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啊，你不要想着说我通过什么办法，我3-5天、3-2个月啊，1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除根了，
1: 嗯，
0: 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好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1: 打持久战
0: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
1: 嗯，
0: 他认为我这病怎么这么长时间始终也解决不好，是吧？
1: 嗯，
0: 始终也解决不掉，他就是从概念上他理解是偏差的啊。为啥有句话我一说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1: 嗯，
0: 你看有很多一些重大疾病，甚至一些放化疗的患者，
1: 嗯
0: 啊。就这些重大疾病和慢性病，不管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
1: 嗯
0: 啊，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
1: 嗯
0: 啊，包括的注意事项。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说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
1: 养病呢？
0: 养病呢？
1: 嗯，
0: 对吧？这个话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很多病啊，我们要拿出时间、耐力、精力，我们去调养它啊。所以说呢，慢病是需要一个养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养病回家静养，
1: 嗯，
0: 回家调养，回家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调理。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这个养病的这个含义和概念又把它曲解了，把它歪曲了，
1: 嗯
0: 啊，或者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去解释啊，怎么解释？有人讲养病不对呀、啊，说养病就是养虎啊，
1: 啊，养病如养虎，对，
0: 养病如养虎。你看现在这个话也有很多人讲，
1: 嗯，
0: 啊，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大能不伤人吗？
1: 嗯，
0: 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这个养病是两。

0: 同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
1: 嗯，
0: 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出现某些病症了，
1: 嗯，
0: 但是你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你任由它发展，那肯定就像养虎一样，那虎大了可能就伤人。
1: 对
0: 啊，那这个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加重，会给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破坏。所以说这是另外的一种养病的解释。但这种养病它不是正向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能的东西。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啊，一定是什么，拿出时间精力，同时什么还要遵循很多的科学方法。对吧，你看中医当中尤其对于一些慢病的管理，它不单单是什么一味的追求方药的运用。你看中医对于很多慢病，你看看中医的鞭法、针灸、推拿、按摩、按窍、导引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方式。那这些方式都属于什么
1: 养的范畴，
0: 养的过程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也又出现了一句话，也是中医当中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牢牢地记在心里。
1: 嗯，
0: 什么话呢，就是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着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1: 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
1: 嗯，
0: 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啊。
1: 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确实这个弄烦了，
0: 是吧，
1: 对，大家可能更注重说你看我得什么病了，
0: 嗯，
1: 你赶紧给我用个什么方法或用什么药，
0: 嗯，
1: 赶紧给它治好了，
0: 嗯嗯，
1: 啊，就是治好了到什么为止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医院去检查，
0: 嗯，
1: 你说那个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0: 嗯，
1: 我认为我就好了，
0: 就好了，
1: 但事实上，嗯，我觉得很多病并不是那样就好了。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说，治病啊，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它解决掉什么呢？属于叫燃眉之急。
1: 燃眉之急
0: 是吧，
1: 嗯？
0: 你不能说治不重要，为啥说治能占到三成的比例？为啥要三成在治，七成在养？
1: 那肯定你得治啊，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
1: 嗯。
0: 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
1: 嗯，
0: 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1: 还是下架啊，嗯，
0: 还是溶栓也好，
1: 对，
0: 对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干预去治疗，这是正确的，
1: 这是把命先保住啊，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
1: 嗯，
0: 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肿降颅内压呀，对吧，他通过任何的手段能第一时间内尽量的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积极的，
1: 对，
0: 对吧，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叫治疗的范围，
1: 治疗
0: 强制性的怎么样去介入去干预，对吧，手术是属于强制的吧，
1: 对，
0: 药物是属于强制的吧，它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
1: 嗯，
0: 对吧，那么反之来讲，那为啥说七成在养啊，那你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的人群，
1: 他会有一些后遗症的，
0: 他一定严重的患者会落下一些的后遗症，
1: 嗯，
0: 那这些后遗症是不是就需要拿出一个时间精力耐力，结合更多的手段和方法，比方说做一些主动被动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1: 对，
0: 对吧，肢体的引导，
1: 嗯，
0: 心理的疏导，对吧，甚至可能配合一些针灸按摩，
1: 嗯
0: 啊，疏通经络的一些方法，甚至可能还需要辅助一些器械，那你说这些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1: 对，就是身体上受到的这些损伤和伤害不是单纯说你做手术，
0: 嗯，
1: 哎，我立即给你解决了他就能恢复的，
0: 对，
1: 神经受损了他想恢复他得有个时间呢，
0: 对呀，
1: 啊，
0: 啊，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把这方面没有作为重点，

0: 就像你刚才讲到这话题，有很多人他把这个痣无限化的放大了，
1: 嗯，
0: 是吧？
1: 就是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
0: 哎，
1: 怎么赶紧给我治好了？
0: 对，就是出现了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这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从我们从中医角度吧。他可能不愿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耐心和精力我们用在哪儿了？全用在治上了。
1: 对，
0: 你才呈现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我把大部分几十年我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吗？为什么甚至很多人说，哎呀，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60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
1: 嗯，
0: 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啊再添补太多了。那这种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啊，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啊，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啊，
1: 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一些治病的观念理论
0: 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
1: 对，也太多了
0: 啊。然后灌输的过程当中，咱们很多人呢，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1: 对
0: 啊，恨不得自己这病一下子就好了。
1: 对，这是大多数人正常心理，
0: 啊，因为他痛苦啊，谁都知道很遭罪，
1: 嗯，
0: 很痛苦。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张三李四某某某，啊，很多人说了，说我这方法我能让你7天怎么样？啊，某某某又说了，我这方法能让你1年怎么样？某某某说，我不出3个月，我让你如何如何？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啊，自己都说我病急乱投医，病急乱投医。
1: 对。确实是这种现实情况，
0: 啊，你病急不是你决定的，有些病它的确发展很急，
1: 嗯，
0: 是吧？突发急发你决定不了，
1: 对，
0: 但是能不能乱投医，我认为是你可以去决定的，啊，也就是医生能做的紧急救治你的这30%的治疗，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其他手段的强制的干预和介入，也就是能解决你燃眉之急了，
1: 嗯，
0: 那你剩下的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拿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不良的一些习惯，作息习惯，饮食习惯，
1: 嗯，
0: 包括一些注意事项，
1: 这个呀确确实实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老伙伴当中哈，比较多见的就是今年心梗了，那下支架了，
0: 嗯，
1: 命救回来了，
0: 嗯，
1: 然后呢，这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大肥肉了，
0: 嗯，
1: 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天天喝2顿酒了，
0: 嗯，对，
1: 你还吸烟，
0: 对，
1: 对吧？你还吃辣的，你还熬夜，
0: 嗯，
1: 就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老伙伴，他说没事儿，
0: 嗯，他认为什么呢？这种习惯他已经养成了，
1: 对，
0: 啊，换句话说，他自己还给自己可能还找一些理由和借口，啊，说什么呢？啊，我也没太过分呐。啊，我也没有说是如何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去糟践自己，我没达到这严重的事。
1: 就是你让他改变生活饮食习惯，
0: 啊，
1: 特别的
0: 难，特别
1: 难。对，
0: 啊，就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
1: 嗯，
0: 改变习惯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1: 对， 你劝这些我们这些老伙伴说你改一改，他听不进去。
0: 对，
1: 往往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些伙伴们，2年3年，甚至个别的有1年。又出问题了。
0: 对，所以说倡导归倡导，嗯，啊，所以说你告诉他低脂少油，
1: 嗯，
0: 是吧，少盐清淡，这个从养生角度来说，从健康角度来说，对身体自然是有好处。
1: 对，他说我
0: 不用质疑，
1: 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了，你让我改改不了，
0: 对吧？戒烟限酒，这都是对健康一定是正向的，
1: 嗯，
0: 啊，但是还你说这句话了，你不可能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功，说是让所有的人把不好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的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1: 对，挺难的。
0: 那这个肯定是难。
1: 嗯，
0: 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啊，我们这些唯医者，
1: 嗯，

0: 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我们很多人呢，他既然一些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陈旧的一些老习惯、错误的习惯，他没有办法短时间内去纠正他，
1: 他改不掉。
0: 那我们能不能再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1: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你说你让我不吃这个肥甘厚味我做不到，让我戒酒我做不到，但你可以给我开点药，吃药我能做到，
0: 吃药都会吃，
1: 对，
0: 知道药苦难下咽，但皱着眉头他也吃，
1: 对，
0: 是吧？你另外给他一些别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呢他就不愿坚持，
1: 对，你让他说饭后你做什么运动啊，你这个辅助的一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两粒药这个方便，
0: 就是宁可我在药上我一天花1000我也不愿意说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一个月或者一年，
1: 对，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0: 对，就像我讲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
1: 对
0: 啊，你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没有说让大家说我吸了30年的烟了，我喝了50年的酒了，说现在不让我吸烟不让我喝酒了，一下子让我戒掉，你可能会很痛苦，会很难去坚持，但是呼吸吐纳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去做到的，而且呢也不需要说你花千呐、万呐，你需要去花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啊，我就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啊，他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说出来了他就好使就管用，所以说我认为呼吸吐纳的方式是当下也是咱们未来从健康领域，不管是刚才讲到这个养生，是吧，不管是从疾病这个预防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之后了，对吧，我们怎么去干预防止疾病以快速的蔓延发展，另外一个让咱们的病症能不能怎样能够更好的实现恢复，
1: 对，
0: 更快的实现恢复，我们现在换句话说呢，我们给药减轻点负担，是吧，我们拿出点时间精力来，也不需要你搭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事，最大最大好事，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我用了20多年时间呢，来实践来总结呼吸吐纳的系列的功法，包括未来我会逐渐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包括呼吸吐纳的6字口诀，包括呢所对应各种各样的病症，从预防角度还是从你的治疗和恢复角度该采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我都会陆续的耐心的都会教给大家，然后你学会了你掌握了，最主要一点什么，你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对，这个最重要了。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0: 对，
1: 没有用。
0: 就是今天你因为你聊到这个养这个话题了，养生这个话题了，为啥说70%在养？
1: 对，
0: 说养就要拿出时间成为习惯养成了，把很多错误咱们把它就给它纠正了，这就是最好最好了。你可别说哎呀这呼吸吐纳这个楚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我做完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这呼吸吐纳我学的挺好，我这学了2天了，我心脏病咋没好呢，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1: 对
0: 啊，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的，经常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1: 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就是我们就聊到了是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
0: 哎对。
1: 哎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哈、就是说补充气血的过程。其实也是刚才您讲的，也属于养的过程，也不属于治疗的范畴，
0: 哎，
1: 是吧？
0: 啊，是昨天你们聊到这个气血不足了，是吧？
1: 对，
0: 咱都说养气血，你没有听说过叫治气血的
1: 啊？是
0: 是吧？没有这么说的，所以说告诉我们啥，就是气血是需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和耐心怎么去调养的
1: 去调养
0: 你可千万别说我专门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
1: 没有治气血的药
0: 没有治气血的药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
0: 哎、
1: 是这个概念吗
0: 现在有个词叫亚健康体虚乏力疲劳是吧睡眠不好食欲不振精神萎靡
1: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1: 有点贫血
0: 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是病它是一种病态
1: 病态
0: 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器官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是吧它无时无刻不停的在运转有运转怎么了它就又有消耗啊
1: 有损耗了
0: 一定有损耗的嘛对吧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你让这部车子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及时的去补充及时去调养去养护它这就可以了所以说气血虚亏啊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1: 就慢性疲劳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这自己气血不足了他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儿
1: 对我昨天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
0: 吧你看就显得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1: 补一补
0: 大枣黄芪阿胶什么牛肉羊肉啊
1: 对
0: 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1: 吃点好的补一补
0: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么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就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对吧所以说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症状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
1: 对
0: 吧所以你重视它这是完全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要交给这些高档的滋补品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呢补的时候当时感觉一段时间内还真就不错气血也旺盛了精神状态也回来了都很不错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1: 对又不行了症状又有了
0: 还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吗那怎么气血又没了呢又虚了呢又不够了呢难道我这些东西需要长期吃吗那有条件人讲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好东西那我就一个月我拿出个千头八百的我就专门买各种滋补品
1: 对
0: 我就去吃了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他什么都补对吧那补到最后发现什么呢他出现其他问题口舌生疮的烦躁易怒的津液不足的头昏眼花的各种其他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是啥问题这是这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1: 补过了
0: 都补过了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
1: 嗯，
0: 这叫虚不受补。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补气血的滋补品。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或者你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啊，

0: 吃一些高档的这些滋补品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了，说那不对啊，我天天都吃饭，那为啥我的气血始终补不上来啊？
1: 嗯，
0: 或者我为啥气血就虚了，就不足了，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
1: 哦，和呼吸吐纳有关系。
0: 对，你得学会呼吸吐纳，你要把这呼吸吐纳学会了，会调整自己的气息了，会补充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你要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啊，你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
1: 嗯，
0: 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
1: 嗯，
0: 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成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你看他的呼吸状态，
1: 嗯，
0: 你看他的呼吸状态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啊，不一样。
0: 哎，你看吧，就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他的呼吸状态是很浅的，
1: 嗯，
0: 很短，
1: 嗯，
0: 急促，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1: 哦，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0: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
1: 嗯，
0: 没有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嗯，
0: 啊，
1: 对。
0: 比方说，肺就是主呼吸的。
1: 嗯，
0: 啊，你肺它就没有这个力气了，啊，气不足，肺气不足了，没劲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的呼吸功能就减弱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变得浅，变得短，呼吸频率就要比正常人要快，因为它没劲儿啊，就像心脏是，心脏越没劲儿，它跳得越快。
1: 嗯，对，
0: 心率越快。
1: 对
0: 啊，你看心衰的人，你看心率是快的，为什么？就是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
1: 嗯，
0: 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个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1: 对，
0: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着，紧跟着，
1: 嗯，
0: 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想跟上我们，你看他的小碎步，他就紧叨叨。
1: 他得加快他的步伐，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啊，就是这样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间万物的这个精气、真气、阳气跟咱们脏腑的气机能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气为血之帅呀，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啊，
1: 嗯，
0: 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了，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养的范畴了哈，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养，这个气血不足的养，它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0: 哎，或者吃某些药物，
1: 或者吃什么药去治疗，没必要。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是吧？
0: 对。
1: 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就我们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就是您说的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0: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
1: 哦，
0: 叫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1: 逆腹式，
0: 哎，非常管用，简单易学。
1: 嗯，
0: 啊，怎么做呢？放松身体，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1: 都行。
0: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1: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0: 哎，肚子往里收，
1: 嗯，
0: 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注意这样一个动作，啊，就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心中默念吹字诀，就是这个吹的音呐，在心中默念
1: 啊，吹，嗯，
0: 啊，念多少呢？念六次，
1: 六次，
0: 也就是你这六次念完以后，把气吸满，吸满之后，那这时候就得呼。

0: 气了，
1: 用我们的嘴往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啊，有个动作就是腹部要向外鼓，胸部完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呢，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0: 啊，这个要发出声。
1: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什么？
0: 默念。
1: 默念吹自觉。
0: 啊，不出声。
1: 等到呼气的时候，往外呼的时候，把这个吹自觉这个口音要把它发出来。啊，因为六字诀当中这个吹的发音呢，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这个很重要。你看看，其实就这么做，一呼一吸，这是一组。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五分钟到十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去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的解决你气血不足的情况。你连续做几天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哎，你坚持做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都会充盈起来，这是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0: 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1: 哎，对喽。
0: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吃的对
1: 不对
0: 呀？吃的多不多呀？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这个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了。
1: 对呀，对呀。
0: 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个练习就可以了，
1: 对，
0: 是吗？
1: 对，很简单，都好操作。
0: 挺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听众朋友们，你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1: 好，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啊。因为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坐着。
0: 坐着，对，
1: 哎、
0: 坐着吧。
1: 身体、哎，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要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自觉，默念六次，相当于就是六秒钟。这个时候把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发吹的音，
0: 吹。
1: 哎，你这有点长，不用这么长
0: 啊，有点长了。
1: 因为我们呼气的时候是用口嘛，呼完了呼气嘛，吹。这就可以了
0: 啊，不用发我的发的那么长，
1: 哎、不用发这个音儿，刻意发那么长
0: 啊，
1: 哎，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0: 啊，就是往外吹着发、
1: 哎、
0: 是吧？
1: 把这个音发出来，
0: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1: 是吧？慢慢做，
0: 收不住，
1: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0: 不难，但是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1: 对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0: 啊，对，
1: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吹字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
0: 啊，
1: 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你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1: 是不是？
0: 尤其是眼睛感觉好像，哎，舒服了，亮了。这是 好神奇呀、啊！
1: 对，他这个就是这种呼吸吐纳很快、很明显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呀、或者是呼吸呀、收腹啊，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做
0: 啊，不能刚吃饱的就做哈。
1: 吃完饭以后一小时再做啊。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我们吸入了，以脏腑气机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呢，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两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振奋这两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那你想想咱们的脾有力气了，气足了，它是不是就可以转化吸收食物的精微营养了？咱们吃的东西一日三餐，它就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你血不就足了吗？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0: 对对，
1: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有这些浊气都能给它呼出去，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啊！你无论是防病还是去病，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他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啊。
0: 楚老师，这个做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公园也行，家也行，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1: 对，
0: 饭后一小时，那我空腹可以吗？
1: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做
0: 啊，
1: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身体虚弱，本身在气血虚亏，然后你做这种逆腹式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幅度还比较大，要求深长呼吸，
0: 对，
1: 深呼吸长呼吸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饭后呢，咱们消化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你不能说这边做的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啊。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吹字的这个发音，对吧？六秒钟把气吸满，把肚子使劲往里收，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对吧？
0: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
1: 音，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0: 对，
1: 这就可以了，
0: 大家就别做反了。
1: 对对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你就坚持做，你就坚持练习，你看吧，你看你整个气血虚亏不足的状态情况，不管头昏眼花的啊，你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啊，面色苍白无华的啊，上医院一检查说就是贫血的啊，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所有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0: 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真的哈，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挺简单，
1: 简单，
0: 但是呢，就千万别做反了，因为我们平时做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啊，
1: 吸气
0: 是肚子是鼓的，它这个是反的，这得
1: 收
0: 着，对对对，
1: 用力往里收腹嘛，
0: 对，这有点不习惯，千万别做反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1: 对，
0: 哎，
1: 肯定比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简单，
0: 对对对，
1: 这有效啊，
0: 是。那我们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那我也是希望啊，咱们广大听众朋友，咱们所有的这些家人们，大家一定啊，多学习，多听啊，多掌握。
1: 对，
0: 如果说你真没听懂啊，不明白或者做不明白了，你有哪些疑惑，没关系，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我们会有专业人给您指导的哈。那到了节目最后呢，喜儿带领大家呢再一次的来温习一下啊，来学习一下楚老师今天分享的呼吸吐纳补养气血的锻炼方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一起跟着我来做啊，放松身体，双脚分开，自然站立或者是呢端坐都可以，用鼻子缓慢吸气，腹部呢随之向内收，胸部向外扩张。吸气的过程当中，在你的心中默念吹字音六次，吸满以后呢，我们用口呼气。呼气的时候啊，腹部往外鼓，胸部自然放松。在呼气的过程中，发吹的音，啊，一定要发出声来，就像我这样。那么吐纳六字诀当中啊，发这个吹的音，它是强肾阳补肾气的，把气啊呼尽了，继续的用鼻子缓慢吸气，然后呢重复同样的动作，那就这样呢一吸一呼我们为一组，每次练习呢做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一天当中啊可以反复的练习去做，补养气血，增强气血运行，实现气血充盈。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哈，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也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分享，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受台风八威影响，12号到15号，我市风大雨急，请停止露天作业，远离广告牌、危房、低洼区及地下空间，减少外出。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 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

0: 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3: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3: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5: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6: 当然有了。
5: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6: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4: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7: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8: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9: 第134集。
10: 哎呀，一口鲜血喷洒在地，经过再次抢救，李坤算勉强能站起来，浑身力抖，面色铁青，强挣扎着冲铜林众人一抱拳：“铜侠客，各位冤枉啊，冤枉啊！现在我对天发誓，倘若我李坤是演戏，我要是说人话不办人事，让我天诛地灭，一家人都死绝了。的确有人背着我不知道干的这种事情，如果众位能给我

时间我一定要调查清楚，如果大伙不容，那你们随便吧，把我乱刃分尸，我死也没什么可说的。各位动手吧。老头也够惨的，鼻子口吐血，那胡子都染红了。老少英雄一看，把脚一跺，这怎么办？看这样，李坤真不知道。王十五、北侠赶紧给打圆场。各位，消消气儿。我们担保李庄主绝不是这号人，那就给他时间，叫他查清此事。取得大家的谅解和同情，众人往后一撤，佟林是怒目而视，佟林的肺子都炸了。你想想，背着官司呢，判来判去判到今天，结果满腔的希望化了冷冰冰的一个冰块，冷水脱头啊！你说他什么感情？那也就是佟林呢，别人都得气疯了。这佟林是双拳紧攥，怒目而视，看李坤下一步怎么办。单说李坤强挣扎着把嘴里的血沫都吐了吐，用手点指手下的人，你们倒说话，说呀，哑巴了，哎，究竟怎么回事？我在跟佟侠个比武之时没有别的想法，你们在我背后怎么捏的窝窝，谁的主谋？说。正在这时，人群里有人说话了，大庄主大哥，我说。李坤以及佟林众人一看呢，出了个黑面大汉。什么大汉呢？50多岁了，连鬓络腮的胡须，长得好像燕军的太岁，火燎的金刚。李坤应该认的，二庄主胡元胡兴霸，老二胡兴霸出来了，来到近前一抱拳，大哥您别生气啊，这事儿细比兄弟我清楚。他一说他清楚，李坤劈面一把把那衣服给他抓住，说怎么回事？好，我说大哥您别生气，起誓发愿都没有用，咱就说真格的吧。坏事就坏到我四弟撇被罗汉法禅身上了，又是他啊，不是他咋谁呀？他跟老五韩忠、韩殿远跟贺豹这些人商量了老半天，我就发现这里头有鬼。您跟佟侠个比武的时候，他们就动了手脚了，可是我亲眼目睹，是把韩宝、吴志广、翡翠、鸳鸯镯送上望云亭，那都是真的。可是后来就变了戏法了，你们光顾看佟侠客表演十三丈舞，我四弟法禅就主使着人把韩宝、吴志广给放了，把翡翠、鸳鸯镯给拿走了，换的砖头和胶皮人。他们现在在哪儿？他们不敢在八卦山待了，准知这事儿要叫您知道不答应啊。就这么呢，他们在后山坐了一只小船，赶奔玲珑岛去了，把韩宝、吴志广给救走了。哎呀，你为什么不早说？大哥，我怕把您气坏了，您说我怎么办？那边是老四，这边是大哥，我得罪谁？我没法说。李坤气得扬起巴掌要揍胡元胡兴霸。老八小诸葛田方田子布从旁边过来了，八庄主八爷说他年纪轻，田子布过来把李坤给拦住了，大哥你消消气儿。佟侠客，各位都听清了吧，不怪我大哥，的确坏事就坏到我四哥法禅身上，他们逃到玲珑岛去了。这个佟侠客说句什么话呢？

说句这个啊便宜吧，您这个官司还没算结束，案子还没算完呢，哎，也就是说您的灾难还没满，您还得飞飞尸赶奔玲珑岛啊，不到那儿想抓韩宝吴志广势比登天。佟林就过来了，我说庄主，请问玲珑岛离此多远？田子不说不远，要是走水路的话半天的路程，就在八卦山的北面。玲珑岛谁负责？哼，这头啊可惹不起啊，江湖人称世界妙手九尾宗一，福姓司徒，单字朗。世界妙手司徒朗是玲珑岛的岛主啊，此人武功盖世，艺业高强，而且翻脸不认人。他跟法禅关系至厚，不然法禅能投奔他去吗？佟侠客，你看这事儿怎么办？这佟林听说，转身点手，让刘俊众人过来，给我准备快船，赶奔玲珑岛。佟林就要疯啊！也不怪佟林呢，换成你我他，谁也不例外，能不急眼吗？佟林刚要走，王十五把他拽住了。贤弟，贤弟留步，你要上玲珑岛啊？哎呀，消消气儿，你一个人手大捂不过天来，你连玲珑岛是怎么回事你都不清楚，你贸然的去，不但抓不着韩宝吴志广，得不到翡翠鸳鸯镯，还许就把你的命搭上了。贤弟啊，灾难未满，人不可与命抗争啊！啊，咱们大家从容的想办法。这不，八卦山玲珑岛离着都不远，这个事情远远没有结束。李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能说李坤就袖手不管吗？我想我兄弟会有办法的。李坤呢，你说是不是？啊，是是，姜是老的了，还得说王十五把李坤给拴上了。什么一推二六五，玲珑岛司徒朗的事跟我没关系，没那事儿，跟你没关系，是在你这跑的不？你想妥清净那可不行。王志武把他给拴上了。李坤点了点头，大哥你放心，我绝不是那种无赖，说推出门我不管了，哎，一推二六五那不是人干的。不管怎么说，法禅是我的四庄主，法禅是我八卦山的人，人是从我这儿跑的，我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有责任帮助佟侠客，仍然要把二寇抓住，国宝还朝。不达到这个目的，我李坤不是个人。哎，这话说到家了。李坤当众一表态，众人放心了，赶紧回八义厅吧，从长计议。回到八义厅，佟林气得浑身力抖，把头一低，是一句话也不说。人家说什么啊，他就听着嗡嗡嗡嗡嗡的，一句话听不进去。说的什么呢？王十五问李坤，既然你说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李坤说马上派人到玲珑岛跟世界妙手司徒朗进行交涉。这好吧，你交涉交涉呀，如果好言相劝，司徒朗答应把人交出来，里面三心咱也达到目的了。如果说司徒朗仗凭武力拒不接受咱们的条件，讲不了，我率领八卦山的人攻打玲珑岛，用武力也把韩宝吴志广抢回来，不知怎样。大伙一听这主意行，那么先礼后兵，谁先去探探风？万一法禅没上玲珑岛呢，或者在玲珑岛打个要战，然后取路上。

0: 别的地方去了呢？现在这边说不定啊。为了稳妥起见，李坤让八弟小诸葛田方田子布代表自己拿书信赶奔玲珑岛，你到那看看，你最能耐了，人送绰号小诸葛嘛，你跟司徒朗也非常熟悉，你好好的劝劝他，如果司徒朗不听，咱们再想对策。好嘞，小诸葛天方冲众人一抱拳，各位你们听好信儿吧，我马上就起身。就这样，他坐了只快船，带了八个跟班的，携重礼赶奔玲珑岛。玲珑岛就半天的路程，而且还顺水，所以非常快，简短解说到玲珑岛了。设卡的喽啰兵一看的认的，八爷，是八爷吗？天子不跟他们打了招呼啊，在下田方师爷。我各位，岛主哥哥在吗？
1: 在，正在呀。
0: 既然如此，烦劳各位给通禀一声，就说我田子布要求见岛主，有要事面谈。
1: 好嘞，八爷您稍等片刻。
0: 稍等片刻呀，按现在钟表说足足等了有两个多小时。把田方给急的在船头上来回直打磨磨，心里的盘算着，司徒朗啊，你耍什么鬼八卦呢？这么半天不打个招呼，也不说让我进去，难道你把我蹲这儿了吗？哼，我深知这司徒朗是最难对付不过呀。哎呀，韩宝吴志广是不是在这儿呢？法禅是不是在这儿呢？能不能司徒朗把他们藏起来，就说没看见？这天王那个心里头这么想那么想，怎么不好他往不好上想，人要到了这一步都是这样。正胡思乱想，报事的楼兵出来了。
1: 八爷，我们岛主有话，请您进去。哎哎哎，
0: 小船靠岸，天方弃舟登岸，整理衣襟，命人携着礼物一边往里走，一边心里盘算，这司徒朗啊是个外国鸡呀，说变脸就变脸。哎呀，此人极难对付，真要见着这话我得怎么说呢？如此这么办这么哎，天方真不愧人送绰号小诸葛，把主意想好了，这才进玲珑岛面见司徒朗。八卦山八庄主小诸葛田方田子布到玲珑岛拜望岛主司徒朗。可能您听这人挺陌生，司徒朗何许人也？究竟他怎么回事呢？咱得交代得清清楚楚。原来这司徒朗跟佟林呢还不外呢，还包括李坤在内，要说起来跟佟林是亲叔白师兄弟，您听明白啊，跟佟林是亲叔白的师兄弟啊。那怎么回事呢？四大隐士之一就是庄道琴，庄老剑客，庄老剑客的顶门大弟子就是司徒朗，庄道琴的师弟何道元、尚道明、古道远，这是亲师兄弟。何道元、尚道明是佟林的老师，这不是亲叔白师兄弟吗？原来庄道琴物色那么多徒弟，没一个对心的，唯独选中了司徒朗。一看司徒朗个不高，长得精神，玲珑剔透，四面见现，聪明绝顶。哎，一看这人要学我的功夫，指定对路。
1: 破例收了他们，而且老剑客把平生所学甚至最拿手的本领都传授给司徒朗，尤其是掌法，在这方面下了独到的功夫。司徒朗把老师的能耐学到身上十之六七，而且善使一对日月五行轮。学艺20年之后，庄大琴就告诉他，你呀、去闯荡闯荡江湖，见见世面。这司徒朗奉师命下山，游历名山大川，遍访武林高手，也没有这司徒朗这么干的。到哪儿首先提出来跟人家比武，我叫司徒朗，庄道琴太虚上人是我老师，比比呗。结果一比他就下死手啊！司徒朗光比武打死的人不下20个。后来这个信息反馈到太虚上人庄道琴耳朵里了，老剑客极为不满，心说司徒朗啊，你怎么能这么干？我叫你闯荡江湖是见见世面，遍访高人去跟人家学能耐去了，你怎么把人都给打死了？你这不成了刽子手，是杀人的魔王吗？后来把司徒朗给找着了，要按门规处置他，可司徒朗呢百般哀求，老剑客又有些不忍了，把他关在后山，永不许他下山。没想到没2个月的时间，司徒朗跑了，临走给老师留封信，说师父，您对我受益之恩我一辈子不忘，不管到什么地步，您是我师父，我是您徒弟，但有一样，您这么管我，我不同意。学能耐就是被打人的，可我们当场比武，我不打他，他打我，把他打死活该，怨他经师不到学艺不高，他没我能耐大，您反过来还摘怪我，还叫我永远不准下山，我不服，徒弟我走了，我自己去闯荡去了，将来非得干出一番事业让您们看看。司徒朗跑了，我庄大也给气了，曾经当众宣布把司徒朗给除名了，我的门下没这个徒弟，他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就这么绝了交了。又收个徒弟，混元侠李坤李太极。所以不知道的呢，说庄大琴的大弟子是李坤，其实不是，是司徒朗。因此这李坤跟佟林也是亲叔伯师兄弟。咱们还说这司徒朗跑了以后哪儿去了，不敢在国内待着，怕老师找他，他溜达到国外去了，要不怎么叫世界妙手呢？到了国外他交了几个外国朋友，这个外国人也相当聪明，切磋技艺，特别是司徒朗在国外学的是西洋八宝转心螺丝，把一些机械原理他掌握了，混了几年混得不错，故此得了个绰号叫世界妙手，因为他杀人不眨眼，净下狠手，人们又给他送个绰号叫九尾宗仪。据说这个宗仪是一种动物，七性最残忍，这个宗仪要长得9个尾巴，吃人不吐骨头。人们就说这司徒朗特别狠，故此给他送这么个绰号。你想这人是个善茬子吗？在国外回来之后，就在云南偏僻之处，他选中了玲珑岛。这个玲珑岛啊，是大江青阳江之中这么一座孤岛，四面环水，根儿细脑袋大，而且上的净窟窿，大窟窿高了下都多少丈，深不见底，所以呢你这一看百孔千疮，

0: 人们才送这么个号叫玲珑岛。其实每个窟窿都相连。哎，司徒浪一看这地方不错呀，他就占据此处，开始着手筹钱修建玲珑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铸剑的他也招了300-500人，就占领这玲珑岛这地方的。前面就是八卦山，八卦山的人能干吗？后来双方没少发生摩擦呀，就禀报九宫八卦连环谱大庄主李坤。李坤曾经领人攻打玲珑岛，见着司徒朗，双方一报名，彼此一盘，盘道你是不是谁，我是不是谁，怎么回事呀？俩人还一师之徒，你说这仗怎么打？后来李坤就管司徒朗叫师兄，跟司徒朗说得好，以青阳江为界，前边是八卦山，后边是玲珑岛，咱哥俩谁跟谁？尽管老师把你除名了，你毕竟跟老师学艺20年，咱们是一师之徒，我前面有什么事儿，请您帮忙，玲珑岛有事儿，我全力以赴。双方达成的协议。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受台风八威影响，12号到15号，我市风大雨急，请停止露天作业，远离广告牌、危房、低洼区及地下空间，减少外出。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他是谁？
5: 我儿子。
6: 我丈夫。
7: 我爸爸。
4: 他的职业是
5: 军人。
6: 军人。
7: 爸爸是解放军。
4: 他当兵多久了？
5: 8年了。
6: 3年。
7: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4: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5: 太辛苦了，
6: 太让人担心了，
7: 太久不回家了。
4: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5: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6: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7: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8: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9: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8: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9: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8: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

0: 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3: 第135集。
4: 就这么的，四庄主法禅、贺勇、韩殿元等人年解了经常带礼物来看司徒朗的。你别看司徒朗杀人那么狠，对人情方面还不错，铸剑的跟法禅关系挺好。法禅这号人挺会打溜须，发现司徒朗的能耐太大了，又在国外待那么多年，没事跟人家谈谈话也长见识，所以就私人感情来讲，比跟李坤呢交情还莫密。这个八爷田芳也经常来，代表李坤上这慰问，代表李坤上这送礼，所以跟司徒朗呢也处得不错。这次田芳奉命来了，进玲珑岛聚义分赃厅，八爷抬头一看，司徒朗在正座坐着呢，这位坐着也没人形，把俩脚丫搭到桌案上，身子往椅子上一靠，一只胳膊拄着椅子靠，拖着腮帮，闭着眼睛，是一语皆无。鞋在旁边放着，酒壶在桌子上摆着，就这位随时就吃，偏偏是醉了不醒，醒了不醉，不拘小节那么一个人。在他的背后站着四名彪形大汉，给他捧着日月五星轮。往旁边一看，另一张桌子的后面坐的是铁背罗汉法禅，挨着法禅韩忠、韩殿元、贺勇、贺建章，再往他们身后看，韩宝、吴志广等人俱在，一个个那小脸阴森着盯着天方天八爷，大厅里是鸦雀无声。哎呀，天方一看这交涉难呐，一见司徒朗这个样，把事先准备好的词儿都忘了一半，没办法，硬着头皮过来了，把礼物往桌上一放。大哥，小弟田子布给哥哥叩头了。说着话趴地上磕响头。司徒朗啊，动也不动，眼睛也不睁。大哥，小弟田芳给您问安来了，我这给您磕头呢。他还不言语。大哥，我给您磕头来了，您没听见吗？您睡着了。司徒朗还不言语。为什么呢？司徒朗心想好了，这个老八舌言善辩，人送绰号小诸葛，最能白活不过了。李坤把他派来，那不用问，来顺说我来了，我说不过他，干脆我不言语，你爱说什么说什么，我听不见。你说这位多好，天方怎么说他也不言语。最后天方一看，我自己说吧。哥哥，大概您没睡着，兄弟我说话您能听得见。我此番来到玲珑岛，不是为公事，是为咱们私人的感情啊，就是你我弟兄的感情，我来看您了。真格的哥哥，您都不睁眼看我一眼吗？真格的，您一句话都没有吗？您要把兄弟给我蹲到这儿，或者您把我撅出玲珑岛，哥哥您睁睁眼行不？咱哥俩唠一唠行不？不说呀，

0: 哎呀，大哥呀，田八爷更有绝活，你不说话不理我，我哭，声泪俱下，嚎啕大哭，越哭声越高，把这房子震得喝山喝山直响。哎呀，把司徒朗哭的这个闹心，他一肚子气儿不理田八爷，没想到他还有这么一招，哭的实在受不了了。司徒朗把身子坐直了，把脚丫子往回一撤，啊，把桌子一拍，哎，我田老八，你哭丧什么你？我没死呢，你跑这报面来了？你别哭，哭的人闹心，你到底为什么这么伤心？田芳乐了，哎，怎么样？你不理我吗？你不理我，我就得使绝活，非把你哭的说了话了都。只要你跟我一搭话，哎，我就没白来。要不说人这一生啊，七情六欲，好什么的都有，烦什么的都有，这个哭就是一种绝活啊。那谁不会哭？哎，哭的地方才行，瞎哭行吗？古往今来的人物最善哭者非刘备莫属。您看过三国演义，也听过三国演义，那刘备这一辈子全靠哭发的家，不到关键时刻，不到必要的时候，刘备不哭，只要一哭就能达到目的。天方把刘备这招学来了，今天果然奏效，司徒朗就怕有人哭。再看他坐直身子，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田老八，你说吧，你说你不为公事，为咱哥俩的感情而来，你说什么感情？大哥，你就叫我这么跪着
1: 啊？谁叫你跪着来的？你不好滚起来给他看座。
0: 哎，谢大哥。田王拉把椅子挨着司徒朗坐下来。为什么呢？天子不深知，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对付司徒朗这种人，你别一本正，你把脸一成一本正，那不好使，就得嬉皮艳脸。何况我又是个小兄弟，在他跟前耍娇耍贱，自愧不如，哎，这玩意儿太好使唤的。所以天王挨着他坐下，先把这点心包拿过来了。我大哥，我知道您爱吃点心，今天小弟给您送来的都是您最喜欢的，您先吃这包真正的好核桃酥，你牙口好，你尝尝，稀酥蹦脆。
1: 这
0: 没工夫跟你扯淡，我这阵心都熟了，我还吃核桃酥呢。我看你像核桃酥。
1: 大哥，那好，等您消消火您再吃啊。
0: 来人呢，给岛主拿下去啊。
1: 有人拿下去了。司徒朗皱着眉看看他，你说吧，甭跟我耍鬼八卦，嬉皮笑脸的，是不是李坤打发你来的？要不就是佟林打发你来的，你给他们当了狗，对不？
0: 我大哥，您怎么这么说话？那佟林算个什么东西？他打破我来，他能支持动我吗？我跟他一点瓜葛都没有。你要说我大哥李坤叫我来的，这还贴边儿。你说话别离谱。
1: 行，创他妈这句话不管真假，还有点骨气。你要给佟林当了狗屎的奴才，我他妈劈了你！
0: 怎么能呢，大哥？啊，绝不是那么回事。
1: 哎，说吧，什么事儿？
0: 我哥哥，您知道八卦山发生的事儿不？
1: 怎么了？
0: 法禅他们来都跟我说了，我知道的清清楚楚。李坤这个败类，软骨头，一见佟林的下麻了爪了，美其名曰五阵赌输赢，那他妈叫什么五阵？都臭要饭的使用的招，他都端出来了。没把佟林给降住，没有办法卖友求荣，把孩子韩宝吴志广要交给他。我说那叫什么混元侠，他都低头

您呢了解了情况当然最好了。其实您刚才说的有不对的地方，不是说您不对啊，是有人传话传的不对。怎么回事您知道不？是这个韩宝吴志广背着我大哥不知道私自下了云南八卦山干什么呢？找佟林报一掌之仇，给铁背龟雷春出气。就这个事儿本身来说不奇怪啊，人的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嘛，找找佟林也是应该的。错在哪儿呢？错就错在不应该夜入皇宫盗取国宝翡翠鸳鸯镯。咱们说句白话吧，皇上惹着你了吗？那镯子惹着你了吗？你打不过佟林，你不好请旁人吗？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另外栽赃陷害，干了一些不光明磊落的事情，打算借刀杀人，结果怎么样？不但没害了佟林，相反佟林身背海捕公文捉拿韩宝吴志广啊。你说他们两个人没地方跑了，跑到太湖中山狮子寨，又跑到清水滩烈焰寨，又到了金金烂石岛，又到了这儿到了那，归根结底又回到八卦山，这不没事给八卦山找事儿吗？佟林能完吗？这个事情怕翻个儿，轮到您身上，轮到我身上，能完不能？所以佟林这才找到八卦山。我家庄主您是最清楚的，你们是一师之徒啊，那个人光明磊落呀，办事情那非常得体，不能讲那个不说理的话，是不是呢？人就翻出王石谷，又翻出北峡来，人多情面难却呀。您把这个事往桌子面上一摊，我家庄主没词儿了，想要教人又有点不忍，没办法了，这才献五绝五阵赌输赢。咱们该怎么说怎么说，您没在当场，佟林的确了不起，人家五阵都赢了，我们庄主没词儿了，那不教人那怎么办呢？能拉屎往回坐，说话不算数吗？这不是大丈夫所为啊。可是在这时候谁知道出了变化了，四庄主铁臂罗汉法禅，这不四哥在这儿呢，背着我大哥不知道狄龙换凤，拿胶皮人欺骗佟林，结果把韩宝吴志广宝镯全都带到玲珑岛来了。此刻佟林众人都在八卦山等着呢，我大哥都吐了血了，急的，这才让我来看一看。我觉着咱哥俩呢有交情，我在您面前是个小兄弟，哥哥您给分分这个礼，您摆一摆，您说应该怎么办？以小弟的主意，您呐把人献出去，您还是玲珑岛的岛主，吃香的喝辣的多美呀，这事儿沾上就有一溜皮呀，您这么大年纪了何苦操这心呢？兄弟我替哥哥您着想啊，我疼您，我看您别说了。司徒朗一拍桌子蹦起多高，老爸我撕碎你的嘴，你刚才怎么说的？你说为私事不为公事，兜了半天圈的还是公事，哎，我他妈上了你的当了，我不爱听。我告诉你，你说你的理，我说我的理。我就觉着韩宝吴志广进皇宫对啊，皇上有的是东西，不投他投谁？害佟林也不算不对，打不过他就得采取其他的办法。佟林着急活该，离婚不向着自己的人，想把孩子交出去卖友求荣，他算个什么东西？他惧怕佟林，我不怕，他情面难却，我不讲情面，你给我滚回去，你告诉李坤，哎，告诉佟林吧，我现在就把韩宝吴志广留到这儿了，有种的叫他进我的玲珑岛，我司徒郎等着他，什么五绝艺狗屁，我跟佟林比比，他的子母鸡爪鸳鸯月能胜得了我日月五星轮，二话不说我把韩宝吴志广献出去，赢不了我门都没有，把他急

0: 来人，送客，把他提了出去。大哥，我啊，别说，人在走光光，翻脸了。哎呀，八爷一看不容说话，哈哈，我走，我走，我走。大哥，咱们弟兄可有交情啊。临走之时，我奉劝大哥那么两句话：世界上可没有后悔药。真要到了后悔的时候，休怪小弟我没给你提醒啊！你别滚吧，你少说废话。这回天方真哭了，这不是演戏了，把眼泪擦了擦，退出大厅，到水边登船，垂头丧气回到八卦山，倒等信儿，天就快黑下来了。李坤正在着急之时，你看老八回来了，兄弟怎么样？哎，这么跟你说吧，的确他们跑到玲珑岛去了，我都见着了，韩宝、吴志广都在，是这么回事。他把司徒朗蛮横无理的原话这么一说不要紧，屋里的人都气炸废了。佟林在旁边浑身一抖，佟林心说，司徒朗你算个什么东西，公然跟我佟某叫号，我佟林也不是好惹的，众人压服着我，我不敢造次，真我要使起性子来，嘿嘿，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玲珑岛就是刀山油锅，佟某也在所不惧，我非碰一碰这个司徒朗。八庄主天方回到九宫八卦连环谱，把所见所闻如实回禀一遍，大庄主李坤也是气得浑身力抖啊！好个不讲情面的司徒朗，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但是他深知对付司徒朗不那么简单，弄不好了身败名裂，不仅抓不着韩宝、吴志广，相反事情会更糟，必须认真对待。李坤提议大家就住到我的八卦山，咱们从长计议。就在当天的晚上，佟林呢实在受不了了，咱不止一次说过，佟海川那也是火爆的脾气。佟林心说话，我算个什么东西，合着别人活着都得给我办事儿，唯我本身的事情株连了这么多人，大家撇家舍业为的是什么？就盼着我官司快点了结，就这个人情我也搭不起啊。哎，合着人家大伙儿这么研究那么研究，我就等现成的啊。我空有一身决意，一点用场都没有啊！不行，我不等了，我公开要跟大伙说，谁都得拦着，谁都得反对。这回我自己给自己做回主，夜探玲珑岛，我会会世界妙手九尾宗医司徒朗，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呀！有能耐，我把韩宝、吴志广逮住，清国宝还朝；没能耐，我死在玲珑岛，我别活着受罪了。让大伙跟着我也不伤心，就是这个主意。天黑以后，佟林回到自己的屋了，都给他安排的，点着蜡灯。东侠北侠大伙怕他窝火，来劝劝他。佟林推说身体不爽，可能比武太累了，我要早早的休息。大伙一看佟林疲倦不堪的，坐了一会儿都走了。佟林把门户关闭，窗户插上，能睡着吗？他一点倦意都没有，往床上一躺，闭眼睛琢磨琢磨，听他们谈论玲珑岛在哪个方向怎么走，在心里先画了张地图。 忍得定更天统领起来了。周身上下锦尘利落，背背子母鸡爪鸳鸯月，斜挎白布囊，把应用之物全归置好了，带在身上，没走前门也没走前窗户，把后窗户推开，噌，他跳出去了，反手把窗户关好，抬头一看，繁星点点，夜空寂静啊。佟林从后窗户出去，拐弯抹角，直接到后山。咱可必须交代清楚，这个九宫八卦连环谱，你进得来，你出不去。那么佟林怎么能出去呢？现在跟李坤是一家人了。李坤早把秘诀告诉在场所有的人，佟林都记住了，所以出去才没费劲，直接奔后山施展陆地飞腾法，到江边一看，这块灯光晃动，有卡子。什么人？
1: 我。
0: 哪位？哎呦呦，佟侠客，这是跟八卦山的人就是一家人了，谁不认得佟林？侠客爷，您没歇着到江边干什么啊？你们哪位是头啊？过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哎，我就是负责的。您贵姓？免贵姓焦。哦，焦师傅，我有点事儿跟你商量。哎，侠客爷，您吩咐，能不能给我准备一只快船？烦劳焦师傅再派几名水手把我送到玲珑岛。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受台风八威影响，12号到15号，我市风大雨急，请停止露天作业，远离广告牌、危房、低洼区及地下空间，减少外出。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6: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 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2: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莲，这种生于淤泥却不染的神奇植物，承载了多少中国人的味觉记忆与文化想象。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四集《江南可采莲》。

0: 从山间的核桃柿饼，到平原的小麦稻米，再到水乡泽国的菱角芡实，不同地域孕育出的食物都见证了中华民族因地制宜、物尽其用的聪明才智。而在众多水生植物之中，莲无疑是最富魅力的一种，它既有水上的荷叶、莲花、莲子，又有水下的藕，全身是宝，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早在先秦时期，《诗经》中便已出现采莲食莲的记载，古人泛舟采莲，涉水挖藕，将其化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那么莲这种看似普通的水生植物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它又是如何从田间池塘走进我们的文化深处，甚至成为哲人笔下的精神寄托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四季《江南可采莲》。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中国人呢，按照食物的这个来源地划分的话，可以大致分为三类，那就是山地的食物、平原的食物和水域的食物。山地的食物，比如我们常见的核桃、柿饼、山楂，甚至前面讲的这个苇、蕨这一类食物，就属于山地的食物。平原出产的食物，小麦呀、稻米呀、萝卜、白菜呀，都是平原长的。水域的食物，比如像菱角、像芡实，也就是鸡头米，和我们这期要讲的莲，都属于水域出产的食物，水生食物。因为啊，人类的活动范围啊，在古代啊，主要是在陆地，所以上山去采摘，在平原里去种植，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办的。但是一旦到了这个水面上去获取食物，那你就需要有特殊的工具了。比如钓鱼，你得有鱼钩吧，捕鱼得有渔网吧，摘这个芡实、菱角，你得有船吧。它就伴随着一系列的生产工具的发明，我们才逐渐逐渐的征服了水域，把水域变成我们人类的一个粮仓。今天我们要讲的莲，就是这样一种产自水域的食物。莲属于莲科莲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主要生长在水相对比较浅、淤泥比较肥厚的浅水区，像池塘啊、河沟啊、湖泊的边缘呢，这样一些地带。莲这种食物，它可以分为水上和水下两部分。水上的部分有莲叶、荷叶、莲蓬、莲子，水下的部分实际上就是莲的地下茎，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藕。中国人吃莲的历史啊，可以追溯的很久了。你比如《诗经·正风》说：“山有扶苏，岂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黄居也。”

么叫山有扶苏呢？扶苏是一种灌木，说扶苏这种树，这种灌木是长在山地的，长在山上的。溪有荷华，这个溪指的就是比较平的有水的地方。荷华，这个华通花，就是溪有荷花。那么水面上开有荷花，下面就有藕，就有莲子。所以说你看当时的人们就知道，如果你要想砍伐扶苏木，比如说做这个工具啊，就要上山去找。你要想采摘莲，那就要到水边去。不见子都，乃见狂居，什么意思呢？是说一个人的审美啊出现了问题，分不清美与丑，好与坏。诗经中的这个郑风啊，因为郑风实际上是郑国那个地带的民歌啊，那么这个民歌中就出现了溪有荷华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把莲作为一种重要的食物纳入到自己的食谱当中了。莲这种食物，因为它在水面上，所以它的收集是非常不容易的。你要采摘莲子，你得划着船过去，你要是挖这个它的地下茎，那就更困难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挖藕啊。这个采挖莲藕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我有亲身的经历。我家住的这个小区啊，旁边啊就是一片荷塘，因为开封的地势比较低，它距离黄河又比较近。那么这些田地呢，虽然都是平地，但是容易涝，被水淹，积水也很多，下雨不容易排出去，所以当地的这个田地啊，老百姓都把它变成了这个荷塘。所以我的这个小区旁边啊，曾经是上千亩的荷塘。我也喜欢在这个茶余饭后啊，到这些荷塘边去散步转一转看一看。我就发现他们呢是在春天种荷，夏天呢采收这个莲蓬，也就是莲子，等到冬天才开始挖莲藕。为什么呢？因为冬天这个时候呢，到了这个旱季，只需要把这个荷塘里为数不多的水排干，人们就可以直接进去挖莲藕。如果带着水的话，挖莲藕是很困难的，因为人是无法钻到水面以下去的。因为莲藕啊，它是在这个淤泥中生长的，所以实际上人是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的。你又不能开着挖掘机去挖，因为那个会把这个莲藕打碎破坏，那莲藕就没有卖相，就卖不上价了，就变成残次品了。莲藕是越完整越值钱，价格越高。那就只能什么呢？只能靠人工啊，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淤泥层给抛开，顺着这个莲藕的这个走向，把它一点一点的抠挖出来。我亲眼见过啊，当地的这个农民朋友啊，他们在这里挖莲藕，大冬天，天很冷，他们把这个衣服外罩脱下来，挂在旁边的这个农具上或者树上，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因为他们挖的是满头大汗啊，几乎是要把荷塘里面的这个淤泥全部翻一遍，是个重体力劳动。所以说这个人们在获得这些食物的时候是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的，也体现出了我们这个中国人呢吃苦耐劳的精神。中国人食用莲藕的历史有上千年了，一直到现在，莲都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美食之一。过春节的时候啊，莲藕是我们家必备的年货。为什么呢？因为过春节的时候招待一些宾朋啊，姜汁莲藕，那是一个非常爽口的下酒菜，人人喜欢吃，所以莲藕几乎是大家备年货的时候必备的蔬菜之一。莲藕在古代啊就受人追捧，最喜欢吃莲的人就是宋代的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我们都知道他有著名的爱莲说，谈到了他对莲藕的喜爱。周敦颐是湖南道州人，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道县。他呢是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不仅他这个父亲这家，包括他母亲那家都是这个书香门第。周敦颐呢生活在这样的书香世家呢，从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应该说他的前途呢是一片光明的。但是呢周敦颐这个家

0: 族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长寿基因。这个家族啊，普遍寿命不是很长啊。周敦颐也只是活了不到60岁就去世了啊。周敦颐从小就见惯了亲人的离去，你比如在他11岁的时候啊，他的姐姐和弟弟就先后去世了，他15岁的时候父亲又去世了，2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母亲包括养育他的舅舅也去世了。你想想一个人呢，在这人世间20年的时间里面不停地送别自己的亲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所以年幼的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对于周敦颐形成他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时候他考虑的问题就不是一般人的平凡的人考虑的衣食住行这样的问题了，他会去考虑一些人存在的意义、人存在的价值这样一些终极问题，也就是哲学上的问题。由于他从小他的父亲走了早，所以实际上周敦颐呢是跟着他的舅舅郑相长大的，也是因为他的舅舅郑相的原因他最后才走入仕途的。他这个舅舅郑相本身就是一代大儒，所以他在舅舅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儒家教育，而自己家族的这样一种不幸的遭遇呢又促使他更深刻的去追问和理解人生。这样的话他在舅舅教的儒学的基础上又吸纳了老庄，吸纳了佛学的思想，最终才形成了周敦颐的这样一种理学的思想。周敦颐的这个思想啊可以概括为两个字，一个诚，诚实的诚，一个是通，通达的通啊。什么是诚啊？就是真实，一个人的内心要真实，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要活出真我。因为他见惯了死亡，他知道人生都是一张单程票，那么就要把握好这次人生的机会，要做一个真实的人，真诚的人，诚敬之人，对天诚，对地诚，对人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经常有一些身边的人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喜欢营造一个虚假的幻象，我们称之为人设。所以网络中老有什么什么人设崩塌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人设崩塌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缺乏这样一个诚字，总是生活在一种虚幻的幻境中，或者营造一种幻境。而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人那种幻境终究是要被揭穿的，终究这个人设是要崩塌的。所以活出真我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你说活出真我，当一个真实的人在面对这个具体的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的时候也会产生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你如果用一颗赤子之心去对待它，有的时候难免会陷入到一种迂腐的境地里面。这就涉及到了周敦颐的第二个字，就是通，通达的通。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活得真实，同时又要了解这个世界，掌握这个世界的规律，知道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如何去正确的应对，做一个真实同时又通达的人。这是周敦颐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的核心。那么他的这样一种诚和通的这种思想外化到具体的就是他最喜欢的这个莲的身上啊，所以他才写了《爱莲说》，这是一篇千古奇文呢、啊，只有119个字，但是呢，字字珠玑。《爱莲说》基本上就是谈这样一个意思：世界上的花呀，分为3种啊，一种是菊花，它称之为隐逸之花啊，高洁高雅，不流俗。第二种呢是牡丹花，花中之王，富贵之花，雍容华贵。第三种花呢就是莲花。他说我独爱莲花。他说的这三种花呀实际上就是世界中的3种类型的人。 菊花代表着那些隐士，牡丹花呢代表着这种世俗之人，追求名利啊，追求金钱呐、啊，追求地位啊，追求一切物质的东西啊，富贵之花嘛，这是最常见的一类人。但是第三种呢，才是周敦颐心仪的那种人，就是像莲一样的人。那这样的人有什么特点呢？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那么莲的这样一种形象，是最符合周敦颐的人生哲学的。首先，莲生长的这个环境不是一个真空的、无菌的环境，就像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具体的、真实的世界一样。这个世界中有美的东西，也有丑的东西；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道德高尚的人，也有品质低下的人。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世界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具体的世界。而我们作为人，你是无权去选择你投胎到哪个世界的，你只能被动的接受这个世界的现实。周敦颐说，应该像莲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我知道这个世界不完美，但是我要做这个不完美世界中的完美的人。我们知道莲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地下茎是空的，是带眼儿的，所以周敦颐就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寄托在了这种特殊的食物身上。
1: 周敦颐借莲喻人，将成与通的理学精髓融入花中，我们由此读懂了莲花的风骨，正是他理想中君子人格的写照。莲一身皆是珍宝，不只有可供赏咏的花姿，更有可入食、可养生的果实莲子。从古至今，莲子都深受人们喜爱，既是餐桌上的美味食材，也是滋养身心的佳品。那么，古人日常如何食用莲子？采莲这项古老劳作背后，又藏着多少动人的江南情思与诗词韵味呢？
0: 莲的全身都是宝，但是营养价值最高的部分呢，实际上是莲的果实，也就是莲子。莲子古人认为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可以滋养身体。莲子的心呢，提取出来之后可以去火，用来煮粥啊，做这个八宝莲子羹，都是很好的食材。因为我是住在这个荷塘的旁边，当这个新鲜的莲子上市的时候呢，我会第一时间买来煮稀饭的时候，把新鲜的莲子放进去，满锅清香啊，吃了以后感觉非常舒服。由于莲子有着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每当到了这个莲子成熟的季节，到湖面上去采莲就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农业劳动。南北朝时期有首著名的乐府《西洲曲》就这样说：“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一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这实际上是一首爱情诗。南塘的莲子成熟了啊，小姑娘划着船去采莲蓬，那么一边采莲蓬一边想念着自己的心事。什么心事呢？一郎郎不至，想念自己的情郎。过去啊，这个采莲的工作主要是由这个家庭妇女承担的。为什么呢？因为莲这种食物，它在湖面上的分布是分散的，它不像人工种植的小麦啊、水稻啊这样的，它是连片的。它那个呢，莲蓬是一个分散那里的，这就需要什么呢？就是说需要人工的划船过去采摘。如果你用一个壮劳力，它其实是一种浪费啊，因为它那个分布的太散，一天下来其实也采不了多少。另一方面呢，它又需要能够灵巧的掌握水上的这个操控舟船的技能，所以那些心灵手巧的啊，十七八岁的、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是最适合去从事这项劳动的。而这个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正好是待字闺中，正好是 到了这个谈婚论嫁、谈恋爱的年纪，啊，对于未来的生活有很多美好的憧憬，所以这小姑娘啊，一边采摘着莲子啊，一边就在思念着自己心中的情郎。一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这句话写得很好啊，就是我的情郎不在身边，我看一看天上飞过的大雁，能不能够把我的思念带给远方的他。这一首很美的民歌，但是它却反映了江南地区过去这个莲子成熟的季节，人们采莲的劳动情景。南朝的吴军也写过一首采莲曲，来描写江南的农业丰收的景象。是说：锦带杂花钿，罗衣垂绿川。问子今何去？出采江南莲，辽西三千里，欲寄无姻缘。愿君早旋返，即此荷花仙。这同样描写的是一位采莲的妇女啊，她的行为和心理活动。只不过这位采莲女是一个已经成了家的、嫁过人的劳动妇女，所以她已经有丈夫了。只不过她的丈夫因为国家戍边的原因，被征发到辽西，到很远的地方，就为国戍边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江南地区，采摘莲蓬的工作主要是由妇女来完成的。锦带杂花钿，这个妇女啊，采莲的时候穿着这个漂亮的衣服，佩戴着美丽的这个装饰，罗衣垂绿川，这个穿着丝绸织的衣服，很漂亮的衣服，打扮得这么漂亮，你给谁看呢？我给我的夫君，给我的爱人看。可惜呢，他远在天边，他看不到。但是这样，我仍然希望他能够体会到我对他的爱，对他的思念。这是一首很美的这个采莲曲，反映了江南的这样一种农业丰收的习俗啊。那么古人到底如何来处理莲子这种美食呢？根据这个文献的记载啊，古人呢就会把莲子这种食物啊做成美味的莲子汤来喝。北宋的黄庭坚就写过一首诗《莲子汤》，来描述宋朝人制作莲子汤的方法。他说：新收千百秋莲地，剥尽红衣捣玉霜。秋季的莲子成熟了，把它摘回来，摘回来之后剥尽红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莲子外面呢是有一层这个皮儿的，这个皮儿刚摘下来的时候是绿的，但是如果放时间长之后，它会变红，发红，所以说叫剥尽红衣。什么叫捣玉霜呢？莲子的心儿里边的仁是白的，莲子是白的，去掉皮儿之后是像玉一样，一颗一颗像珍珠一样，晒干之后把它捣碎，捣碎之后变成这个粉状的，所以叫霜嘛。先把这个莲子处理捣碎，然后煮成莲子汤来喝。不假参同成气味，跳珠碗里绿荷香。就是说我喝的这个莲子汤是纯莲子汤，完全是用这个莲子研成粉以后煮成了汤，不掺加任何的其他的东西，所以煮好之后跳珠碗里绿荷香。跳珠啊，这个莲子刚摘好的时候往碗里倒的时候，因为像珍珠一样嘛，噔噔噔噔噔，这个碗里面像珍珠在跳跃。那么等它煮好之后呢，碗里一股荷叶的清香，绿荷的清香，光看着这个描写就知道这东西一定好喝极了啊！所以黄庭坚才会对这个东西念念不忘。
1: 从黄庭坚的诗句里，我们真切窥见了古人巧用莲食的饮食智慧。不过莲一身皆是珍宝，不止藏在莲蓬之中的莲子能入馔，深埋泥水盘踞塘底的根茎同样是古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时令美味。既然莲子吃法精巧繁多，那藏在淤泥里的莲藕古时又演化出了哪些别具特色的烹制方式呢？
0: 做成莲子汤只是莲这种食物的一种吃法啊。莲在水下的部分就是地下茎，莲藕也是我们日常食用的主要部分。古人吃莲藕主要有这么几种烹饪方法。首先就是生食凉拌，把这个莲藕收回来之后 洗净，去皮，切片，稍微的在这个开水或者温水里过一下，然后就可以做成凉拌菜吃。宋朝的李留谦啊，写过一首食藕的诗，就像我们描述了古人凉拌莲藕的做法。诗云：“芙蕖顾家产，其末亦其绝。”芙蕖指的是荷花，荷花本身就是一种家产，一种家物。末就是荷花下面的地下茎，它的地下茎更是奇绝。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参观了西柏坡纪念馆、毛泽东旧居、中央军委作战室、七届二中全会旧址，并在九月会议旧址主持召开了县乡村干部、老党员和群众代表座谈会。习近平指出，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西柏坡作为新中国成立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作为共产党人赶考行的出发地，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政党储备了强大而丰厚的精神财富，这财富就包括许多意义非凡的规矩。1948年9月8号到13号，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重要报告，就国际形势、战略任务、政权性质以及加强纪律等问题做了深刻论述。会议强调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党的下级组织的代表大会、委员会及代表会议的重要决议必须呈报党的上级组织批准以后方准执行。这次会议是自抗战胜利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因为在九月份召开，史称九月会议。那么九月会议是在什么背景下召开的？会议提出了怎样的目标？西柏坡时期主要立了哪些规矩？西柏坡规矩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九月会议与西柏坡规矩。

九月会议是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是在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战略决战即将开始的时刻，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筹划新中国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在抗战结束之际，中国向何处去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是走向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光明中国，还是走向一个专制、独裁、分裂、贫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中国。历史的摆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对此，中共七大做出了明确的选择，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进行谈判，力图阻止内战爆发，实现国内和平。另一方面，始终没有放弃对国民党的军事斗争，力图以战促和。抗战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几次重大的历史选择，这几次重大的历史选择都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还有历史课题。这些不同阶段的重大任务和问题，主要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能不能和怎么样打赢以求生存的问题，怎么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问题，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和怎么样建立新中国的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逻辑，而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回答构成了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论发展的思想逻辑。1946年6月，内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又面临着新的重大问题需要回答，这就是能不能和怎么样打败国民党的问题。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在能不能打赢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从战争的性质、战争中人与物的关系、人心向背等各个方面论述了能够胜利的问题。而在怎么样打赢的问题上，毛泽东在军事上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争方针，在练兵、减租、发展生产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创新，提出了两条战线的思想，发展了统一战线思想。1947年7月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进入了战略进攻阶段，党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已经不只是打败国民党军队获得自身的生存空间，而是如何彻底推翻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旧制度，建立一个新制度的问题。不只是从一个政党及其生存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要从打倒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从走向领导全国政权的政党这样一个更宏大的、更具有全局性的视域来思考问题了。由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制定了外线进攻作战的总体战略，并且在一年外线进攻作战获得成功以后，及时在1948年秋天发起了战略决战，在战场上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大决战及其胜利之后，完成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历史任务已经不可怀疑了。这时，一个更为重要的新的历史问题迅速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那就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怎么样建立新中国的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以及社会制度做出选择，前瞻性地筹划好新中国各个方面的政策，并对获得全国领导权后的自身建设问题做好思想上和政策上的准备。围绕着创建新中国这个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包括九月会议、七届二中全会、政治协商会议等在内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会议文献以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重要著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建立新政权、新中国、新制度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宝库。1948年9月8号到13号，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
周恩来、朱德、刘少奇、袁弼时、彭真、董必武。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聂荣臻、陈毅、徐向前、邓小平等14人。列席会议的重要工作人员有杨尚昆、李维汉、胡耀邦、李克农等10人。这是自抗战胜利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论述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也就是国家政权的阶级性和构成形式。另外，会议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这次会议还总结了抗战胜利以后人民解放军作战以及整党土改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明确提出了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七月算起，在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里，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的战略任务。为了实现这个艰巨的任务，会议还讨论规定了有关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具体任务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会议还讨论了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问题，认为这是完成上述任务的重要环节。可以说，这次会议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夺取全国的伟大胜利，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做了充分准备。九月会议不仅是确定今后时期党的任务和奋斗目标的会议，还是一次定规矩的会议。1948年五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来到西柏坡。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以后，随着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种种不良现象引起了中央的关注。比如，中央的政策和指示

挥不到很好贯彻执行。各地中央局和军区存在着不请示、不汇报现象，影响中央对战略全局的把握和对政策方针的科学决策。同时，各地新闻宣传当中存在着错误观点和言论，影响各级群众对党的政策的正确理解。诸如此类现象在中国革命迅猛发展的进程中，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影响中央权威。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既不可能夺取革命的胜利，更不可能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因而在党内、军内加强纪律性、立规矩，就成为党的一项迫切任务。为此，中共中央从革命全局出发，九月会议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思考，建立了相关的制度，采取了相关的措施。1949年3月5号到13号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在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召开的党的全会，是被誉为铲地基并筹划起房子的一次全会。七届二中全会定下的诸多规矩和筹划的制度设计，为党带领人民建设新中国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精神支撑。在西柏坡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了革命战争年代党的纪律建设经验，并针对新中国成立前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系统地制定了一系列党的纪律规定，为我党的纪律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维护中央权威。在解放战争转入进攻阶段以后，毛泽东在陕北杨家沟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1948年的九月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分清了哪些事项由中央决定，哪些事项由地方事前请示中央并经中央批准后实施，哪些事项事后报中央备审。凡决定权完全属于中央的事项，中央已有决定的，各地必须严格遵守并正确执行。中央办公厅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我们从目前能查到的公开资料看，制度有20多项，涉及范围广，要求细致，程序合理，涉及秘书处工作的方方面面。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各部门加强了制度建设，规范了部门之间、部门与上下级之间的运行机制，提高了工作效率。还有就是严格党报党刊的新闻宣传纪律。1948年6月和8月，中央专门发出了必须以严肃科学态度对待宣传工作和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的指示，并制定了党的宣传工作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6月5号，中共中央专门为宣传工作制定了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其中具体规定了负责人看大样制度。对于新闻的政治性和政策性的暗语，与对于读者政治性和政策性的问题的答复制度，宣传内容有不同于中央现行政策和指示者，均应事前将意见和理由报告中央批准制度等。接着，毛泽东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中，特地加上了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并不得在宣传中将中央和受中央委托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机关，也就是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和前委会处于平列的地位。相反的，必须公开向党内外声明，各受中央委托的机关是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内容。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那就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里面包含着对中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也包含着对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更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施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还包含着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两个务必思想始终激励全党永远保持艰苦奋斗光荣传统，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在胜利面前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此外，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在离开西柏坡移驻北京前夕，还制定了机关部队转移前后应该遵守的事项这样的入城纪律，其中入城守则的四不明确提出：一是不乱讲，有关秘密的不说，党报上没有公布的不说，在机关以外之公共场所公开集会、坐车乘船时，不得谈论机关内部及其他党内情况；第二是不乱跑，非经组织允许取得正式手续不得外出，有事外出不得趁机闲逛；第三是不乱动手，非分之物不要，非组织分发的不要，未经组织允许不得私装电话、电灯、自来水、收音机等，不吃老百姓任何东西；第四是不乱收人，面目不清来历不明的人不收。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关于立规矩的一系列思想和所采取的措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出了巨大的实践功能。首先，在实施全面战略大反攻的关键时期，抓住整肃全党全军纪律性这个关键环节，有效维护了党的统一领导，强化了党中央的权威，民主和集中得到了统一，增强了全党全军的执行力和战斗力。其次，理顺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根据中央划定的权限，在具体的政策执行上依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有效措施，有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发挥。第三，规范了机关内部以及上下级之间的文本管理、行文格式等等，成为制度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已经证明，西柏坡时期毛泽东要求全党全军加强纪律性，为战争胜利、最终打败国民党军队奠定了基础，是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保障。在西柏坡时期，党的领导核心带头遵守纪律、率先垂范，也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比如毛泽东拒绝中央机关的同志以改善伙食的名义为自己做寿。1949年3月23号，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离开西柏坡进京赶考，听说保定要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接着周恩来也电告华北局不要开庆祝大会，不要鸣炮，以军乐团代之。为了把纪律规矩落到实处，中央加大了督促检查的力度。中央关于请示报告的指示发出以后，有的部门没有落实，毛泽东以中央名义发电报提出严厉批评，该部门做出了检讨，改正了错误。由于党中央带头坚决维护党的纪律，全党上下对纪律工作高度重视，强化了党的纪律的严肃性。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财富，一直延续应用于今天，仍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各项工作的有效制度，并且对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仍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身在牢房志更强，抛头碎骨气昂扬。乌云总有一日散，共庆东方出太阳。这是一个革命者，为了向党表达自己坚定的革命意志，决心矢志不渝，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所写的一首狱中诗。这首诗是他的战斗誓言，也是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三次蹲坐敌人监狱的生命体验和理想追求。这位烈士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中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著名的上海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龙大道。他跟无数的革命先烈一样，用自己的生命铺展了人民革命胜利的道路，用自己的热血浇筑了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基石。龙大道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在领导工人运动中，他是怎样团结工人争取罢工的胜利？而在狱中，他又是怎样坚持对敌斗争、大义凛然、英勇献身的？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杰出的中国工人运动领导人龙大道。龙大道的原名叫龙康庄，1901年出生在贵州清水江畔山木之乡的三江镇。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木商，家境殷实，于是给他取名叫龙康庄。龙大道从小衣食无忧，读书无虑。当他幼年还在家乡新式学堂读书时，就深受从湖南来办学堂的同盟会会员吴志斌、黄竹生两位先生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的教育影响。1919年春天，18岁的龙大道踌躇满志，搭乘家乡外运的木牌来到武汉，考进了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附中部，并且参加了武汉地区声援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的集会游行，深得导师恽代英与黎玉南的关注和鼓励。没过多久，就介绍他加入了武汉地区第一个进步团体互助社。毕业以后，龙大道靠着木商家庭的支持和本人聪慧的天赋，经恽代英介绍，在1922年冬天考进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大学当时是全国培育革命青年才俊的红色学府，当时有着文有上大、武有黄埔的美誉。而上大的社会学系又是李大钊建议首创的重点科系，由著名职业革命家和文艺理论家瞿秋白主持系主任工作。龙大道在这里如鱼得水，他一边苦心读书，一边积极地投身革命斗争，并且经受了严峻的考验。1923年11月22号，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编入上海大学组。为纪念自己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把龙康庄的名字改为龙大道，从此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成为他的追求。当时党中央设在上海，全国有420多名党员，而上海的党员有42人，这42人被编成6个小组。龙大道所在的上海大学组是第一小组，党员最多，一共有14人，包括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施存统等等都在这一组， 他们都曾是党中央和团中央的领导人。由此可见，龙大道当时就是在党中央领导人的怀抱里成长，他当然是欣喜至极，兴奋无比。1924年初，他被党中央选派为优秀干部，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当时由于党的经费困难，再加上共产国际的援助有限，龙大道又是靠着木商父亲的财力资助，才得以前往苏联留学深造。1925年冬天，龙大道毕业回国，回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1926年5月，五卅运动周年来临时，中共上海区委领导上海人民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五卅周年纪念活动。5月30日这天，上海工商学各界一致罢工、罢市、罢课。上午在西门公共体育场召开市民大会，到会的有1000多个团体，6万多人。时任上海总工会曹家渡部委书记的龙大道和其他工商学各界的代表先后慷慨陈词，纷纷表达各界群众反帝爱国的决心。大会结束以后，龙大道带领曹家渡群众跟随大队伍，一边呼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一边散发传单在南市游行。潮水般的队伍掀起了愤怒的巨浪，人们回忆着去年今日南京路上同胞们洒下的鲜血，回忆着帝国主义凶残的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人人是义愤填膺，怒不可犯。他们就像倒海翻江的怒潮一样，朝着五卅的出事地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现场南京路奔泻而去。大队伍的游行群众还突破了帝国主义的警戒，高举国旗，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等等口号，冲进了租界，直奔南京路。不少市民和店员也纷纷自动参加游行队伍。英国巡捕对游行群众开始

惊慌失措，接着他们进行了镇压，用木棍、水龙驱赶群众。龙大刀带领着满腔怒火的群众们就地捡起砖头、木块，与巡捕进行英勇不屈的搏斗。这一天，上海一共有7万多工人进行了罢工，又一次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然而，工人们的罢工精神虽然高涨，但是由于连日来物价不断上涨，工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困难。再加上一些工厂的资本家又罚扣工人工资，因而工人们在五卅周年活动以后，正在酝酿着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这时，中华书局的职工也在准备举行经济罢工。中共上海区委为了加强对罢工斗争的领导，决定由龙大道等组成一个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对罢工的领导。有一天，龙大道正要去动员中华书局发行所的职工们参加罢工。同志们知道，那一带啊，警探成群，作恶猖獗，都劝他不必要亲自去。尽管大家一片好意，但是不管怎么说，龙大道仍然坚持要亲自到工人们中间去。同志们都知道，他决定了的事是更改不了的，所以一再叮嘱他千万要小心。龙大道略作化妆，换上了工人服，就出门而去。就在他赶到河南路和福州路的交叉路口时，发现发行所的职工因为生活所迫，正一批一批前来上班。见此情形，龙大道赶紧上前劝阻，他焦急而动情地对大家说：工友们，我们不能去上班了。是，现在大家生活有困难，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工友们只有团结起来，与老板坚持斗争到底，我们的罢工才不会半途而废，才能取得要求增加工资的最后胜利啊。正当这时，一伙警探闻讯赶来，龙大道因为躲避不及被敌人逮捕了。敌人把他关在看守所里折腾了一夜，但龙大道始终坚持说他是去中华书局买书的，路上跟发行所的工人们发生了争执。警探们不明就里，也没有得到什么证据。上海区委得到情报以后，积极地主持营救。第二天，龙大道被押解到会审公廨，以煽动罢工罪起诉，但是他矢口否认。由于上海区委事先设计了营救方案，在会审过程当中由著名律师出庭辩护，最终被罚了50元钱，得以交保释放。但是从此之后，龙大道的名字就上了军警的黑名册。后来他参加组织了上海工人第一、第二次武装起义的斗争，并协助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为了挽救革命于危亡当中，1927年4月，党在武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龙大道出席了这次会议。6月19号到23号，龙大道率领上海工人代表团参加在汉口召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四次劳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任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起草了经济斗争决议案，还代表上海工人代表团在会上报告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斗争经过，揭露了蒋介石反动势力在412惨案中屠杀上海工人群众的滔天罪行。这次大会之后，他被留在武汉，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林玉南，还有湖北省委领导向景瑜等一起领导全总和湖北省总工会的工作。8月的一天，龙大道从武昌的家里过江去组织汉阳兵工厂的罢工斗争。在出门之前，他对妻子金义群说要到医院去配药，中午就别等他回家吃饭了。但一直到晚上，金义群迟迟等不到丈夫的归来。原来啊，龙大道过江以后，刚刚在汉阳的一家茶馆与一个化妆成车夫的地下交通员接头时，就被几个暗探抓了去，关进了武昌国民党设立的监狱里。龙大道被捕的消息震惊了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委以及武汉的工人群众。为了营救龙大道，省委领导向景瑜在秘密据点里多次开会商议，准备组织劫狱，把大道等同志营救出来。但后来因为敌人戒备森严，

下手，只是劫狱计划一时没能实现。在狱中，龙大道受尽了折磨，被打得遍体鳞伤。几天以后，向景瑜亲自安排金玉群到监狱去探望龙大道。夫妻相见时百感交集，但龙大道第一句话却是问大家都好吗。妻子知道丈夫惦记着同志们，就回答说都好。接着龙大道安慰鼓励妻子说，一群闹革命嘛，总免不了牺牲的危险，但我们的牺牲是为了千百万人的解放，为了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值得的，有意义的。当然你不要难过，敌人没捞到我什么证据，只在身上搜到一只贴有金字的药瓶。我化名叫金甲祥，我自称是汉阳鹦鹉洲的木商，看起来问题不大。听到这里，金义群稍微宽心了一些，这时才认真地打量着丈夫。只见他脸色蜡黄，胡子拉碴，头发松乱，穿着一件灰色旧布衫，黑裤子，青布鞋，几乎变了模样。他说话时双手藏在袖管里，怕受刑的伤痕让妻子看见伤心难过。等心情平静以后，金义群向丈夫转告了向景瑜大姐对他的关怀和鼓励。向大姐说，希望你做一个坚强优秀的共产党员。龙大道听到了向景瑜的指示，心情很激动，浑身充满了力量。他思绪萦怀，展望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国家升起了一轮喷薄欲出的朝阳。随即龙大道诗情如泻地吟出了向党抒怀明志的狱中诗，并且让妻子转告给向大姐和党组织。向景瑜得知龙大道在狱中非常坚强优秀以后，也感到很振奋和自豪。于是向景瑜瞅准时机，立即派出地下交通员秘密地跟龙大道等人联系，指示他们积极地创造条件，准备凿墙越狱。交通员还设法把钢锯、锤子、小刀等工具送进牢房里给他们用。每当夜深人静时，龙大道就指挥难友们轮流地凿墙打洞。到了白天，他们用身体挡住，不让敌人发现，同时还积极地活动，疏通监狱里的关系。就这样，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洞打通了。十月底的一天，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龙大道指挥难友们成功越狱。出狱以后，龙大道很快就重新投入工作。十一月初，他任中共汉阳县委书记，十二月当选中共湖北省委执行委员。1928年4月，党中央调龙大道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员、省委工人部长。五月初，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代理省委书记。在浙江省工作期间，他深入基层，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指导工人运动，同时组织领导农民协会，实行减租减息，反对封建剥削，为进行土地革命准备条件。特别是他巩固和发展了党的组织，最后创建了浙南特委，使浙江党的面貌为之一新，对浙江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29年1月，受党中央指派，他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前往江西和安徽巡视指导工作。1930年1月，龙大道调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兼上海市各界人民自由运动大同盟主席、党团书记，继续领导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到了6月，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龙大道与林育南、何孟雄等对这种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1年1月7号，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的操纵下，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攫取了中央领导权。之后他便开始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会后龙大道、何孟雄、林玉南等多次发表声明，反对四中全会的选举及其错误决议，因而受到王明的无情打击和报复。1月17号，龙大道在前往上海天津路中山旅社开会讨论如何抵制王明左倾错误时，因为叛徒的出卖又一次被捕。当时国民党上海市警察总局局长勾结英租界工部局，组成了一支联合行动队，在当天下午1点开始了有预谋的大搜捕。他们先后从东方旅社、中山旅社、华德路小学等党的活动场所和秘密机关，一共逮捕了龙大道、林玉南、何孟雄、李求实、柔石、欧阳立安等30多名同志。敌人一举逮捕了这么多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喜出望外，就连蒋介石也从南京拍去电报表示祝贺，并责令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张群、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等人抓紧时间审问口供，以便将上海的共产党一网打尽。面对敌人的法西斯暴行，龙大道等共产党人从容镇定，视死如归，与敌人顽强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龙大道先后3次不幸被捕，历经反动派的镣铐加身、酷刑摧残，还要抵制国民党阴谋的高官许愿、物欲诱惑，同时还要与共产党内错误路线的残酷迫害、无情打击做毫不妥协的坚决斗争。但是龙大道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并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为己任，因而他能在敌人的严刑逼供、利诱当中矢志不渝、坚贞不屈、铭记初心、永不叛党。龙大道在生命即将被反动派吞噬的那个黑夜时刻，勇赴刑场，并在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浑身迸发之际，昂首高歌大义凛然的狱中诗：身在牢房志更强，抛头碎骨气昂扬，乌云总有一日散，共庆东方出太阳。那一夜，龙大道那壮烈情怀、视死如归的绝命吟唱，仿佛划破了黑夜的阴霾，在苍穹中回荡。就这样，龙大道、林玉南、李秋实、何孟雄等24位真猛士诀别在1931年2月7日的黑夜，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洪亮口号声中，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排枪下，他们英勇地倒在了上海龙华塔下。毛泽东高度赞扬24烈士。1945年4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6届7中全会上，通过了经他亲自修改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清算了王明的错误路线，客观公正地表彰了龙大道等24烈士的历史功绩。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2: 第136集。
3: 喂，这
2: 哎，放心，我跟李庄主跟所有众人都打过招呼了，大家都同意我这次夜探玲珑岛是为公事，望大家行个方便吧。
3: 啊，哎，好吧，既然侠客爷吩咐，那我们马上给准备，来准备那3号的那快船。
2: 3号的快船

新下水的，两头尖大肚，吸油漆油的八名水手，而且经常使船，非常熟练，让佟林上了船。佟林登船之后，这焦师傅不放心，亲自给掌着舵护送佟林。八名水手加佟林，焦师傅一共十个人，起身赶奔玲珑岛。佟林坐在船头上，双手扶着船帮，再看江涛滚滚，星光射的水面，水面反着星光，大自然是真美呀。佟林看了看山在身边转动，空气甘甜可口，佟林心说多好的世界，可惜我命太苦了。我就记得旮旯我一降生啊，从明白事儿那天就没过好日子，总是累心的。现在人到中年，让我父母兄弟都不省心，全家人都为我提心吊胆，害得雍亲王胤禛陪着我离开北京，这么多朋友给我帮忙寻找盗宝贼韩宝物之王啊，老天不佑，困难重重，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啊！我这命怎么这么糟糕啊？我哪有这福分享受这自然美景？一旦老天睁眼，我把这件事处理完了，回到北京，我呀向雍亲王辞职了，带着我的爹娘家眷回京南霸州佟家庄，把门一关，我忍了，还过原来的日子吧。春种秋收，一日三餐吃也香甜，睡也安然，何必这么风尘仆仆，每日里争斗啊，要活这么一辈子有什么意思？有时候佟林呢心灰意冷，有时候佟林呢热血沸腾，心呢都熟了都。哎，正走着呢，后面又追上一只快船，有人喊呐、啊：“兄弟，兄弟，等一等！”对面船只，等一等，站住站住。借这个水音啊，听得非常清，佟林就一愣，回头一看，追了一只快船。焦师傅赶紧把船只一打横，等了一会儿船追上来了，八名水手一个掌舵的，船头上站定一人，到近前佟林才认出来，闹了半天正是老哥哥镇东侠侯廷。侯大侠追上来，两船并在一处，侯廷迈步到了佟林这只船里，一把把佟林给拉住了。兄弟，你要干什么？佟林一看老哥哥呀这么大的年纪，为自己担心，佟林深受感动，把头低下了。哥哥，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要求老哥哥能谅解兄弟的心情，我要夜探玲珑岛，跟司徒朗决一高低。那位说东侠怎么来的？东侠看出佟林思想波动，佟林不说身难受吗？想要歇着吗？东侠一瞅佟林说话词不达意，嘴说一套，心里想着心事呢，一眼就看出来了。东侠回到自己的屋里的一琢磨，哎呀，我兄弟承受不了了，别把他逼出事儿来，所以晚上他辗转不安，想过来陪佟林唠唠嗑，给他开导开导，结果一推门关着呢，叫了数声无人答言，最后东侠就感觉到不妙，用掌力把门震开，进屋一看佟林不在。

0: 再一找佟林的兵器也不在，就知道佟林赶奔玲珑岛了。老侠可不放心，忙的跟别人也没打招呼，是直奔江边。到这一打听，说佟林刚走，焦师傅护送，说为了公事赶奔玲珑岛了。哎呀，把东侠给急的，又上了只船，再和他撵到这儿。他拉住佟林了，东侠也非常激动，兄弟，兄弟，你着急，哥哥比你也不次，虽然说是你的事儿，跟我的事儿也不差两样。贤弟呀，千万别冒险呐！人们都为你的事情在动脑筋，我相信人多出寒心，自然能想出良策来。你头脑一热，一旦出点事情怎么办呢？好兄弟，跟我回去吧。
1: 不，
0: 哥哥，我既出来了，我就不想回去。请您转告各位，我佟林感恩不尽，如果老天保佑我还活着的话，将来必报大恩。如果该着我死，我就死的玲珑岛，我也不愿意这么活下去了。哥哥，不是今天我耍驴啊，你要逼着我回去，我就抹脖子。这兄弟不行，说什么我也不回去。佟林从来没这样过，今天他拧上了。东侠一看怎么劝也劝不了了，好吧，海川呐，我同情你，事情要轮到我头上，我比你还得急。既然这样的话，哥哥陪着你，舍命陪君子。哎呦，我的哥哥，我太感谢您了，这多好，追人的跟着一块儿去了。两只船呢，他们哥俩坐一只船，另一只船在后头给巡风放哨，一前一后赶奔玲珑岛。这焦师傅一边走一边给当向导，快了啊，快了，拐过这弯儿去，这弯儿啊叫鬼门关，这个地方水势最狂啊，竟是漩涡。二位侠客扶好啊，扶稳当了。拐过去，眼前江面宽阔，就见点点灯光啊。焦师傅一指，到了，这就是玲珑岛。二位侠客也原谅咱，可不敢靠近呐。这个司徒朗人称世界妙手啊，他跟这洋人学了很多西洋八宝转心螺丝，所以把这玲珑岛修造的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江面里头拦江坝绝户网层层密密，一旦靠近了船非翻不可呀，咱不能再往前走了。站住，站，停住。两只船停住了，东侠看了看，这座玲珑岛根细脑袋大，浮于水面，上面灯光闪闪，不用问，那是喽啰兵巡风放哨的。东侠呀，问这个焦师傅：“您看，不从正面走，咱能不能绕过去？”“
2: 进不去。”“
0: 从哪儿也进不去，只是后山呢，是悬崖陡壁。”在岛子后边可能靠近。那好，奔后山。船只一掉头，转出五里多地，靠近玲珑岛的西侧。哎，小船贴着岛子站住了，黑乎乎的玲珑岛就在头顶上，这水拍打到礁石上，哗，小船是忽上忽下。东侠一皱眉，问佟林：“兄弟，咱也进不去呀，算了，就回去吧。”“
1: 不，
0: 不能回去。”佟林说着用眼学嘛。哎，大哥，你看那是什么？东侠顺着手一看呢，是一条毛毛道，这毛毛道闪亮，是一条小路，咱就顺这条路进岛。谁知这条路通哪儿？管他哪儿！佟林电不凝神，噌，从。

船上飞身登岛。东峡恐怕同林，万一有个错呢，紧跟着也窜上了岸。回过头来告诉这两只船别动，你们就在这等着，我们去去就回。假如不回来，你们就回八卦山报信，就说我们两个人出了事儿了。焦师傅点头，两只船在这等着不提，单说哥俩，铜林在前，东峡在后啊。东峡拽出宝剑小听风，掩护紫面昆仑峡。铜林手提双月往下一俯身，顺着小毛毛道转着往前走。究竟这条道通哪儿不知道，下边就是大江，一脚蹬空栽下去就完了。铜林本来见水就发晕，现在也豁出去了，哎，怎么地怎么地，恨不能一把把司徒郎给揪住。走出去能有二里地左右，铜林冷不丁抬头一看，啪，在眼前黑影一晃，好像这黑影手里还拎着什么家伙。铜林就一愣，哎呦，不好，莫非是岛子上暗哨不成？暗哨发现我们了，不然他不能这么慌慌张张跑，肯定给司徒朗送信儿去了。哎，不如我紧走几步把他抓住，逼着他给我引路，还找着司徒朗。想到这，铜林一俯身，脚下加快，像箭打的一样是紧追不舍呀。他就发现前面那个黑影一闪身没了，嗯，到近前铜林才发现闹了半天是个大窟窿山洞，甭问，黑影钻了山洞了。铜林毫不犹豫也钻进洞去了，洞里黢黑，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冷气透骨啊！他赶紧伸手把火扇子拿出来，啪一下打着了。这火扇子是夜行人照明的东西，借着这火光看了看山壁里边，山洞里头全都是湿漉漉的，曲曲弯弯，不知通到哪儿，高一脚浅一脚，铜林就在后头追，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呢，闷着满身都是汗，总算前面透了亮了。铜林赶紧把火扇的纸面揣进白布囊，又走了一段路，从山窟窿里头出来了。一看那黑影还在前头呢，铜林又紧追了几步，前头无路可走，黑影站那不动了。铜林追得近前，把双月一分，呆，对面的人你往哪里走？对面这主连话也不说。容等铜林追得近前一看呢，吓了一跳，假人胶皮的，外边穿着衣服，手里拎把刀，脚底有弦，怪不得追不上呢。哎呀，铜林方知李坤没说瞎话，玲珑岛全是消息埋伏，我上当了，赶紧顺原路回去找老哥哥镇东侠。莫回身走啊，傻眼了，从哪儿来的辨不出来了，那窟窿也找不着了，哎呀，老哥哥东峡也见不着了。铜林急得直冒燥汗，提着双月转去转来，这才看清周围这山呢全是陡壁悬崖，像镜子面一样，这个方圆足有15亩地大小。摘耳朵一听，好像有流水的声音，旁边有一条瀑布，借着星光看见瀑布旁站着三个一人多高的大字。
涂着红色，佟林揉揉眼睛仔细一看，这仨字儿才别扭呢，镇海川。佟林一想啊，完了，犯地名了，我叫佟林佟海川，这块叫镇海川，把我给镇到这儿了。哎呀，明白我上了当了，现在是身逢绝壁，要上上不去，要走走不了，就活活把我佟林憋死在此处啊。佟林又转了有一个时辰，没找着出去的路。你浑身有多大的能耐，你也施展不开。那么说他不会是平行十三丈五上吧？啊，十三丈五，这块有100丈高，而且流光发滑，能上得去吗？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到了这时候，佟林心头一凉啊！佟林呐、啊，你命该如此啊！你犯了地名了，你不死谁死？到这阵儿，他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啊，不想活着了，把双月一吊个，把那尖子对准要害，心里说：爷，太感谢您了，没有您拉着我的小辫往上扯，我佟林焉有今日，我就来世结草衔环，难报大恩万一啊。爹爹娘兄弟，咱们再见吧。人为什么要自杀？往往越想越没路，越想越没路，心路一窄，做出这种愚蠢的事儿来。佟林也不例外，他也是个人呐，一死全都解脱了，他刚然要自杀，就听头顶之上飘来一声清脆的声音：佟林住手。声音这么熟悉，谁呀？佟林噔噔噔噔倒退十几步，仰面往山崖顶上看，看不真切。正在这时，就好像飞下两个人了一样，扑通扑通跳到平地。闹了半天，顶上系下绳子来了，人家顺着绳子跳下来的。这两个人跳下之后，慢慢来到佟林近前，左右站立。海川，你要干什么？佟林一看，哎呀，真没想到，正是授业的老恩师何道元、尚道明。师傅怎么来了？佟林赶紧把双月带起来，倒身下拜。师傅，弟子在此，我做梦没想到您能到这儿。就见两位道爷把脸往下一沉：海川，你要干什么？我看你比比划划，莫非要自尽不成吗？师傅，弟子感觉到我命太苦了，我活着没意思了，我打算抹脖子。呸，无用的奴才！何道元用手一指佟林呐、啊：“你死得起吗？哎，你死，你马上死！我们哥俩煞费苦心传授你绝艺在身，叫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可不是叫你死。再者一说，人生一世哪有坦途？”遇上点波折你就灰心丧气，你算什么男人？你算什么大丈夫？为师知道你有困难，不远千里暗中协助啊。海川呐、啊，不必自尽，要会司徒朗，不费吹灰之力。佟林师徒见面，何道元、尚道明啊，别的没说，先把佟林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0: 怎么办？传授你这些年的功夫，实指望你顶门立户，把咱们内家功发扬光大。你可好，跑这要抹脖子来了，孽障啊！你想想你这么做对不对？把佟林给批评的大汗淋漓，哑口无言呐、啊。师父说的对不对呀、啊？何道元、尚道明从来没发过这么大的脾气，这哥俩你一句我一句，把佟林说的简直都有点站不住了。您看看人这师父对徒弟多么认真负责呀，这就叫师徒的感情。你不像社会上有些师徒名义上是那么回事，结果实质上截然相反，徒弟背后骂老师，老师背后骂徒弟，嗯，跟人家没法比呀。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2: 第137集。
3: 咱们单说何道爷训教铜陵多时，这才猛醒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拉住铜陵赶奔北面悬崖峭壁上系下了几根绳子，让铜陵围在腰里头，一打招呼顶上有人往上拔，把铜陵两位道爷都拔上去。铜陵等到了上边才明白，闹了半天上的还不少人呢，其中还有位道爷，铜陵这才看出来闹了半天是师叔古道远。古道远还带了20多个小老道，都是背背宝剑，手拿绳索，心说他们老哥几个怎么凑在一块儿了呢，也不敢多问。离开这个地点往前走了要么10里地左右，有一片小竹林，竹林掩映下有一座不大的小庙，叫五道庙。推个角门进去，铜林来到正房屋里头，一看还端坐着一位道长，身穿鹅黄色道袍，蛙龙道冠，面如晚霞，隐然飘洒千心，背背宝剑。铜林一看呢，见过，好像就李英见孙亮那回认识这道爷。哎呀，想起来了，正是自己的师大爷庄道琴，太虚上人。至此这四大隐士全都聚齐了，师父师伯师叔都在。铜陵赶紧倒身下拜，庄道爷伸双手相搀，拉住铜陵，感觉到万分惭愧。开川呐、啊，哎，师伯对不起你呀、啊，你看我这两位师弟收了你这么个徒弟多光彩，可再看看师伯我收的徒弟李坤李太极，世界妙手九尾宗医司徒朗，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我欠你的情啊。不过海川你放心，我想什么办法也把欠你的情给弥补上。何道元上道明在旁边一听非常高兴，海川还不跪倒谢过师伯吗？给提醒，抓住这机会别错过。庄道爷说要弥补这个情，那就不是一般的。铜陵赶紧倒身下拜谢过师伯，等他站起来大家跪坐，铜陵仗着胆子这才问师父师伯师叔，你们老四位怎么凑到一起了？怎知我被困镇海川？何道元闻听冷笑一声，海川也慢说你被困镇海川，甚至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所遭所遇我们全都知道，当你出事下山不久，我们一直在暗中跟踪，一直跟着你，现在你知道吗？喂呀，铜陵这才知道老师一直在后边跟着来的，心说幸亏我没做坏事儿，我要做了坏事儿，老师要清理门户，我这脑袋早都搬家了。另外也想到老师用心良苦，把一腔的心血全花到自己身上，我要不好好做人， 我要不好好的学艺，我对不起我师父。师父师父胜过父亲。佟林激动的热泪盈眶。后来何道爷接着说，这不你在八卦山五镇赌输赢，后来上当受骗，法禅等人带着韩宝吴志广逃往玲珑岛，司徒朗把他们接受了，一直我们在暗中跟着，这些事情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海川呐，你不必难过，也不必着急，有道是该报未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亮韩宝吴志广到了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跑不了了，你这官司该出头了。哎呀，佟林一听这个高兴，多谢恩师。这四位道爷一商议，下一步怎么办，让古道远负责侦查敌情，掌握玲珑岛里边的变化，封锁周围的江面，千万别让韩宝吴志广再跑了，还要保护国宝别受损伤。古老剑客领命而去。另外何道元商道明请示了师兄之后，派人打听玲珑岛外边的情况。到了第二天，有人回来禀报说，现在啊，八卦山出动了无数战船，铁扇寺那方面也来了好几百人，两家兵合一处要攻打玲珑岛，免不了江面上是一场血战。哦，师兄，既然如此，该着咱们露露面了吧。壮道也点了点头，贤弟所说极是，咱这有船，船只早准备好了，小船三只就在江心后面。好吧，海川呐，咱们爷儿几个也一块起身吧，赶奔玲珑岛前山参战。咋事？这回佟林腰板更硬了，有两位老师和师伯，怕什么的？就这样弃岸登船，水手搬桨摇弩，嗨、哎、直奔玲珑岛的前面。咱们划分两头，单说镇东侠侯廷，前文书咱说了，他劝佟林回去，佟林不听，东侠没办法，怕佟林夜探玲珑岛有个三长两短，因此答应跟佟林双双探岛。结果一登上岛子，佟林撵黑影下去了，东侠就晚了一步，手轻小听风宝剑紧紧跟随，再找佟林踪迹不见。东侠一跺脚，哎呀，海川的要了我的命了，来回的走了六遍也没找着佟林呢。东侠自觉着佟林是凶多吉少，因为他知道

冰岛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肯定佟林是中了机关埋伏了。东霞不敢耽搁，顺着原路回去，弃岸登船，让船只一掉头回八卦山。等到了八卦山呢，这天就似亮似不亮的了，这个家里头乱了套了。为什么呢？丢俩人，佟林没了，东霞没了。大家坐这儿一参考，甭问，这两个人的家伙都没留下，肯定奔了玲珑岛了，暗自埋怨镇东霞，说佟林年轻火气盛，你那么大年纪跟着凑什么热闹，不管怎么说你应当把他劝住，你怎么还帮忙啊？哎呀，这怎么办？正想准备船只赶奔玲珑岛看个究竟，东霞回来了，佟林没回来，王师武、南霞、北霞、李坤都站起来了。没等东霞说话呢，众人就问开了：“海川呢？海川呢？海川哪去了？您上哪去了？”东霞一跺脚：“各位，惭愧惭愧，是这么回事。”众人闻听无不惊骇，刹那间大厅里鸦雀无声，每人脸上罩着一层乌云，就感觉到佟林恐怕要完，要完呢。但谁也没说。你看牛小在旁边听见了，一听师兄没回来，恐怕要出事，牛小都不干了，嗷嗷直叫：“我师兄在哪儿去了？我找我师兄，你们怎么他妈都不言语？我找我师兄。”他带头一喊，年轻人也说了话了：“各位老前辈，低着脑袋伤心有什么用啊？干脆拉家伙带队伍攻打玲珑岛，要看看我老师、我师叔究竟如何。对，攻打玲珑岛。”事到现在，谁也没有良策了，再沉稳的人也沉不住气。李坤跟王石谷、北侠、南侠众人一商议，只好如此了，马上派人赶奔铁扇寺，通知雍亲王胤禛，让铁扇寺的英雄好汉准备快船赶奔江心集合。你算他们办了多少事儿？单说铁扇寺的雍亲王就等着佟林的信儿呢，佟林这一离开他，胤禛都没脉了，坐不稳，立不安，耳鸣眼跳，心思烦乱，怎么那么难受？他就怕出事儿。结果出事儿了，向他禀报事情的人一说，佟林夜探玲珑岛至今未回，雍亲王是半晌无言呐。哎呀，海川啊，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本爵我也不活着了。雍亲王眼珠子都红了，在这上千名的英雄好汉当中，抽出来400挂铃的人，列队到江边，租用民船，是打鱼的那民船呢，全包起来了，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就这样，领了一支队伍赶奔八卦山。等他们到，八卦山的船队早都恭候多时了。众人把雍亲王接上飞虎舟，正中央摆了把椅子让他坐下，老少英雄过来参见王驾。雍亲王往左右看看，独不见佟林，那心都碎了。他问大伙：“各位侠客爷，你说海川能不能出事儿啊？说呀，海川能不能出事儿？”北侠只好过来安慰：“王驾千岁，只管忘安，海川福大命大造化大，一定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不会有事。”

0: 是的，
1: 南侠也说，无量天尊，王家放心，贫道会蚂蚁神像，已经给他算了一卦，海川不会有事的。哎，但愿如此。既然人马已经集合齐了，赶紧赶奔玲珑岛吧。
0: 是，
1: 就等王爷您了。各位啊，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说咱们两方面加一块能有1000多号吧，太有了。这么多人没个负责的怎么能行呢？你们选拔一个当家人吧。爷，我们早都推选好了，这个当家人非爷莫属，就是您了。您现在就是兵马大元帅，您现在也可以说是水军都督，我们大家听您的。我，哎呀，我哪会领兵带队指挥战斗？王爷，您别客气了，海川平日没少跟我们讲，您了熟读兵书，孙子兵法，您都啃烂了都，您还客气什么？指挥这点人，在您身上来说，信手得来。王爷，您就别客气了。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愧领了。永亲王怀抱令旗令箭，往虎头州正中央椅子上一坐，两边的船只雁翅拍开。永亲王吩咐一声：“擂鼓开船！”咕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响三通。这船队就开动了，是直奔玲珑岛。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船，是压江而来。路上无话，到了玲珑岛的正岛。正岛是哪？东边。这是属于正面，也是属于前边。船只抛锚，雁翅拍开，唯独雍亲王这只坐船往前探出一块去，胤禛站起身形，打凉棚观看玲珑岛啊。啊、哦、这个岛子长得可是形可特殊啊，根儿细脑袋大，戳在江心跟独头蒜那个形式差不多少。我们海川就在这里面呢，不知是死是活，是被擒了，是遭了不测了。海川呐、啊，你知道我胤禛来了不？哪怕我们把岛子给打平，也要查看个水落石出。海川没事儿，我们把你救出虎口。海川一旦遭了不测，我要把这里的人是斩尽诛绝，一个不留啊！江水染红了也得给海川报仇。您瞅瞅这爷俩什么交情。雍亲王对佟林呢120个够意思，这玩意儿可不是演戏啊，这是发自内心的。雍亲王吩咐一声：“来啊，讨战！”这头一讨地骂阵，山上的人禀报司徒郎了。司徒郎冷笑了一声：“他妈的来的，世界上真有这种不知死的人？他也没打听打听我司徒郎何许人也。既来之则安之，我叫他们有来无回。来了，准备战船亮队。”法禅在旁边一听过来了：“阿弥陀佛，大哥且慢。哎，什么事儿，兄弟？不能亮队。据方才报事的人讲，他们人多势众啊，我们不能跟他们硬碰硬。以贫僧之见，我们这座玲珑岛易守而难攻，您了干脆就不勒他，也不理他，闭门不战。他爱怎么叫唤怎么叫唤，爱怎么咋呼怎么咋呼，靠近了咱就揍他。

0: 到了时候他自然就退去了，咱们这就叫以逸待劳。我大哥何必亲自领兵出战呢？法禅呐，我明白了，你是一年惊蛇咬，十年怕井绳，你是不是叫那伙人把你吓怕了？干什么不打呀？我要闭门不战，等于贪生怕死。今天我叫他们知道知道我世界妙手九尾宗仪司徒朗的厉害，这块我说了算，你少插言。列队，司徒朗就是这么个脾气，说一不二，吐吐嘛是个钉，法禅怎敢再说话呀？何况这也不是他家，他跑这住着是客情，求人家庇护，这就更显得心虚，不敢多言了。外边列了队了，司徒朗抱着日月五星轮，带着强硬的十几个保镖，登上飞虎舟，来到江面。两军队员，司徒朗在椅子上蹲着，这位没人形，抓耳挠腮的，一会儿坐着一会儿蹲着的。他往对面看了一看，哎，法禅呢？弥陀佛。我对面椅子上坐那个抱旗子那个，他是谁？法禅看了看，啊，大哥，这就是铜陵的靠山呢、固山多罗贝勒雍亲王胤禛，当今皇帝的四儿子。铜陵要不靠着他，能有今天吗？啊，嘿嘿，他也来了，听我的啊。抓活的，我把国家四皇子生擒活拿，我瞅瞅他跟咱们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哈哈哈哈，呵呵，来的人头挺齐呀、大哥都来了。我说对面哪个是头，跟我说几句话吗？雍亲王一看呢，一个小老头在椅子上蹲着，摇头晃脑，咋咋呼呼的，不知道他说什么。雍亲王问身边的众人，这个人是谁？李坤赶紧介绍，爷，这就是司徒朗啊，他就是玲珑岛的岛主。不是东西，偌大年纪连个稳当劲儿都没有，搬不倒骑兔子，什么玩意儿这是？此人乃罪魁祸首，绝不能叫他逍遥法外。李坤过去跟他搭话。
1: 谢谢爷。
0: 李坤站到船头上，点手换小船，小船到了江心，离着大船不远，李坤飞身行上了小船，这船只往前走了一段路，刷啦一打航，李坤这才说话，司徒朗，我李坤跟你说话。司徒朗往前凑了凑，站到船头上低头看看，啊，我当是谁呢？李坤呢？问李坤呢，我跟谁说话？我不能跟你说话，为什么呢？你是个软骨头，你不配跟这人们说话，我得找那英雄好汉，你给我滚回去，滚。那李坤叫混元侠呀，当着两方面那么多的人叫司徒朗羞臊一顿，实在有点挂不住，混元侠晃太极图，大战司徒朗。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最近我看到不少朋友还光脚穿着凉鞋，虽说凉鞋可以让脚通风透气，但是从养生角度来讲，还是建议大家这时候就不要再光着脚穿凉鞋了。特别是早晚天气凉，如果脚部受凉，很容易让身体受寒，引发疾病。建议大家穿上袜子，一方面保护脚部不受外伤，更重要的是可以起到保暖作用，促进身体血液循环。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很多朋友认为关节疼的原因是长了骨刺，骨刺真的会刺骨疼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骨刺到底是什么。关节长了骨刺怎么办？医生有话说告诉您，骨刺化不掉，但有办法缓解疼痛。关节疼痛不能都让骨刺来背锅。大夫敲重点，带您控制体重，科学锻炼，减轻关节疼痛。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0: 健康专家号，

0: 上了年纪，关节容易长骨刺，很多朋友也认为自己的关节疼是因为长了骨刺，一走路扎的疼。的确，一提到骨刺，我们首先可能会联想到尖尖的样子，会刺骨引起疼痛。那么到底骨刺会不会刺痛我们的关节？恐怕很多朋友也有同样的疑问。西子先带您了解一位陈女士应对自己膝关节骨刺的经历。
1: 陈女士看到几个同年龄的邻居到医院手术治好了骨刺，想试又害怕，想起最近在家庭信箱中收到广告，说有一种特效外敷药可以神奇的软化消融骨刺，她便花了几百块钱购买了一个疗程的药物。刚用上时感觉热乎乎，有点舒服，几天过后疼痛并没有明显好转。等一个疗程结束时，不仅腿没有好，皮肤还变得又红又痒。
0: 很多朋友都有着和陈女士一样的想法，害怕骨刺，却又不知应如何应对。骨刺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关节会疼？今天的健康专家号，骨关节科专家带您了解骨刺到底是什么。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李如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早中期骨关节炎的运动康复和保守治疗，以及人工关节置换治疗。
0: 非常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的李如君医生。
0: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骨刺的。其实一听到骨刺啊，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这个东西是不是一根刺在我的骨头上啊？那我先问问李主任，您在接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说患者要求您把骨刺给我去掉？
3: 时不时的确实有这样的患者过来。其实骨刺呢，它并不是真的是一根刺，它其实是我们骨质增生的另外一个称呼。但是呢，有人把它称作骨刺以后啊，让别人一听了之后就很害怕，好像觉得是一根刺扎在肉里面了，其实不是的。
0: 那这么说，就是如果不是一根刺扎在肉里头，那是不是听起来好像就没那么严重，或者没那么疼痛了呢？
3: 它这个骨刺呢，它形成啊，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关节本身出问题了，比如说我们这个关节退化磨损了，或者我们这个肌肉退化导致我们这个关节不太稳定，它不太稳了，所以我们这个人体呢就会要做一些调节，它会多长出一些骨头来，把这个周围的韧带软组织给它撑住，这样我们关节重新稳定了。实际上呢，它是一种我们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的这么一个机制，但是呢它属于一种病态的保护机制。它如果说骨刺太多了，确实也会引起一些相关的症状，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把骨刺给去掉了这个病就会好，这个呢其实是一种误解。
0: 骨刺是我们其实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保护是关节已经出问题了，所以才长出骨刺来保护我们自己。
3: 对，
0: 那所以我们就不是单纯的要去骨刺的问题了。但是我们其实还是想了解一下，那这个骨刺它长出来了，本身是保护我们的，那怎么又会对我们的关节造成损伤呢？
3: 比如说这个像我们膝关节，就是骨刺最常见的一个部位，也是关节我们全身关节里面最容易出问题的一个地方。像膝关节，我们膝盖前面这个我们有一个活动的骨头叫髌骨，它如果骨刺长得太多了，可能会引起我们这个关节有一个绞索啊卡住的情况，突然活动动不了了，或者还有的这个骨刺有的时候会掉了脱落，在关节里面形成游离体，也会导致一些
0: 损伤力量。那么这种时候实际上你的关节是可以得到保护的，但是为什么老年人可能不能爬山？我是这么理解，因为我带我妈爬山，我就发现这个问题。老太太爬的时候刚开始还可以弯着腿，等到后来她可能就是肌肉没力量了，
3: 对对，
0: 所以她就没办法用上他肌肉的力量，那么这时候关节就受损伤了。
3: 对，
0: 所以就我们就觉得老年人可能不适合爬山。其实不是您不适合爬山，而是您得让您的肌肉一直保持能有力的保护关节，是吧？
3: 对，他肌肉，老年人不仅这个关节的软骨在退化，骨质在丢失，骨质在疏松，同时他的肌肉也在流失，这个我们经常忽视了。我们要是仔细看我们这个腿的粗细，就能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这个

0: 比如说这个肌肉锻炼就是在家里面进行的。
1: 嗯。
0: 老年人从骨关节方面来说，最常见的两个病呢，一个是这个膝盖疼，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腰背不好，腰背疼。所以呢，建议他加强这两块肌肉的锻炼，勾脚抬腿的，练这个大腿的股四头肌。
1: 嗯、
0: 这个锻炼呢，刚才说了，要第一步就是勾脚尖，把这个腿绷直，然后第二步呢再抬起来。如果是躺着做的话，就抬起来个大概二三十度，坚持十秒钟，然后再放下，这个算一个。
1: 嗯。
0: 一天呢建议做50到100次。
1: 啊，50到100次，这么多。但是可能根据每个人的年龄和身体情况来决定啊。
0: 对。对，
1: 但是我估计李主任的建议就是，我们如果不是特别高龄的，那您还是每天要50到100次。
0: 对，这个
1: 大概都
0: 是量力而行吧，量力而行。
1: 嗯，十秒钟一次的话，加上中间的间隔休息，那怎么着也得半分钟一次，那50到100次可能得半个小时了。
0: 一般来说可以按照10个一组这么来做。
1: 嗯嗯
0: 啊，做一组呢歇会儿。其实您平时在、嗯、比如说我们在坐着看电视，
1: 嗯，
0: 坐的时候也可以做。
1: 嗯，
0: 坐着的时候没事勾脚抬腿，或者这个有的我们上班的上班族坐的时候也可以勾脚抬腿，也可以练。
1: 嗯，确实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意识的增加自己的运动，特别是抗阻力运动来长我们的肌肉。
0: 对，就那还是拿膝盖来说吧，因为这个病老年人非常常见，除了要锻炼我们大腿的前面这块肌肉以外，还有一块肌肉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这个大腿的上方，也就是我们臀部的外侧的这块肌肉，我们叫臀中肌，这个肌肉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膝盖不好的人也应该加强这块肌肉的锻炼。那它的锻炼方法呢，可以躺着做，也可以是站着做。站着做呢，可以比如说手扶一个东西，然后这个我们把腿伸直往这个侧后方抬，感觉我们臀部的这个外侧的这块肌肉使劲了，说明这个就练对了。
1: 就是往侧后方抬腿。但是这个老年朋友一定要扶好了东西啊，
0: 对，
1: 就是千万不要运动把自己跌倒了，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0: 或者也可以躺着做。
1: 嗯，躺着怎么做呢？
0: 侧躺着。
1: 侧躺着。
0: 啊，侧躺着，我们这个把腿伸直，也是把这个腿往侧后方抬。
1: 嗯嗯，这个安全一些。
0: 对
1: 对，平常老年朋友早上起床之前或者晚上睡觉之前，把这个腿向侧躺着，然后把腿向上面这只腿伸直了，向侧后方抬起来。
0: 对，
1: 那坚持上几秒钟。
0: 对，也是坚持5到10秒钟。
1: 5到10秒钟
0: 啊，算一次。
1: 别跟我们说要做50次50组啊。
0: 量力而行。
1: 量力而行，其实还是希望大家有这个意识哈。
2: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那刚才说了关节方面的这个肌肉锻炼，
0: 嗯，
1: 可能还有一个大家特别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其实很多人看电脑看手机，然后就会造成我们的颈椎的压力很大，然后最近很多人都在跟我说，哎呀，这个脖子疼啊，颈椎疼啊，这个问题挺严重的。那我想请李主任给我们说说，我们如果颈椎长骨刺了，或者是说怕颈椎出问题，我们有哪些办法来缓解一下呢？
0: 这个是包括我在内也是有这方面的问题，颈肩不舒服，颈肩疼，这个呢首先就是我们要自己注意这个，在日常的工作中注意我们颈部的一个姿势。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的颈椎是应该有一个往后的一个仰头的这么一个趋势，是应该是我们的一个生理的一个姿势。但是呢，因为我们工作的需要，经常需要伏案工作低头，长期下去呢，它就会导致我们颈肩部的一个肌肉劳损，长期的一个紧张状态，出现我们颈肩部的肌肉的酸痛、紧绷感，甚至还有一些发麻的感觉。一拍片子呢，多半都会有一些小骨刺。那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建议呢，就是如果可以的话，隔个半小时到一小时，颈椎活动活动，多往后仰仰头。还有呢，就是平常呢，可以做一些仰头的一些锻炼，比如说打羽毛球啊，打那种高球，或者是放风筝也可以。如果

0: 如果是对风筝感兴趣的话，就是还有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这个颈椎方面的颈椎操、颈椎的锻炼。有一个锻炼颈椎肌肉的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用手，用两手抱着这个后脑勺，让这个头呢对抗这个手的力量往后仰头，锻炼我们颈背部的肌肉。
1: 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抗，实际上是可以锻炼到我们的颈部肌肉的。
0: 对，
1: 嗯。
0: 那另外呢，就是颈椎、颈肩如果不舒服，就平常工作的时候啊，尽量让这个头靠在一个我们的椅子上，对我们颈椎的放松是有好处的。
2: 嗯，
1: 其实老年人看手机、看电脑的时间一点都不比我们上班族少，所以我是特别，你像我母亲就是这样，她每天，我觉得她现在每天在电脑跟前的时间一点都不比我少，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就会叫她起来活动活动，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给他们多想想办法。刚才李主任教了我们一个方法，就是用我们的手臂的力量和我们的头颈的力量做一个对抗，就是自己和自己对抗的一个力量，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0: 还有就是我们在看电脑的过程中，还包括我们这个司机朋友们在开车的过程中，可以让这个身体啊处于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如果我们这个老是弓着腰低着头的姿势的情况下，这种时候我们的这个脊柱包括颈椎啊腰椎啊，它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仅会导致我们的肌肉的劳损，时间长了它还会导致我们这个椎体之间的椎间盘会导致它的一个突出。所以建议呢，把这个电脑呢可以调高一点，
1: 把电脑显示屏垫高了，垫起来，
0: 让我们这个后背和这个头部呢靠在这个椅子上，这样我们这个脊柱是承受的压力就小多了，开车的时候也是，让我们呢尽量就是靠在椅子上，
1: 好，那其实我们现在就说到了我们的这个脊椎问题，其实脊椎也是一个挺容易长骨刺的地方，
0: 是特别多。
1: 那么很多就是长期坐着的人都有这个问题。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我们这个脊柱周围的肌肉，我们有没有办法锻炼呢？
0: 脊柱的肌肉是有的方法还挺多。那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推荐他呢进行一个小燕飞的锻炼。
1: 小燕飞，
0: 对，燕子的燕，小燕飞。应该很多人都听说过，
1: 具体我们讲讲。
0: 上网一查，应该都有视频。方法呢也很简单，就是趴在床上，双手和这个双腿都是不使劲儿的，让我们这个上半身呢往后抬起来，感觉我们这个后背部的肌肉在绷紧，在使劲儿。这个锻炼练起来还是比较费劲的，可能老年朋友们练起来会比较难，比较适合年轻人。那这锻炼呢，也是抬起来之后，坚持个5到10秒钟，然后放下，一天能做30个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1: 就是说我们趴在床上的时候，通过我们后背整个后背肌的力量，然后把我的手和脚同时都抬起来。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老年人他可能做不到，那么我光抬上半身或者光抬脚、光抬腿，这样可以吗？就是我分别来做，不是一下子手脚全抬起来，而是我只是先抬上臂或者只是先抬下臂，轮流来做可以吗？
0: 可以。这个锻炼的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要把我们的上半身抬起来。上半身抬起来呢，我们这个后背也是锻炼的效果是最大的。那如果这个锻炼都做不了的一些朋友啊，可以仰着做。
1: 仰着做。
0: 对。躺在床上。
1: 躺在床上。
0: 躺在床上之后呢，我们可以挺腰抬屁股。这个锻炼可能
1: 就是把腿弯起来，然后把我的腰和腹给顶起来。
0: 对。
1: 啊，
0: 挺腰抬屁股这个锻炼相对会简单一些，也是量力而行吧。
1: 那我觉得这一个是往这边弯，一个是往这边弯，这个用的是不同的肌肉吧。
0: 其实都是在可以自己体会一下，咱们可以自己体会一下，包括我们坐着的时候啊，我们也是建议要么就是靠在椅子上坐，要么呢就是挺直了坐，挺直了呢也会，我们能感觉到我们后背的肌肉在紧绷的，这种坐姿比我们这个哈的腰坐要好多了。哈的腰其实对腰最不好的一个坐姿。
1: 就是平常我们坐的时候要注意把我们的腰挺直，不要塌着腰。
0: 对，
1: 塌着腰本身是对我们的这个关节很有损伤。
0: 腰椎的负担是最大的。
1: 可是很多人会觉得我挺着坐多累啊，我塌着挺舒服的呀。
0: 对，就是要累，说明对我们的身体是一个锻炼。
1: 就是当你累的时候，可能你肌肉就用上劲儿了。
0: 对。
1: 然后这个我觉得顺便我们说到这个坐沙发，其实一直我都看到很多人在反对坐沙发，就是觉得人待在沙发里貌似舒服，但是实际上是对关节是有损伤的，是这样的吗？
0: 如果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看电视看手机的时候啊，躺在沙发上

0: 套着，这个其实对腰椎比我们这个哈的腰坐是要小的，啊、嗯，比我们这个坐在椅子上哈的腰看要好。
1: 嗯，就是其实李主任还是建议大家让我们的腰是直的，不要往前那个弓着，是吧？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三种坐姿，一种是哈的腰坐，
1: 嗯，
0: 一种是挺直了坐，还有一种是靠在椅子上坐。我们这个挺直了坐和靠在椅子上坐这两个坐姿呢，是对我们这个腰椎颈椎相对来说是损伤要小一些的，哈的腰坐是不太推荐的。
1: 刚才李主任告诉我们，骨刺其实是一种骨质增生，我们上了年纪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骨刺，身体为了增加关节局部的稳定性才长出骨刺来，所以有时候长骨刺并不是坏事情，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修复过程，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关节部位的疼痛和骨刺没有关系，只有找到引起疼痛的原因，对应治疗才能缓解疼痛，去掉骨刺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2: 医生有话说，
1: 关节的疼痛和骨刺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么来看长骨刺也并非那么可怕。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李如军告诉您如何应对骨刺。可能很多人还是会觉得，你看我身上长了骨刺，这总是听着不舒服。那么外面可能也有些宣传说有些药物能化骨刺、
0: 嗯、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骨刺如果长了，我们能把它自己化掉吗？
0: 那化不掉，
1: 化不掉，
0: 根本化不掉。
1: 嗯，
0: 也有人通过小的操作把骨刺给敲掉，这个呢我们医院是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操作，因为这种骨刺的话它本身是一种保护机制，我们关节的这个稳定性不好的情况下你把骨刺敲掉，它关节反而不稳了，而且呢这种情况下只要你关节有不稳它还会再长，而且你敲了之后呢它可能反而会更不舒服。
1: 我可不可以做这样一个比喻啊，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很多地方都在做这个旧房改造，很多老房子就是老的那个楼，因为楼的结构本身是没有办法动的，因为我们看到在旧房改造的时候很多楼是在外面给它加一层那个钢结构的一个固定的东西。对，我可不可以理解骨刺就是这样的一种保护，就是我们自己长出来的一种这样的一个保护架呢？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嗯，所以说那我们要做的其实不是要把这个保护架拆掉，而是要想办法怎么巩固好我们这个楼，让我们这个楼本身更结实。
0: 嗯，
1: 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哎，我是不是长了骨刺了，说明我有问题了，我要赶紧运动，我要做大量的运动，这个可以吗？
0: 我们的关节确实需要运动，但是运动需要适量，这个骨刺呢它如果你运动量过多把关节伤着了，它导致关节一个失去了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机制，那这会反而会促进我们骨刺的形成。所以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第一个要一定要注意避免受伤啊，第二一个就是要循序渐进。
1: 长了骨刺可能我们该做的不是去去除骨刺，而是已经长骨刺了，那就是说身体已经给我们发出了报警信号，告诉我们这个关节已经出问题了，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可能是大家更应该关注的，而不是说去关注我要怎么把这骨刺去掉，是吧？
0: 对对。
1: 嗯，好，那我们今天就具体的跟大家一点一点说一说，就是如果我长了骨刺，那么我有什么办法来保护我现有的这个关节不要继续损伤下去。那首先长了骨刺是说明我们已经关节有损伤了，
0: 或者是损伤了，或者说关节已经有一些退化了。
1: 嗯，
0: 也可以说骨刺呢是我们这个关节一个退化的这么一个代名词。
1: 嗯，
0: 它就提示我们这个关节跟我们这个原装的那个好的这个关节不太一样了，
1: 嗯，
0: 它已经开始有一个走下坡路的这么一个趋势了。
1: 嗯，
0: 提示我们要注意这个，开始对我们这个关节进行一个保护。
1: 您可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在损伤我们的这个肩颈，可以跟李主任分享我的这个心路历程哈。其实我大量用鼠标，颈椎出问题了，嗯，然后想了各种办法，包括我大概5年前开始打羽毛球， 但是对我这个年龄来说，我觉得羽毛球确实一个特别不错的运动，一个是心肺功能也可以得到锻炼，灵敏度也可以得到锻炼，但我觉得对这个颈椎啊是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是，
1: 但是可能老年朋友年龄大了不一定适合这样的运动。
0: 嗯，
1: 然后我也搜集了各种各样的锻炼那个颈椎的运动，比如说那个传说中的一个叫10:10或者是9:01，就是说两个手平伸或者是斜上方伸，然后通过这个动作来让自己的这个肩膀和颈椎的肌肉得到锻炼。然后包括增强版的10:10，就是说我还是这个旁边伸，但是呢伸的时候呢把这个大拇指朝下，有这样很累的，就各种运动。
0: 想象得到，也累。
1: 对。还有门框操，就是进门出门的时候用门框把自己的这个肌肉推一推，
0: 哦，
1: 等等等等，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所以，
0: 是挺多的。
1: 对，所以我就想请李主任给我们大家多想点办法。
0: 我也深有体会，我有一段时间就是连着出好几个月的门诊，
1: 嗯，
0: 出完之后，出到第二个月，我的这个颈肩就开始有点受不了了，
1: 嗯，
0: 每天感觉都是有点发木发紧的这么一个状态。后来我呢就是把这个我的电脑调高一点，把我的座椅调低一点，让我呢尽量能够靠在椅子上，还有呢就是我隔段时间我尽可能的就是把肩膀这样活动活动，作为一种这种肩膀的这种旋转的活动啊，让他这个肩膀肌肉能放松。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对于肌肉放松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肌肉牵拉，比如说我们这个肩膀，像肩膀这块的话，颈肩的肌肉，我们可以尽量往肩膀往下，让我们肩膀往下使劲，牵拉我们这个颈肩部的肌肉，牵拉个20-30秒钟，也能对肌肉有一个放松。嗯，像比如说我们这个有的这个小腿后面的肌肉拉伤的人，也是可以通过这个牵拉肌肉的方式来进行这个一个治疗和康复，颈肩也是一样的。
1: 嗯。就是除了我们可以用使劲儿用这个肌肉，还可以通过牵拉的方式，把这个肌肉拉长的方式，然后让我们得到一个放松，是吧？
0: 牵拉和这个活动。
1: 我跟李主任聊这些啊，实际上是想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您可能最近开始是不是已经发现自己长时间的看电脑、弄鼠标，然后已经开始觉得肩颈不舒服了。但是如果严重的话，我们一定要去看医生，一定要去就诊，及早诊治，然后及早去治疗。但是如果说还没有太严重，那我觉得您要赶紧刹车，然后赶紧通过一些锻炼方式来缓解，不要让自己更严重。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可能会悄悄的长骨刺了呢？
0: 有可能，它这个在慢性的一个劳损的过程中，它是很有可能会长骨刺的。刚才您说的非常对，就是我们要让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退化的过程中，我们要给它踩刹车。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啊，是我们这个人体的一个自己最好的一个保健医。我们要学会对于这种，尤其是这种慢性的一些疾病啊，我们要学会怎么样来对它进行一个自我的管理，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1: 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2: 大夫敲重点。
1: 我们常见的关节疼痛的根本原因是关节周围肌肉退化和骨关节炎导致的，并不是骨刺刺痛了我们的关节。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李如军带大家科学控制体重，减轻关节疼痛。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我这个关节不好了，我多补补钙能不能起作用呢？
0: 现在对于这个骨质疏松和这个骨关节炎的关系呢，还有一些争议。有的人说这个骨质疏松会加重我们骨关节的发展，反正这个不管怎么说，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适当的补补钙，对人体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1: 然后就说到补钙，我们说含钙高的食物，其实您去上网列表，它肯定有各种列表，就是哪些食物含钙量高，甚至含钙多少多少毫克都有这个数据。但是其实民间一般还是会认为吃大骨头，甚至吃这个筋儿是觉得最补钙的。 我想听听李主任的观点。
0: 食补包括我们说这个吃那个大棒骨补钙，它那种钙一般可能不是太好。

0: 吸收，那种钙都是特别稳定的钙，它人体吸收起来很难。我们要补钙的话，牛奶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食品。
1: 嗯，就是牛奶的钙是我们容易吸收的。
0: 对。
1: 嗯，所以还是提倡老年人日常能最好定时定量的喝一点牛奶。
0: 对对。
1: 嗯。
0: 其他的对于补钙来说，真是没有特别跟牛奶能相比的。
1: 哦，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个就是食物的含量表，但是呢，这个食物含量表其实不是说那个含量最高的食物我们就更容易吸收的，就是医生其实告诉我们有一些虽然它含量看起来很高，但是我们并不一定能吸收得了，
0: 吸收不了。
1: 嗯，而牛奶呢是大家普遍推荐的，嗯，容易吸收的钙。
0: 嗯，
1: 那我想知道酸奶呢？
0: 嗯，酸奶也一样，
1: 酸奶一样，酸奶和牛奶差不多。
0: 啊对
1: 啊，那就是喜欢喝酸奶的老年朋友没有问题。还有鸡蛋呢，很多人不是觉得鸡蛋的含钙量挺高的吗？
0: 鸡蛋更多的是补充我们的这个一些蛋白和一个微生物啊。
1: 嗯、
0: 它也是一种我们很提倡的一个食物。我们做完包括我们外科手术后的病人，我们就跟病人说，你一天至少要吃1到2个鸡蛋。
1: 嗯
0: 啊，这个是对于术后恢复，包括我们日常的身体的健康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食物。
1: 嗯嗯，刚才我们说到了，如果出现骨关节炎，补钙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那其实是不是蛋白质是更需要补充的呢？
0: 你说到蛋白质这个食物这块，我得就是聊聊这个咱们这个骨关节炎呢。其实这个饮食也很重要。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倒不是说我们通过食物能够治疗这个病本身，而是说我们，因为我们骨关节炎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控制体重。那控制体重饮食就是很重要了。
1: 嗯，
0: 刚才您说的蛋白质，我们要说饮食要控制体重的话，不是说要提倡大家节食，把自己饿着，这是其实是不对的。那我们要在不节食的情况下来控制体重呢，那这个饮食要注意以下三点啊。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尽量的多摄入一些蛋白质，少摄入碳水化合物。我们说的蛋白质，那优质蛋白最高效的就是我们这个又相对来说比较经济实惠的，就鸡蛋。
1: 啊，
0: 有的人怕吃鸡蛋吃多了胆固醇会高，其实最新的这个也有研究证明啊，这个胆固醇吃4-5个鸡蛋吃1个月，最后一测胆固醇并没有太明显的升高啊。所以一天我们说吃2个鸡蛋是没问题的啊，包括这个瘦肉、鸡蛋、牛奶啊，这些都属于蛋白类的。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的主食，米饭、馒头之类的啊，面条，我们应该主食就是少吃，多吃一些瘦肉、鸡蛋之类的食物，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天24小时应该把我们这个进食的时间压缩到这个8个小时以内，就是说我们一天要想控制体重的话，最好是把这个一天有16个小时是不进食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让我们这个在一个8小时之内进食呢，可以让我们的人体的代谢率提高。
1: 等于白天你正常进食，实际上是保证你足够的能量来提供你白天的生活，让你白天不会很难受。
0: 嗯、
1: 但是晚上一定要早早的结束你的晚餐，
0: 嗯、
1: 然后晚餐之后是不要吃任何东西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思路哈，因为我觉得李主任可能在遇到很多这个骨关节患者需要控制体重的时候，可能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路。嗯，
0: 很多患者朋友，比如说老年关节不好的，他说我关节都不好，我走不了路，我还怎么减肥啊？其实这个减肥不一定非得去做多剧烈的运动。我的一个同事啊，他体重是180斤，他也没有出去跑步，也没有剧烈运动，他就是通过刚才说的这个饮食，他严格的这个控制自己饮食的这个种类，然后呢他就控制在这个8小时之内，每天呢多喝水。
1: 嗯，
0: 然后他的一个运动，他其实做的运动每天也就做个10几分钟、20分钟的这个肌肉的无氧运动，包括我们这个俯卧撑啊、平板支撑啊，然后就是1个多月时间减了40斤。这个完全我们在老年的关节不好的人也是可以做的。
1: 嗯，实际上就是说关节不好的老年朋友不要觉得哎呀，因为我关节不好了，所以呢我就没有办法去控制体重了。实际上只要你想做还是可以做到的。像李主任刚才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就是通过把饮食的时间 做一个严格的控制。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保证我们正常的代谢，是这样的吗？
0: 对对，还要控制，除了这个时间以外，还要很重要的就是饮食的种类。
1: 种类就是少吃碳水化合物，
0: 对，
1: 多吃蔬菜水果和蛋白质。
0: 对，
1: 好，那说完饮食以后，我们再看看在这个预防骨关节炎或者已经出现了骨关节炎的初期症状，既然我们很难逆转，那我们一定要保证不要让它继续发展，那我们还能做什么？
0: 运动方式，有一些运动方式不太好，还有就是这个肌肉锻炼，这两点都很重要。其他的控制体重，我们这个体重没减轻10公斤，我们这个膝盖的这个疼的这个症状能减轻15%，这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这骨关节炎属于一个慢性病，我们需要自己有一个严格的自我管理，这个做起来其实也是很难的。我们需要了解我们这个骨关节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然后知道，我们该怎么样日常生活怎么样来注意保护它，来管理这个病。首先呢，就是要避免受伤。在运动的时候避免受伤。第二一个就是，我们在开始某一项运动的时候，比如说跑步，年轻人喜欢跑步。老年人喜欢这个散步或者快走，在开始进行运动之前啊，要进行一些热身，
1: 准备活动，这个特别重要，
0: 包括我们这对肌肉的拉伸，一些拉伸动作，然后呢，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啊，要注意循序渐进，比如说，以前从来没怎么运动过，你要突然开始运动，刚开始就得少一点慢慢来，一点一点的增加。等身体适应了这个强度以后，我们再把它维持在一个比较，或者是每天运动半小时啊之类的程度。那第三一个就是要加强我们的肌肉锻炼啊，勾脚抬腿，还有呢一些，其实还有这个臀部的一个臀中肌的锻炼也很重要啊。把肌肉练强了，我们的关节就能够使用的更好，更时间更长。还有呢，第四个呢就是控制我们的体重，别吃的太胖。另外呢，就是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骨关节炎虽然目前没有神药可以根治，但是呢，它是一个可以控制的这么一个病。我们一定要了解自己去，如果真有这个关节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尽量的多了解一下骨关节炎这个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呢，知道怎么样来控制它，自我管理这个病，这个呢，比去看医生还要重要。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预防骨刺和减轻骨关节疼痛的话题就聊到这儿。大家要正确认识骨刺，保护好膝关节，减轻疼痛的困扰。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李如君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之家。腿肿胀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应该警惕哪些疾病？明天节目和您聊聊腿肿可怕吗？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

0: 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辉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上次讲课给大家讲了腰间盘突出这个病，时间关系没来得及细讲，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反响还挺好。我听学生们跟我讲，从昨天到今天打电话过来要腰间盘突出辅助治疗的针灸穴位的患者，和要预防腰突的减肥方的患者有很多，占昨天电话量的一半左右，另外一半是已经得上腰突直接要胡家老高的。好多人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位患者一样，一犯病就做小针刀，犯了好，好了犯，微创手术用上就能顶一阵子，但是过了没多长时间腰又疼了。如果反复这么折腾，第五回第六回小针刀做完您还时常感觉腰疼的话，或者疼痛进一步加剧，甚至变麻变木了，那么您就应该问问您自己，您理性的分析一下自己的身体再这么治下去应不应该，有没有希望。如果想改变现状，想往好的方向走一步，那您就试试胡家老高，试试看看能不能管事，没用过的您用上就知道了，一定会管事的。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腰间盘突出的专药，它除了腰突以外，心脏病、脑血管病、内分泌、高血压、糖代谢、脂代谢、肝、心、脾、肺、肾哪块出问题了它都管，能够综合治疗、综合调养。只不过是绝大多数的腰椎病患者用上老高以后都很快康复了，治好了，所以口口相传很多人有腰突就来找这个药。那么既然大家感兴趣，咱们就多讲一些。今天我再加堂课，仍然讲腰突，您各位如果有这方面困扰的，想治好的，那么您就听听吧。腰突这个病不像心脏病、脑出血那么要命，但是给患者造成的痛苦，给家庭造成的压力， 一点也不比冠心病和脑中风少，而且得腰突的人有一大半诱因往往都是因为劳累过度造成的，为了挣钱养家才摊上这么个毛病。老百姓过日子，家家户户离不开钱，钱自己印不了，只能挣。挣钱是好事，但是不应该拿命去挣。有些同志白天挣晚上挣，不休息那肯定得生病。有的人那个屁股像是粘到了车里头似的，粘到板凳上沙发上似的，一坐就是一天，一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那么这种情况得腰突是早晚的事儿。这个腰啊，它是一个关节，它得活动，适当运动，如果保持一个姿势不变，它就生锈了，纤维环就会失去力量，固不住关节的位置和内部的髓核。所以有的人他的腰椎往内凸往外凸变形了，或者往左右拧成了一个 C 型的弯，这个时候一旦要受点力再扭一下或者着凉了，那么这腰间盘突出就坐实了，时时诚诚的咋治都治不好，并且越治越重，腰突一次性治好的很少，都是越治越麻烦，越治越添乱。但是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就不一样了，对于一般的腰间盘突出或者再重一点腰间盘脱出的人，老膏是治好一次能管一辈子，治好以后您想起来您就溜着点儿。65岁以下一年吃胡家老膏的时间不用超仨月，65岁以上适当加点量，一辈子都不带复发的。我20年前治过一位患者，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人，叫张新田，他正好比我小10岁，得病那年58，今年78，眼瞧快80了，腰椎间盘脱出就治过那么一回，到今天为止没再犯过。当年给他做治疗的时候，是他们工作单位那个粮库的领导特意请我去的，当时患者已经起不来了，我去了要是治不了就准备去沈阳的大医院或者送到北京去做手术，手术费肯定不少花，因为他这个腰突说到底也算是工伤。张新田在粮库上班，扛东西的时候把腰给伤了，坐下了病根儿。他家又是无保户，在全县都是出了名的困难家庭，所以他病倒了单位得负责，不负责谁也得负责他。因为张新田的儿子没了，出车祸，张新田的老婆伤心过度也去世了，剩下儿媳妇跟老公公没法在一块生活，儿媳妇后来改嫁了，家里就剩下张新田自己和儿子跟儿媳生的2个孩子。所以张新田要是身体不好倒下了，家里这2孩子都没有着落，不知道咋活。所以我通过电话 了解了他家这些情况以后，我连犹豫都没犹豫，直接坐飞机从北京飞到了沈阳，然后又倒车从沈阳坐到盘锦，来到患者家里。他家是农村的，农村一进院，我发现那窗户玻璃都碎了，用毯子蒙着。房子虽然不是土房，是砖混，但是这个砖房据说也不是他们家盖的，是县里拨款援助困难户给他家盖起的砖瓦房。我当时进屋一看，发现屋里也没怎么拾掇，没刮大白，卧室的墙上粘的是报纸，厅里走廊里连报纸都没有，仍然是砖。最里面一间屋子有一铺炕，过去东北农村家庭都睡火炕，现在也是，炕上铺着炕席，炕席都破了，但是这炕席不是用坏的，明显是受过人为的破坏，大窟窿小眼子的。我们一问才知道是张新田自己拆的炕席，他家的炕席是老式的，用竹子编的。他自从得了腰突以后，腰痛起来实在难受，痛不欲生，一痛起来没时没色，见不到亮，痛得他心烦意乱，还起不来炕，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起来活动活动，所以他痛的时候就抓炕席，最后把这炕席抓得稀烂。我第一次跟张新田见面时，他蓬头垢面的，表情很痛苦，他自己也跟我们说，实在受不了了，不想活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给他做检查，因为他当时情绪不好，我临时决定不带他上医院检查了，就用手摸，看他的腰椎哪块出了问题，最后确定患者的腰四到五椎体歪了，轻轻一摁，他那疼得受不了，平时只能侧卧，坐不起来，躺着也不敢平躺，只能侧躺着，侧躺时就像烙饼一样，必须要这面和那面来回翻，不翻身心难受，翻身还疼，腰疼腿也疼，闹心极了。陪着我一块到张新田家的粮库领导跟我讲，之前他们单位派人带着张新田在县医院照过 X 光片，显示腰间盘四到五退行改变，跟我在现场判断的结果基本一致。那么他这腰是怎么伤的？什么原因造成的？从张新田的嘴里我才知道真相。他以前在粮库干活，扛粮上吊，倒入墩子，这时候大伙就打赌，过去200斤大麻袋加4包，谁要是能一口气不歇就上去，大伙拿钱买吃的。张新田一听就活了心，靠卖点力气就能省顿饭钱，他觉得值，于是他就跟工友们叫起了号，他就一麻袋一麻袋的往上扛， 其实他扛到三四跳了。

时，腰就有点受不了了，但也咬着牙坚持扛上去了。然后这顿饭钱确实省下了，但从那以后就开始腰上没劲儿，动不动腰就疼，而且身子骨也不直溜了，腰有点弯。粮库领导照顾他，让他去食堂干活，比扛麻袋轻多了。但是即便这样，也没能避免腰突。有一次，粮库工人聚餐，晚上九点多钟收拾完，天也冷点，张新田骑车回家，越骑腰越疼，坚持骑到一个小桥跟前，上不去桥了。过桥不远就到家，但是他疼得骑不了车，也走不了路，就又哭又喊的，被屯子人听见了，把他抬回家了。第二天，粮库把张新田送到油田医院，那时是好医院，也是他们县里配置最高的医院。到医院以后，检查拍片，确定是腰间盘脱珠，脱出很大一块，髓核已经掉出来了。油田医院主治大夫建议患者让张新田赶紧找人帮忙，开车到沈阳的大医院做手术，说他这病在县里治不了。张新田有一位工友家里趁车，同时也答应张新田可以拉着他到沈阳看病，但是看病的钱得谁出呢？得单位出，个人出不起。张新田自己没钱看病。这时候他们粮库的领导说了句话，这位领导是粮库的二把手，他呢以前就知道咱们胡家老高，他自己的老母亲老父亲包括他爱人用胡家老高治过冠心病，治过哮喘，也治过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虽然家里这几位亲人没治过腰突，但是胡家老高的疗效明确，药劲儿力道猛，见效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有个直觉，他就想能不能用胡家老高治治张新田这个病呢，万一要是治好了，就不用来回折腾了。另外用老高治病能花几个钱，跟开刀动手术比简直九牛一毛。所以这位粮库领导也想着给单位省点钱，于是呢他就给我打电话咨询我能不能治。我一听这症状包括这个病，我说能治，有啥不能治的？胡家老高治腰间盘突出和脱出太小菜一碟了，别说腰突，手脚还有知觉还能动，比这个更可怕的全身瘫痪咱都治了，腰突跟他一比太轻松了。我答应给张新田治，并且有信心给他治好。我这边答应了，粮库的负责人挺高兴，他紧跟着又做那边的工作，问张新田去沈阳之前愿不愿意试试胡家老高。张新田之前没用过胡家老高，也没听说过，但是他听说从北京专程赶过来一位老中医给他看病，他说

尤其是中医，小地方的中医，那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医术都非常厉害，有绝活，有些病北京的大医院都治不了，但是他们一接手手到病除，很神奇的。所以不要贴标签想当然，看病找大夫靠的是机缘。我用胡家老膏也不可能保证所有的病都能治好，但是只要是我说过的，我说能治的，跟我说的症状对上的，那您就治吧，一定有效果。如果治不了，我会事先告诉您，比如有一些人身上长瘤子，长特殊的异物，已经转移了，那就没办法了。可能有别的办法能治，但是胡家老膏通常是治不好的，治不好就是治不好，实事求是。但是他刚才提到过的有一点是对的，就是人的直觉有时候真的很准。我们判断任何事，这事能办还是不能办，通常靠两点。第一，靠直觉，自己感觉这事儿能不能成。第二，靠理性分析。比如您去买一所房子，这房子感觉怎么样，这地方气场怎么样，这叫直觉。另外再考虑房子的价钱合不合理，地理位置，小区环境，附近有无医院，交通是不是你想要的，这叫理性分析。直觉和理性分析都对应上了，你就买。对应上一个再考虑考虑，都没对上那还考虑啥，放弃吧。治病选方法选医生也是这个道理。通过直觉，您听胡老讲的东西愿不愿意听，理性分析讲的对不对，您就判断吧。对的话就选择，不对那您就不选择，再继续找其他更好的方法。刚才我说的张新田那位患者，他就选择老膏了，他就用了，用上之后腰突很快就好了，一晃20年了，再也没犯过。我当时给他治的时候，他只认可我这个人，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中医大夫，对胡家老膏一点了解都没有。那么我很担心，我从盘锦回到北京后，他把老膏放一边了，不吃了，半途而废了，所以我得跟他露一手，让他服我，听我的，按照我说的来，同时帮他树立信心。所以当时在喝胡家老膏之前，我先给患者用手法按摩了两下。中医按摩的手法，说实在的，管一时很容易，要想得到长久疗效还得靠胡家老膏。按摩可以马上复位，但是如果身体能量不够，本源不足，复位了还得掉。为了让他快速改善，我当时给他推了两下，我让张新田侧卧躺着放松，然后我用推板法推了3次，在屁股蛋子和腰的两侧位置，推完它就能躺下。

0: 以前平躺连一分钟都躺不了，一平躺像触电了似的，疼得直蹬腿。推完了之后躺20分钟也没觉得疼，然后他能坐起来了。坐起来之后我扶着他骑在他家的木凳子上，骑上之后我用旋转推位法把腰椎4到5节归位捋直了，之后他马上就能站起来了，不用扶着，腿也不疼了。这个时候我看他的表情都是难以置信的表情，因为他已经躺炕上将近1个月了，我一推他就站起来了。这个时候他看似好了，能站能走，但是实际内里虚，身体里边缺东西，所以真正的主角在后头，就是胡家老高。我让张新田用胡家老高连用半年以上，跟他说半年后才能彻底恢复，因为他是脱出，不是膨出，也不是突出，所以至少半年才能去根。他这情况一次性坚持半年以后都不犯，如果我直接让他吃药连着吃半年，他肯定不乐意。但是这回我给他推完之后，他说胡老，我全听你的，您放心吧，别说半年，3年5年我都吃。我说你用不上吃那么长时间，吃那么长时间你单位该不乐意了，因为你们家困难，药费都是单位报的，有这半年足够了，半年药费比手术费便宜1半还拐弯，但是它能给你带来的效果啥手术都比不了。最后他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这么吃的，只吃了半年，一天都没多吃，现在已经停药20来年了，腰间盘突出再也没影响过他的生活，彻底消失了。通过这事儿，我让大伙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得病治病是有规律可循的，绝对有规律，掌握了这个规律，少花钱不说，更重要的是少遭罪。这种规律我给他命了一个名，我自己起的，叫直觉和理性分析转换法。大家今后遇到的每件事，不管治病也好，还是工作生活，都要考虑两方面，一面是自己的直觉，另一方面要理性分析。直觉和理性分析谁更重要呢？都重要，缺一不可。所以咱们要打算成事，打算把病治好，就要学会在直觉和理性分析之间切换，学会有所取舍，学会把它交织起来，一起分析一个问题，这是大智慧。这两点都掌握了，您就不会再吃亏上当。您不管摊上任何病，只要能及时决断，不逃避，在整套规律之下去实践，一定会最快最好的康复的。好了，就说这么多，下面时间留给大伙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5: 胡老师啊，我今年75岁了。
0: 哦，老朋友。
5: 是胡家老膏的一个受益者。
0: 嗯嗯。
5: 我现在的身体特别好，我就直接把我的情况给你讲一讲，让你也一起高兴高兴啊。
0: 哎，好的。
5: 我的眼睛现在都不太好。
0: 嗯。
5: 主要是眼睛有视神经萎缩，我这两只眼睛的眼角啊没有余光的。所以我平常自己也不敢出门，再一个呢，我还有那个青光眼，哎呀，眼睛是又炸又疼啊！上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眼压高，一只是32，一个是36，而且我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0: 你看这多厉害！
5: 是啊，出完血以后那个瘀块啊，老是在眼前堵了。所以我这视力就越来越不行，吃药吧也不见好，关键是什么，我这边那个眼科医院啊，我去看了好几家，人都说得做手术，那眼睛这地方我也不敢乱动啊，
0: 那可不是，不是随便动的，是不是啊？
5: 是啊，这眼病对我生活的影响非常大，然后我坐车的时候啊， 看周围的楼房都是模模糊糊。

0: 看东西也是左缺一块右缺一块，治了那么长时间啊，钱花了不少，但是一直也没见到什么多大效果。
1: 你看看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是非常痛苦的，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啊。
0: 是啊，胡老师，我是因为眼睛不行嘛，平常我也不敢玩什么手机啊，看电视啊，
1: 嗯，
0: 没事就听听广播，那您的讲座就是我那么知道的。
1: 啊，
0: 当时我也没多想啊，但是听的时间长了。我是对这个胡家老高啊越来越感兴趣，再加上那么多的患者反馈啊都说效果好，我就决定购买这个胡家老高的。
1: 啊，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么好的效果大家都为他高兴。
0: 是啊，胡老我看我吃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哎这个眼睛胀痛的情况啊改善了不少。
1: 嗯
0: 啊，之前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清楚，哎呀，用眼睛就感觉到累得慌嘛，连带说脑袋瓜也不舒服，难受起来啊，就真的是有时候想撞墙啊。哎呀，没想到吃了胡家老高，不但我这头清亮了，哎，人也舒服了不少。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哎。突然发现我之前眼睛出血留下那个瘀块呀，哎，变小了。
1: 你看
0: 呀，而且颜色也淡了，一好转的话，那个视力啊恢复的特别明显，眼前没东西挡了，我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了，真是不少啊。
1: 嗯嗯嗯，这是难得的这种效果，是吧？
0: 是啊。我吃了两个半月的时候吧，看东西视野就开始变大了，两面的眼角啊能看见东西，哎呀，这真是个好现象啊！
1: 你看看，这是真功实效，视力改变大了，这不就是眼睛的基本作用？
0: 还有我这个眼压明显就降下来了。我真没想到这胡家老高能让我的眼睛变化那么大呀，因为我吃了四个月的时候吧，眼睛上的淤血就完全没有了。看东西也不模糊了，这视力基本上就恢复了呀。因为我自己上街呀、过马路也不害怕了，那车来车往的，我也前途看得见，哎，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这原来不是怕危险吗？这也不用担心，这效果，哎呀，真是太好，让我跟你讲，我相当满意的。
1: 好，我为您高兴啊啊！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有您相同的这种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0: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不仅治好了我的眼病，哎呦，还治好我那个心脏病，我有那个心律不齐，只要一累着呀，或者是受点凉啊，哎呀，就经常性的犯病。要是再跟孩子们生点气啥的，就更严重了。那个心脏就感觉哆嗦、害怕。
1: 你看看，
0: 严重的时候啊，就前胸后背啊都疼。哎呀，心里头就像有那个玻璃碴子似的难受，还突突突的，那浑身呢冒冷汗。也说不出话来，只能躺了，一点劲没有。晚上睡觉睡到下半夜吧，哎呀，那个心脏就咚咚咚咚咚就跳，就跳醒了。再想睡呀，就睡不着了呀。
1: 你看看，
0: 是啊，我这眼睛不斜了，心脏也不好。本来我就想着这日子呀，哎呀，过一天算一天吧。我们当时就想了，就是将就着过呗。
1: 但是咱不能那样，老朋友，是不是啊？啊，咱们还是希望咱健康起来。
0: 是啊，我真没想到用上胡家老高效果会那么好。我现在不是已经用了快6个月了吗？哎呀，心脏不憋闷了，也不疼了，跳的也有规律了，而且全身啊都感觉到暖和，也不冒冷汗了。
1: 你看多好！
0: 就连晚上睡觉啊，也睡得特别踏实，一觉啊能睡个。7、8个小时，哎呀，那晚上起夜都不用了，早上起来啊，脑袋瓜清亮，眼睛也清楚，哎呀，这日子过得真是太好了，
1: 多好啊！啊，我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是啊，胡老师，这说起来呀，我真的感谢您给我们带来。

0: 不好的药啊，那我们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胡家老高一种缘分，是不是？这次您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我相信您会健康长寿的，您不仅能治疗您所有的老年病，而且您还能治养结合，让您养生的作用，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没有问题，老朋友啊，我祝您得到更圆满的效果。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0: 好的，好的，胡老师，再见，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
3: 你好，胡老师，我是那个河北张家口的，我叫李鹏程。
1: 哦，欢迎您啊。
3: 啊，胡老师，就是我前段时间有这个，一直来有这个哮喘，有个七八年了。
1: 啊。
3: 肺部有大泡，肺气结，有时候上下有点憋气，也特别难受。
1: 啊啊。
3: 睡眠了也不是特别好，将近15-16年了。
1: 啊。
3: 一晚上就能睡个2-3个小时吧。
1: 哦。
3: 啊，有时候是一夜也睡不着觉，长时间睡不着觉也导致有时候这个心脏供血也不是特别的好。
1: 啊啊。
3: 啊，记忆力也有点减弱。这个头晕了，包括前列腺炎了，这个夜尿了也特别多，有时候这个前期这个夜尿一晚上能达到7-8次。
1: 哎，
3: 也有点这个多年的便秘，医院也去了好几家，也吃了不少药，包括这个地方的偏方也吃了，也不是特别管用。
1: 嗯，
3: 自从吃了咱们这个老高有点好转了，吃了也有个1个月1个多月吧。
1: 啊。
3: 啊，这个哮喘多少有点改善。喘气现在也不是特别费劲了。这个便秘也一天一天见稍微也有好转了。夜尿现在目前的话也频次也减少了，有时候在2-3次、3-4次这样。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变化多大呀，是吧？
3: 就是。这个睡眠质量也较以前有点好转，也能睡个4-5个小时、5-6个小时这样。
1: 嗯，不错了，是吧？逐渐改善了，是吧？
3: 对，就是。以后我也想再坚持吃一段咱们这个老高药。
1: 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
3: 对，就是，所以我再继续再坚持的吃一段时间，我相信肯定还会好转的。
1: 没问题啊，有把握的能够解决问题。
3: 行，反正是我再次感谢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药。
1: 哈哈，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对了啊，这一次的改变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呀，是不是啊？
3: 对，就是家人也特别高兴。
1: 啊，老朋友，坚持使用吧。未来的效果要比现在要好得多。
3: 行，好的，谢谢胡老师，也祝您这儿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您啊。好，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3: 行，好的，胡老师，欢迎来张家口。
1: 好，再见。
3: 再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

0: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2: 我是河北的。
1: 哦。
2: 哎，我今年79了。
1: 啊啊啊！
2: 我能有今天这个好身体啊，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
1: 是吧？
2: 是他不但呢帮着我把这个疾病摆脱了，
1: 嗯，
2: 还让我有了如今这个幸福的生活。我真的啊，胡老啊，我是从心里非常感谢你，胡老师。
1: 嗯，好的，这是您遇上了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带来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2: 是是，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2: 哎，我这个呀，打小身体就不好。
1: 嗯。
2: 我记得我妈跟我说啊，我5岁的时候啊，得过猩红热。
1: 哦。
2: 那会儿大夫就说我这个病啊，伤着心脏了。
1: 啊啊。
2: 反正从参加工作以后吧，就一直绕绕巴巴的，后来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1: 哦。
2: 这以后就是越来越重。
1: 嗯。
2: 经常住院，吃药啊，输液呀、啊，这都成了家常便饭了。
1: 啊啊啊！
2: 那会儿折腾的挺欢，但是后来吧，慢慢的，哎，心脏就不行了。
1: 嗯。
2: 上医院检查，老是气短、胸闷、没劲儿，吃东西也吃不了多少。医生检查就说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1: 哦。
2: 可是呢，你说这些个年吧，我也没觉着这疼那疼的。生活吧也是挺正常的，正常生活就是干不了太累的活，要是今天感觉有点累，
1: 嗯，
2: 坏了就特别明显没劲儿。
1: 嗯，
2: 哦，但是也没吃过什么药，也没看过什么病，就是绕绕巴巴的这个劲儿。
1: 啊啊，
2: 有时候一活动爱出虚汗。
1: 啊，
2: 这一直到了我50多岁的时候退休啊，
1: 啊，
2: 这就问题就都来了，排山倒海似的。
1: 嗯，
2: 动脉也硬化了，血压也高了，这个大夫又让吃降压药，就是这么着吃的，血压老是150-150的，
1: 嗯，
2: 低压70来的。
1: 啊啊，
2: 哎，这第二年腿开始肿，脚也肿，哎呦，这个心里头啊就是动弹不得，稍微一活动这就心慌，睡不着，躺不下，完了以后一弄就半夜起来坐着还咳嗽，到医院去看呀、大夫说你这是风心病的毛病。
1: 哎，
2: 让我输液，出院以后开始吃药，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觉着就是有点心衰了，开始。
1: 没错啊，心功能不好了，所以才有下肢的水肿、
2: 对，一直到了去年我闹过4回这个肿，这个腿肿你都不知道啊、跟那个油桶似的呀，拿不动啊、
1: 厉害了，
2: 每次厉害了，每次去犯病都得住院。
1: 嗯，
2: 到后来我俩腿就没劲儿，站不起来，根本就下不了床。
1: 啊，
2: 一天呢躺着坐着坐着躺着，躺一会儿就得坐一会儿，不行，老躺着也不行，上不来气儿。我是去年住院的时候吧，听了有一个大姐，人家是复查。
1: 嗯，
2: 他说哎呦，原来他自个儿连身都翻不了，他说我是吃那个胡家老高吃的，现在能自理好多了现在。
1: 嗯，
2: 哎呦，我当时我就寻思着问问他，但是医院里头吧我也不太好说，老是有大夫们，你说你在医院你不听人家的，你打听别的又没好意思问。哎，我就只问了问他您这个讲座的时间。
1: 嗯，
2: 我说我先听听，回来以后啊我就找。找着你这个讲座，一直就这么听着哈，我就寻思着呀，这个胡家老高真的效果那么好吗？结果我听了几天您这个讲座呀，有那么多的患者用药都反馈的特别好，哎，把我这个心里头这个疑虑呀、顾虑呀都给我打消了。
1: 对对对，
2: 既然胡家老膏能给我健康，我还等什么拖什么，我赶紧的订，我就直接订了30盒。
1: 嗯嗯嗯，
2: 哎，这么多人人家都吃得好，我都不相信我吃的不好吗？这药一到啊，马上我就吃上了
1: 啊。
2: 吃了也就个3-5天吧，哎，我觉得好像这个胃口坚强，
1: 嗯，
2: 好像愿意吃饭，
1: 嗯，
2: 吃饭也比原来多一点，
1: 嗯，
2: 哎，我说我这才吃了几天这个胡家老膏，这一个来星期就变化这么大呀，
1: 嗯，多快呀，是吧？
2: 是因为哈，从我有这个风心病犯了病啊，这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
1: 嗯，
2: 一点活动都不能动，什么也干不了，咳嗽、喘气发憋、气短。嗯，但是我吃了这个胡椒老膏哈，我这些症状它没了，
1: 啊啊啊，
2: 也不那么气喘了，腿肿这个也轻巧了，穿袜子、拖鞋、穿鞋就是个滋子，
1: 嗯，
2: 原来那个鞋都提不上，现在脚丫子往里一躺，跟船似的就穿上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说不定水肿消退了，
2: 哎，
1: 是吧，嗯？
2: 对对对，但是那段时间我还是小心翼翼的，不敢相信呐。我都不敢相信这个胡椒老膏有这么快的效果呀！
1: 啊，
2: 嗯，这个胡椒老膏我吃了1个多月，我才真正的认头，我说这个药管用，我把心放下来了。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每天睡得还特别踏实。
1: 你看多好！
2: 啊，这个血压吧，我就没那段时间没管它嘛。哎，等我拿出血压计来，我说我好长时间不量血压了，量量吧。血压136，低压67，血压也。
1: 你看多好啊！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了。
2: 哎，我真喜出望外，我真是太高兴了，腿上的肿完全都消了。不像过去医院一个大坑，这会儿就没有。
1: 嗯嗯嗯。
2: 因为风心病啊，我这个体质一直就绕，爱感冒
1: 啊，
2: 特别爱感冒。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膏，体质也强了。很少感冒
1: 啊啊！
2: 哎，之前大夫还给我提建议的，他说你这个呀，没办法，只能是做这个瓣膜置换术。
1: 嗯嗯。
2: 我这个心里头有顾虑呀，我说这个手术开膛破腹啊，你做不好喽，那就连台都下不来呀。
1: 那可不是，西医动不动就做手术，
2: 啊，
1: 那么心脏的手术不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呀，啊？啊，
2: 是。我没做，我这回身体好了，我就更不用做手术了。这回这个胡家老头真是个好药，
1: 啊，
2: 真的是救了命。哎，
1: 嗯，
2: 等我吃了有3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2: 腿有劲儿了，腿明显的觉着有劲儿了，
1: 嗯。
2: 为什么呀？能上下楼了。
1: 嗯。
2: 哎，早前走平道都不行，这会儿上楼没问题。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2: 哎，走道也啊，走道也觉着脚底下有劲儿。
1: 嗯。
2: 哎。能下地，能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脸色也好了，
1: 嗯，
2: 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好，
1: 嗯，变化
2: 现在我这是啊，是我现在这你这胡家老膏我用了这5个月了，不快半年了，没犯过病，也没有腿脚都没肿过，血压也一直稳稳当当的，这老伴儿现在也能歇歇了，我也能做个饭儿，溜溜达达的。买个菜，
1: 多好！
2: 哎呦，我说别看，我说这个伺候人呢是个享受的事儿，是个幸福的事儿。
1: 嗯嗯嗯。
2: 等着别人伺候那就麻了烦了。
1: 啊啊！
2: 我可高兴了，现在我就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
1: 啊啊啊啊！是。
2: 所以说，胡老师，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说我命不好吧？
1: 您别客气。
2: 年轻的时候
1: 是什么事？主要您是对咱们胡家老膏这个缘分选用对了。
2: 对。
1: 啊。
2: 嗯，是我要不我说我感谢你哈，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说好，因为我这个命不好吧，年轻的时候啥事儿没有，你要说我命好吧，你说这风心病高血压这都20多年了吧，但是我觉着我还是挺幸运的，因为我遇上了您，也遇上了胡家老膏，
1: 啊，我认为您还是命好啊，啊，
2: 对，
1: 你命好，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风湿性关节炎变成风湿性心脏病，然后还有高血压，这些疾病混在一起非常难治疗，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些个病都用它来解决了，这事多好啊，您说对不对？
2: 是
1: 啊，
2: 是是是，太好了，我真是，嗯，哎呀，我都高兴的我都想跳高，你知道吗？
1: 那 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得到

0: 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的气血能量精髓，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支撑我们身体健康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好，恭喜您，
1: 谢谢胡老，谢谢您。
0: 嗯，
1: 哎，
0: 好，您坚持用吧，啊，胡家老高会给您更完美的一个治疗效果啊，没有问题，啊，是有把握的。啊，因为胡家老高是120多年我们祖先传下来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恭喜您。
1: 哎，
0: 啊，
1: 也谢谢胡老师。哎呀，啊，我的健康是您给的，我也希望您的身体健康，多保重身体。
0: 好，谢谢您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再见胡老师，
0: 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

0: 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2: 大家好，我是王然。气候进入小暑节气，小暑是农历24节气的第11个节气，夏天的第5个节气，表示夏季时节的正式开始。暑表示炎热的意思，小暑为小热，意指天气开始炎热但还没到最热，而夏季自然有夏季的景致。今天咱们就一起来领略北宋文学家秦观记述中的小暑时节。

0: 纳凉，作者秦观。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戟，风定池莲自在香。画桥南畔斜卧床榻间，柳条摇动带来凉风阵阵。明月声，竹笛响，风停后满池荷花飘香，自是一幅夏日小景。诗人斜杖出户寻觅的纳凉圣地，晚风初定，池中莲花盛开，幽香散溢，沁人心脾。诗人心境悠然，气定神闲。纳凉这首描写景物的短诗，以纳凉为题，着力表现的是一个绝离烦热之处。透过诗句的表面，隐约地表现出诗人渴望远离的是官场社会，追求一个理想中的清凉世界。
1: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节目主持人张驰。今天是2026年的7月12号，星期日，农历的5月28。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民政部发文，加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2026年上半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近200亿元；人工智能 OPC 术语团体标准发布。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聊一聊干热和湿热，哪种夏天更难熬。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生活早报领先一步，开启全新一天，欢迎各位的收听。日前，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旨在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海口海关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月，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购物件数1596.6万件，购物人数279.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8.8%、7.3%和12.6%。一个人加上 AR 工具就能干完过去一个团队的活，当这样的超级个体越来越多，如何定义他们、服务他们、规范他们，成了亟待回答的新课题。近日，由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中心、浙江省智能经济与智慧城市促进会牵头，联合14家单位共同编制的人工智能 OPC 术语团体标准正式发布，将于8月1日起实施，对此进行了先行探索。据悉，这是国内首个聚焦人工智能 OPC 领域的术语类标准。
4: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 同样是高温模式，晴朗的日子里是干热，仿佛炙烤一样，而下过雨之后是又闷又湿，好像被困在了蒸笼里。干热和湿热哪种更难熬呢？高温加高湿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影响呢？当空气温度高过体温时，人体可通过出汗蒸发来散热降温。 但是当空气当中温度和湿度均过高的时候，人体通过出汗散热的效率就会变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炎热指数表明，当气温高于一定的数值后，在相同的气温下，相对湿度越大，体感温度的增幅就会越明显，湿热天更容易中暑。在高温高湿和密闭无风的环境中，汗液不容易蒸发，这会直接影响身体的散热功能，更容易引发中暑，甚至是更危险的热射病。一项研究发现，持续闷热的环境会使心率不断的增加，潮湿环境下仅需34摄氏度就能增加心血管负荷，但是当空气干燥的时候，这一临界值将提高到41摄氏度。干热天死亡风险更高。我国暨南大学的研究团队对全国部分地区夏季气象与死亡数据分析后发现，干热天比湿热天具有更高的死亡风险，因为干热天水分会更多的蒸发，血液浓缩，更容易造成血栓的形成，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此外，干热天气可能会降低呼吸道黏膜湿度，使得黏膜功能和纤毛摆动能力下降，从而增加感染的风险。需要提醒的是，无论干热还是湿热，高温都可能导致热射病。热射病可导致心血管系统多种异常，包括心肌抑制、心脏传导异常和血流再分布。高温高湿环境让心脏更难熬。气温变化可扰乱人体正常的生理体温调节功能，导致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进而影响心率和血压，增加心血管负荷。高温高湿是一对夏日双煞，在它们的互相影响下，人体全身血管扩张，大量出汗，甚至是脱水。高湿会使空气含氧量降低，让人胸闷气短，喘不上气。这些变化可能导致血液粘稠，血氧含量下降，心跳变快，心肌耗氧量增加，增加心脏泵血负荷。除了温度带来的直接伤害，心脏还会遭到一系列的打击。情绪更烦躁。气象情绪效应是指人的情绪状态会受到天气的影响，持续的高温会让心情更易烦躁，出现情绪中暑，心跳加快，心肌耗氧量增加，心脏负荷变大。我国研究者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的论文表明，湿热天会增加焦虑抑郁风险，睡眠质量差。神经科学前沿刊文显示，人类有季节性睡眠，夏季睡眠相对较少，高温会让人辗转难眠且昼长夜短，容易睡眠不足，导致高血压和心率的平均水平升高，增大心血管系统的工作压力。水分流失多，气温高，气压低，空气中含氧量下降，此时出汗较多，血液粘度升高，血液循环变慢，心血管容易堵塞。室内外温差大，从低温到高温，血管会突然舒张，从室外突然进入空调房，血管又会收缩，反复折腾导致血压波动大，可诱发心梗，特别是血管脆弱的老年人。那么怎样才能经受住高温的考验呢？不管是湿热还是干热，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影响。建议大家生活中做好以下几件事，以免被高温天伤害。一、经常补水。即使感觉不到口渴，高温天也容易脱水，不能只在口渴的时候喝水，应该持续补水，同时少喝含咖啡因或酒精的饮品，最好是喝常温白开水，可适量饮用含电解质的饮料。室内降温，室内可使用空调或风扇来保持温度适宜，老年人一定要严防室内中暑，不要拒绝开空调电扇，将空调调至26摄氏度左右更适宜，温度降下来后可改为除湿模式，降低室内的湿度，但除湿模式不要超过两小时，更不要彻夜开启除湿模式。减少外出，每天最热的时间段是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个时间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外出时不要一直暴晒，如果需要在户外活动，隔一段时间在阴凉处休息几分钟。做好防晒， 穿轻便、棉质、浅色、透气的衣物，外出时戴上遮阳帽和墨镜，出门前涂抹防晒霜，在户外应每隔两小时重新涂抹一次。遇事冷静，时常提醒自己不要急躁，一旦感觉自己的愤怒在冒头，最好借机离开一下，比如去趟卫生间，续点茶水等等。之后深呼吸几次，用冷水洗洗手，让自己放松冷静下来。最后就是适度运动，将锻炼的时间安排在凉爽的早晨或者是傍晚进行，最好选在空气流通的室内进行。下面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生日福利，满足以下条件的人人有份。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特害怕摔倒，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发胀，整宿睡不着，不抓紧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趁现在还来得及，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三项国家专利，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通通能拿到三重生日福利，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花一份钱拿三份好礼。限时开通10分钟，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4: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7: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4: 新增曲谷花海藏记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由张弛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了解本市方面的消息。为进一步深化交通运输领域放管服改革，加快全省交通执法数字化建设落地，近日徐州市在全市范围内同步启用省交通综合行政执法线上缴款功能，这标志着徐州构建起全市统一标准协同的一体化线上缴费体系，覆盖道路、水上、工程质量等全部执法场景。据了解，此次线上缴款功能的上线坚持全市统一规划、同步推进，改变了以往各县市区分批落地、标准不一的情况，真正形成了全市一盘棋的运行格局。线上缴款功能配套推出四大缴款通道，全面开放微信、支付宝、银联云闪付、数字人民币等多种支付方式，适配不同群体的使用习惯。另外，线上缴款功能还创新推出分期缴款服务，市民可根据自身情况提交分期申请，审批通过后即可在一定期限内分次完成缴款，缴款完成后系统同步生成全省统一规范的财政电子票据，直接推送至市民手机，可随时下载查看，长期保存，无需再到线下领取。从在线缴款到电子票据推送，真正实现缴款取票一站办好，这一举措既为群众节省了时间和精力，也使执法收缴环节更加标准、透明、规范，切实做到便民利企、暖心纾困。日前，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反映，徐丰公路庞庄路口至唐庄圆盘道的非机动车道积水严重，影响行人出行，存在安全隐患。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节目结束后，记者杨晓东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起来到了现场。上午10点，在徐丰公路庞庄路口至唐庄圆盘道路段的非机动车道，记者看到，尽管已经有车辆在抽水，但非机动车道上的积水还是占据了大半幅路面，不少电动车为了躲避积水，绕行到机动车道上。铜山区公路管理站总支书记牛夫运：
8: 今天呢，正好又突降大雨，这个麦尔道出现那个积水问题。其实原因呢，主要是我们原来徐丰公路这段呢有这个国家建设计划，现在由于这个建设呢工作之后呢，两边的排水设施现在没有正常恢复，没有恢复呢，造成路面这个短期内出现局部积水。反映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已经采取了这个应对措施，用我们的这个洒水车过来，然后进行抽水转运。
2: 牛书记表示，下一步他们将在雨停之后立即对道路积水问题进行处理，确保雨季不影响群众出行。
8: 下一步呢，我们等这个天气转好之后，我们再继续找储水口。储水口前期我们也找，但是没有找到，因为被破坏掉了。我们找到储水口之后，然后我们开始恢复我们的这个道路排水设施。计划呢，我们本月底。

0: 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5: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7: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减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8: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7: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8: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7: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

0: 强行通过。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

0: 使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 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说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7: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8: 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啊种田的收益。
5: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7: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7: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0: 201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1: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2: 依托第5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西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3: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4: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5: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6: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5: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7: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5: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8: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八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9: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4: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9: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八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4: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八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八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八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八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10: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11: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12: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3: 可能这边会淹了，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12: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4: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4: 为了应对台风八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5: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2: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6: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0: 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 来，
2: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3: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2: 88岁的独居老人陈志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4: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2: 经过三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5: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2: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六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3: 后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6: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0: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6: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0: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陈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怒放前锋，天域再生，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

0: 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2: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玉娟，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九三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市委书记宋乐伟检查督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落细落实各项防范举措，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硬仗，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沈俊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工程机械行业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落户徐州。重大项目进行时，地铁四号线中央活力区中心站至东站盾构区间左线开始掘进。科技赋能蓝莓产业，新一市机制栽培种出好效益。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发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11万亿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继续下降。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1: 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3: 记者孙冉报道，昨天市委书记宋乐伟检查督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落细落实各项防范举措，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硬仗，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阳山头闸、黄桥闸是魁河沿线重要防洪节制闸，宋乐伟实地查看闸站设施运行、日常管护等情况，听取魁河铜山段及铜山防汛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魁河是沿线地区防洪排涝的重要通道，要密切跟踪雨域雨情水情，强化科学调度，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常态化开展设备检修维护，确保汛期闸门启闭顺畅，调度精准高效，保障魁河流域安全渡汛。来到铜山区防汛防旱抢险中心物资仓库，宋乐伟现场查看抢险装备、防汛物资储备等情况，要求规范物资分类存放，定期开展设备维护，常态化组织抢险队伍实战演练，完善大型设备应急调用机制，持续提升汛期应急响应、快速处置能力，做到物资拿得出、队伍拉得出、险情处置快，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宋乐伟在检查中指出，台风巴威临近，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各地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从严从实抓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提升重点区域、重要时段短邻预报精准度，加密监测频率，开展滚动会商研判，进一步提高预警信息时效性、靶向性。要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拉网式摸排河湖、骨干河道、中小河流堤防等防洪工程，做好城市易淹易涝点排涝、管道管网清淤等工作，紧盯重大在建工程，细化渡汛方案，严防各类险情发生。要强化应急救援，统筹抢险物资装备和力量，完善教应机制，做好重点人员转移避险准备。 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关键岗位值班力量，落实消防救援等专业力量，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要及时发布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引导群众强化自我防护，科学避险，凝聚全民防灾减灾强大合力。市领导吴卫东、孙翔参加活动。记者文德义报道，7月10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沈俊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及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市政府党组成员结合学习内容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党建文选的精髓要义、实践要求，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把党的领导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抓紧抓实学习教育、巡视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政治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为民情怀是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效率办好民生实事，着力解决好群众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急难愁盼，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均衡发展，积极探索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要求，要切实肩负起新时代新征程党赋予的使命任务，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统筹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扎实推进政府工作报告分解任务及年度重点重抓事项，全力做好经济运行调度、项目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城乡融合、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安全生产、防汛防台、能源保供、生态环保及暑期学生安全等领域风险隐患，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市政府班子成员发挥关键少数作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一级示范给一级看，一级带领着一级干，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市政府党组成员郭晓敏、孙翔、杨建、丁广州、毛孝全、汪国强出席会议，副市长林斌列席会议。记者孙冉报道，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由江苏汇智高端工程机械创新中心有限公司组建高端工程机械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此次成功获批，标志着徐州工程机械产业创新平台建设实现重大突破，对于服务国家制造强国战略、巩固提升中国工程机械之都地位、打造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提升徐州在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中的显示度和贡献度具有重要意义。江苏汇智创新中心成立于2018年，采用公司加联盟运行模式，构建覆盖主机、零部件、基础材料企业及高校院所的全产业链协同创新体系。近年来，聚焦高端工程机械关键核心技术难题和新能源智能化前沿方向， 江苏汇智创新中心累计自主研发100多款核心零部件，部分产品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进口替代，有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成功研发行业最大570马力全自动变速箱，国内首次推出特重型断开式驱动桥、大扭矩电驱减速机、数字液压阀等高端核心零部件，应用于全球最大4000吨轮式起重机、全球最大26吨纯电动装载机、全球最大350马力纯电动平地机等大国重器，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此次升级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奠定坚实根基。未来，高端工程机械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将紧扣国家战略和工程机械行业创新发展的重大需求，聚焦高端工程机械共性基础技术、新能源传动、数字液压、智能控制、故障诊断与健康运维等核心方向，重点打造技术研发、中试制造、检测认证、成果转化4个功能平台，打造贯穿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的创新生态，加快建成国际一流的高端工程机械协同创新平台，全力支撑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和产业引领力的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重大项目进行时，地铁4号线中央活力区中心站至东站盾构区间左线开始掘进。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徐州水务部门全力备战第9号台风巴威，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1: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4: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5: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4: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5: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3: 93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李娜、马德成报道。昨天，徐州地铁4号线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中央活力区中心站至东站盾构区间左线开始掘进，为全线施工按下了加速键。上午，中央活力区东站施工现场，随着工匠号盾构机缓缓破壁平稳启动，中央活力区中心站至东站盾构区间左线顺利开启掘进作业，项目进入施工关键阶段。徐州地铁基础设施工程有限公司项管二部副经理罗京：
7: 本市始发的中央活力区中心站到中央活力区东站区间线路总长963米，沿线地层分布含砂浆、粉质粘土等多层软弱胶体地层，地质条件较复杂，施工管控难度较大。
3: 针对复杂地质，项目团队选用了搭载智能渣土改良、地层实时动态监测、全自动导向控制系统等技术的智能化盾构机，能够根据掘进数据动态调整参数，同时创新运用短套筒始发工艺，有效提升盾构始发阶段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控性。徐州建设集团徐州地铁4号线续建03标现场负责人张兴龙：
8: 现场严格按照施工图纸技术标准，已完成盾构升级、吊装组装、全系统全联动调试等全套前置工序，通过联合开展逐项验收核查，确认盾构机各设备、各系统、各零部件运行状态稳定可靠。
3: 徐州地铁基础设施工程有限公司项管二部副经理罗京：
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守安全第一、质量为本、高效推进的建设原则， 践行集团信念坚定、忠诚尽责、艰苦奋斗、工匠精神的核心价值观，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严控工程建设质量，稳步推进各项施工任务，高标准、高效率推进徐州地铁四号线建设。

0: 会虚弱声势扩容机制，持续注入强劲动能。
1: 换个话题，记者郑子豪、徐继尧报道，根据徐州市防台风应急预案规定，市防止于7月10号23点30分启动全市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市近期将迎来降水天气，市水务部门提醒部署迅速行动，从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到人员值守，全方位备战，确保城市安全度汛，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安全。防汛物资是城市排涝的硬核底气，在市供排水管理中心物资仓库，编织袋、救生衣、土工布等各类防汛物资一应俱全，整装待发。大型移动泵车、拖车泵、排水单元等核心排水设备已全部完成检修调试，确保设备处于最佳状态。徐州市供排水管理中心物资管理科科长陈松贵：
2: 台风来临前，我们主要对7台泵车和拖车泵，包括潜水电泵进行了养护维修，确保台风来临之际，我们能够随时拉得出、打得响。
1: 与此同时，管网疏通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在雍龙区新源大道，工作人员正在对低洼溢涝点位开展再排查、再疏通，高压疏通车深入地下管网进行深度清淤，全力打通城市排水毛细血管。记者了解到，市供排水管理中心近期已对全市溢淹溢涝片区、下川市立交等重点部位完成拉网式排查，逐一清理雨水篦子和排水口。各溢涝点位移动泵车已提前完成布点规划，强降雨来临之前，按照布置全部前置到位，安排专人值守，一旦出现积水，迅速组织抢排。目前全体防汛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应急抢险队伍全员待命。徐州市供排水管理中心主任王德刚：
3: 为了应对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我们市供排水管理中心在市防组的统一指挥下，我们具体做好以下这个三个方面工作。一是呢，就是我们就是排查隐患，重点对我们那个下川市立交还有我们那个溢淹溢涝点进行重点排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置。第二呢，我们对这个备齐我们那个防汛物资，特别是我们的移动这个排水设备，总排水能力达到每小时21600立方。设备进行了全面维护保养，确保我们的设备完好率100%。第三次呢，我们做好这个值班值守工作，我们准备了组织这个40台这个防汛车辆，近300名这个防汛管理人员。下一步呢，我们也实时关注这个台风的动向，做好相应的调整。
1: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为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人身安全，我市多个景区发布暂停运营或临时闭园公告。云龙湖景区水上游览活动自7月11号12时起暂停运营。暂停运营项目有景区各类游船、鹏城风华演出、河源竹筏表演、云龙湖万人游泳场、皮筏艇训练。已购票游客可通过原渠道办理全额退票。徐州园博园自2026年7月11号至2026年7月14号实施临时闭园管理，2026年7月15号恢复营业。徐州九鼎山野生动物园将于7月13号至7月14号临时闭园2天，计划于7月15号起恢复正常开放。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科技赋能蓝莓产业，新一世机制栽培种出好效益。
4: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93早新闻正在继续。连日来，新一世蓝莓迎来丰收采摘季，依托传统精品种植与智慧机制栽培双向发力，新沂蓝莓种植面积已发展至600余亩，全产业链综合年产值突破1200万元，实现了从靠天种植向科技赋能的转型升级。走进新沂市棋盘镇百草村的瑞果农庄蓝莓采摘园，种植户正忙着将刚摘下来的鲜果按大小品项分级分装。这些蓝莓除了供应本地市场，还将销往

0: 按细长的滴灌管精准伸向每一株蓝莓的根部。新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棋盘蓝莓园负责人王伟霆：
1: 这呢就叫做机制蓝莓栽培，核心呢就是按需喂养。传统的种植呢要看天，而我们这呢是喂数据，棚内的温湿度、光照和 EC 值呢，我们可以通过数据实时传送到手机上面。蓝莓啦、渴啦、饿啦，系统呢会自动配比水肥，通过滴灌精准送达，比人还懂它的需求。
0: 这种智慧管护模式彻底摆脱了土壤的限制，借助控温控湿技术，机制蓝莓的上市周期大幅度拉长。王伟霆：
1: 目前我们效益化是在传统的地栽蓝莓的翻一倍，我们产量呢每亩地能达到2000斤左右，目前市场价格的话在50到60元一斤。在种植过程中呢，我们采测是绿色标准化管理，机制蓝莓的口感呢更稳定，品质率更高。
0: 近年来，新沂市将蓝莓产业作为特色富农产业重点培育，以棋盘镇百草村为核心，连片打造示范基地，形成了传统精品加智慧机制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新沂市棋盘镇党委宣传委员王鹏程：
2: 我们打造的蓝莓种植基地拉长了蓝莓上市周期，每年从3月份可以一直采摘到8月份，传统蓝莓园保留乡土风味，可以满足游客的采摘体验。机制蓝莓园呢，主攻高端品质，抢占高端市场，两者呢优势互补，拉长了整个产业链。同时，我们与中国科学院加强技术指导、市场对接、设施配套等保障支撑，从种苗选育、智慧管护到市场对接，全程有了科技保姆。
0: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发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11万亿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继续下降，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3: 下面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生日福利，满足以下条件的人人有份。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特害怕摔倒，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发胀，整宿睡不着，不抓紧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趁现在还来得及，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3项国家专利，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通通能拿到3重生日福利，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花1份钱拿3份好礼。限时开通10分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

0: 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减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5: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9: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0: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1: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3: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2: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3: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14: 下面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昨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年航海日活动的主题是数字赋能，领航未来。昨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

0: 大国、海洋大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八席和六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全国用电负荷在7月10号创下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面对用电高峰，我国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交通运输部于昨天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另外，交通运输部将根据天气预警变化及时调整防御响应等级。以下关注国际方面内容。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0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两日该海峡通航量下降。克普勒公司说，这一数据包括商业和非商业船舶，商业船舶通行量略高于非商业船舶。意大利管理部门10号警告说，该国北部河湖及水库因持续干旱而快速枯竭，主要河流几近断流，农业灌溉面临断供危机。法新社援引意大利管理部门的数据报道，当前形势极为严峻，如果持续无降雨补给且保持现有灌溉供水规模，意大利波河流域现有储水将在10天内耗尽。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玉娟，代表编辑刘金丽，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2: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茂，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茂高等职业学校。
3: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93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网络测评到底该信谁，整治乱象如何立规矩。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
0: 谁来测，怎么评，哪些标准需要执行，什么信息又必须标明，
2: 希望测评能够更加透明，更加真实化一点，能够真正处在用户的这种角度去考虑。
0: 新闻1+1今晚关注网络测评如何让消费更安心。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您买东西之前会怎么选呢？您会说当然靠自己的一双慧眼了，这是肯定的，但除此之外是不是也会看看广告啊，刷刷网评什么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有数据显示呢，有2/3的消费者在下单之前都会去网上搜一搜相关的一些专业的测评或者博主的推荐。那为什么呢？因为会觉得这些推荐呢更加的中立客观，也更专业。但是有的时候这些避坑指南一不小心也会变成被坑指南，比如国家网信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也曾经这个专门提到过，说一些现在网络测评的的确存在着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等问题，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信任、购物的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的环境。那怎么办呢？就在今天，国家网信办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那么这样的一个规范呢，也被看作是一记重拳。它究竟会给网络测评立下什么样的规矩？它会规范当下的哪些乱象？它又如何会让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测评市场摒弃谎言，回归真相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今天对外公布。下午，记者通过街头采访发现，不少消费者都提到了购物前会参考网络测评。
2: 一般是买一些手机或者耳机之类的，会专门去看一些测评吧。像现在比较新能源车，我一般会看一些测评内容。
3: 我比较会看美食类的测评。
1: 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现象。
2: 就比如说我之前买过一个耳机，然后就专门去搜了测评，然后当时就说那个耳机的功能很好，性价比很高之类的。然后这种视频看多了，就是很多测评它都会说同一款耳机，然后就会想去买嘛。然后买了到手了吧，你说的性价比是挺高的，但是并没有他们视频里说那么好用。
4: 希望测评能够更加透明、更加真实化一点，能够真正从在用户的这种角度去考虑，能够更加完善的、准确的表达出产品的优势和劣势。
1: 面对消费者遇到的问题，此次发布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也给予了回应。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事实上，现实中一些网络测评就存在没有在相关机构开展，也没有依据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进行的测评行为。
5: 他们用瞬间的冷却液去喷在那个靴子的表面，说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去测试靴子的保暖性能，其实在专业上面也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他这种测试的方法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时间以及它的外部的环境，所以用这个方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测试这个靴子的保暖性能。
1: 今年初，上海市消保委联合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展了直播短视频第三方评测专项调查。此次调查对主流平台的50个第三方评测账号开展了为期不少于3个月的全周期跟踪监测。
5: 我们就发现，在第三方评测当中，还有一些它是明显带有主观的拉踩的立场的，就是它要通过一些实验来说某个产品好，或者来说某个产品不好。比方说，有一个博主在测鹿茸菇产品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非常不科学的方法，就直接说啊，它的二氧化硫超标达到数百倍等等。
1: 针对这样的现象，此次发布的规范就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不得断章取义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内容信息，不得通过贬损其他产品

0: 抬高测评样本声誉，不得使用侮辱性用语，不得对产品进行虚假不实描述或者恶意诋毁。在上海今年初的专项调查中，食品类测评也有不少问题。
1: 有一个视频是关于白胡椒粉的，那么这个博主号称说白胡椒粉现在有很多造假行为，所以我通过碘伏来测，如果碘伏测了以后它变色了，那么说明它在白胡椒粉里面它加了淀粉了，只有碘伏不变色的它才是真正的白胡椒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因为白胡椒粉从专业的角度上往上面说，它的纯白胡椒粉50%的含量它就是淀粉，所以白胡椒粉有碘伏测它就应该是变色的。
0: 针对食品类测评，此次规范也要求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
2: 大家是把网络测评当成消费者的慧眼，也当成市场的体检仪的，可是如果这个感受是买的，这个检测的方法是假的，最终的这个结论是编的，那么消费者的信任要如何来安放呢？那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也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法律顾问薛军。那薛顾问，您看这样的一个专门针对网络测评出台一个规范，很多人会问说这个事情的必要性到底在哪儿？这个规范一出来谁会最紧张？您怎么看？
3: 首先呢，必须要承认这个网络监测呢作为一个行业有它存在的价值，它能够极大的消除消费者面对海量商品所存在的一种信息上的鸿沟，帮助消费者做出理性的合理的选择。但是呢，在一段时间以来呢，由于这个网络监测呢它实际上是自带流量，具有了潜在的一些商业价值呢，就被某一些这个网络博主呢滥用了，导致出现了很多行业的乱象。比如说有一些博主其实根本不具备任何检测的能力，但是呢就是说检测只凭一张嘴，在那儿对一些商品啊擅自发表一些其实并不客观的一些检测的一些言论，就导致呢这个信息呢显得非常混乱，那么扰乱了市场秩序，引发了很多的不公平竞争问题，以及对一些实际上没有任何问题的商家的一些商业诋毁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出台这样一个规范呢，能够有助于这个网络检测行业呢能够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
2: 因为大家去信任这样的一个测评，实际上就是相信它的中立、客观和专业性。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乱象，可能就是打破了这样的中立、客观和专业。那这次规范的出台，当然它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规范和监管，那其中您觉得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
3: 我觉得这一次发布的这个规范性文件呢，实际上是特别强调了这个网络这个检测行业呢必须要实现三个方面的要求。一个就是说是客观性另外一个就是公平性，另外一个就是准确性。这个所谓的叫做客观性的话，就是说是必须是基于客观的实际的一种检测的结果的一种客观的宣示，而不是说借这个检测为名呢拉踩就是说为某一些商品带货。另外一个就是说公平性，就是说不能够就是说在这个把一些不同的检测的标准把它放在一个层面上来进行对比，引发消费者的误认误导。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准确性来讲，就是检测方法必须要达到科学的要求，不能够就是说擅自用一些不科学的这个方法来进行检测，得出的一些结论呢从而不科学，从而对一些本来没有问题的这个企业的产品呢产生一种很不好的一种市场的后果。所以从这三个方面呢，我们这个规定呢应该说为它设置了一些不得逾越的红线。
2: 您看从规范的全文来看呢，食品是唯一一个被提出要就是格外的去强调要差异化去要求的一个商品的品类。您怎么去看待就是会格外的对食品的测评从严去做一个要求？
3: 我觉得嘛，就是说因为食品是民以食为天同时我们说要强调以最严的标准去守护舌尖上的安全。那么对食品来讲的话， 它无论是它的这种检测啊的方法，还有检测的一些类目啊项目来讲，它都是有非常严格的一些要求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检测方法不科学，没有相应的检测能力，那么无论是为某一种食品进行背书啊，说它非常好，还是说某一类食品有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些测评的报告呢，实际上都有可能会具有误导性，引发民众的对于食品的一种安全性的一些错误的认知。那么基于维护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要求吧，那么这一次对这个食品的类目的一种检测呢，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就是说首先你必须要有资质，另外的话你必须要用国家法定认可的检测方法去检测，得出来的这个结果才是可以被认可的，否则的话这一块的这种检测的科学性是没办法得到保障的。
2: 另外我们看这次规范呢，实际上它对于就是这个检验方和这个被委托方之间到底是不是不能有利益关系，就是说你到底是不是不能做广告，或者是你到底是不是不能被委托，其实它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但是它要求的是你要明明白白的标示出来，包括我们看到对于存在利益关系你要显著的提示出来，你对于测试的依据的标准和技术规范你要明示，另外呢对于你主观的感受也不是不可以，你也是要把它显著的标明你仅仅是个人体验，包括你如果是一个广告，是一个推销的一个商品服务，你也要显著的去标明广告。您怎么来看待这一系列关于明明白白的这种规范的要求？
3: 我觉得这个相关的规定呢，应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可以说是直击了我们这个检测行业的目前的这个乱象。第一个就是关于利益关系的这个披露的话，实际上是为了解决那种打着网络检测的这个名义，实际上进行营销推广拉踩为某一种特定的商品进行推荐同时呢贬低其他竞品的这种声誉。那么现在来讲，你如果是接受委托，那么你要披露这个委托关系、利益关系，这么确保相关的这个利益能够这个关系能够公开的凸显出来，这样的话让这个受众的话能够意识到这个可能这个检测结果的可能是在认知上可能要对它有所保留。那么另外一个，如果你只是表达个人的一种感受，那只是一个类似用户评价一样的信息，你不能把它包装成伪装成一个科学的检测报告。那么这个两个要求那么出台呢，我觉得呢对于解决我们目前的这种乱象呢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2: 那么您觉得接下来这个规范的落地到底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给行业戴上紧箍咒还是系上安全带？
3: 我个人认为呢，这个规范的出台呢，实际上是能够有助于我们的网络这个测评行业呢，能够走在一个比较健康的发展的轨道之上。那么实际上来讲，如果说不加以规范，那么就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这个行业的乱象呢，就会把这个行业的声誉公信力给毁掉。那么如果这个严格执行这个规范，那么那些正规的、有能力的、有资质的、能够做到客观公正的来进行这个测评的这个行业呢，这些企业呢，它就能够正常的生存下去。那些作恶的呢，就会被淘汰掉。所以呢，我认为它是个助推器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不是要把这个行业要把它扼杀掉。
2: 好的，谢谢您，谢谢薛教授。当网络测评有了规范，谁该来学习这份规范，谁该来执行这些规范呢？那接下来这个测评的博主包括平台还有监管部门又如何各司其职呢？
0: 近年来，一些打着客观测评商品的视频博主有时候在做的却是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在汽车行业这样的乱象尤为突出。一段曾在网络上引发关注的汽车碰撞测试视频中，测评博主声称某品牌车辆碰撞后因小电瓶设计位置不合理被轻易撞断并断电，导致车门打不开，车辆自动报警无法启动。视频发布当天播放量突破百万，但事实并非如此。
4: 比如说他说我们的依靠没有启动，实际上后台记录是清晰显示它依靠是持续呼叫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没有办法去证明 小电瓶在做测试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没被拆装的一个状态，而且从后台数据显示它确实是有人为拆装重卸重装的这个操作在，我们认为它就不是一个车辆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出厂的一个状态，所以它设置的这个条件就是不严谨的一个条件。
0: 这类看似专业的测评背后却有着明确的价码。在某短视频平台，一名60万粉丝的汽车博主，60秒以上测评视频的明面商单报价就达3.8万元，而所谓的黑商单报价往往更高，部分博主谁充值多就帮谁说话。
5: 应有的这种测评，应该说首先来说是极其严谨规范的，是建立在合理的共同认可的国家的一个推荐或者强制标准的基础上。这个测评的结果并不是说对某些个别的异常的现象做一个夸大性的宣传或者是选择性的一个暴露。
0: 今年3月15号，上海市消保委发布的这份第三方评测视频调查报告中，就指出了网络测评中有杜撰结论、数据造假、方法不科学、流程不规范、立场偏颇、主观带节奏等三大类乱象。
1: 我们现在的消费的决策的逻辑跟以前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以前信息化包括透明的时代，可能很多的消费者都会按照品牌的逻辑去选择产品，而我们现在整个的互联网，很多的消费者他其实现在都开始在获得了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再去进行一个购买的决策。像这种第三方评测，现在我们发现成为很多消费者去做消费决策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来源。那么我们就会对这一块的信息，这些内容到底是不是靠谱，这些第三方评测的机制它的逻辑是不是有道理等等的，我们就做了一个专门的一个调查。
0: 上海消保委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这些第三方测评自媒体或机构发布的测评看似独立，实际上可能来源于商业广告类订单，这样的情况也存在监管困难。
1: 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是，这些所谓第三方评测它的盈利模式始终存疑，因为它如果秉持它的公正性、专业性，它好像就没钱可赚。第二个是监管的困难，因为这些所谓的第三方评测的这么一些博主了、机构了，他在接一些商业性的业务的时候，可能他就不是很公开的在做，其实是通过一个在水面下面操作的。所以就说从整个监管的角度上面说，他也很难去发现说，哎，这一单是广告，这个也很难。
2: 怎么让真正好的产品被消费者看得到？怎么让大家游刃有余、从从容容地去下？
6: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7: 大家好，我是王然。气候进入小暑节气，小暑是农历24节气的第11个节气，夏天的第5个节气。表示夏季时节的正式开始。暑表示炎热的意思，小暑为小热，意指天气开始炎热但还没到最热，而夏季自然有夏季的景致。今天咱们就一起来领略北宋文学家秦观记述中的小暑时节。

纳凉，作者秦观。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画桥南畔斜卧床榻间，柳条摇动带来凉风阵阵。明月生，竹笛响，风停后满池荷花飘香，自是一幅夏日小景。诗人斜杖出户寻觅的纳凉圣地，晚风初定，池中莲花盛开，幽香散溢，沁人心脾。诗人

0: 静悠然，气定神闲。纳凉这首描写景物的短诗，以纳凉为题，着力表现的是一个绝离烦热之处，透过诗句的表面，隐约地表现出诗人渴望远离的是官场社会，追求一个理想中的清凉世界。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4: 正当忠诚卫士，正创一流警队。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